0: 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呢，遇到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可以拨打电话给我们一起来说说，我们的团队呢也会尽量的去帮助大家啊。另外呢，我们交广帮忙呢在抖音上啊也有我们的号，在抖音您可以搜索一下交广帮忙。很多朋友啊，这个遇到的问题呢，我们在抖音上都以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呈现了。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今天呢是很多城市这个中考最后一天了啊，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今天继续努力发挥啊，考出我们最好的成绩。天气也不错，尤其是早上起来呢还是比较的凉爽的，刮的是南风。今天呢全省都是多云见晴的天气，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像济南、淄博、菏泽、济宁、鲁西北地区呢在33到35度之间，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30度左右。除了咱们的中考学子上午呢咱们还有最后一门课程之外呢，下午呢还有我们这个小中考的同学们，也希望他们都能够发挥出色，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明天仍然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城市呢像鲁西北啊是多云，其他城市呢是多云见晴，仍然是刮的南风。明天的温度呢比今天略微高了一点点。17号、18号全省是多云见晴，刮的是南风。19号晴见多云，20号呢可能鲁西北地区多多少少有雷阵雨的出现。总之嘛，未来几天还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 大家呢如果有美好的祝福啊，或者想发送什么样的信息啊，参与节目啊，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同时呢，遇到生活当中一些烦心事儿，比如说交通方面您遇到一些烦心事儿，不明白的事儿，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毕竟我们是交通广播哈，做交通呢也是非常专业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同时呢，因为高考刚刚结束啊，大家呢开始忙着这个选专业了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又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名牌的栏目《高考进行时》，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非常重要。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天晚上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你像最近几天呢，还有到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的是高考升学规划导师上线，为您的志愿填报提供公益支持。那么从明天晚上开始，明天齐鲁工业大学上线，17号山东政法学院上线，18号山东理工大学，19号鲁东大学，20号兰州大学，21号山东建筑大学上线直播。大家呢密切关注一下每天晚上6点给您带来的高考进行时，同时呢我们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来进行直播。如果是在直播期间6点到7点啊，直播期间如果有问题想咨询的啊，您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电话，像我们交广帮忙也是这部电话，记好了，0531-8292-6060-8292-7070。
9: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1: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12: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3: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4: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5: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6: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7: 一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8: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安利一款啊自用很久的精华水，那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听这个名字，很多朋友说哎呀很好用，专柜呢150毫升正装要近10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广播的专属价只要499。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这还没有，这次呢618额外赠送什么呢？大家听好了，精粹水30毫升的小样2瓶，精粹乳15毫升的小样2瓶，防晒20毫升的小样2瓶，面霜7毫升2瓶，还有礼盒礼袋，一次呢帮你把修护、保湿、紧致、防晒全配齐了，你不管是旅行还是出差都能用得上啊！因为很多朋友说换季啊，这个泛红、上妆卡粉、干燥起皮儿，精粹水都能帮你解决。真的啊，咱们去美容院的钱都省下了。囤货的、送礼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4，直接回复4，您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有一些朋友啊说哎呀价格太低我都不敢买，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首先我们的商品呢是从海外专柜批量采购的，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呢能把价格打下来，而且今天下单呢明天我们就可以发货，收到后呢您先拆小样涂在耳垂啊手背上试用，万一不合适或过敏，只要正装没拆封直接退，运费我们来承担，每单呢都有运费险，破损异味不喜欢都能7天无理由退货，完全零风险适用，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运费险啊。怎么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直接回复4您就可以抢购了。
17: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有一个朋友问到，你们的那个烟台福山的大樱桃还有吗？准备这个作为端午节的礼品，当然有了，但是呢不多了，因为好吃的樱桃啊，六月中旬，其实就这几天了啊，六月中旬差不多就开始马上要下市了，就这几天了。如果大家想买咱们烟台正宗的福山大樱桃的话，抓紧时间，可以回复樱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因为这次呢，我们今年啊，交通广播呢是深入到福山张各庄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然后福山呢，我们都知道它抵触北纬37度的一个黄金种植带，它是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充足、温差大，所以说呢，这里的樱台呢自然积淀糖分，果农呢也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了优质的梅枣品种啊，你收到的就是又红又大的那种梅枣的品种，果肉呢是那种脆实饱满的，一口爆汁儿。我说到这儿，我都流口水了啊！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给大家这个精挑细选的这个樱桃，一定是我们主持人要先品尝的，不错，脆脆的，甜甜的，汁水也很多啊，清甜当中呢夹杂着一点点的果酸，非常的清爽解下燥，全程呢都是严控这个新鲜度啊，大家放心，每天凌晨5点带着露水人工采摘，然后筛选8克以上的精品大果，剔除了小果和坏果，精选完毕之后呢马上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达，售后呢也是全面兜底，我们是签收3个小时以内，坏果搭配着快递面单拍照，坏果按颗来进行赔付，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是正好呢你想自己吃解馋的，或者是呢送礼待客的，都非常非常的体面，直接回复樱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没有中间商加价，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很优惠的价格，3斤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元，我觉得呢就是你想自己吃一点品尝一下完全没有问题，送礼待客非常非常的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抓紧打开微信，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樱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新鲜的樱桃冷链送货上门。
18: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9: 都有些什么呀？
18: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9: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8: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9: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8: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9: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8: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9: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8: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9: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好，8点19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交广帮忙。工作日的8点到9点呢，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我们呢，像我们的新闻部啊、全媒体部，还有我们交广帮忙栏目组呢，有多位记者会跟大家呢一起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啊。同时呢，在抖音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交广帮忙，有一些事情呢，我们也是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今天呢是很多城市中考啊最后一天了，希望我们的考生们继续加油，考出好的成绩。然后下午呢，好多这个初二的朋友啊，这个小中考也迎来了递升的考试，也希望这些孩子们咱们都发挥出色，考出好的成绩。咱们再来说一下昨天啊，康复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活动举行了。那么学校呢，今年呢会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湖南、山西、内蒙古、安徽8个省自治区。

0: 来开展本科招生，这是康复大学，计划呢招收420人，录取批次呢为本科普通批，选考的科目呢均为物理化学组合，招生专业为临床医学、康复物理治疗、康复物理治疗肌骨康复方向，还有康复作业治疗、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智能机器人方向，再就是生物信息学、神经科学，还有智能医学工程。哎，想报名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康复大学。同时呢，今年的毕业季啊，多所高校呢打破了唯论文的模式，允许硕博研究生用实践成果来申请学位，像种地、写小说、搞技术研发都能成为毕业的依据。中国农业大学一名硕士，他呢是凭借研发的玉米绿色肥料成果顺利毕业，上千亩的示范田增产超过20%。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靠原创小说拿到了学位，部分作品呢还发表在知名文学刊物上。改革呢也覆盖博士生群体，像南开大学工程博士研发无人平台作业系统解决产业难题，凭这个成果呢获得了学位。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多校呢也已有这个博士生通过产业实践成果答辩毕业。去年啊，学位法就实行了，明确了实践成果可以作为学位申请的依据。改革的核心呢，不是取消论文了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而是学术型重论文，应用型重实践，各展所长，评审呢也更科学，引入行业专家、第三方报告，避免一刀切出现。如今啊，在年轻人中间啊，正流行一种特别的旅行方式，就是跟着书本去旅行，文学作品成了他们的导航地图。不少年轻人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了，而是循着文字的足迹奔赴书中的场景。有人呢，因为汪曾祺笔下的烟火气，专程呢去昆明走文林街，逛云南大学；有人呢，会循着张爱玲、鲁迅的文字，在上海漫步豫园路、多伦路；还有人呢，去地坛，在一面墙前静静坐着，寻找中铁史铁生笔下海上的船，哎，那种意境。这种书形相应的旅行啊，不只是打卡拍照，更是一场与文学、与历史、与故人的重逢。年轻人说，在陌生的城市里和曾经打动自己的文字相遇，有种跨越时空的奇妙感。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还有我们的交广帮忙的时间。工作日的8点到9点呢，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啊。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啊、济南事儿啊，您都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遇到占线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我们重磅来袭了啊！是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开启招募，什么时候出发呢？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来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去年呢，主持人杨洋呢带着大家去欧洲啊，欧洲旅游了。今年呢，给大家安排了英伦之旅啊。这次呢有什么呢？哎，我很多这个粉丝们的期待，我们将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然后呢还会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来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另外呢，乘坐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另外呢，我们还会打卡这个《哈利波特》制片厂，还有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另外呢还有很多啊，还有尼斯湖啊，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另外呢，我们还会走进牛津、剑桥，来听听名校学子啊讲述他们的求学故事。

给大家这个准备好了，每人呢配备了高速的境外流量卡、转换插头、全程电子的耳机讲解。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金牌领队全程护航，大家呢就是放心出发就可以了。怎么报名呢？咱们的报名呢一定要记住啊，是我们汽车天下的电话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呢回复英国。回复英国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了，因为我们名额是有限的，欢迎大家呢锁定专属的席位。同时呢也可以每天收听下午的5点到6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您看世界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和大家的同行。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次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

0: 和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实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会简单记录一下您的基本信息啊，遇到占线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么6月13号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比赛当中，咱们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再度夺冠，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中国制造的赛车拿下了组别首回合的冠军，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6次登顶了。成立呢仅2年的张雪机车啊，凭借自主研发的中大排量赛车跻身世界顶级赛场。赛事执行总监评价，中国品牌带来全新的竞争活力，不仅摩托车，中国汽车等领域的品质也是越来越强，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最近啊，直播间里啊，有一些这个打着特工啊、军工旗号的白酒非常的火爆，一箱6瓶动辄呢卖到599元。然而呢，监管部门近期彻查发现，这背后啊，竟是一条分工明确、涉案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的黑色产业链。那么这些酒呢，通常啊，包装非常的华丽，用军绿色铁箱、五角星标志，暗示特殊的背景。但这些所谓的酱香好酒呢，原料竟然是2.5块一斤的酒精勾兑酒，业内呢称为熟串酒，根本呢不符合酱香酒的国家标准，生产窝点环境脏乱，甚至没有正规的窖池，属于无证非法生产。更恶劣的是，不法分子呢，他是通过跨省产销分离躲避监管，比如说在贵州灌装运到湖南，隐蔽仓库集中直播发货。涉案的仓库呢，查获假酒达到了20多万瓶，28万瓶多啊！直播设备就设在了这个酒堆旁，边囤边卖，成本最贵的竟是那个唬人的铁箱子，成本40多块钱，比酒水本身还要贵。目前呢，多部门联合行动，已经打掉多个犯罪团伙，抓获40人，关停直播间78个，全面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交广帮忙，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这个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呢，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
4: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 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炎帝简鹏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我看到，哎，咱们这是德州的一位朋友回复海参。是的，那我们最近呢，山东交通广播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温润健康的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是从众多品牌当中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啊。我也买过好几次了啊，尤其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买了以后送给亲朋好友啊，送给老人，一个是体面实用，老少皆宜。比如说你看，马上端午节了，端午走心的一个佳节的好礼，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准备这份健康。我们都知道海参啊，不用多说，优质的蛋白适配全家人的日常滋补。很多人想吃海参呢，你要是买了那个干海参，你还得泡发，非常非常的麻烦。我们这是一款即食海参，完美解决痛点，而且呢都是深海刺身啊，纯净的海域，然后我们的海参生长的周期呢都非常的充足，营养饱满，配料表干净，海参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原汁原味锁住海参的营养。因为我也经常吃啊，这个海参呢脆脆弹弹的，然后你嚼一嚼是有海参的那种鲜香的味道的啊。开袋这个即食，简单加热你就可以吃了，端午家宴加餐呢，日常早餐都非常适合，老人全家都可以安心食用。比如说学习紧张的学生，还有咱们老人家，你想让他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就可以平时啊多吃点海参。过节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送海参就是送健康，送安康啊。这款高品质的海参呢，原价是$499，我们的端午特惠$299，1495元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元买八斤送两斤，到手整整十斤。下单叠加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折上再享优惠。全程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你不管是端午滋补啊，送礼囤货，完全都可以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就是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里子面子都要做好防护啊！平时呢，这个身体健康，我们呢都多吃点海参。另外呢，其实我们的皮肤啊，也要好好的保养。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利一款，就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精华水，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我们知道专柜150毫升正装呢要近1000元，那我们的广播专属价格499元。价格非常的给力啊！我看了一下，哎呦，给的赠品实在是。我觉得太有诱惑力了。这次呢，618我们额外赠送了精粹水30毫升的小样2瓶，精粹乳15毫升的小样2瓶，防晒20毫升小样2瓶，面霜7毫升小样2瓶，还有礼盒礼袋，一次呢帮你把修护、保湿、紧致、防晒全配齐了，你旅行、你出差都能用得上。真的，咱们这个去美容院的钱全都省了。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我们的商品呢是从海外的专柜啊批量采购的，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呢能把价格打下来。而且今天下单，明天发货，收到货之后呢，您先拆小样，现在小样试用，万一不合适或者过敏了，只要正装没拆封，直接退，运费我们来承担，因为每单都有运费险。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直接回复4，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5: 你爱父母吗？
6: 爱。
5: 你爱伴侣吗？
6: 爱。
5: 你爱孩子吗？
6: 当然爱。
5: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6: 爱。
5: 你爱自然吗？
6: 你爱明星吗？
7: 你爱旅行吗？
5: 你爱发朋友圈吗？
6: 我都爱。
5: 你爱你自己吗？
6: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脸。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0: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时间来到了8:48了啊，希望各位开车在路上都能够平安顺畅。这个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因为咱们平时上下班呀，有很多朋友都骑那个电动自行车，想快点到家。偶尔呢会想着抄个近路图个方便，但是最近呢有个真实的案例啊，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抄近路可不能违规。不然呢，你出了意外，工伤可能认定不了。事情呢就发生在咱们山东啊，咱不说哪个城市了，是夏先生，他下夜班着急回家，就骑着电动自行车呢，直接开进了中心城区的内环快速路，想着能省点时间。结果路上呢，他和一辆轻型的货车发生了碰撞，伤得挺重啊，一个是肋骨骨折，身上呢还有多处擦伤。交警勘查后认定呢，这起事故呢双方负同等责任。后来啊，夏先生就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可人社部门呢直接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夏先生不服，就把人社部门告到了法院，想撤销这个决定。那么法院最后怎么判的呢？ 法院审理后说得很明确，内环快速路是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非机动车进入的路段，而且呢，入口处有特别的清晰、特别醒目的禁行标志，不让行人、非机动车进去。夏先生呢，明明知道电动车不能上快速路，还故意违规开进去，就为了图方便，他选的这条路线呢，在法律上根本不算合理的路线。而工商认定有个关键要求啊，就是得在上下班的合理路线上发生事故，所以呢，他这种情况不符合条件。最后呢，法院驳回了夏先生的诉求，支持了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一审之后，夏先生呢也没有再上诉，那么这个判决呢现在已经生效了。所以呢，在这儿也是真的啊，通过这个案例提个醒，上下班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你想省时间抄近路没有问题，但是呢，咱们走的一定是合法合规的路线，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要是像案例这样呢，你违规闯入一个禁行的路段，万一出现了意外，不仅自身的身体受伤，连工伤也没办法认定，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啊。希望大家呢，在赶时间的同时，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看，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8: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9: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啊！在节目的尾声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最近呢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旅行的出行线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回复暑假，咱们呢直接啊统一回复旅游，统一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因为最近呢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四条旅行线路，是畅游天下啊给大家安排了四条旅游线路，都是非常火爆的线路，报名非常的火爆，有一些呢都已经封团了。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没有封团的几条线路啊，包括呢我们欧洲四国游，还有北疆三湖，再就是一个江西，我们的江西。这次呢我们在七月份给大家安排的是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啊。另外呢我们还有四川亲子研学，四川呢也是安排在了七月份，七月份有两个团期。那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疆三湖。如果还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去过南疆还没有去过北疆的话，一定要跟着我们再去看看啊。我们这次呢这个新疆北疆三湖呢是双飞八日游，一般我们去新疆基本上都是八天的时间啊，一次性呢咱们把新疆最美的风景打包给你。你看看，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地貌啊，还有这个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而且我们到了当地呢给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航空座椅，就是你能坐着能躺着，而且呢有充电口，你随时充手机。住的呢全是当地精选的四钻酒店，休息好了才有体力玩。吃的呢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是当地那些美食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新疆的拉条子、大盘鸡、和睦的土火锅、特色的抓饭，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我们那有两个团期，7月12号7月19号，不知道哪一个已经爆满了哈，反正是现在非常的火爆，12号一个，19号一个，抓紧时间。如果喜欢的话，想带爸爸妈妈、想带孩子去新疆圆梦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还有我们江西啊，江西呢也是安排在了，一个是7月28号出发，6天5晚，还有一个是8月4号6天5晚。这次呢我们主打一个省心，咱们呢包含这个高铁往返，您不用抢票，不用折腾转车了，济南出发直达，真正一站式的服务，全程纯玩，没有一点的购物，绝不给您添堵。毕竟呢我们这是给车友定制的专属团啊。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欧洲四国游，欧洲四国游呢本来有两个团期，但是我们8月12号已经爆满了，封团了，现在我们只有8月9号这个团，8月9号这个团。我们呢欧洲四国包括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游，报名也非常非常的火爆。如果喜欢的话啊，抓紧时间了，统一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如果四条线路想了解详细的行程，每天都去哪儿，然后我们住在哪儿，吃什么，您统一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2: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早上好，今天周一了，9:05，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情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怎么样，又要起床上班，然后呢开始全新一周的工作了，非常开心在节目里又跟大家见面了哈。先欢迎一下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韩英加入了，还有这位呢是80后加入了，当然在我们群里呢已经有小伙伴呢在我们一下子发出来我们方言大挑战之后呢已经开始进行挑战了，像韩卫啊、瞌睡兔啊、吉星高照啊、还有朱迅杰呀，都在我们的这个各自城市群里已经开始挑战方言了。今天我们的方言大挑战呢是请用你的家乡话说出这句压力山大，听唱游天下。你看面对压力的时候哈，听一听唱起歌游天下，陪着大家吃喝玩乐的，那肯定呢就给压力变小一点。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参与的话呢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点开之后呢添加好友，输入四个字母四个数字 SDTV1011SDTV1011， 然后我们的小管家呢就会把大家拉到各自的专属城市群里面。但是如果加不上不要着急哈，排排队嘛，排排队分果果。天道酬勤又说了哈，鲁鲁早上好，我在山东枣庄向你问好，又是美好的一天，感谢畅游天下的陪伴。你也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的方言大挑战哈，压力山大，听畅游天下，是不是还挺押韵的？当然呢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也跟大家呢先预告一下哈，今天我们节目点当中呢会连线我们的主持人英荣，英荣现在呢正在新疆，我们呢也要听一听他发来的现场报道。昨天听到了我们主持人 Alice 在重庆发回的现场报道哈，那在重庆呢当然是非常的舒服，去了五龙的天坑啊、天生三桥啊，我看到昨天晚上呢还发来了我们这个非常漂亮的重庆的夜景，洪崖洞啊带大家也去了，还有呢就是打卡到那个轻轨穿楼的那个地方李子坝。我们这次去到新疆呢是带大家12号出发的，算一下今天15号已经是第三天了哈。我猜今天说不定要走独库，不知道猜的准不准，一会儿我们连线就知道了。当然呢除了我们的这些已经在走的行程哈，接下来也会有我们主持人带队带着大家去几个非常非常棒的地方，你就比如说8月8号、8月12号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欧洲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这个呢是国航直飞的，而且价格特别香。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去查一查机票，就是咱们现在从北京飞欧洲的这个机票基本上呢都在15000左右，我说的是8月份哈。但是我们呢给大家做到了提前控票，所以呢能够做到整个行程12天带着大家走4个国家，并且呢一价全含这么一个行程呢是26999元。怎么样，还是蛮有诱惑的吧。其实呢我们有时候说想趁着孩子小的时候多带着出去玩一玩哈，还是有原因的，就是孩子大了之后他就不听你的了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呢他大了之后啊他就会跟同学们一块儿去玩去了。来欢迎周二哥，欢迎风俊，欢迎婷婷中式，欢迎红姐姐，欢迎斗门区小王子，欢迎风露间星河，欢迎星之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大家。今天一早呢就感受到了工作的氛围哈，我在出我们小区门口的时候就遇到邻居，也是工作伙伴，问哎呀你是不是要赶着去上节目啊，那要不赶着上节目就得聊两句哈。今天还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6月15号周一，我知道哈，中考的最后一天，并且呢还有一些是初中2年级的同学，他们今天呢要参加这个会考，在这里呢还是祝大家旗开得胜。Oh, I'm still half you. 孩子考完试就干嘛，跟着我们出去玩呀。昨天连线重庆的时候呢，就有两组家庭都是高考一结束10号结束的，对不对？六七八九，七八九十，对对对，七八九十，一结束11号就跟着我们主持人爱丽丝去重庆了。还有一位呢是去重庆追星的，结果爸爸妈妈呢非常的支持。哎，我就喜欢这样的爸爸妈妈哈，就是不要孩子说什么都反对，孩子叛逆期叛逆的什么呀，叛逆的你<笑> 接下来如果呢孩子哈在小学高年级到中学阶段的话呢，欢迎跟着我们一块儿7月4号7月14号去四川研学6天5晚的一个行程哈，会看一看大熊猫的基地呀，会看一看两弹城啊，就是我们科学家曾经工作的地方哈，像钱学森啊钱氏家族，还有邓稼先，他们都在那儿工作过。再包括呢就是李冰父子他们千年的那种水利的智慧，我觉得是一个大局观哈，统筹思维，哎，就这么一种大局观念的一种体现哈。我们会去到都江堰看一看当时的这个二八分水，还有呢就是诗仙诗圣啊，李白杜甫的老家，对了，我们还会在他们的老家呢就带着孩子们去进行吼诗， 看一看茅屋为秋风所破，里面所包含的那份家国的情怀。那如果不想坐飞机的话呢，我们7月28号到8月4号呢，分别有两区，是我们的皖赣山水亲子游，是双高，也就是2趟高铁6天的行程。而且呢，这个行程成人呢是4999元，孩子呢还在降，那只需要4599元，14岁以下的哈。 江西、安徽好地方，真的特别的棒。新疆也给大家安排了7月12号、7月19号新疆双飞，8日是新疆的三湖。那如果6月20号，哎，现在还来得及哈，要抓紧时间了。是我们新疆伊犁的行程，新疆呢有一个特点，6月份6000多，7月份就7000多了，它呢是根据这个人不断的增加的，所以呢如果能有时间，还是能早就早。伊犁的花也不等啊，我们的薰衣草花也已经开始绽放了。好了，先来听一个我们的 方言大挑战，来自鲁M大家庭朱老师的方言大挑战。哎，就点不开了。
1: 亚历山的听唱游天下，
0: 怎么样，这个味道还是挺正宗的吧。再来听一听这位来自鲁B大家庭，我们吉星高照，哎，借你吉言哈。
1: 亚历山大跳槽又天下，
0: 怎么样，这两个感觉味道还是都很淳朴的，是不是？就是一下就想到了我们曾经所在的家乡的那种方言的味道啊，就是一秒钟回到家乡。今天的方言大挑战，亚历山大听唱游天下。他还跟我们说哈，今天早起赶大北曲买红枣嘎了，15两斤，真肥<笑> 红岛的嘎啦挺好吃的哈，如果你要是去买海鲜的话，也跟着我们鲁B大家庭这位大哥吉星高照他的这个导引哈，去感受一下这个红岛的嘎啦到底有多肥。好了，想要方言大挑战，加入 SDTV1011
2: 这个微信就可以参加了。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立足齐鲁，融媒向心，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 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5: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5: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5: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5: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5: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5: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9点20分，刚才第一小节的时候我们就说哈，我们要连线我们的主持人英荣，他现在正在新疆呢。那这一小节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连线我们的主持人英荣。英荣你好。
6: Hello， 龙龙你好，长天下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疆的那拉皮大草原啊，我是在2分钟之前刚刚从我们的景区区间车上下来的。那么这两天呢，也是今天是在新疆的第四天的一个时间了。说实话啊，就是在没有到新疆之前呢，尤其是没有去赛里木湖之前啊，我就一直想说，为什么华内宁总是在说大家没赛里木湖都没来过，那就是白活了。我也一直对说大家讲说赛里木湖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句话存在着半信半疑啊。但是就在我前天站在湖边的时候，当我坐上赛里木湖的帆船那个游船的时候，哇，真的被震撼到了啊！那种蓝色，它不是你画出来的蓝色，非常非常的通透。怎么说呢？就仿佛是闻到了薄荷味的那种感觉，那种蓝蓝的颜色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们坐在游船上的时候会有一点风，然后那个小风吹在你的发丝上，你的发丝在空中飞舞的时刻，哇，那个感觉整个人心里面的那种焦躁感啊，那种感觉全都被吹散了，整个人就会显得特别特别的安静，能够跟环境融为一体。那昨天的时间呢，我们是去到了天山花海啊，就大家能够感觉到吗？就是当你一进入到那个景区，你就能够闻到非常浓郁的薰衣草的那种香味儿。然后当你坐着那个区间车往里走的时候，你看到漫山遍野全是紫色的薰衣草，而且是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紫色，就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一小树啊、一小片儿啊，它完全不是一个感觉。它是漫山遍野的，到处都弥漫着那个薰衣草的那种紫色，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简直就是太浪漫的感觉了。虽然大家总说这个去看薰衣草一定要去法国的普罗旺斯，但是我真的觉得新疆的薰衣草丝毫不输法国的普罗旺斯，太美了。而且整个空气当中那种薰衣草的味道真的特别特别的治愈啊，就而且我在这儿呢，我也拍到了我这几年来新疆最满意的薰衣草的人生大片啊，超级超级美，然后也发到了我们那个管家号的朋友圈里面，很多的车友呢也给我们点赞留言，就说哇太美了。而且我昨天的那个朋友圈一发之后呢，我们大概有4-5位车友都问说，就真的也特别特别的棒啊，这种感受就很好。所以这种感受就是说，我拍照怎么拍都好看，我不需要滤镜，我不需要找角度，只要有人在背后的这个景，哇，那就太美太美了。那我今天早上的时间呢，我们是赶到了早上最早的这样的一个车，进入到了那拉提景区啊，目的呢也是希望让大家能够在那拉提多玩一会儿，看一看蓝天，看一看白云，看一看远处的雪山，看一看漫山遍野绿色的大草原啊，就是这种感觉，
0: 太棒了。
6: 我们在坐车，我们在坐车往里走的时候呢，就是它是那种森林式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是有山的嘛，高低起伏进来，然后当我们走进来之后，我就会发现哇，原来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空中草原吗？真的仿佛在天空中一样，特别特别的美好。而且我刚刚一下车的时候就闻到了那种草木的清香，看到了成群的牛羊，而且还有那个哈萨克族的那个毡房，就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很棒啊。而且这边呢还有到很多的这种马术基地啊等等啊，看到了很多很多的马。当然呢，我觉得更值得期待的是我们明天后天的时间我们要去到的那个野马园啊，野马生态园，那个是拥有着国内最多的这个韩雪宝马的地方，我觉得那里的马会更值得期待。但是呢，整体行走到今天为止啊，给我的感觉就虽然大家都说新疆的车程很长，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足够幸运的，我们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遇到下雨的天气。我觉得这一点对出来旅游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太美好的事情了。而且新疆真的是很治愈的旅行，虽然说路很长，但是我们坐在车上可以小眯一会儿，可以听导游讲解，我们也可以啊抬头望向窗外，看你的左边，看你的右边，看飞驰而过的风景。 所以说你就是在，而且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你会觉得说哇，所有的等待好值得的感觉。所以说新疆的夏天呢，我觉得大概就是人世间最美的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吧，我觉得这样来形容它丝毫的不过分啊。那么当然呢，在未来的几天呢，我们也会有到很多的行程在走，很多的内容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陆续的分享。那基本上我们这两天的行程就是这样了，露露。
0: 好的好的，那英柔呢在那拉提草原好好的玩哈，回来之后再继续跟我们
6: 撒花了
0: 撒花了，继续再跟我们分享好吃的好玩的漂亮的美景，好不好？
6: 好的，没问题啊。那当然呢，我们目前这一团的话呢，6月20号还有最后的一个单女名额，最后两个人的家庭名额。如果说大家想要跟我们走一样的行程，我们6月20号啊，现在还有最后的点点机会了，可以报名。那当然呢，7月份进入到暑期之后呢，我们也会有行程在走啊，就是新疆的行程，我们会一直持续到8、9月。

听着周董周杰伦的这首告白气球呢，除了我们新疆的行程以及现在正在重庆的行程，还要特别跟大家说，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欧洲四国的行程哈，欧洲四国德法意瑞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笑>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6: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6: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6: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6: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6: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6: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6: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 早上的9点3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那刚才呢，我们连线了主持人英荣哈，正在带队。如果呢，你也想了解我们最近的这个行程哈，好几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首先呢，您就是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就看到了我们最近要带大家去的非常丰富的行程，比如说去欧洲的，还有去皖赣，也就是江西和安徽的，去新疆的，去新疆三湖，还有去新疆伊犁的，以及去四川研学亲子游的行程，都是可以看到图文详细的情况的，并且呢里面有很多的照片啊，就是我们带着听友一块出去玩的时候自己用手机拍的，能够看到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显示哈。当然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方言大挑战也是用家乡话来说一说，压力山大听畅游 天下，我们来听几位听友看看他们的这个家乡话到底怎么样，你也给评一评。先来听到来自鲁J大家庭韩卫的家乡话。
10: 亚历山大听畅游天下，
9: 我听着是非常非常的亲切呀。
11: 亚历山大听畅游天下，
9: 听畅游天下，那压力呢就一下就没了。这是来自我们干净安静冷静平静肃然起敬他说的，我就每次说这名的时候呢都觉得对我是一份考验哈。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哈，就是您可以在您的这个微信的界面右上角的地方点开之后呢，添加好友，四个字母四个数字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了。来，我们听一听鲁 A 大家庭，就是我们济南话了哈，来自Sunny 他怎么说。
12: 亚历山大听畅游天下，
9: 这也挺够味儿的是不是。来听听新颖的。
13: 亚历山大听畅游天下，
9: 哎呦，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把我们的这个济南话都给演绎的够味儿是不是。每次听到家乡话呢就仿佛一下就回到家乡了一样哈。我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是一个小伙子呢到了墨西哥，到了那个金字塔的那个神殿的那个地方，说妈，还不如咱的英雄衫呢。你就听着以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其实好多时候美景或许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要有发现美的眼睛哈。平时多看美景，多吃美食，多和美好的人待在一起，那如果待烦了，那就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一玩。刚才说到了我们这次的欧洲四国行，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哈。你就比如说去到瑞士，我们都知道瑞士特别漂亮，那多漂亮呢？这次我们带大家去坐着缆车到这个雪朗峰，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啊，一价全含，基本上呢就是能够想到的地方都给大家包含进去了，所以呢不用想着啊我到了那个地方又要跟我收钱，不会的哈。我们这个雪朗峰包括缆车都是含在其中的。这个地方呢就是007，哎，知道了吗？007系列影片《女王密令》的拍摄地。白雪皑皑，景色美丽。我当时去到那儿的时候呢，那个雪哈，你一下踩进去是能过膝盖的。还看到很多当地人呢，也跟我们一块坐缆车，但是他们呢就是带着雪具的。意大利更漂亮了，意大利的帅哥特别特别的多。意大利呢我们会看到那个比萨斜塔，哎，很多的小伙伴呢就会去拍那个非常经典的哈，用一个手指头去推这个比萨斜塔的照片，它也是世界遗产了，久斜不倒，设计感十足。还有色彩斑斓的小渔村也是在意大利哈，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了。还有一个天使的设计叫做罗马的万神殿，它也是保存完好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建筑。再有一个就是少女喷泉和许愿池了，是不是听过来自蔡依林的歌呀？特莱维喷泉、许愿池，非常精致的雕塑艺术作品哈。这次去意大利呢，我们还会乘坐贡多拉游船，那就到了水城威尼斯了。我们在水里看建筑，感受水城的魅力，也是领略一下不一样的文化哈。你到那儿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贸易的中心，成为一个金融的中心是有道理的。法国更不用说了，卢浮宫。卢浮宫呢，我们给大家呢是含着人工的讲解的。有的小伙伴呢是过去之后会租一个讲解器哈，到一个画之前的时候呢，他就会给你讲解一下。但是我们这次呢是特别找了人工的讲解给大家去讲，是中文的讲解，不会听非常生涩的那种哈。然后你可以自己排队去看一看蒙娜丽莎，你会发现人山人海，都围着一个玻璃罩，玻璃罩里有那幅全球闻名的名著，真的也是欧洲古老的博物馆，欣赏一下珍品和藏品。凡尔赛宫呢是世界五大宫殿之一，外观就非常非常的雄壮，里面的陈设也是会让你叹为观止。塞纳河游船，这个游船呢是几百人的游船，不像我们的贡多拉游船哈，一个船上呢只有几个人，我们一个团都要分好几艘船。 其实你看一看那个贡多拉游船啊，也是跟当地人去近距离接触的一次机会哈、啊。就是它的那个小河道最窄的地方呢只有2米，甚至有一些撑船撑到一些地方的时候呢，撑船的意大利船夫呢会低一低头才能过去，因为我们是坐着他是站着嘛。但是到塞纳河游船是另一份的广阔了，你可以饱览塞纳河畔的美景和古迹，就不用说别的，巴黎圣母院就在塞纳河畔。之前我们去的时候啊，还刚好是围起来哈、啊，就是被烧的那段时间。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全新的它呈现在你的面前，也能够感受到别样的巴黎的风光。说到德国，你可能想到的是严谨，但是我当时去到德国的时候呢，想到了两个词，一个就是它的童话感，另一个就是它的啤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德国它的浪漫呢，就浪漫在童话般的城堡、高天鹅堡和新天鹅堡。高天鹅堡呢是浪漫主义的一块瑰宝，新天鹅堡呢会让你感受特别特别的那种艺术的氛围。我现在家里的这个冰箱贴上哈、啊，还是一个这个新天鹅堡的造型，当然觉得太好看了，其实心里也想，哎呀，会不会是咱们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但是呢它特别特别的漂亮，那种漂亮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在童话里的那种，所以呢还是咬牙跺脚的买回来了。现在呢每天就在我的这个冰箱上哈、啊，告诉我童话故事一般的曼妙。当然呢，慕尼黑也是德国最瑰丽的宫廷文化中心了。哎，我在德国的时候啊，还有一次喝到了黄油啤酒，如果你去的话呢，也可以品尝一下。看到 Miss 问我们什么时候去，忘跟大家说了哈。我们这次欧洲四国的行程呢，是在8月8号有一团，8月12号有一团，是12天的一个行程，分别呢由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价格的话呢非常的合适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去看这个机票的价格已经15000以上了，我们也是国航直飞，就是一下就到了，不会中间中转，因为这种国际航班中间中转很多时候啊就是在机场一下就待10个小时。那我们这次直飞整个的12天的行程只需要26999元，是不是还是蛮合适的？而且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呢安排的餐特别的棒，像意大利的特色餐啊，包括去到瑞士去到山顶的特色餐啊，还有巴黎的这种牛排呀、红酒炖牛肉啊、法式的饺子，全程安排4钻的酒店，也是让大家呢舒适的休息。你去到欧洲呢，你也会感受为什么这片土地被上帝偏爱，也是人类文明的非常鲜活的那种博物馆，千年的艺术瑰宝，包括非常交融的一种人文的风情，很治愈的自然的秘境。这片土地要准确说来呢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却真的是囊括了非常多我们之前在书上读到的，比如说古罗马的恢宏的史诗，文艺复兴的艺术光芒，法式的那种浪漫，德式的那种童话，瑞士的雪山秘境，意式的文艺烟火，总之呢每到一个地方你都会感叹真的是一网打尽的一场旅行。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的话呢，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011，或者呢加我们的微信 SDTV1011 SDTV1011。 同时呢我们最近还有一个行程呢，是主持人杨洋带着我们去英伦三岛。你看一下地图的话，欧洲英国也是非常典型，但这次呢主持人杨洋带队是一个深度游哈，英伦三岛的这个行程12天，7月24号出发，那也是一个比较奢华的行程了，价格呢是36800元每人。我们会去牛津，会去剑桥，会去哈利波特片场，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英国。
6: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5: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4: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5: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4: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16: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5: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6: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 欢迎来到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我是主持人露露。就在刚才啊，我们收到了一位听友哈，学无止境，他问我们，他说新疆呢就有一个三湖行程，又有一个伊犁行程，这两条线路我有点分不清，你能给我分别介绍一下吗？确实哈，如果说没有去过新疆的话，这样一听可能就觉得有点乱。我来跟你说一下哈，就是新疆你大概率呢要去3趟，你才能把整个我们占国土面积1/6的地儿好好的玩完。当然呢，如果你一次能去1个月的话，也是可以全部玩完的，但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去8天已经是出门的一个比较极限的操作了哈。我觉得如果到了11天我就开始不舒服，7-8天一个周的时间是刚刚好哈。 那我们来区分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的新疆三湖双飞八日游呢，是7月12号、7月19号双飞往返，价格呢也是七月份暑期里的价格，7899元。这条线路主打的就是湖泊和北疆地貌的景观，涵盖了刚才我们主持人英说的这个赛里木湖，还有乌伦古湖，还有天山天池，还有喀纳斯，还有和木，还有一路上会走过的魔鬼城、五彩滩等等等等。你看这趟行程呢，就是不太会疲惫的北疆湖泊草原戈壁雅丹地貌一次性全部体验全的行程。那还有一条呢，就是6月20号可以跟我们去到新疆伊犁的探秘之旅。那这次的行程重点呢，就是可以赶上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个黄金时期哈。这个独库公路呢是每年6月1号正式通车的，所以呢我们6月20号去也是刚好卡在最佳的一个窗口期。这个行程呢就独库公路的穿越了天山天池，还有赛里木湖，还有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纳拉提大草原。纳拉提大草原呢又被称为空中草原，这个时间去呢草是刚刚好，可以说呢是厚实的草甸。包括了天山的花海呢也是6月份最好，为什么？因为薰衣草啊7月份去的时候大概呢就已经开败了。还有呢就是独山子大峡谷，去到那儿之后呢你就会感受到一份壮阔，真的那份看到地球裂痕的那份壮阔，那种像是素描一般的那种粗粝哈，都会给你一种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的祖国有这么大的地方的那种壮阔感。我们呢还会去到伊宁的六星街，昨天我就看到英柔呢跟大家分享了六星街好吃的冰淇淋、好吃的面肺子、好吃的大列巴，都是那儿的特色哈。主打的就是伊犁河谷草原花海的风光，整体的风景呢也更偏向于草原河谷花海，这个呢就是更适合哎想要在新疆的伊犁好好玩一玩的这些乘客们。那伊犁线路的价格也很香，6699元。所以呢，这两条线路啊，如果在地图上看呢，一个是更走直线一点，一个呢是更往北一点点。这样是不是分清楚了？选草原去伊犁，想去喀纳斯选和木，就选三湖这条线路。当然呢，如果呢你是直接想把孩子扔给我们的话，那就选这个暑期的研学行，可以直接把孩子交给我们哈。四川属地大熊猫的亲子研学6天5晚的行程，这次呢就真的是纯纯的好多研学的项目啊。四川整个的这个横断山脉哈，会给我们非常多的生物多样性的体验，而且呢我们不只是去到成都的大熊猫繁育基地近距离的去接触大熊猫，去做一个研学手册，去看一看大熊猫的一些生活习性、生物性的方面，还会去都江堰通过水力沙盘的推演，让孩子呢去了解上千年并且现在还在用的这个水利工程的一个建造的原理，还会去到两弹城科学城去学习红色科研的历史，感悟老一辈科学家的那种奉献的精神。整条线路呢还串联了三国的文化、诗圣诗仙、人文历史，沉浸式的互动，在武侯祠里进行角色的扮演，演绎《出师表》，还会前往李白的故居集体齐颂《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为什么会在这儿出现。还有呢就是实景的朗诵，走进杜甫草堂茅屋，为秋风所破，可以说呢是一边旅行一边实景的学习历史啊、语文啊、物理啊、科技啊这些知识，把课本上的内容呢都给实地打卡了，那让很多的这个家长呢也是有了很好的作文的题目。跟着我们山东交广出去呢是有这个我们的研学证书可以拿的，不光有研学手册，还有研学证书，还有一点呢就是孩子回来口头作文可以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对孩子的暑期拓展是非常有帮助的。想要参与的话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可以看见我们所有的这些行程哈。同时您还可以呢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这个呢都是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再来看一看我们去英国的这个行程啊，这次也是我们主持人杨洋带队带着大家的一次英国高端的旅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次出去哈，我们是没有任何购物的一个行程哈，所以呢这次跟主持人杨洋出发也是第二季的一个高端定制的旅程，7月24号出发，陪着您呢是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并且这次啊孩子还是特别适合的，为什么呢？会走到这个牛津、剑桥，想听名校学子讲述求学故事啊，沉浸的去感受一下世界顶级学府的人文底蕴，也是点燃孩子的一个学习梦想、成长动力，都可以在这儿感受到哈。而且呢，你比如说像温莎城堡啊、爱丁堡城堡啊，接触一下浪漫的这种苏格兰的历史底蕴，包括啊，探秘一下泰晤士游船。还有就是魔法的部分了，我也很期待哈，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这个行程呢，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国两个字，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5-6012-1011 185-6012-1011。说到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国，回复旅游，还可以回复樱桃两个字。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樱桃呢，是来自福山的烟台福山的大樱桃，有多大哈？你比较一下，那个1块钱的硬币就有那么大，可以说是一口爆汁，刚好就是这个季节。福山也是地处北纬37度，我们不单单是找的福山，而且找的是福山的张阁庄核心的这个果园哈。现在价格呢也是非常合适，3斤158元，5斤218元。如果呢你是家庭囤货哈，10斤只需要398元。这个地方啊是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并且呢我们每一个都是挑选的8克以上的精品。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樱桃下单。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们的话， SDTV1011 就可以，或者呢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
1: 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 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 这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

0: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猫头。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东岳，奥迪 Q5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歌曲《平凡之路》。徘徊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1: 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当中啊，10点到11点钟，此时此刻正在开始的节目是汽车排行榜，欢迎各位来收听收看啊。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屈欣啊。这个好久没有来排行榜节目了，来到这儿还有点不太适应啊。全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是周一，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样呢？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视频号当中呢，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看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新浪微博搜索一下1011排行榜。那么回听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1011排行榜。那么与此同时呢，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福利群当中啊，发送关键词排行榜这三个字呢，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识别二维码入群了。这样在一个小时之后呢，可以跟我们也有更多的联系啊。那么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一些买车呀换车方面的需要的话呢，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这个几种方式啊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啊。来买车，我们来帮您砍价找优惠啊。那么有关于买车卖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呢，也都是欢迎各位啊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来发微信都是可以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此时此刻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欢迎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们啊，干煸腊肉丝，屈欣同学上午好，在这个点儿没有来看到我了，是不是不太适应？来回娘家帮忙了吗？咱得时不时的来转一圈，不然怕你们把我忘了。来，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通过这个以下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今天的这个排行榜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不说车，先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招蚊子吗？随着最近的温度越来越高，然后包括说这个降雨的频次也是非常多的，像济南来说，最近的强对流的天气也是非常的多啊。一年一度的防蚊大战现在如期开启了，从2026年4月1号开始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像跟蚊子相关的疾病啊，这个鸡孔啃亚热呀等等啊，都已经正式纳入到我国乙类法定的传染疾病的管理当中了。那么蚊子不再是日常影响我们休息滋扰的这种害虫啊，不是特别的这个啥了，而且呢它更是登革热呀，包括说这个鸡孔啃亚热等等这种多种传染性疾病的一个重要媒介了。所以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特别是我们是群居的条件之下，是吧，蚊子为什么总爱叮咬一些特定的人群呢？然后网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驱蚊的手段啊，也然后不知道靠不靠谱呢，大家有没有什么防蚊的小妙招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你这个被蚊子咬了之后擦点肥皂水，对吧，碱性的，然后或者来掐个十字。很多人其实被蚊子咬了之后啊，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是 O 型血，所以说天生招蚊子。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并不是这样哦，尚不能简单的认为说血型是决定蚊虫偏好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其实蚊子来寻找吸血的一个目标呢，靠的是一套精准的多感官的导航系统。大家只要记住一点啊，就是说真正的招蚊体质它不是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由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体温和出汗的情况，还有皮肤的气味、皮肤的菌群，然后衣服颜色等等多种这种各种的因素共同结果所导致的啊。那么网上也流传着很多的这种灭蚊的土方法，包括说这个什么网红的产品呀，也是层出不穷的。其实最好用的、最根本的一点啊，就是清理一下家里面这个花盆的托盘啊，空调的冷凝水盘啊，包括说闲置的水桶、废弃的轮胎、瓶瓶罐罐等等， 这些特别容易积水的容器啊。而且呢，就是家里面如果说这个养花的朋友啊，特别是有那种水培的植物啊，每周记得来换一次水，然后同时呢来清洗一下容器的内壁，包括说植物的根部啊，彻底清除蚊虫的这个卵和幼虫。然后这个有用的这些积水呢，如果可以的话要加盖密封啊，防止蚊子进入之后去产卵羽化飞出啊。所以在这个整个的防蚊灭蚊的过程当中啊，家里的这个容易积水的地方是特别要注意一下的。那么另外呢，像把这个室温相对调低一下呀，蚊子在这个温暖的环境之下它会更为活跃一些，所以说你适当的调低室温之后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来降低蚊子的活动能力和吸血的欲望。而且在夏天这个季节当中啊，更推荐大家去穿这种什么白色呀，或者说浅黄色，就是颜色相对较浅的浅色衣服，能够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蚊子的叮咬啊。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你们是招蚊的体质吗？有什么独家的灭蚊高招吗？欢迎大家继续在评论区来留言说一说啊。来，看到有朋友来给我们打招呼了，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就是我悟空啊。胡明干嘛去了？胡明姐姐去出差了，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安排啊。所以说咱这时不时的来转一圈啊，你们欢迎吗？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老师，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上线啊。您好，郑毅老师。Hello， 哎，我们郑毅老师的这个线路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啊，这个有请导播小姐姐帮我们来连线一下啊。来看到有朋友跟我们留言说招蚊呐，怎么不招蚊？我一开始以为自己只是 O 型血的原因，原来可能跟我经常穿黑衣服也有一定的关系。确实啊，刚才说到了衣服会对我们的这个就是蚊子的喜好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邀请郑毅老师上线。您好，郑毅老师。
2: 你好。
1: 哎，好久不见了，郑毅老师，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去心。
1: 听不出来了，你看，去心啊，好久不见了啊。哎，想问一下郑毅老师，你招蚊子吗？
2: 招蚊子。
1: 招蚊子，你这个属于经常穿黑色衣服。
2: 对对。
1: 哎，这个 O 型血吗？
2: 我 A 型血。
1: 哎，你看跟血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郑毅老师 A 型血同样招蚊子啊。那其实到了郑毅老师也是一个超级奶爸啊，夏天露营啊或者开车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车里面啊包括说户外啊很多难免有蚊子，你有没有什么这种小妙招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2: 其实没有什么小妙招，就是要么就是尽量在车里待着啊，开个空调凉快一点，不要去户外。在户外的话呢，就是不要去花花草草特别多的地方，特别容易有蚊子。再就是在户外的时候给孩子穿长袖，喷一点防蚊的那种喷雾吧，然后多少能有效避免一点，但是也完全不可避免。之前有一次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们去户外吃烧烤，在一个小树林里还是被咬得很严重。
1: 哎，特别是小树林啊草丛当中，在这个季节当中蚊虫特别多一些，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其实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如果说有什么能够在车里面在这个加入一进去的先进的功能，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把这个蚊防蚊功能也加在车里面的啊。我们来稍后进一段宣传，马上。
3: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0: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收听汽车排行榜。
1: 喧嚣都是
2: 来10:19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的节目当中，我是代班主持徐欣啊。那么大家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视频号当中呢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看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同时在下方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啊，这个发送关键词排行榜这三个字呢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识别二维码入群了，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福利群当中。那么有关于买车呀、卖车呀、用车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发送短信啊，包括说电话啊，两部热线呢跟大家依然是开通的，0531-8292-6060、8292-7070啊。那么刚才呢也是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文字的话题呢，后台也有朋友说了，强烈建议来这个在车上增加一个驱蚊或者是防蚊的功能，尤其是一两只蚊子关在车里的时候，一时半会儿出不去，真就是驾驶员和蚊子之间的较量了。那我们一起来这个期盼一下吧。那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这个功能应该也没有特别的复杂吧，我们期待一下吧，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车上面会有这么的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邀请出郑毅老师啊，我们来这个说一说今天的我们的一个回顾的一个榜单啊。因为本周呢我们没有推出一个新的榜单，因为现在新车上市的节奏太快了，让人有点特别的眼花缭乱，让我们来停下来看一看之前的这些榜单啊，进入经典榜单的一个回顾周当中。先问一下郑毅老师啊，你现在还会为油车买单吗，郑毅老师？
3: 会，我现在主力车还是纯燃油车。
2: 主力车还是纯燃油车，还是您之前开的这几个什么嘉华呀等等这些韩系车比较多吗？
3: 凡尔赛，我现在开凡尔赛。
2: 好，现在开凡尔赛。就是这些车型啊，你像刚才说到的凡尔赛呀，包括说郑毅老师家里面这一台原来的那个嘉华是吧，特别实用，带着全家出行啊，都非常的经典。然后呢，价格现在来说也不是特别的贵，就是相对来说比以前来说便宜多了，性价比也比较高了。然后在油车的一个推荐上，你还会推荐大家去买一台油车吗？
3: 我还会推荐因为我觉得买什么样的车和自己的使用场景一定要结合起来。你看像我平时我出差比较多，我可能90%的场景是跑高速，所以我就开纯燃油车。那我的家属呢，他90%的场景就是上下班城市代步，所以他开一个纯电车。所以我们是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来选择车型的。
2: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去选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包括说你的用车的一个这个习惯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包括说你家里面能不能充电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看到啊，油车在最近一段时间相关的话题呢冲上热搜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啊，比如说像5月份汽车销量前10没有一款油车，包括说燃油车呢现在正在陷入到越降越死的魔咒当中。燃油车真的到末路了吗？这一款30万元的车现在不到20万元就能开回家了，然后这一款代步车已经跌到史上的最低价，比高峰时期还要便宜1.5倍多。还有的油车呢是打出了比如说像限时促销，厂家直降9万元，还有置换补贴，比电车便宜不少。现在店里还有现车，不论说您今天提车还是什么时候提车都能再优惠10000元等等等等。其实看到的这种关于油车的新闻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整个走向来说的话，可能是在就是现在的市场当中占比好像并没有之前那么多了。走进燃油车的这个 4S 店当中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不论说是高端的品牌呀还是合资品牌当中呢，其实展厅当中呢都很少看到有去看车买车的朋友的身影了。然后工作人员多于顾客的数量，这个已经是很多像这个油车品牌啊它的一个常态的一个现象了。尤其是自主品牌的 4S 店当中，工作日几乎没有太多的人到店去咨询，然后到处都是一口价的油车。然后这样呢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到底还该不该去选油车呢？那当下到底还是不是购买一个燃油车的好时机呢？有没有继续往下降价的可能性呢？所以我们今天啊回顾的这期榜单呢叫做最值得捡漏的油车排行榜。那其实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油车纷纷降价的今天，郑毅老师刚才也说了啊，自己会比较推荐大家啊根据自己的用车的场景 比如说像郑怡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他会觉得油车还是值得一买值得一看的。那么有一些朋友认为啊，就是有些油车呢现在再便宜都最好不要再去买了，然后必须还是得上电车呀，宁可买10万的电车不选8万的油车。郑毅老师，你怎么看待这种看法？
3: 嗯，我还是觉得，你看比如说像我吧，我一出门可能就100-200公里，
2: 嗯，
3: 300-400公里，那在这样的状态下，我的高速上的平均油耗可能也就5升多一点，其实已经很低了。但是如果你开一个10万元的电车的话，它可能纯电续航里程500公里，我可能不太够往返的。然后再就是冬天可能续航有缩水，然后它本身的电池还有可能会有一个衰减，再加上现在有些厂家呢，为了电池的安全性还会比如说锁个链之类的。
2: 嗯，
3: 然后电池在高速公路上充电，充到80%之后，再从80%充到100%，这个充电速度就很慢，它也很耽误时间。所以我是想来想去，反正对于我个人来说怎么着都不合适，所以我就是开油车。然后我还是觉得现在你别看这个新能源车销量是很高，但是新能源车当中插混和增程的比例依然有50%左右吧，所以他们依然是需要发动机的。
2: 嗯，
3: 所以我们看不管是问界他们用的是赛力斯，智界用的是奇瑞，就还是用了传统汽车品牌开发的增程器或者是发动机。所以你从这方面也就能看出来，就是说一个品牌如果它没有造燃油车的基础或者说是技术的话，它实际上是造不好电车的。电车也是从油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括轻量化，包括悬架，很多方面它都是有共性的，有共同点的。所以我觉得油车还会存在，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继续买油车。
2: 结合自己的一个用车场景，郑毅老师因为经常跑长途，所以说呢在这个整个的一个用车场景当中，电车可能说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充电补能的时间相对较长啊，然后包括说这个在冬天可能会多少有点缩减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呢，导致说就是说对于郑毅老师来说可能油车会是更适合的一个选择。那么对于其实很多的像我们主要以城区代步通勤为主的这一类人群来说的话，您会推荐电车还是油车，郑毅老师？
3: 这样的情况我就推荐电车，买个10万元的左右的，续航里程在400多公里就可以，不用到500公里。比如说我媳妇儿，我家属，他就开了一个8万块钱的纯电，基本上能做到1周1充，非常的省事儿，然后保养也很省心，就不怎么花钱了，
2: 然后经济成本上也非常的低了，是吧？那孙毅作为就是主推嘉宾来说的话，那么当下如果说让您去推荐一款最值得捡漏去买的一台油车的话，你会推荐哪款车型？
3: 最近想推荐的就很多了，因为油车在大降价，包括前两天我看路虎揽胜极光才17万多，
2: 对，
3: 真的是有点意外了。所以我现在想推荐的很多，但是如果大家不要冲，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冲。

0: 上榜的这些车型啊，当时呢最终排在第一位的呢是东风本田的思域这款车型，在最终的时候也是得到了三位评审团老师的一个投票，然后另外呢排名在第二位的是大众的途锐，第三名呢是长安的逸动2026款，然后第四呢是现代的途胜 L， 第五名呢是宝马的330 Li， 然后第六呢是凡尔赛的 C5X， 第七位呢是宝马的三系，然后最终排名在第八位的是凯迪拉克的 CT5， 最终排名在第九位的是宝马的 X1 这个 M35Li 啊，这样的一个版本啊。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九款车型在本期榜单当中，如果说结合当下的这些市场表现当中啊，不知道在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当中有没有哪一款车型是你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包括说你的推荐款车型会是谁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一个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因为这个榜单啊刚结束没多久，所以我们还是按照以往的经验啊，我们从倒序来看的。经过从听众网友的评审团，包括说老师的各位投票之后呢，最终在第九位的是宝马X1 的这个 M35Li 这个版本啊。张颖儿，对于这样的一个这款车的印象是怎么样的？你觉得现在对于这款车型，它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吗？
1: 我对宝马 X1 的印象挺好，因为它又便宜，空间又大。因为 X1 它是一个前驱的宝马，它并不是传统宝马动作后驱的版本，所以它的性价比也很高。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最近应该17-18万就可以买宝马 X1 的，就是入门的版本了。所以我是比较推荐，就是性价比很高，然后还不用那种纵置后驱宝马那么复杂的机械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保养也比较省心的，就还可以，就品牌也 OK。
0: 对，所以说这个车型啊，郑毅老师会比较推荐。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你会觉得这款车型什么样的感受？
2: 为您报时，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系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打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0: 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2: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3: 10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当中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汽车排行榜，每天的10点钟跟大家来准时见面。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大家如果说啊，关于这个选车呀、买车方面的问题呢，或者用车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随时拨打电话或者来发送微信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两部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那么同时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新浪微博可以搜索一下1011排行榜。那么与此同时的，想要回听节目的话，蜻蜓 FM、 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1011排行榜。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来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识别二维码入群了，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福利群当中了。来，接下来这一时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波上一波福利了啊！端午送礼优选，大连的及时海参，省心滋补，全家安康。端午临近仲夏了，安康是最珍贵的。过节送礼呢，不必只选粽子，一份温润健康的大连长海县的及时海参，体面实用，老少咸宜，是端午走心的一个佳节好礼了。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是富含蛋白质的，包括说适配全家人的一个日常的滋养。很多人啊都是想吃海参，但是呢觉得非常的麻烦，因为为什么海参要泡发，然后呢费时费力的啊，非常的繁琐。那么这款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即食的海参，完美的解决了这个痛点，让我们很多的普通人，特别是上班族啊，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实现滋补的自由。那么我们的产品呢是精选的大连长海县的深海的刺身，纯净的海域孕育的海参，生长周期非常的充足，营养饱满，配料呢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原汁原味锁住深海的营养。那么身体呢也是饱满厚实的，肉质也是非常的紧实 Q 弹筋道的，不论说是口感呀还是营养啊，都是双双在线的，而且没有必要去进行泡发，开袋就能吃啊，非常的简单。包括说有些朋友可能说觉得凉啊，可以稍微的加热一下就可以食用了。端午不论说是家宴加餐啊，还是日常的早餐，都是非常的合适，家里面的老人全家都可以就是非常放心的来食用啊。过节走亲访友，孝敬长辈，包括说送海参呢，就是送健康送安康啊。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海参，点击链接直接下单。端午呢给大家进行了一波团购的优惠，也是限时开启的，原价499块钱一斤，端午的特惠价格只需要299块钱一斤啊，1495买5斤送一斤，到手整整是6斤的，然后家庭的囤货是非常的划算的。然后2380块钱购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亲友共享性价比拉满，下单还可以叠加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加上这个优惠啊，折上折了，全程也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啊，冷冻保存，然后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海参，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旅游线路在最近啊，随着很多的这个高考的学子考完了，然后中考今天也要结束了，很多朋友呢，很多家长开始给孩子们安排暑假了啊，暑期的行程现在安排起来了。然后山东交通广播的多条宝藏线路呢也是火热的开售过程当中，我们是不做普通的观光团，只做高品质的小团，让大家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啊。大家呢如果说啊在这个行程当中啊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不论说是欧洲的四国游啊，还是伊犁的追风山城的漫游，总有一条线路是能够戳中大家的心的啊。如果说有旅游线路想要咨询的，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在这个夏天呢，如果说您渴望去卢浮宫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去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说站在瑞士的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的主角，山东交通广播的欧洲德法意瑞的四国深度12天游，诚邀大家与我们一起来开启荣耀的行程。8月9号和8月14号两个团期啊。是 连着发的，北京直飞，国航往返啊。然后我们每一班呢，仅限20人左右啊。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全程带队护航，资深的领队天心邓管家双重的保护啊。所以说，就让您的这个欧洲的初体验啊，不留任何的遗憾，也是非常的安心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跟着我们一起报名的朋友啊，抓紧时间了，今天就要结团了。然后300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来所谓了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那么这个夏天呢，如果说你不想出国，想在国内游玩的话，山东交通广播和你一起呢奔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那么其他几站呢都是国内游啊，非常的精彩。比如说像我们的四川亲子游，7月4号、7月14号两个团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共有主持人全程带队，车友专属价格呢5680块钱每一个人。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知识的觉醒。那么在暑假呢，去新疆啊，很多朋友在自己熬夜做攻略啊，那就不如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山东交通广播7月份的专属团，这个疆域三湖双飞8天游啊，也是一次性的把新疆最美的风景都打包给您了。那么这一趟当中呢，我们不玩虚的啊，都是实实在在的美景。7月12号、7月19号啊，两个团期啊，都是随时出发的啊，你可以根据各自的时间来选择自己的一个合适的这个行程啊。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行程啊，7899块钱每一个人啊，这个原价要9000多了，所以说这个行程非常具有性价比，名额也是非常的紧张，所以说想这个带着孩子呀，包括说想带着爸妈呀去新疆圆梦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啊，可以来查看更多的详情。
2: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3: 10:3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今天呢，我们要回顾的这期榜单呢，叫做最值得捡漏的油车车型排行榜。那么在这期排行榜当中呢，刚才也是说，当时上榜的有9款车型，因为随着这个油车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关注度啊，包括说这期榜单刚刚结束没有多久啊，我们继续来邀请郑毅老师上线啊，跟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接下来邀请出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啊，您好，郑毅。
4: 你好，
3: 来，我们接着说啊，刚才说到了宝马的 X1， 这个郑毅老师印象应该是非常好，然后呢也会值得推荐给大家。那么我们接着往上看的话，当时排名在这个第8位的是凯迪拉克的 CT5 这款车型呢，其实非常的有个性，然后现在来说价钱也是非常的合适，在油车时代呢具有竞争力的一款车型啊，颜值很高，性能也非常的不错，空间呢也比较的优秀啊，而且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凯迪拉克呢在整个市场当中啊，看到它的整个市场销量也是相对来说吧，发展到现在了有点艰难了。但是从车型的本身而言，您会推荐这款车型吗？郑毅，
4: 我是觉得现在买凯迪拉克的用户，尤其是 CT5 啊，都是那些依然追求传统燃油豪华车那种操控感受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马力发动机纵置后驱这样的一款产品。
3: 对，
4: 所以因为在新能源时代到来之后，马力不是很值钱了，所以其实性能上很多新能源车是超过了凯迪拉克的。
3: 嗯，
4: 但是呢它还是能够凭借一些操控感受获得用户的一些喜欢吧。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如果还有其他原因，可能就是价格方面优惠力度比较大。那除了这两点，可能凯迪拉克吸引用户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多了。
3: 嗯，所以对于特别是很多年轻朋友，包括像郑毅老师刚才说到的，对于这个喜欢操控啊，像这种感受的朋友来说的话， CT5 这款车型应该是当下来说你值得去买的一款车型。但是如果说你并不看重这几点的话，可能说你就是一个日常的家用啊，包括说你可能说考虑的一些家庭因素比较多的话，那么这款车型可能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适合您。那么对于 CT5 这款车型来说，郑毅老师您觉得当下有没有一些平替的车型可以来跟它就是比较一下呢？
4: 我觉得平替车型也在我们榜单上，就是那个宝马三系的330，那个三系，还有就是宝马三系也可以，它都是豪华品牌，
3: 注重操控，
4: 都是纵置后驱，对
3: 对。 所以说对于这个车型来说的话啊，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的一个喜好来进行一个选择。那么既然刚才也是说到了我们的宝马的三系，那么在本期榜单当中呢，我们按照倒序来说的话，宝马三系是排在第七位的，比凯迪拉克稍微票数高了那么一丢丢啊。所以说在油车时代，我们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人生绕不开一台三系。那现在到了这个时代当中呢，可能也能绕得开了。所以说宝马三系这款车型，你依然会推荐给那种就是比较侧重于操控感的朋友们吗？
4: 我还是会推荐三系啊，包括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真的买了三系，前两天价格也很便宜的时候，二十多万应该是价格优惠非常大了，然后呢，他买三系就是因为看中了，一是宝马品牌力比较强啊，再就是三系这款车。驾驶啊，操控的感受也确实非常不错。
3: 所以说对于这个宝马三系来说的话，当下的价格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之前有一段时间了，它的价格降的也是非常的厉害。现在是你觉得去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了吗？
4: 对，我觉得是，而且因为宝马三系也有就是纯电的 i3 嘛，宝马纯电的 i3，但是 i3 价格比三系价格还要低，但是通常来说电车因为电池啊成本啊很多方面的原因，它的同样的一个系列的话，电车应该会比油车要贵，但是宝马是反过来的，就油车比电车贵，这也能够说明用户的心目当中也是更喜欢油车更多一些。
3: 因为它能够最起码在很多的新能源时代当中，包括说电车带来不了的这种感受，可能也是在当下也是比较难得的一种这种大家比较看重的一点吧。我们接着来说排名在第六位的郑毅老师的最爱凡尔赛的 C5X 这款车型。郑毅老师真的对于这款车型的钟爱啊，是从油车时代一直延续到了现在2026年的这个新能源时代了。其实这款车型对于准备去买油车的朋友来说，郑毅老师，你觉得还是一台非常值得去推荐的车型吗？
4: 我现在还觉得是，因为它的价格也是在逐年走低的嘛。就我买的时候，还15万多，现在只要10万出头就可以了，因为它便宜太多了。所以我还是挺推荐的，
3: 就比之前更值得了，因为价格来说的话更加实惠了，对吧？来，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进段宣传，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邀请郑毅老师上线，我们接着聊。
5: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6: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5: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6: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动神经，汽车排行榜。来10: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说在直播期间啊，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下方来继续留言啊，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关于买车呀、卖车呀，包括说用车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电话，或者呢来发送微信都是可以的。两部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那么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了啊，识别二维码直接加入进来就可以。我们这个二维码刚才有朋友说过期了，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已经更换了嘛，因为小奥拓已经是去更换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稍后啊再来发送一下排行榜这三个字啊，稍后发送排行榜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福利群当中了啊。那么先来看到一波朋友们的留言啊。刚才呢有一波朋友来给我们说到了自己关于油车的一个看法啊。像这个猛乌龙说了，只要说油车不停产，我就会继续买油车，感觉油车确确实实开起来更加的方便，也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啊。然后萌火火说了，现在的可以以非常低的价格买到以前买不起的油车了，这个要特别感谢一下电车，感谢一下国产。然后另外也还有朋友说，现在的油比较贵啊，加满一箱油都得300-400块钱，开几天又没有了，所以说现在买电车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了。其实这个也是像郑毅老师刚才说到的一个结合你的用车的场景啊，然后来进行选择，你到底去买油车还是电车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评论区来说一说，现在来说你还会去买油车吗？因为现在来说呢，还有一位朋友刚才也是留言，张先生啊，说如今加满一箱油费用比较高，这个年初的时候呢，比现在还能低一个小100啊，所以说现在的油价是一个问题，然后用车的成本呢，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的话会大幅的上涨，这也让新能源车型的性价比呢凸显的更为的就是优势更多了一些啊。其实受到了这个我们整体油价的一个影响啊，其实确确实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吧，影响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买车的一个决定。包括说像在整个的市场当中啊，我们也是看到燃油车最近为什么就是话题频频冲上热搜呢，然后包括说为什么前十当中并没有一台燃油车了呢，所以在这个整个的一个用车的大环境当中啊，大家可能说考虑到了后面的一些用车的成本啊，所以说都会对这个有一定的影响。那所以说在今天的这期榜单当中呢，我们来邀请各位继续跟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这期榜单主题啊，最值得捡漏的油车排行榜。这一期的榜单呢，其实在之前刚刚结束不久啊，我们继续来说这期榜单当中，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在这期榜单当中有没有什么想要推荐的车型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刚才说到了宝马的这个330Li 啊，这个跟刚才的这个三系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其实说郑毅老师对于宝马的330Li这款车型，这个版本来说，你会推荐它吗？
1: 我是觉得买个普通的三系就行，因为对于油车来说，它虽然优惠很大，但是往往也是入门级的车型更有性价比一些。其实像这种330，它是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性能是好一些，但是普通人在路上开也很难释放出它的全部性能来。就跟我们现在买一个新能源车，加速非常快。其实也体会不了太多，因为交通还是拥堵的嘛。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买一个高性价比的入门的宝马三系就好了。
2: 这个看你的个人的一个需求吧，如果你实在是喜欢，那这个车型其实也是没什么太多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说就是想买一台宝马车型或者是三系的话，入门级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那么我们继续来往上看，排名在第四位的是现代的途胜 L。 现代呢也是一直以来郑老师比较推荐的一个品牌了啊。那么现在不论说是从它的销量啊，还是品牌的一个认可度呀、美誉度啊等等各方面，可能都不如之前就是关注度更高一些了，所以说这款车型当下还是一个值得去捡漏的车型的款项吗？
1: 途胜 L 我是还是挺推荐的，因为起码它的发动机、变速箱都很皮实耐用，这是已经经过市场验证了的。然后从产品上来说，它现在已经是生命末期了，马上不是年底就是明年就会有全新一代的途胜。 那可能会在智能化车机方面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动力系统上可能没有太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发动机啊、变速箱，包括8AT 变速箱都是很耐用的零部件啊，还是可以的。
2: 嗯，好，对于这款车型啊，我们来继续看到前三的车型啊。前三的这个车型来说呢，其实在投票的一个关注度上面呢，大家也都是蛮高的，分布的相对来说比较均匀啊。最终排名在第三位的呢，关于油车啊，值得去显露一下的长安的逸动2026款。对于这款车型，郑毅老师您是什么观点？
1: 我是想说，你看我们整个榜单上全都是合资要么进口，只有一个长安逸动是国产，这还挺少见的。那我是觉得呢，就是国产品牌的配置会更丰富一些，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它的劣势呢，可能也是因为配置太丰富了，它就往往容易面临淘汰，一些芯片呀、乱七八糟的一些智能化的功能会多一些。那如果我要是选一个燃油车的话，我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合资，因为它配置低，所以它不怎么会淘汰，皮实耐用，更加的皮实耐用，只要能开，可能就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可能就好了。这就是他们的各自的这种利弊关系。
2: 对，郑毅老师的这个一般来说都是还是从实际出发的啊，非常的接地气儿。对，然后我们来看排名在第二位的是大众的途锐。那么这款车型就是像刚才一开始节目当中郑毅老师说到的，我可能会比较推荐一款就是比较这种大家认可度相对比较高的呀，比如说像大众啊。那么大众途锐这款车型你会怎么看呢？
1: 因为大众途锐跟那个奥迪 Q7 跟保时捷卡宴跟兰博基尼 Urus 他们都是同平台的嘛，大众的平台，所以这尤其显得它性价比高。但是我也建议大家选途锐的时候也横向的对比一下国产的，比如说国产宝马 X5， 我前几天也看到它可能价格都起步的价格都跌破50万了，所以它的性价比也上来了。那同样是宝马 X5 和途锐，你选谁呢？你可能就会更倾向于比如说多花个50000块钱买宝马 X5 吧，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同时呢，国产新能源的像插混的哪怕它不是纯电插混，这种中大型的产品可能也就30-40万，性价比也挺高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途锐的优势可能就会稍微弱一些。
2: 嗯，好，我们再来看本期榜单当中啊，最后排在第一位的是东风本田的新思域。那么这款车型其实在老思域来说的话，在市场当中其实一直也还不错。那么到现在的新思域了，你觉得还值得去推荐它，还值得去捡漏这款油车吗？
1: 我不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思域的主要的优势之一是它的操控感受确实很好，很运动，一个运动感比较强的车。但是如果横向来比的话，我觉得像马自达3昂克赛拉，我觉得也是一个运动感很好的车。然后自主品牌当中，领克03加，同样也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而且价格很便宜，动力更强的一个操控感受很好的车。所以我觉得它的替代品实在是太多了。我可能不太会选择思域。
2: 但是他在本期的这个榜单的当时投票的一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三位评审团老师的一个投票啊。所以说对于这个车型，可能说大家会觉得它属于这种就是你作为现在的一个价格呀，包括说这个选择上面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郑毅老师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可能更侧重于操控，那么对于你可能像很多的朋友的一个选择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合适，包括说你的其他的竞品选择来说也是比较多的。那您觉得如果说平替车型让你觉得去在这个类似的车型当中去推荐一下的平替车型，你会更推荐谁？郑毅老师，
1: 就是我刚才说的领克03。
2: 领克的03。
1: 对
2: 啊，好，那么对于我们的本期的这期榜单啊，跟大家来盘点到这里，最值得捡漏的油车的车型排行榜，不知道大家心目当中会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答案了呢？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大韩教练说了，只要说油车在售，我是不太会去选电车的。然后另外呢，欣赏说了，我买的吉利的银河的混动，想先开个7-8年吧，等着以后电池技术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了，我再换纯电啊。欢迎大家来继续发表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对于这个油车现在还值得捡漏吗？或者说你想要去捡漏的这个车型有没有在本期榜单之上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发送评论都是可以的。那么非常感谢郑毅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郑毅。
1: 好的，再见。 好，再见。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郑毅老师啊。那么在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嘛，对于很多的高考的学子包括家长来说呢，也是在关心的接下来的一个报考的问题，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非常的重要。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来关注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啊，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啊，也是在每天晚上啊都跟大家来进行直播的。6月13号到15号期间呢，我们会邀请到高考的升学规划师导师上线，为大家的志愿填报来提供公益的支持。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升学规划导师的这个最后一天的上线了啊。那么在接下来的6月16号，从明天开始啊，明天呢邀请到的是齐鲁工业大学，然后17号呢邀请到的是山东政法大学，18号呢是山东理工大学，19号是鲁东大学，20号呢是兰州大学，21号呢是山东建筑大学，会轮番啊上线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所以如果说今年的高考考生包括家长有需要的话，可以密切的来关注一下每天晚上18点钟的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当然大家可以提前来记一个电话，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进行咨询，0531-8292-6060 8292-7070。好了，今天的排行榜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燃情骑士汽车排行榜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想买摩托车，
6: 想买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翻译各位好呀，欢迎在新的一周周一的时间光临燃情骑士，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做客。在汽车排行榜过后，我们燃情骑士又如约而至，今天崭新的一周和大家一块来聊聊看，新的摩托车品牌当中也会有一些新车型不断的在这个夏天涌现。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来自 BK2 光阳摩托的负责人王鑫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光阳摩托。首先我们来一起欢迎一下王鑫老师。嘿，王鑫老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刚才呢，我们说到光阳摩托哈，不知道各位新朋友或者是老车友们，大家一提光阳摩托，能够想到什么样的关键词？光阳摩托有句口号或者是 slogan 是吧？就是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光阳。
1: 光阳，
0: 我背错了吗？
1: 没错
0: 啊，非常对哈。你看这个口号多么的容易记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好记，跟这个摩托车的品牌。因为我刚才呢在这个导播间啊，跟我们的导播在说这个字幕的时候，导播也说，哎，光阳这俩字怎么写啊？你看，哎，我说就是阳光。嗯，就是非常的容易有记忆点，特别特别的好记。所以很多朋友见到光阳摩托的时候呢，也是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它的车型非常符合我们普通百姓大家过日子哈，常需要的特别亲民的一些车型，比如说大踏板啊等等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请王鑫老师，一是给我们来说说光阳的整个的这个整个产品线，最近也有不错的新车发布，所以上来之后咱就先给大家来说说看哈，在这个夏天有哪些不错的车型，先给我们大家说说崭新亮相的吧。
1: 崭新亮相的话，就主要是复古类的，复古类的踏板，有个小五零，还有个125/150排量的，125没有哈，说错了，150排量的。
0: 嗯，
1: 然后就属于是 KI 系列的，就是外形比较好看那种。
0: 咱先说说看，你刚才提到了小五零哈，所谓的小五零，很多的车友朋友们，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咱就记着那个五零的车。
1: 对，
0: 因为那会儿，小踏板啊，对吧？啊，那个城市代步通勤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很受大家喜欢的。所以呢，针对现在呢，城市当中可能是不是黄牌稀缺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推出了这个小五零，它是个蓝牌的车型，是能这么理解吧？
1: 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蓝牌的车的话，它主要的就是说，一是给咱这个想买个纯就是代步代替电瓶车的这么一个就是充电困难的一个这种车型，因为它就是加个油6升的油嘛，然后就是最快时速就是50迈，就是纯就是在当个电瓶车在用那种的。还有就是呢，年龄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就是说他已经不能骑黄牌的车了，他要降到 F 本了，他也可以骑这个车型。主要是这么讲，对，就是这个人体吧。嗯，
0: 我觉得对于买菜的，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个老人家替咱接娃的，这个群体非常的友好。你说现在的小朋友哈，可能放学的时间确实是早于我们大部分人下班的时间，要指望很多人，咱这个下班接娃，估计娃都得上托班，否则的话，这个是吧？学校都关门了，你也接不上娃。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帮忙从老家过来啊，是吧？或者是本身家里面这个老人就是离着学校比较近的这种最好了。这样子的话，都是老人来帮忙，那他对这种车型来说，哎，需求其实是有的。就等于说是我们把承接了新国标电动车以外的那个外溢的需求。哎，这个车型可以很好的承接。再有一个呢，就是能不能这样理解啊，我觉得光阳也是对于城市当中短途代步的一个加大投入。
1: 对对对，因为有的像年龄大的人吧，他以前的时候他就是骑摩托车，你给他个电瓶车吧，他觉得哎呀充电费劲，不如这个加油来得快。然后就觉得哎，我骑了一辈子摩托车了，我还是想要个摩托车。然后骑降本了，又不能骑黄牌的了，他只能是选择一个这样。这个
0: 就是替代嘛，对吧？可以很好的过渡。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因为我那个爸爸的朋友有我认识的，就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叔叔哈，因为他们开车都非常的早，在那个年代里面都是手动挡过渡的，你懂啊？那时候学车都是那种大车，他哪有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就是你现在想学手动挡可能都挺难的，现在都是自动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想指的是什么，就是当年像我有叔叔辈的这些找我买车的时候，他可能第一他对新车的需求不大，他就想找个二手车。但是当时他找我买车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红红呀，有没有哎手挡的车你优先帮我挑一挑。 为什么呢？一是他的驾驶习惯，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年月学车开过来的哈，他对操控也是有要求的。他觉得手挡车的操控，他认为，哎，就到了可能上了一些岁数了，又能怎么样呢？至少说咱这个反应能力咱在呢，是吧？你说我不敢说你哈，我敢说我自己。你让我开，我也不会，不会了已经。就是以前学的那个就是已经不会了，对吧？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哈，为什么可能你说光阳这个五菱，咱说这个小五菱为什么会受到一部分朋友的一个过度的替代，就是我能理解这部分朋友的需求。
1: 对对对，
0: 嗯，还是觉得我得来个这个车，这个车开着才是得劲儿的哈，你让我过渡个电动的我就感觉不行哈，是吧哈？
1: 对对对，
0: 电动你能让我买个三轮这个行，你让我买个摩托这个可能不大行，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对，
1: 像五菱这个车的话，它就是配置很低，没有什么很什么的配置，就是给咱就是最简单的配置吧，像 ABS 到现在都没有，然后油箱的话是六升油箱，然后价格呢在6000多块钱，反正一般就是因为市面上很少有这个五菱的车嘛，因为也就有两家在卖这个车型，反正还是很不错的。
0: 啊，我觉得就是这个车型的需求本身也是奔着够用就够。
1: 哎，对对对，
0: 他也没有更强烈的需求啊，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真是让叔叔们买过来去接娃去，你说叔叔们能有什么强烈需求？你给我弄一个带倒车影像的我也不需要，
1: 对对对，
0: 一共短途就这点路我可不需要，对吧？再说了，人家一辈子半辈子可能都在骑摩托，人家这驾驶经验多丰富。上次我去采访董老师，董老师说他自己骑摩托40多年了，我一听，哎，我说好的，这个咱就资深多资深就不用说了，就这一句话大家都秒懂了。我们很多收音机旁的年轻的朋友们，大家都还没40岁呢，对吧？人家这个一听咱就明白了，嗯，懂。那么刚才说到了小五菱，其实呢，它就主打了一个通勤和一个就针对现在哈蓝牌市场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打了一个差异化啊，确实是满足了一部分细分市场领域的需求。那么接下来你刚才说到了这个150最近有两个主打，我觉得其实还都非常的棒。刚才你特别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复古，对吧？叫做复古。那我今天跟大家做一下小互动吧，我们也准备了那个冷凉头套 ，BK2 给大家提供了冷凉头套，也是夏天当中啊，骑友们大家其实都非常需要的冷凉头套。咱们来说说看，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这个品牌叫什么？这个问题特别简单吧，是吧？这个问题是不是超级的简单？正好刚刚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咱今天来聊，其实它是踏板当中市占率其实也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1: 对，
0: 哎，很好的一个品牌，而且它兼顾了舒适性，兼顾了现在大家通勤要的经济性等等哈，是我们普罗大众非常容易能够见到的摩托车的一个牌子啊。而且这个 slogan 非常的赞，就是如果你刚刚听到了我说那个 slogan 的话，你一定会秒懂今天咱们说到的是哪个品牌呢？这个品牌非常的容易记忆，来，朋友们知道答案的都可以把您知道的这个答案名字直接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这样子的话，待会儿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好吗？等一等大家的答案，再让王鑫挑一个，这样就不能作弊了吧？就是我指定可能会，因为我能看得到排名第几个第几个做中奖的，可能有一点那个啥，对吧？王鑫他现在是电话连线，他直播间的啥他也看不见，待会儿让他说第几个中奖就是第几个中奖好吗？嗯
1: ，OK，
0: 好，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复古的150，复古的150是不是也分了不同的这个配置啊？跟我们讲讲。
1: 咱家这个复古叫 KI150嘛，然后它只有一个配置，
0: 嗯，
1: 然后像它就是整个配置来说，或者说这个定价来好，都非常非常友好哈。
0: 嗯，
1: 首先我们说它价格的，它是12980，它也是主打一个就是外形好看，然后就是通勤代步的一个踏板。
0: 嗯，
1: 反正就是整个外观的这个设计吧，比较圆润啊，圆润比较饱满一些，然后它的配置也非常非常的给力，它是一个和咱们之前那个 H150的配置是，就是发动机是一个发动机，都是给咱配备了正水冷4气门的发动机，还有前后带 ABS TCS， 你想想正水冷的这个散热哈，它已经经过了这个12万加的一个市场验证， 因为他之前的车型都是用的这个发动机嘛，反正说大家不用去考虑这个质量的问题，虽然是一个新上市的车型啊，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哈，反正是比较成熟可靠的一个动力核心。
0: 嗯，
1: 还有就是呢，它给咱配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8寸 TFT 竖屏的一个屏显，它就像一个 iPad 啊，8寸的 iPad 安在上面，整个你像投屏导航呀、什么轨迹记录呀、电子围栏都是有的。非常非常的
0: 好用，
1: 好用，也非常非常的给力。
0: 对，今天呢，王鑫老师跟大家讲的时候啊，我特别想让大家呢，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一下，就是咱翻译一下好不好？你现在翻译一下，就是你回家之后跟家里老妈讲，她都能听得懂的。来，你想想这台车，你怎么形容一下它？第一，它是复古，新中式复古，就说明它绝对有个性。绝对是可以在路上不是泯然众人矣了，对吧？就是它虽然是个150，但是呢它个性的话比之前绝对是突出的，这是一个特点哈。那么样子好看我们就先不说，刚才你提到的那个配置的话，核心其实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就是它要实用。
1: 对，
0: 对吧？
1: 非常实用，
0: 它要有性价比，但是它还要有一点什么呢？几乎相当于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它要全能。虽然说我说全能，可能有朋友就得说了，武红你先别说这个词儿，你说这个词儿肯定有点夸张。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他在追求这个，他在追求他成为一个多边的立体的战士。所以我给你个功课哈，待会儿呢马上进入中差宣传，中差宣传之后，你想想看，如果这个让你跟家里妈妈讲，他听他也不费劲。这个车还有什么？我觉得，哎，是在它的规划上，在它的重心上，在它的市场调研之后奉献出来的这个产品，你讲一讲看。你刚才讲到的什么水冷啊，这那啊，我告诉你，有些人是不行，我听不懂。你快点给我换成大白话哈，待会儿给我换成大白话，咱们来跟大家讲讲看这个新中式复古的 KR150 有什么特点呢？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9: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8: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 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9: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8: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9: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想买摩托车，
10: 想卖摩托车，
2: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各位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非常开心在济南通过电波跟大家一起服务。当然此刻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也通过视频号山东交通广播依然可以音视频同步来参与到直播当中。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品牌是我们很多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摩托车的品牌，尤其是在上下班啊、通勤啊，或者是平时呢周末去旅个游，它是代步的好帮手，光阳摩托。今天呢正好有一个互动的问答，所以几乎就是开放式的问答了。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slogan， 这两个字怎么写？如果没有听过这个品牌的话，来，这句话您秒懂了，就是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光阳，您就知道这个品牌有多么的好认了吧，是不是？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请到了 BK2 光阳摩托的负责人王鑫老师，和大家一块来聊聊看。刚才呢请王鑫老师跟大家说，最近的新车型上市的步伐也在加快，而且这些新车型瞄准的都是大家很容易能接纳的一些渠道，比如说小五菱哈，五菱的这个排量一听就知道就是冲着短途代步来的，而它也切准了现在蓝牌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需求，承接了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之外的一个外溢的需求哈。那除了这个小五菱之外，我们说到了150，排量上升了，但是呢颜值也有了变化，它主打一个新中式，而且主打的是新中式的复古 KR150。 可能有朋友记不住，没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给王鑫同学布置了个功课哈，所以怎么样子能让大家来很容易理解这个长得外观又个性又好看新中式复古，但是呢几乎是一个实用全能型选手。
1: 行，我刚才也想了一下我该怎么介绍大白话哈。
0: 嗯，
1: 首先从车灯来讲吧，车灯非常非常的亮。
0: 嗯
1: 啊，晚上照明什么的你都不用担心啊，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水冷啊，正水冷，大白话怎么讲呢，就是咱家汽车都是水冷的加防冻液的。
0: 嗯，
1: 咱汽车不都是加防冻液的吗？
0: 嗯，
1: 对吧？然后它就相当于说有这个防冻液的这个循环，它散热会更好。
0: 嗯，
1: 这算是现在来说最最最好的一个散热方式了。
0: 嗯，
1: 正水冷是什么意思呢？正水冷的话就是说它这个水箱在前边，就在咱车轮的后方，正后方。
0: 嗯，
1: 你想想咱要是直接就是往前走的情况下，它是不是之前咱车不都是风冷吗？
0: 嗯，
1: 风冷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用这个风来散热。
0: 嗯，
1: 它现在是车这个水箱在前边，它就是咱就是跑的时候，它不正好有的风也刺着咱这个水箱吗？
0: 嗯，
1: 它又比咱侧边这个水箱的它又更好的去散热了，等于是双重方面去散热。
0: 我就这么说，就是你说完这个之后，我跟大家说秒懂一件事儿，就是你原来烫腿
1: 啊，
0: 对不对？你是不是烫过腿？对不对？你烫着过吗？就是你懂哈，你尤其是跨骑的都明白，对不对？你原来是不是觉得会烫腿？你现在的话，你看人家给你想了个招，你原来那个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本来咱那个地表温度它就热的， 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最热的时候哈，要到最热的时候，你就说吧，大太阳底下，你别说你啥都不干，你就一分钟你就呼呼开始冒汗，你信不信吧？你那个摩托车你要停下等灯的时候，来等灯等灯，好家伙，没三分钟你走不了啊！你就说你热不热吧，别的别说，现在这种它会不会更好的帮你散热？它等于说是两个散热，一个是人家自己。对吧，人自己在散热，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只要它在前边，只要风有流动，它是流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哎，它就继续散热。
1: 嗯，
0: 我帮你一下，我这么理解对吗？
1: 有一点小偏差
0: 啊。好，快快快来纠偏，来，老师好，老师快来纠偏，咱进步了，快来。
1: 是那个，因为它本身这个车，这个你说的是发动机的散热，
0: 嗯，
1: 它是从这一侧边，然后就是说会烤腿呀、啊
0: 嗯、
1: 热什么的。
0: 嗯，
1: 它这个是那个水箱。
0: 嗯，
1: 啊、水箱它不牵扯着这个发动机的问题，但是发动机的话，它是辅助这个水冷，辅助发动机会更好的去散热。
0: 嗯，
1: 啊，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0: 嗯，
1: 啊，它就是因为同等的，如果说是水箱在前边的和水箱在侧边的，它同等的如果说去跑的话，肯定它咱们这个前边的水箱的话，它跑的距离会更长啊，它散热会更好。因为有的时候水箱会热衰嘛，你如果一直在骑在骑，它水箱很高的温度以后，它就会这个动力有影响。那现在的话，咱只能说是同等的正水冷，前边水箱和侧边水箱的话，它肯定这个正水箱的话，它跑的距离会更远。
0: 嗯，有优越哈，有优越，然后来再有一个就是，更好的可以防止，比如说咱们说夏天当中，出现一些特殊的极端情况，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防止哈引发自燃啊等等这种情况哈。
1: 对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八寸的这个大
0: 屏，嗯，
1: 就好像就把一个 iPad 孩子玩的 iPad 电脑平板安到这个上面了，
0: 嗯。因为以前咱们确实有这种情况，骑行的时候呢，看手机它那个屏小，对吧？
1: 对，
0: 导航的这些东西的话，你放到一个更大的屏，咱就别说别的了，显而易见谁更优越，一目了然，不用比了啊，这一眼就能看出来它的这种优越感啊，差距。对，所以咱今天学了一个新词儿，叫正治水冷，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解锁了一个新词儿。我为什么说来的嘉宾，我都是想说你快点儿，你快翻译一下大白话。你想想啊，欣欣，大家开着车，对吧？在那个狭小的车厢里，咱一边还得看路，一边听着广播，还得一边理解着，它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咱尽量给大家翻译成大白话，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光阳在这个新的复古摩托上他都做了哪些的努力，确实啊，颜值是另外一方面，包括什么钢琴烤漆啊，镀铬的装饰啊，哎，反正是能亮的都挺亮，能美的都挺美，特别符合我们一看你能看出它的东方美学哈。来，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去店里面去看一下的话，是能感受到的。所以
1: 来试驾，
0: 对，
1: 试驾车。
0: 嗯，那这次呢，这个150是不是还有一个跨界的那个 ADV 的踏板？
1: 对，跨界 ADV 的话是，今年是去年还是忘了哈？今年还是去年？不好意思，忘了，今年还是去年上市的一款，也是新车型。
0: 主要就是上市的车比较多，欣欣他那儿呢，他那个进到大厅你就能看见哈，跟咱逛菜市场似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进菜市场，就是各个摊位全是琳琅满目的，什么黄瓜、茄子啊，各种各样的菜。我跟你说，到了他那个大厅啊，哎，反正你要想一眼望到头这些个车，你得仔细一台一台一台台的过，就是确实是型号太多，记不大住，这也能理解。但是我为什么说要特别拎出来这个150呢？这个150跟刚才的150的区别在哪儿呢？ ADV 的踏板被称为是年轻人的第一台 ADV， 既然它能够被称为年轻人的第一台，那你说说吧，设计师咋设计的？来说一个设计师咋设计的。
1: 因为咱们之前不有个那个光阳的那个X350吗？
0: 嗯，
1: 然后它这个外形呢，就是跟那个光阳的那个X350哈，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个外形的，就是一个大一个小的问题了哈。
0: 嗯，
1: 然后好多车友呢就是说反映，哎呀，说我想要一个就是比这个350小的这种外形的车呀，所以说后来就有了150，金科技150这款车。
0: 嗯，
1: 当然这款车的话咱家也是有试驾车的哈，然后有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呢想来咱们店里试驾一下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它主要是怎么说呢，外形就是比较感觉比较硬朗，嗯，还是那句话，就是整个的配置来说也是比较

0: 现在上班之后，尤其是这个季节，特别想有一辆摩托车。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周末的时候可以出去玩一玩。这样子的话呢，短途或者是说上个黄河北哈，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说，哎，摩托车相对来比较灵活，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欣欣，咱现在不好停车。
1: 对。
0: 对，你这个想买个小龙虾，那简直太容易了，对吧？路边一停，买完了直接回。你要想看见好吃的小龙虾，对不起，你那个车你可能停不下去，是吧？这也是说，刚才为什么说人第一台年轻人的第一台 ADV 的踏板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其实我想说一个核心的词儿啊，你既要保证它有长途摩旅的能力和底气，但是又不能牺牲掉它在城市当中穿梭的这个灵活性。
1: 对，
0: 我这么跟大家去形容，可能更容易能 get 到这台车的一个特点哈。而且这台车呢，有一个很棒的历史，它在海拉尔经历了零下30度的一个低温测试。
1: 对，
0: 不是说人家没有科技，人家有科技，而且这个科技还是实打实的，挺狠的。
1: 这些车型它都是经过测试以后才会上市的。
0: 那么接下来半点以后哈，给大家揭秘一下，半点以后揭秘一下他们在这个保证上哈，对吧，就是在轻量化呀、续航啊各种保证上都做了哪些努力，我们半点之后见，朋友们。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想买摩托车，
1: 想买摩托车，
0: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各位好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嘿，我是武红，刚刚呢我们有车友打卡说中午好呀，已经打卡第577天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老车友。当然此时此刻一定会有新朋友啊，如果呢大家喜欢摩托车，在小时候像我这样的被种过草的，或者是说呢，哎咱虽然现在呢这个有一些年龄啊，有些朋友就觉得哎呀这个可能骑不了那种大排量的了，但是不耽误咱仍然喜欢仍然向往，是不是？ 没关系，不管性别，不管年龄，也不管您是做各行各业哈，千行百业，只要有一颗喜欢热爱的心，都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

0: 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回复机车，回复机车两个字一块入群，我们不管是从买新车到帮着谈价格便宜优惠卖二手的摩托车的时候的评估，甚至是在买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款车有一些纠纷了，过程当中你觉得它有坑人的地方，没关系，我们也有维权，星期五的时候哈都可以帮着大家一起来帮忙。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各位一起来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 今天呢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送给大家呢是 BK2 提供的冷凉头套，正好也是夏天当中各位有需要的哈。我们的问题非常的简单，刚刚呢在最早的一个答案是11点11分我们牛老师发过来的，今天咱们来跟大家一块儿来说到的这个摩托车它是什么品牌。 对于新朋友来说呢，可能你刚刚听到有一点陌生啊，但其实刚刚的话相当于就是开卷，因为这个品牌叫做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什么，就是那个品牌 slogan 我已经告诉你了啊，非常的简单，这个答案非常非常的简单，欢迎各位一起可以编辑您知道的答案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待会儿呢让王鑫同学跟大家一起来说哈，就是他点第几个。 是咱就第几个是一起来送，我待会儿可以把大家回答都来念一下。我也看到了我们微信当中有车友回复了点点旅游，是不是想了解一下刚才听到的片花？没问题，接下来我跟你说说国内跟国外啊，这个暑假当中呢，有一些孩子们，你看中高考结束之后，这是能有大假期的，对不对啊？是有非常好的可以赶紧放松的。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说国外的行程，国外的行程呢，我们欧洲这次去到的是德法、 意瑞四国。为什么要先选这四个国家呢？欧洲这四个国家，第一非常的有特点，再有一个呢，深度游的话可以一次打卡齐全。首先是艺术的殿堂凡尔赛宫和卢浮宫，不仅去亲眼看看蒙娜丽莎的微笑，同时呢也感受一下 真的是艺术的魅力啊，这个殿堂不是白叫的。再有呢，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到了瑞士当中有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刚才我说到的是人文，现在咱说自然，叫雪朗峰，带着大家到雪朗峰之巅，这地儿为什么要去呢？007就是在那儿拍的，来你自己当一回007的主角，感受一下。还有呢，这次我们深入到德国，去到的是新天鹅堡，我家里人去过，我没去过，回来跟我说说一去还想去，就那个地方太值得了，太美好了。 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咱在国内开车啊，到德国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带着大家呢去新天鹅堡，一定会走那条高速公路。德国的高速公路其实也非常的有特点，我在这儿跟大家说说看，咱带着孩子不仅可以感受人文，感受历史，感受大自然赋予的神奇，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感受一下科技。 因为读书和行路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非常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一起去哈。当然说到了这个在意大利，我们一定少不了威尼斯，水城威尼斯特别有名的就是贡多拉，这次放心哈，该打卡的咱没有落下，包括还有到意大利在许愿池去投下那个非常好的期盼，是吧？ 谁说咱也不能给孩子们一起许个愿呢，是不是？在那个许愿池，这是非常古老，欧洲都知名，不要不要的哈。所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需要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 马上就要结单了，朋友们，这个非常的珍贵啊！你比如说，你说我这个，机票啊这些通通你不用管，再有一个签证啊，我们带着大家手把手的一对一的去帮着大家办啊，这些都不需要您特别担心，您只需要回答就是旅游两个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就可以了。国内呢，近一点的呢， 非常丰富的能够让孩子写好作文的，分别是我们7月份两个团期，7月4号、7月14号来出发的绵阳成都深度研学游，不仅可以近距离接受大熊猫，而且带着大家呢一起去李白的故居，看看清廉古镇，让背的古诗活起来，去看看绵阳两弹科学城大国脊梁的精神。 我特别希望大家去到水利的千年活着的工程都江堰去看一看，那个分水那个鱼嘴那个鳄鱼嘴怎么发挥作用的，那个宝瓶口太值得了，朋友们，反正我去了之后我就顿时觉得不行，还得去活着的水利工程，你全世界去看看吧。所以那种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啊，油然而生。 这是一个四川的行程啊，再有呢是北疆三湖，我们给到大家这次夏天的新疆太值了，双飞八日。 咱们这一次打卡齐全了，什么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还有再加上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没落下。最重要的是头等舱，就跟你坐高铁的时候那个商务座似的，一人绝对躺着就可以，非常非常的舒适。不就是原来觉得上新疆的时候路途远吗？来，你看咱这舒适程度，配备是最高的 VIP 待遇了。吃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拉条子、大盘鸡，来自和睦的在小木屋里面的土火锅、特色抓饭，还有红酒晚宴。到那儿之后，因为盛产葡萄嘛，那红酒都是人自己酿的，这个非常地道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旅游，核心是咱没涨钱。暑假期间朋友们，这个性价比绝对比市面上要便宜1500块钱以上，太值了。还有呢，就是江西，在这儿跟大家解释一下，江西呢是一个纯玩的，主打就是安安心心、开开心心。安徽和江西呢，不仅有黄山，有非常好的我们的道教仙山啊，同时呢还带着大家去景德镇，自己呢去这个瓷都，咱做个小杯子呀，喝水的小碗啊等等啊都可以，甭管您家娃最后给您做成成品啥样，我告诉你，这是孩子的一份心，对不对？多难得呀，谁能动不动自己上景德镇玩，还能动手自己做一个，确实挺难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旅游，全部都是主持人带队，把孩子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他哄哄姑姑替他看着。原来跟着我出去玩的有一个最小的3岁，他妈妈自己一个人带着3岁小朋友。你家3岁的娃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爷爷奶奶两口子一起4个人看着一个娃？为什么他一个人敢带着3岁的娃跟我上云南？他就说了，他说武红，我交给你，我放心，全团的团宠，有的是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替你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就可以了，暑假期间不知道去哪玩的，来跟着我们畅游天下，咱们一起出发吧。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着热爱一同出发，今天要能骑着光阳摩托一块去这些地儿玩，真的是老开心了。今天呢主打一个轻松，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平时呢生活当中可能接触最多的就是摩托车里面的踏板这种车型了，确实非常非常的适合哈。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起有请到的是来自于 BK2 的光阳品牌的负责人王鑫老师，和大家一块来说说在刚才的小50的基础上，在说到跨界的 ADV 的踏板150的基础上，我们又迎来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踏板哈，或者是复古的一个车型。所以呢我们继续请王鑫同学和大家来说说看，给大家补充完整，这样咱说完这一节之后咱们来发那个奖好吗？冷凉头套咱们来发那个奖。嗯，
2: 你就想让我对比这两个车不一样的地方是吧？
0: 咱们来说说看啊，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讲，在选择上同样都是150对吧？嗯
2: 嗯，就是复古车型的话，反正大部分的话都是我们女生会选择，
0: 嗯，
2: 好看嘛，对吧？然后呢，就像这个 ADV 的话，一般都是男生会选择的。那像我们这个金科技150呢，就是这个 ADV 版的，
0: 嗯，
2: 然后它是光阳里边现在来说哈，
0: 嗯，
2: 第一个上了那个脉冲点火和启停的那么一个车。怎么说呢，脉冲点火的话，就你可以理解为声音，它打火的时候那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小，
0: 嗯，
2: 就像是静音启动吧，
0: 嗯，
2: 啊，反正是这么个意思。
0: 嗯，
2: 还有就是启停呢，好多人咱开汽车都知道哈，
0: 嗯，
2: 那就是说当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熄火了，
0: 嗯，
2: 你一加油门呢它就又走了，就这样咱们就是比较省油，就是你这个就发动机不转了嘛，然后比较省油啊，这是我们这个 ADV 的这个车型的一个新的配置。
0: 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就是省油的同时，它省了咱的力气。
2: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2: 好多人等的时候本来就心里很烦嘛，然后他再一突突突的响，然后好人心里会更烦。他这样的话直接就静音了，然后就发动机不转了，然后就等于是熄火了。
0: 是
2: 啊，还是比较方便的哈。
0: 是，你知道这个事儿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你自己方便了，他周围等的人他也方便了。 你想想看哈，有一堆，尤其是上下班早高峰的时候，对吧？咱都是早高峰更明显，它都是奔出去的。你下班了，好歹是长一口气，哎，终于下班了哈，那个感受不一样。你耐心还能有一点，对吧？那你早高峰的时候，你试试，它都是恨不能到绿灯了，快点走，对吧？
2: 对。
0: 这个、
2: 它还有一个油耗，就是油耗的话，这个车的话也调教的比较友好了。它百公里的话，然后就两个多吧，两个二三那一块儿，那比我们的那个 KR150的话，复古车型的话，油耗可能稍微偏低一点，偏低一点。然后它那个油箱也特别特别大，12升的油箱，在这个150里边的话，这个油箱算是挺大的了。它续航的话能在500公里那块儿，像我们的那个复古呢，它8升的油箱，然后续航的话可能在300公里那一块儿。
0: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就觉得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事情，就是年轻的朋友 ADV 的这个车型，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我这个不给家里要太多的钱，我自己完全负担得了，我就是哪怕付个首付还月供的话也挺轻松，不耽误我跟兄弟们撸串去，不耽误我吃小龙虾，对吧？但同时这个车型既能让你，刚才说了，这个续航能不能让你出去啊，远途是可以让你出得去的，再有一个你早上起来你城市代步，对吧，能不能让你满足通勤啊，太能了。所以为什么说它是年轻人的 ADV 第一台车型，记得啊，大家有机会的话，这个跨界的踏板可以管受一下，
1: 银行都可以来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不管呢是年轻的朋友就觉得哎呀看着那个摩托车确实挺酷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是打小就会有过机车梦，另外还有一些女孩子也是觉得呢哎呀平时上下班带个步还是这个方便啊，有一些女骑也很喜欢复古那一挂的，都欢迎各位一起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儿，机车两个字儿一起入群，不管年龄也不管性别啊，其实只要大家有颗自由的向往的心都可以。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呀哎，咱们来崇尚的是什么，崇尚的不是像有些人特别摒弃的飙车那种，这是我们节目当中坚决不会倡议的哈。我们希望呢大家是第一，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谋生的工具，就是我们确实是需要它，它相比而言的话呢，只要是摩托车啊，咱们距离上有一些人觉得电的那种小电子啊，这不行，里程太短了，不适合我的这种日常的一个工作的需求。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觉得说，我的确喜欢去周末郊游，对吧？去看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咱这个远的咱不说，咱就说近的，什么现在呢？去南部山区这种村里啊，去摘点瓜果梨桃的呀，多开心的事儿，是不是？这些都是可以的。欢迎各位一起来回复机车两个字儿，机车两个字儿一起入群。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是 BK2 光阳摩托的负责人王鑫老师。刚才说了我们送给大家 BK2 的冷凉头套，互动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今天这牌子是啥，咱说的这个摩托车是什么品牌，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什么，我们来看看答案啊。有朋友基本上回答的都还挺对的啊，回答光阳的还是挺对的，但是有朋友回答的机车是什么，我觉得这纯粹就是喜欢张雪机车的，回答的是张雪机车。这个王鑫快给你们施加了一些压力哈，就是光阳还有目前来讲有仿赛吗？我还真不知道。
2: 没有，光阳只研究踏板。
0: 哎对了你看了吗，就是他俩不是一个他俩不是一个阵营的，我得跟你这么说一下，他确实是术业有专攻哈，确实是术业有专攻。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因为张雪机车最近的成绩让更多，尤其是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啊，让我们更多的朋友点燃了这个热情，我觉得代表的是我们中国的品质，是吗？
2: 对
0: 对吧，因为以前机械类的东西说实在话人家发展的确实比我们早，而且呢咱举个同样的例子，不是说我非得硬比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电影里看见的那是谁，那是川崎，对吧？速度与激情里面都知道跟飞机比好，起步的时候追飞机真酷啊，是吧？印象非常的深刻，说不定以后就是咱们中国的身影了，事实证明我们在国际赛场上也照样非常的牛，对吧？
2: 国产在崛起，
0: 是的，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支持的朋友们，但不管怎么样子只要大家提就特别棒。来我 念一下牛老师的问题哈，牛老师说自己96年买的你们那个125踏板，10000多块钱，他说带着我们两个小伙伴动力十足，带着两个小伙伴，哇塞了，那你这个踏板厉害了牛老师。我这么一念仿佛觉得请问一下两个小伙伴是怎么做的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还有朋友说光阳的阳这个是那个繁体字才会显得更有情怀，你看人家给你提了个建议哈，没毛病。
2: 对，
0: 你这样我想起了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儿歌嘛，它其实是个口诀，它不是个儿歌，就是广大的广，它是这么说的，它说一点一横长一撇到南洋，哎呀你就想当年造字的时候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口传的像歌谣一样的口诀，记字儿的一个口诀，包括那个表面的表，不都是觉得好难写，但是它有口诀，你只要背过了你就会发现说哦，造字原来它的那个心是这么的细腻，就这个词它这么的有生命力，朋友们真的哈，我觉得非常感谢牛老师，您提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好，我觉得不光是感觉更有情怀，同时我们再次致敬了一下每一个字在造字的时候他的那个情谊。我觉得我们既然起这个名字，其实光阳也是有初心的。为什么说刚才王鑫第一就点到了他的要义啊？只做踏板，他为什么那么专一啊？ 我们女孩子要是找男朋友就喜欢这样的。为什么这么专一啊？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它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车型对吗？在新的品牌里面，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叫做跨界的特别硬派的大踏板 CVL6。就这个可能会突破了，我觉得一个是机甲的那种感觉，特别硬朗的，就像我们喜欢什么，我喜欢的 SUV 就是方盒子，我不知道你哈，我就觉得方盒子这种造型，这种机甲风对我来说我就特别的喜欢。它和那种传统的大踏板呢，可能圆润的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就是我听说咱们也会展望一下，就是这是你们的储备哈，就是你们的储备 L6 是你们的储备车型，就是把未来光阳的大踏板可能会继续会有一个这个个性的一个拓展。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期待一下啥时候上来的时候你快给我们个图片让我们瞅瞅哈。
2: 它是那个就是延续了之前那个550那个踏板的一个那个什么
0: 特点，
2: 现在就是它也是跨界的一个 ADV 型的，但是现在的话说是26年上市嘛，但现在我们还没有消息呢，我们也是敬请期待吧。
0: 对，我就这不说嘛，给你预热一下下半年，我觉得这个车型对我来说就相当有吸引力。这是我们可以展望一下的哈。那我们总结一下，不管是从技术研发安全标准上对吧，包括呢还有就是刚才说到我们展望的这种未来的设计突破上，智能化的探索上，还有一个我得请你说一下，就是在我们的用户售后服务上。咱先说一个现在托底的，来，
2: 现在光阳是6年的一个延保服务了，反正一般很少人能骑6年，也就是说等到质保期出来以后你可能把车已经卖了，那还是比较给力的。
0: 但是人家依然坚持，就在摩托车领域当中，它不跟汽车似的，汽车你比如说超长的可能从3年拓展到5年对吧，这个公里数从原来什么8万线拓展到10万甚至还有15万公里的啊。但是你想摩托车这就6年很厉害了。
2: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首批车主的权益，
2: 对
0: 吧，我们说这个保养套餐在内的，这个社群里面的这种包括周边的一些件儿，原厂的风挡啊护杠啊等等哈。
2: 对，
0: 我现在就是想要点实惠的，咱别说别的，王鑫同学，你就说交通广播的车友朋友们，但凡是去比如看上了光阳的什么车，在你这一堆的基础上，你能不能给我拿点特别的政策来？
2: 可以，没问题，只要去交广，比如说我从那个听广播来的，或者说是咱几个暗号吧，我是听交广来的，听广播来的，都可以找我哈，大家都给咱安排点东西，没问题。
0: 我觉得除了常规，就是你以往在这个厂家给的基础上，该便宜的便宜是吧，该有这个金融政策的金融政策，该有这个售后的有售后，但是我还是能给大家再多要点福利的啊！我觉得这个必须得给大家有一个怎么说一个支持。另外再有一个呢，我刚才想说到的是我们在目前光阳呢，因为它的活动还是非常非常的亲民的，去年的时候在荣城在做这个用户节答谢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一个个人感受哈，本来现场抽奖呢是抽一辆摩托免费，
2: 对，
0: 结果呢老板很给力，老板现场一看这个气氛到了哈，老板现场拍板说再送一辆，我心想这个厂家就有点挺大方的了。
2: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现场的感受，我可以非常负责任跟大家说，就是我对光阳的理解那一次是尤为印象深刻的，因为我之前没采访过啊，我没有接触过，我其实算这个行业的小白啊。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3月份才开始改版来的，对这个行业我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那件事对我触动还是挺深的，所以我觉得光阳的人啊他比较实诚，就是一个是车型，第一我印象当中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是他那个座位，我坐位我得说句特别通俗易懂的话，我怎么能让你坐上去，你长途坐着你不累得慌，你尽量别那么累得慌对吧，所以它那个座椅是更宽更大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省油挑战，当时我们烟台的车友是怎么挑战的来着，从烟台骑到济南，因为对于我们山东朋友都知道哈，胶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距离除了我们的永城啊，我们的大威海那个远之外，就是烟台离着我们最远了，对吧，动不动的我们烟台的朋友说来来来我骑你济南去，我就试试多少个油， 挑战了一把，还是个女骑手，我都震惊了。那个女骑手的油耗是两个油，是吧？
2: 对对，不到两个油
0: 啊，不到两个油都。
2: 它是9升的油箱，跑到就是125排量嘛，然后那个125排量的，然后它是9升的油箱，跑了500多点。
0: 对，因为烟台过来嘛，烟台回济南嘛，我当时都惊了。有没有不服气的男士？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包括看视频直播的，你服不服气？你要不服气，你没关系，你今年还能跟我们那位女骑手比一比，500多公里跑下来，看你的油耗能不能低于她，能不能？你试试。这个其实是有奖励的啊，光阳他这个还是挺厚道的。咱们不说别的，我觉得就是说明这个品牌你讲不讲诚信，至少有几个，就是你说的你能不能做到，或者是说在你说到的基础上，你做活动的时候你能不能别那么抠搜，你大方点。我上次一发现了，我就是光阳就属于大方的，不抠搜，真的不抠搜。一万那个讲的那个10000多块钱吧，那台车，
2: 一个125，一个150，反正，
0: 比10000多还贵的呢，150。
2: 对对对，
0: 就比入门的125，就也不是入门的哈，就比125还贵呢，送了一个125，送了一个150，就直接现场抽，抽到谁是谁，没有任何作弊，就纯纯是现场抽。这一点我觉得光阳还是挺实诚的。有人说武红肯定内定了，我跟你说，我们都是现场直播的，完全没有，就是每个人就是自己拿的那个抽奖奖券，每个人就是现场抽，抽着谁是谁。所以这点
2: 我拿的抽奖箱，我拿的抽奖箱，
0: 对，
2: 晃晃晃晃晃晃晃晃，
0: 是真的。所以我们也期待今年哈光阳的活动。嗯，咱们看老板如果高兴的话，再能给我们山东的特殊加一辆，这是非常开心的事儿。我们期待一下这个夏天啊，有活动的时候，到时候请王鑫同学再来节目当中做客。稍后呢，欢迎关注我们交通频道的其他节目，记得如果有任何想跟机车相关的，都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欢迎入群。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6: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6: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6: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6: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6: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6: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

0: 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5: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4: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8: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0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4: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7: 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您。顽固性的高血压，难缠的失眠，折磨人的尿频尿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为这些毛病发愁。在节目中我们会结合中西医的思路，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些问题的调理方法，帮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
5: 但是啊，与此同时呢，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哎，为什么梁教授的方法能帮到这么多人？
7: 其实是这样的，
5: 嗯，
7: 并不是说我的这个方子比别人的好，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方向我们找得准
5: 啊。
7: 就拿咱们前几天吧，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你像过去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他是会习惯性的 依赖于一些消炎药来解决呀。
5: 对。
7: 结果呢，就是短时间之内吧，可能你能够看到说，哎，这个症状它缓解了，减轻了。
5: 嗯。
7: 但是越到后，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反反复复。为什么呢？我们是用中医的思维来看待这个西药的。
5: 嗯。
7: 那么消炎药实际上它就属于寒凉类的这个药。
5: 嗯，
7: 而寒凉它是伤肾的，
5: 嗯，
7: 所以这个消炎药啊，你过度的长时间去使用，其实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肾脏它处于更加寒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5: 哦，
7: 哎，就是寒上加寒，不但不能够说有效的来解决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反而时间长呢，它会越为的严重，它会加重我们这个肾脏的这个负担。这样的治疗方向可能不太对路，所以效果不理想。我们这边的调理思路是从温肾、暖肾、固肾入手。中医认为，肾主水，思二便，肾气充足，膀胱的固摄能力就强，尿频尿急的问题就会慢慢改善。这个思路对很多患者都有帮助，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坚持用一段时间，大多能看到积极的变化。温肾就是给身体加把火，把寒湿化开。暖肾是让肾保持温暖，不容易受凉，固肾是把肾气收住，不让它往外跑，三个方向配合，慢慢把肾的功能调起来，很多问题就会跟着好转。那么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其实就说明这个方向找对了。
5: 嗯，
7: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病根我们给它找对了。
5: 对，
7: 过去呢，老百姓呢经常说一句话叫用对方一口汤，用错方用船装。
5: 啊
7: 啊，实际上呢，它并不是说哎呦这个药它效果多好，而是说我们治病的方向的这个问题。
5: 嗯，
7: 哎，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治病你的这个用药有没有说找对病根，对病根来入手，这个它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一点吧，我觉得恰恰是说明医审，就是我们说的医疗技术水平的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5: 是的。
7: 大家说这个大夫很有水平，哎呦看病看得好，他水平很高。啊，这个就是什么，你把病根找对了，你肯定有好的效果。你像有经验的这个大夫吧，比如说你找他来看病，他不用说你还有一大堆的这个抽血化验单子，不需要。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连检查都不需要做。他可能就会凭借其中的一个小症状，他就可以很快的来去确定你病根到底在哪里。
5: 嗯，
7: 相反，有些大夫面对一大堆化验单，可能也理不出清晰的思路，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大家说看病难，其实很多时候难在找准问题的根源，化验单只是参考，真正重要的是把背后的原因分析清楚。只要真正把病因分析清楚了，确定了正确的治疗方向，很多问题就会有解决的希望。方向对了，用药才有针对性，方向错了，再好的药也难见效。这也是中医一直强调的辨证求因的道理。
5: 哦，哎，梁教授，我对您说的这个确实也是深有感触哈。
7: 啊，
5: 嗯，包括这几天您一直给大家讲的这几种常见的症状的解决，像血糖顽固啊、尿频啊、失眠啊这些问题，哎，我发现他们的这个治疗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啊，
7: 嗯，
5: 那就是以肾脏为基础。
7: 是。
5: 所以我就想起中医过去有句话就说哈，肾脏为先天之本，百病之源嘛。
7: 对。
5: 那如果肾脏功能有问题，这人啊不仅爱生病，还容易生大病重病，而且吃药哈都是不管用啊。所以梁教授，养好肾脏是不是不仅能够治病还能防病呢？
7: 啊，这是肯定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但说可以让你少生病不生病，即便说有了病它也可以好得快，而且还能够帮助你来提升生活质量。中医讲肾是什么？是先天之本，是人体非常重要的脏腑。中医认为肾主管生殖和生长发育，人的生命活力跟肾的功能密切相关。把肾养好了，身体的基础就打牢了，整体的健康状况也会更好。
5: 哦，
7: 因为它 既然能给你的生命，同时它也能够决定你生命的长短和生命的这个质量。
5: 嗯，
7: 其实大家要仔细想一想啊，你也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5: 嗯，
7: 你看过去这个长寿家族，说这一大家子人都长寿，实际上我们更深入的来讲，是说明这个家族里边他肾，就是这个先天之本，他很充盈。那么反过来你看某一些家庭，他有这些遗传病，比如说这个父母有高血压，孩子也有，父母有糖尿病，孩子也有，一给你确诊遗传性高血压，遗传性的糖尿病，然后一得一大家子，现代医学叫什么呢？基因病，对吧？
5: 哦，
7: 那实际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把它叫娘胎里带出来的病。
5: 嗯，
7: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肾的根基它受损的。
5: 嗯，
7: 所以说对于这个肾，其实中医呢，它有一句更为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叫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
5: 嗯，
7: 也就是说呢，我们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仅能够帮助治病防病，还能提升生活质量。说到这儿吧，我想呢，和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母亲的事儿。
5: 好，
7: 之前咱们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伙儿呢说过的，就是我母亲呢，她出生的时候呢遭遇了外祖母难产，她就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
5: 嗯，
7: 后来呢还发现呢她有严重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5: 嗯，
7: 曾经因为治疗的不及时呢，他一度发展为早期的心衰。
5: 嗯，
7: 像很多大夫呢都说我母亲她活不长，但是后来呢找对了治病的方向，从肾来入手，养肾固肾强心，不仅往后的五六十年没有发过病，而且我母亲像到了七十多将近八十岁，她还可以坐堂，还可以看诊看病。
5: 哦，其实即便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像您母亲这种情况也应该算是超出预期了。所以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一定和我一样特别的好奇，那当初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让您的母亲不仅成功的攻克了顽疾，而且还如此的健康长寿的呢？
7: 嗯，咱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吧，我和大家伙呢也讲了我母亲的一些事情。
5: 嗯，
7: 其实每次啊讲到他的这个经历，真的特别特别命苦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每次说起来可能大伙儿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真的是很心疼的。因为打从我记事开始呢，就是我母亲呢经常一边教我学习这些医术医方，另外呢他也跟我讲他小时候的这些经历，说着说着这眼圈就通红，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因为我也知道其实他能够活下来极其极其的不容易。
5: 是。
7: 后来呢拜入梁氏中医的门下，一直到他六七十岁，他的身子骨很硬朗，人也很长寿。用你刚才说的这个话，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5: 嗯。
7: 因为这个全都要感谢梁氏中医医好了他的心衰的问题，而且呢调理好他的身体，延长了他的寿命。我觉得可以这么来说，就相当于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
5: 嗯，
7: 这一切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和大家呢说一说。
5: 嗯，
7: 当年吧我母亲是没有足月就出生了，因为那个年代生孩子老一辈的人都知道他都是不去医院的，就是找一个接生婆到家里来接生就完事儿了。
5: 哦，
7: 母亲刚生下来吧也就四斤多一点儿，那你要放到现在这个体重这么轻，肯定就直接放到保温箱里头了。
5: 对，
7: 过去没有这种条件，也就是用一个小棉被这么一包往炕头上一放完事儿了。
5: 嗯，
7: 能不能活下来就全靠你自己了。外祖母当年因为生产时出了意外没能救过来，连面也没见着就走了。大伙儿想想，就四斤多的这么一个孩子，他体质他能好到哪儿去？
5: 是，
7: 对吧？别人家的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嘴唇红彤彤的，对吧，小脸蛋粉嘟嘟的，我母亲呢小脸蜡黄，他的嘴唇的颜色都是深紫色的， 就你一看他就是一个小病样子。
5: 嗯，
7: 那么即便我们说从现代的医学来看，我母亲出生的时候呢，首先她先天不足，而且她同时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这样的孩子，咱们说别说那个年代，就是到了现在今天，可能也很难活得好，活得长。
5: 嗯，
7: 当然我母亲呢更可怜，生下来她一口母乳都没有喝过。那个时候大伙儿想想还没有奶粉，她是喝这个米汤活下来的。
5: 哦，
7: 到了她九个月将近十个月的这个时候吧，他讲一般你像别的小孩基本上就把着这个炕沿这就可以站起来了。
5: 嗯，
7: 但我母亲吧就在这个炕上就是爬着都很费劲，就那小胳膊小腿一边粗，使不上劲儿。
5: 嗯，
7: 就是哆哆嗦嗦的说，哎呦，能把这个身子勉强的能支撑起来，就是刚爬了这么两步就咕通一下倒下了。
5: 嗯，
7: 那到了三四岁的时候，他连屋门都没有迈出去过。平时就是扶着墙啊，把着这个门框子，他也就是挪动那么两步，就那么几步道，他都累得满头大汗，大口的喘粗气，心功能是很弱的，说稍微走一走就是感觉心脏要摁出来的似的，就心跳的特别快。母亲呢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小孩就开始有了自己的这种想法了。
5: 嗯，
7: 他也是一样，他也知道说我自己的身体呢比别人的要差，你说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的，几乎整天呢都是躺在炕上什么都干不了。
5: 嗯
7: 啊，村里的小孩也笑话他，那、啊、骂他就是这个小病样子活不长。
5: 哎呦，
7: 母亲呢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人啊痛苦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求生的这种欲望就会很强。他讲他那个时候特别小的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说能把身体治好，我也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啊，我能跑一跑跳一跳。
5: 嗯，
7: 这是他最大的愿望。那个时候呢外祖父呢他经常不在家，所以母亲呢也是趁着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呢就偷偷的看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医书。他就想的，我想从这些医书里边找到这个答案。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吧，他看书我觉得应该是最早的中医对我母亲的一种启蒙。
5: 嗯，
7: 而且呢他跟我讲他就是喜欢偷听大人们的聊天，然后四处打听，哎呦，哪儿的这个中医看病看得好。后来呢也是听上一辈的老年人讲说，这个邻村啊有一个梁氏中医，祖祖辈辈都是中医，像十里八村的这些病呢全都是他们看好的，医术很厉害。
5: 嗯，
7: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呢，我母亲呢就有了去梁氏中医求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5: 哦，
7: 他认为他的想法是什么，可能那是他活下去唯一的一个出路。
5: 嗯，
7: 但那个时候呢你想他的这个身体他根本走不了那么远的路。在他十二岁那年吧，外祖父呢从外地回来，然后带了一个漂亮的一个女人。一进门，外祖父呢就招呼我母亲过来，让他呢管那个女人叫娘。我母亲的这个脾气呢也是比较倔的，坚决不叫。结果呢这个外祖父呢一顿臭骂。后来呢外祖父呢也是因为要外出赚钱养家嘛，他经常不在家。后娘呢就管家了。我母亲身体又不好，大伙儿想想后娘管家啊，她啥活都干不了，成天就在炕上躺着，所以这个后妈吧就把她看成是拖油瓶，看成是累赘。当然那个年代我觉得可能大部分遇到这种情况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5: 嗯，
7: 平时也是冷言冷语的啊，哪儿不对了就斥责她。那么打继母进门以后，其实我母亲的日子是更难过了，更艰难了。
5: 嗯，
7: 三天两头的赶上个生病了，你本身看病找大夫这都得花钱呀，花不少的钱。所以我母亲把那个时候她的那个处境可以讲是越来越难，非常艰难的。
5: 嗯，
7: 我母亲呢和我说，就是她自己病得最严重的一次， 嘴唇都已经紫得发黑了。然后吃东西呢就全吐出来了，什么都吃不下，包括像汤药啊米汤呀，说喝一点全部都吐了。然后在这个炕上呢迷迷糊糊的，就他感觉就是已经不怎么清醒了，迷迷糊糊的了。外祖父呢请了好几位郎中过来，摸了母亲的脉象之后呢直摇头，说这个心跳太弱了，身子又虚，恐怕是没有好的法子了，然后就让他呢早做准备了。那么到了第四天半夜吧，我母亲就是稍微恢复了一点意识，因为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嘛，哎呀，他就感觉到特别饿，就扶着这个墙吧一点一点挪到厨房，然后端着厨房里的这个米粥就喝上了。
5: 嗯，
7: 同时呢他隐隐约约的听见后娘呢正和外祖父好像是商量什么事儿，他就仔细听，结果就听这个后娘讲说，你看你闺女现在病成这个样子，郎中都说救不活了，那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反正咱们都是尽力了，那你把他养这么大也算是对得起他妈了，还有就算我们再往里搭钱找多少大夫，这个也是白搭。那可能大伙儿听完这个话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想再给花钱治疗了嘛，就是想放弃了，对不对？
5: 对。
7: 而我母亲这个人呢特别要强，大伙儿想想听到这些话她肯定很伤心的，
5: 是
7: 这些话扎在她的心里头，所以她最终就决定说，我想要活下来她得离家出走，得靠自己去求医去治病了。
5: 嗯，
7: 因为自己的这个身子不太好，他也明白啊，说支撑不了走那么远的路，然后他就偷摸呢从这个厨房里揣了俩馒头，就一路朝南往粮食中医去了。其实正常人来讲吧，一共七八里路，多了多了仨小时，稍微走得快一点也就两个小时就到了。
5: 嗯，
7: 但是我母亲的这个身体，你想她生着病啊，小身板怎么形容吧，就她小的时候就跟那个枯树枝一样，就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可能这个风一刮她就得折了，走两步路她这个脚就发飘，全身冒虚汗，心慌的喘不过气来，就是她走一小段就得坐下来缓一缓才可以。
5: 嗯，
7: 所以就这七八里路呢，他是从天黑走到天亮才到。到了粮食中医门前呢，他把全身的这个力气全部都耗没了，可以说之前他是凭着一股劲儿强撑着到了这个地方。大伙儿想想，那到了这个地方他也放心了，所以说这个身子他终于撑不住了，这就一下呢就倒在了粮食中医的门口。赶得也巧，祖父呢正好看病回来了，就看到门前呢躺着一个小姑娘，瘦的呢跟那个竹竿似的，脸色惨白啊，全身打颤，就是心疼坏了，赶紧的把我母亲呢抱回医馆，然后给她号脉，还有就发现她的这个身体吧比自己看到的还要虚弱的多得多。
5: 嗯，
7: 就那个脉象呢特别微弱，特别细，就是又细又弱。
5: 嗯，
7: 就有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脉象它是摸不着的。
5: 嗯，
7: 因为这种脉象它说明什么？说明人的气血它已经虚到了极点。
5: 哦，
7: 就他心跳是很微弱的，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母亲她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已经发展到了早期心衰的这个程度了。
5: 嗯，
7: 心脏不好，他其他的脏腑损耗他也是极其严重的，如果不抓紧治疗的话这就非常危险了。
5: 梁教授哈，即便说放到现在，心衰也很难被治愈，甚至很多的患者一旦被医院确诊为心衰之后，这生命几乎也就开始进入倒计时了。
7: 你说的没错，太对了，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治疗心衰的这个方法现在也就是强心的方法加上利尿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也是很难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 反而长时间的这个强心治疗加上利尿的治疗呢，它可以导致呢心率更加的失常。
5: 嗯，
7: 就是你心率跳得更不稳定了，反过来它会导致更大的健康风险。说为什么呢？你看现在强心剂用的比较多的一类药物，它是强行来刺激心肌来收缩，来恢复它的工作。
5: 嗯，
7: 就是强行刺激。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在透支你心脏的功能。
5: 嗯，
7: 所以你看很多人他用上这个强心剂以后啊，虽然说早期心衰它多多少少有一些效果，你的症状会有所缓解，但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你心率更失常了。
5: 哦，
7: 因为真正的病根它没有解决。就是给大伙说的我们更直白一点，就是这个心脏呢反而它会更早的累死了。
5: 嗯，
7: 这个我觉得就跟鞭打病牛一样，它已经病了走不了路了，你用鞭子抽打它几下，它可能是暂时会走一走，但很快肯定就累倒了。
5: 嗯，
7: 其实这一个道理。利尿剂呢干什么呢？利尿排水的，因为水出来以后血容量就会少，这个也等于说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
5: 是，
7: 但是它会加速你肾脏功能的一个损伤。
5: 嗯，
7: 你利尿嘛，怎么利？通过肾它来排出来的，你肾的这个问题它会损伤。
5: 嗯，
7: 那把我们身体先天之本都损耗了，你想这个病它怎么可能会好呢？
5: 是，
7: 那祖父他是怎么给母亲来治疗的呢？因为刚开始啊，他心脏的这个损伤最为严重，而且也是最为危急的。
5: 嗯，
7: 这个问题得先解决，要不然就要命了。所以他最开始就是把这个治疗的重点放在了心脏这一块了，用这个扶正养心的这些药材，煎好药汤呢，也是一勺一勺的给母亲喝下，每天喝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连喝了几天以后呢，哎，有效果，这个母亲就睁开眼睛呢，可以说话了，憋气的症状呢也比原来大有好转，但是体力没有恢复，还是不能够下床走路。
5: 嗯，
7: 祖父呢他就调整这个药方，因为我母亲啊，她五脏六腑都不好，都有损伤，这个得整体施治，得调理全身。但是吧，换了这个汤药之后呢，喝了几天以后，我母亲这个情况她没有好转，这个情况她没有好转，反而就是比原来要严重了。
5: 嗯，
7: 就这个情况很危急的。
5: 哦，
7: 那个时候呢，梁氏中医上上下下的这些大夫都是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因为谁也不忍心说放弃这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5: 嗯，
7: 生命啊任何时候他都是最为贵重的。
5: 是的，
7: 为了救母亲呢，祖父呢也是没日没夜的翻看这些医书，包括历来梁氏中医救治过的这些疑难案例。后来呢他终于找到了这个突破口，因为老祖宗讲过，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说如果一个人啊，就是你身上的这些病，就是你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你都治不好，都没有效果，那你就记住你从肾来去入手治疗。
5: 嗯。

0: 它才会常年多病。那肾呢，也是五脏的根，如果说这个肾不好，你的五脏六腑它就会出问题，尤其是他的心脏的问题。说他年纪轻轻的他就发展到了这个心衰了，其实是因为什么？他出生的时候先天的不足，而且出生的时候就患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如果说当时呢，你像那些郎中能够从肾来入手治疗的话，帮助我母亲养肾益肾，那他不可能说哎呦那么早那么小他就发展到了早期性衰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当时因为他治疗的这个手段方法的还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误差，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耽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经验啊，跟大伙儿讲，无论是我们治疗心衰呀，还是冠心病啊等等心脏方面的这些问题，包括五脏六腑一身的这些顽疾，就我们说的这个一体多病，大伙儿记住，从肾来入手其实才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
1: 嗯，是这样的。蓝教授，我记得节目开始的时候您也说了哈，治疗的关键在于找准方向。那既然治疗方向正确了，那好的方子才会让治疗事半功倍。
0: 没错没错，方子方向对了，肯定这个效果可以达到。所以吧，就是我母亲呢，她总跟我讲，她说自己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梁氏中医啊，因为梁氏中医呢，它就有一个方子，对于这个养肾固肾。所以那个时候呢，祖父呢，他找到了治疗的方向，亲自抓药熬药给我母亲喝下。要不咱们说呢，药对症了，它见效就是快。就是我母亲刚喝，她这个情况就明显好转了，嘴唇呀、脸色呀就有血色了，然后浑身上下有劲儿了，她自己呢还能端着碗说喝药呀、吃东西呀，完全可以了。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呢，有一次呢，祖父从外面看病回来，就看见我母亲可以自己下床走路，而且在这个医案上呢看书呢。
1: 嗯。
0: 所以说啊，看病不难，就是你找对方向，找对了这个病根啊，就可以。而祖父呢，就用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法，一直帮助母亲调理。那么他的心衰呢，再没有犯过病，
1: 嗯，
0: 而且还特别长寿。当年那么多的郎中给我母亲看病，看完以后呢，都说活不过20岁。后来呢？那母亲不光是健健康康的活过了20岁，还和我父亲喜间连理，包括你像身下白白胖胖的我，
1: 嗯，
0: 50多岁的时候，他还帮我带孩子，他年过70还出诊看病，到了80岁高寿的时候，他头发乌黑，身板特别硬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跟我母亲感叹，哎呀，我说妈呀，你可太有活力了。精气神十足，我说我的身体我都比不上你，他就跟我开玩笑说你的这个身体啊，确实还真比不上我。然后他经常就嘱咐我说，一定要加强锻炼，你的身体也得好好的，这样才可以造福更多的患者。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中医常讲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因为小到身体的每一寸的发肤，大到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么他们是否功能正常，这个人是不是爱生病，会不会得大病重病，甚至于讲说这个人他寿命的长短，其实都是肾来决定的。
1: 嗯，
0: 就是我母亲，我跟大伙儿讲就是最好的例子，包括梁氏中医的经验，像我们那个方子给很多的患者都用过，我母亲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受益者。所以梁氏中医这个固肾养肾的方法是多年经验积累下来的，包括受益的患者不计其数。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从肾来入手，改变你身体的状态，让你的心脏包括你其他的脏腑它可以自主的来恢复功能， 而不是我们说呢人为的去强制让他们去工作。

0: 其实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因为治病它这个方向它找得准，找对了，
1: 所以说它达到了一个很好的调理效果。我们梁氏中医这个益肾的方法是多年经验积累下来的，以后有机会我会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对于一些病情比较复杂的朋友可能会有不错的帮助。
2: 嗯，
0: 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一定要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今天的讲解哈。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啊。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对于一些像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老慢病，如果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我们都可以从肾脏上入手去治疗，一定会得到一个满意的效果。好，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好的，欢迎回来。我们说治疗方向找得准，才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如果你也想找准治病的方向哈，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众，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梁教授，你
0: 好，
3: 你好，我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欢迎你。
3: 哎，我家是陕西西安北郊凤城五路这儿的，我就要听您讲课，讲中医，也讲西医，这么多年，您把母亲的言传身教都继承下来了，真不容易。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心里挺高兴的。我这一身毛病，折腾了好些年，也没弄明白到底该怎么治，正好请您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指路。
0: 过奖了。
3: 我这天天都听你节目的，而且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嘛。
0: 嗯，是。
3: 你更加能体会到咱们老百姓的心声。
0: 嗯。
3: 我觉得这更加难得。
0: 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医者应该的。当然呢，从那个年代经历过的这些朋友，像年龄60岁以上的，大伙儿都是经历过苦难的。我觉得作为任何人来讲，尤其是医者吧，经历点苦难我觉得也挺好，这样我们才能够更能理解患者的这种苦这种难，这样反过来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为患者朋友去治疗啊，包括呢去帮助大家。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3: 哎呀，首先我要谢谢梁教授你，我主要是想问问啊，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都好多年了嘛，我吃了好多药，做理疗啥的啊，都做了。
0: 嗯，
3: 就是治不好，本来吧这都不抱希望了。但我前几天听到有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你不是给开了两次中医那个养肾护肾的那个方子？
0: 嗯，
3: 这不人家到中医中医药店里啊，就是按方把药抓了
0: 啊。
3: 我感觉啊，我也应该能适用这个方子。
0: 啊，
3: 就是你跟人家讲，我也没记住这个方子嘛。
0: 啊，您是这样啊，具体得把你的这个情况得说一说，因为我们讲治病用药，它是非常严谨的这么一个事情。当然，有的方子呢，它针对于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都有好的效果，但是也有的方子它不是这样的。
1: 你把你详细的情况说一说。
3: 行，我这腰椎间盘突出啊，检查说是局部的这个腰椎管狭窄了，三四五有突出、
1: 啊、
3: 这都已经好多年了，右边的这个腿脚比压迫的发麻，走路呀走上几步路这就疼，反正就是一瘸一拐的，就像个大瘸子一样，你这走上几步你就得歇一会儿，不歇会儿你就再不敢走了，坐着吧你坐时间长了也不行，
1: 对，
3: 你说这一天啊难受的，坐也不行再也不行，打个喷嚏都十分就说是要小心翼翼的那个样子
1: 啊，
3: 哎呀
1: 挺遭罪，
3: 这罪给我遭的实在是受不了，
1: 因为你这个腰椎上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偏严重一些，一般比较多发的像椎间盘上的问题，像膨出呀突出呀滑脱呀狭窄呀，滑脱呢它是需要手术复位的，这个腰椎椎管狭窄在腰椎病里是属于最为严重的，它是对整条马尾神经的这个压迫，现在你只是早期的一个压迫，如果说完全压迫了它会双下肢瘫痪的，包括你这个二病它也会失控的，就是后期它是很严重的，
3: 这我心里也知道，这越发展肯定是越严重，
1: 对，
3: 所以梁教授，哎呀我这心里边也着急，再一个我还有一个毛病说出来我都不好意思，就是尿频
1: 啊，
3: 总是想跑厕所，总觉得有尿来尿了就憋不住，你说有时候跑到厕所了裤子还没脱下去呢，哎呀这就尿就接裤子上了
1: 啊，
3: 尤其晚上睡觉啊还睡不好，一宿啊折腾来折腾去的，一宿呀、上厕所就是五六次，
1: 基本就这些情况是不是啊？
3: 对，
1: 那我就清楚了，腰上的问题，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另外还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针对腰椎这个问题，用咱们中医补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是可以帮助改善的，腰为肾之府，肾气足了，腰自然就有劲儿了。坚持用一段时间，您自己应该能感觉到变化。当然，整个疾病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不能着急，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至于起夜次数多的问题，通过加强肾气来调理尿频尿急的情况，也会得到改善。肾气固住了，膀胱的收摄能力就强了，起夜的次数自然就少了，就是给你的梁氏中医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就是你腰椎的问题啊排尿的问题它同步都有缓解，但是咱们这个局部加强一下效果能更好，就是你再配合这个沙粒盐袋热灸，具体热灸哪个地方呢？前面的这个肚脐，肚脐它也叫神阙啊，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咱们会阴的这个地方，还有咱们后腰这几个地方，最好是同时来热灸。这个方法首先经济实惠，而且它效果非常的好，咱们能让老百姓少花钱就少花钱。再有呢，在五味当中，那么这个盐它是属于咸味的，而这个咸它是入肾的，我们讲肾强百病除嘛。那么这个沙粒盐呢，咱们说杀菌消炎的效果非常好，它不管是这种细菌性炎症啊，还是这种无菌性的炎性的水肿渗出，它都有效果，包括你像它渗透性很强，可以深入的渗透到我们组织呀皮下的细胞呀经络呀血管呀，所以它全方位的起效果。它唯一不同的是在哪儿？就是可能你的病患不一样，我们热灸的位置不一样，包括呢沙粒盐里边比如说我们添加的这些中药草药，它也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你这个就用沙粒盐热灸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3: 哎呀梁教授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1: 客气了，好好用，我也等你的好消息，好吧？
3: 哎，好。哎呀，我这也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我赶紧把这个方子先用上。
1: 对，
3: 有了效果我就给你打电话报喜。
1: 好，随时和我联系。
3: 好，谢谢，
1: 再见。
3: 谢谢，再见，梁教授。
2: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如果大家在收听过程中有什么疾病问题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想要请梁教授和我们的专家团队帮助您，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梁教授，您好。
0: 啊，您好，欢迎你。
4: 谢谢哈。梁教授，我是横江北安的。
0: 嗯。
4: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太激动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专家，能免费给俺们问诊开方哈？
0: 啊，
4: 一分钱都不要，哎，这是俺们老百姓的福气。
0: 应该的，而且老同志也太过奖了。
4: 嗯。
0: 那么能够通过广播啊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我们给大家传播这些健康的知识，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给大伙儿呢全面的综合的一个问诊开方，方便大家。我也非常高兴老同志把您的情况说一说，具体是什么问题。
4: 您今天讲您母亲心脏不好，通过养肾固肾的方法调理好了，我听了特别激动。上次您给我开的方子我用上了，感觉这个思路挺适合我的。以前我说话有气无力的，说两句就累，跟人聊天都不愿意多讲。现在您听我说话是不是比之前好一些了？
0: 能听出来，比之前好了不少，声音也洪亮了，心脏功能改善了，气血运行顺畅了，说话自然就有底气了。这说明调理的方向是对的，身体在慢慢往好处走。而且心脏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有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的。
4: 是
0: 啊，你这个心脏问题有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这冠心病都有20多年了。
0: 哎呀，那时间比较长了。
4: 哎呀，刚开始啊，查出来的时候吧，哎，这一难受了，有时候就吃点药，
0: 啊，
4: 就顶过去了。
0: 也就是刚开始不严重，对吧？
4: 对，那时候反正也是年轻啊，天天干活也没咋当回事儿。
0: 嗯，
4: 哎，就这么一直拖了拖着，结果呢？就是前几年开始吧，我这个冠心病就开始严重了，一干活就心慌、胸口闷，上不来气儿。
0: 嗯，
4: 尤其是晚上。
0: 嗯，
4: 哎呀，也说不上啥时候睡着睡着，哎，就憋醒了。严重那回都住院抢救了，在医院里住了那个重症监护室，那回是心衰
0: 啊。
4: 你说在我们这医院里边用的都是最贵的药，进口药。在普通病房呢，后来又住了一个半月。
0: 哦。
4: 完事儿呢，给我下了一个支架，就是报销完了以后还花好几万。出了院以后就是长期吃药吧。
0: 天天吃药。
4: 啊，这钱花的我挺心疼。
0: 理解。
4: 你说这一辈子哈，口斩肚挪的攒那么两个钱儿。都看病吃药了，
0: 是，
4: 这几天就花光了。那现在来说一心里话，那在医院里钱就不是钱，
0: 是，
4: 那就跟废纸一样。
0: 是，
4: 关键啥呀？这心脏啊还是不好受啊，小腿呢也开始浮肿了。
0: 啊，
4: 哎呀，气总是不够用，躺在那儿啊，哎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0: 其实当时你心脏的问题偏严重，而且心衰的症状全部都出来了。
4: 嗯，
0: 因为他医院里给你用的就是一个强心剂啊，然后扩血管下支架，这个它叫对症治疗啊，就属于什么呢？缓解下症状，当时属于应急救命，但是它本质上恢复不了我们心脏它本身的这个功能。
1: 你像我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就是心脏的这个问题，包括冠心病，包括心功能不全，包括心衰，包括像二尖瓣、三尖瓣出现狭窄的这个问题，大家记住，就是你看着，哎呦，心脏上的问题，但是我们想要从根本上恢复，只有从肾来入手，因为肾气足，我们的心气才会足，我们的肾阴足了，我们的心血才会足。得固肾才能真正达到强心养心的一个效果。你心肾一相通了，整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它可以从根本上得到一个恢复的。
4: 是呗。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亮堂多了。以前我光盯着心脏治，从来没想过肾的事儿，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原来我也是听邻居说的，梁教授治病有经验，中西医结合，关键是打电话就能咨询，挺方便的。说实话，也就是花个电话费的事儿。
1: 说的对，我们的节目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健康困惑的。今天你这个电话打对了，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吗？
4: 梁教授，那我再问一个事儿，我这腰也不知道是岁数大了，还是干活累的，最近这两年总觉得后腰那里空落落的，使不上劲儿，酸疼酸疼的，晚上睡觉怎么躺都不舒服，早晨起来腰跟硬板似的，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而且我这耳朵还嗡嗡响，白天人多说话乱还好点，一到晚上静下来那跟吱了觉似的，吵得人心烦，跟这心脏没好利索有关系。
1: 老同志，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您说的腰酸腰空，早晨腰硬，加上耳朵响，这在中医看来跟您之前的心脏问题其实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4: 是啊，我就说这医生零件没一个好用的，您给说道说道，这腰和耳朵咋还能跟心脏扯上关系？
1: 我一直跟大伙说，肾是先天之本，肾气充足，全身的能量就足，腰是肾的外府，肾好腰就有健，肾气不足，腰部得不到濡养，就会酸空发僵。您早上起来腰像硬板，就是因为夜里肾气供应不上。耳朵也是一样，中医讲肾开窍于耳，肾气足耳朵就灵敏，肾气亏耳朵就容易出现耳鸣。很多老年人都有耳鸣，不光是年龄的原因，根子往往在肾气慢慢减少了。再说您以前心脏不好，心慌气短，是心脏功能偏弱了。心脏的能量从哪里来？和肾密切相关。肾不好，能量供应不上，心脏就没劲。肾不好，腰部的气血就不足，腰就酸疼。肾不好，耳朵得不到濡养，就容易耳鸣。所以您这一身的毛病，腰疼、耳鸣、心慌、腿肿，看着是不同的问题，根源都和肾有关。
4: 哎呀，怪不得我之前光治心脏，怎么治都不去根。那梁教授，我要想把这腰疼、耳鸣的老毛病也搬过来，是不是还得从补肾上入手？
1: 您说对了，把肾养好了，腰有劲儿了，耳朵不吵了，心脏也会跟着受益。不过我得跟您说句实话，肾不能乱补，市面上很多补肾的药，药性比较猛，咱们这个年纪身体经不起折腾，得慢慢养，一点一点来。
4: 对对对，我就怕乱补，那我该咋养呢？
1: 您记住三条家常的办法就行，天冷把腰护住，别受凉，每天把手搓热了，搓搓后腰，把那块搓热乎，晚上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把这几点坚持住，比乱吃补药强得多。
4: 哎呀，太好了，就这几样，不花钱还能办大事。梁教授，您这么一讲我心里全明白了，不瞎着急了。那今天不打扰您了，谢谢梁教授，谢谢。
1: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再见。
2: 百问百答。 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健康专线您记好，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5: 喂喂，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5: 哎呀，感谢你能接听我电话呀。
0: 客气了。
5: 哎，这个你每天讲的课呀，我一天都不落的听啊。
0: 啊，
5: 这也太好了，太实用了，帮助了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太感谢您了。
0: 啊，哎呀，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作为大夫来讲，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给大伙儿看好病。啊，如果说你一个大夫你没有任何的作为，不给患者看病，我觉得这个就不配当大夫，应该的啊。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朋友了，也就是这个受益者。
0: 哦，受益了。
5: 我原来吧是脑血栓患者，得这个病啊都有4年多了，现在这个右边身子活动受限了，
0: 嗯，
5: 胳膊也抬不高，就是胳膊往后背呀，就背不过去
0: 啊。
5: 我这5个手指头，
0: 嗯，
5: 3个都伸不开
0: 啊，
5: 这拿东西都拿不了，
0: 拿不了，嗯，
5: 腿也不能回弯
0: 啊，
5: 这吃饭走路都费劲，
0: 嗯，
5: 这个说话也不清楚，这整天脑袋昏昏沉沉的，
0: 嗯，
5: 这个晚上夜尿也多，一天我都得起来个晚上得起来个5-6次，好像是，嗯，
0: 啊。
5: 本身这个起来走路就费劲，你说往厕所，这不往往是还没走到厕所呢，尿裤子了，你说
0: 啊，
5: 哎，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0: 是，肯定是，本身有这个病，就像你说的，活动就受限，然后再也没完没了起夜次数多啊，然后稍微慢一点尿裤子了，就是我们说的活动受限，其实是很遭罪、很痛苦的，自己心理压力又特别大。可能离开家里人的这些帮忙和照顾，很多的事情你都做不了。因为他常规的方法其实最多最多是什么呢？尽可能的稳定血压呀，啊，这个去除这些诱发因素，减少二犯。但是他本质上对于你后遗症的恢复，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些方法，在后遗症这一块是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的。那咱们话说回来了，说得了这个脑血栓偏瘫后遗症了，大伙儿就得一辈子说我就得偏瘫吧？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医辨证讲究的是因人而异，很多疾病都有应对的思路。所以我们通过呢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式给大伙儿看病呢，就是把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5: 是啊是啊，所以梁教授我就必须得感谢你。自从听了您的课，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有这个感觉了。现在
0: 啊，平时多听节目，
5: 对对对，
0: 好，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
5: 谢谢梁教授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
6: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北京时间14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30而立，齐鲁担当。
1: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3: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
4: 你好梁教授。
6: 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欢迎您。顽固性的高血压、难缠的失眠、折磨人的尿频尿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为这些毛病发愁。在节目中我们会结合中西医的思路，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些问题的调理方法，帮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
4: 但是啊，与此同时呢，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哎，为什么梁教授的方法能帮到这么多人？
6: 其实是这样的，
4: 嗯，
6: 并不是说我的这个方子比别人的好，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方向我们找得准
4: 啊。
6: 就拿咱们前几天吧，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你像过去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他是会习惯性的依赖于一些消炎药来解决，
4: 对，
6: 结果呢就是短时间之内吧，可能你能够看到说，哎，这个症状它缓解了，减轻了，
4: 嗯，
6: 但是越到后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反反复复。为什么呢？我们是用中医的思维来看待这个西药的。
4: 嗯，
6: 那么消炎药实际上它就属于寒凉类的这个药。
4: 嗯，
6: 而寒凉它是伤肾的。
4: 嗯，
6: 所以这个消炎药啊， 你过度的长时间去使用，其实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肾脏它处于更加寒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哦，
6: 哎，就是寒上加寒，不但不能够说有效的来解决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反而时间长的它会越为的严重，它会加重我们这个肾脏的这个负担，这样的治疗方向可能不太对路，所以效果不理想。我们这边的调理思路是从温肾、暖肾、固肾入手。中医认为肾主水，思二便，肾气充足，膀胱的固摄能力就强，尿频尿急的问题就会慢慢改善。这个思路对很多患者都有帮助，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坚持用一段时间，大多能看到积极的变化。温肾就是给身体加把火，把寒湿化开，暖肾是让肾保持温暖，不容易受凉，固肾是把肾气收住，不让它往外跑，三个方向配合，慢慢把肾的功能调起来，很多问题就会跟着好转。那么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其实就说明这个方向找对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病根我们给它找对了。
3: 对，
6: 过去呢老百姓呢经常说一句话，叫用对方一口汤，用错方用船装。
3: 啊，
6: 实际上呢它并不是说哎呦这个药它效果多好，而是说我们治病的方向的这个问题。
3: 嗯，
6: 哎，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治病你的这个用药有没有说找对病根，对病根来入手，这个它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一点吧，我觉得恰恰是说明医审，就是我们说的医疗技术水平的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3: 是的，
6: 大家说这个大夫很有水平，哎呦看病看得好，他水平很高啊，这个就是什么，你把病根找对了，你肯定有好的效果。你像有经验的这个大夫吧，比如说你找他来看病，他不用说你还有一大堆的这个抽血化验单子，不需要，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连检查都不需要做，他可能就会凭借其中的一个小症状，他就可以很快的来去确定你病根到底在哪里。
3: 嗯，
6: 相反有些大夫面对一大堆化验单，可能也理不出清晰的思路，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大家说看病难，其实很多时候难在找准问题的根源，化验单只是参考，真正重要的是把背后的原因分析清楚。只要真正把病因分析清楚了，确定了正确的治疗方向，很多问题就会有解决的希望。方向对了，用药才有针对性，方向错了，再好的药也难见效。这也是中医一直强调的辨证求因的道理。
3: 哦，哎，梁教授，我对您说的这个确实也是深有感触哈。嗯，包括这几天您一直给大家讲的这几种常见的症状的解决，像血糖顽固啊、尿频啊、失眠啊这些问题，哎，我发现他们的这个治疗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啊，
6: 嗯，
3: 那就是以肾脏为基础。
6: 是，
3: 所以我就想起中医过去有一句话就说哈，肾脏为先天之本，百病之源嘛。
6: 对。
3: 那如果肾脏功能有问题，这人啊不仅爱生病，还容易生大病重病，而且吃药哈都是不管用啊。所以梁教授，养好肾脏是不是不仅能够治病，还能防病呢？
6: 啊，这是肯定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但说可以让你少生病不生病，即便说有了病它也可以好得快，而且还能够帮助你来提升生活质量。中医讲肾是什么？是先天之本，是人体非常重要的脏腑。中医认为肾主管生殖和生长发育，人的生命活力跟肾的功能密切相关。把肾养好了，身体的基础就打牢了，整体的健康状况也会更好。
3: 哦，
6: 因为它既然能给你个生命，同时它也能够决定你生命的长短和生命的这个质量。
3: 嗯，
6: 其实大家要仔细想一想啊，你也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3: 嗯，
6: 你看过去这个长寿家族，说这一大家子人都长寿，实际上我们更深入的来讲，是说明这个家族里边他肾就是这个先天之本他很充盈。那么反过来你看某一些家庭他有这些遗传病， 比如说这个父母有高血压孩子也有，父母有糖尿病孩子也有，一给你确诊遗传性高血压，遗传性的糖尿病，然后一得一大家子。现代医学叫什么呢？基因病，对吧？那实际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把它叫娘胎里带出来的病。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肾的根基它受损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肾，其实中医呢它有一句更为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叫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也就是说呢，我们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仅能够帮助治病防病，还能提升生活质量。说到这儿吧，我想呢和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母亲的事儿。
4: 好，
6: 之前咱们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伙儿呢说过的，就是我母亲呢她出生的时候呢遭遇了外祖母难产，她就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后来呢还发现呢她有严重的先天性的心脏病。曾经因为治疗的不及时呢，她一度发展为早期的心衰。像很多大夫呢都说我母亲她活不长，但是后来呢找对了治病的方向，从肾来入手，养肾固肾强心，不仅往后的五六十年没有发过病，而且我母亲像到了70多将近80岁，她还可以坐堂，还可以看诊看病。
4: 其实即便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像您母亲这种情况也应该算是超出预期了。所以我想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一定和我一样特别的好奇，那当初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让您的母亲不仅成功的攻克了顽疾，而且还如此的健康长寿的呢？
6: 咱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吧，我和大家伙呢也讲了我母亲的一些事情。其实每次啊讲到他的这个经历，真的特别特别命苦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每次说起来可能大伙儿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真的是很心疼的。因为打从我记事开始呢，就是我母亲呢经常一边教我学习这些医术医方，另外呢他也跟我讲他小时候的这些经历，说着说着这眼圈就通红，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因为我也知道其实他能够活下来极其极其的不容易。
4: 是。
6: 后来呢拜入梁氏中医的门下，一直到他60-70岁，他的身子骨很硬朗，人也很长寿。用你刚才说的这个话，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为这个全都要感谢梁氏中医医好了他的心衰的问题，而且呢调理好他的身体，延长了他的寿命。我觉得可以这么来说，就相当于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这一切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和大家呢说一说。当年吧我母亲是没有足月就出生的，因为那个年代生孩子老一辈的人都知道他都是不去医院的，就是找一个接生婆到家里来接生就完事儿了。母亲刚生下来吧也就4斤多一点儿。那你要放到现在这个体重这么轻，肯定就直接放到保温箱里头了。
4: 对。
6: 过去没有这种条件，也就是用一个小棉被这么一包往炕头上一放完事儿了。能不能活下来就全靠你自己了。外祖母当年因为生产时出了意外没能救过来，连面也没见着就走了。大伙儿想想，就4斤多的这么一个孩子，他体质他能好到哪儿去？
4: 是，
6: 对吧？别人家的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嘴唇红彤彤的，对吧？小脸蛋粉嘟嘟的。我母亲呢小脸蜡黄，他的嘴唇的颜色都是深紫色的，就你一看他就是一个小病样子。那么即便我们说从现代的医学来看，我母亲出生的时候呢，首先他先天不足，而且他同时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这样的孩子咱们说别说那个年代，就是到了现在今天可能也很难活得好活得长。当然我母亲呢更可怜，

0: 生下来他一口母乳都没有喝过。那个时候大伙儿想想还没有奶粉，他是喝这个米汤活下来的。
1: 哦，
0: 到了他九个月将近十个月的这个时候吧，他讲一般你像别的小孩基本上就把着这个炕沿这就可以站起来了。
1: 嗯，
0: 但我母亲吧就在这个炕上就是爬着都很费劲，就那小胳膊小腿一边粗使不上劲儿。
1: 嗯，
0: 就是哆哆嗦嗦的说哎呦能把这个身子勉强的能支撑起来，就是刚爬了这么两步就咕通一下倒下了。
1: 嗯，
0: 那到了三四岁的时候他连屋门都没有迈出去过。平时就是扶着墙啊把着这个门框子，他也就是挪动那么两步，就那么几步道，他都累得满头大汗大口的喘粗气，心功能是很弱的，说稍微走一走就是感觉心脏要蹦出来的似的，就心跳的特别快。母亲呢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小孩就开始有了自己的这种想法了。他也是一样，他也知道说我自己的身体呢比别人的要差，你说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的，几乎整天呢都是躺在炕上什么都干不了。
1: 嗯，
0: 啊，村里的小孩也笑话他，那骂他就是这个小病样子活不长。
1: 哎呦，
0: 母亲呢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人啊痛苦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求生的这种欲望就会很强。他讲他那个时候特别小的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说能把身体治好，我也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啊，我能跑一跑跳一跳。
1: 嗯，
0: 这是他最大的愿望。那个时候呢外祖父呢他经常不在家，所以母亲呢也是趁着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呢就偷偷的看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医书，他就想的我想从这些医书里边找到这个答案。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吧他看书，我觉得应该是最早的中医对我母亲的一种启蒙。
1: 嗯，
0: 而且呢他跟我讲他就是喜欢偷听大人们的聊天，然后四处打听然后哪儿的这个中医看病看得好。后来呢也是听上一辈的老年人讲说这个邻村啊有一个梁氏中医，祖祖辈辈都是中医，
1: 嗯，
0: 像十里八村的这些病呢全都是他们看好的，医术很厉害。
1: 嗯，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呢我母亲呢就有了去梁氏中医求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哦，
0: 他认为他的想法是什么，可能那是他活下去唯一的一个出路。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呢你像他的这个身体他根本走不了那么远的路。在他十二岁那年吧，外祖父呢从外地回来，然后带了一个漂亮的一个女人。一进门外祖父呢就招呼我母亲过来，让他呢管那个女人叫娘。我母亲的这个脾气呢也是比较倔的，坚决不叫。结果呢这个外祖父呢一顿臭骂。后来呢外祖父呢也是因为要外出赚钱养家嘛，他经常不在家。后娘呢就管家了。我母亲身体又不好，大伙儿想想后娘管家啊，她啥活都干不了，成天就在炕上躺着，所以这个后妈吧就把她看成是拖油瓶，看成是累赘。当然那个年代我觉得可能大部分遇到这种情况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平时也是冷言冷语的啊，哪儿不对了就斥责她。那么打继母进门以后，其实我母亲的日子是更难过了，更艰难了。
1: 嗯，
0: 三天两头的赶上个生病了，你本身看病找大夫这都得花钱呀，花不少的钱。所以我母亲把那个时候她的那个处境可以讲是越来越难，非常艰难的。
1: 嗯，
0: 我母亲呢和我说，就是她自己病得最严重的一次，嘴唇都已经紫得发黑了。然后吃东西呢就全吐出来了，什么都吃不下，包括像汤药啊米汤呀，说喝一点全部都吐了。然后在这个炕上呢迷迷糊糊的，就他感觉就是已经不怎么清醒了，迷迷糊糊的了。外祖父呢请了好几位郎中过来，摸了母亲的脉象之后呢直摇头，说这个心跳太弱了，身子又虚，

0: 恐怕是没有好的法子了，然后就让他呢早做准备了。那么到了第四天半夜吧，我母亲就是稍微恢复了一点意识，因为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嘛。哎呀，他就感觉到特别饿，就扶着这个墙吧，一点一点挪到厨房，然后端着厨房里的这个米粥就喝上了。
1: 嗯，
0: 同时呢，他隐隐约约的听见后娘呢正和外祖父好像是商量什么事儿，他就仔细听，结果就听这个后娘讲，说你看你闺女现在病成这个样子，郎中都说救不活了，那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反正咱们都是尽力了，那你把他养这么大，也算是对得起他妈了。还有，就算我们再往里搭钱，找多少大夫，这个也是白搭。
1: 嗯，
0: 那可能大伙儿听完这个话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想再给花钱治疗了嘛，就是想放弃了，对不对？
1: 对。
0: 而我母亲这个人呢，特别要强。大伙儿想想，听到这些话，她肯定很伤心的。
1: 是。
0: 这些话扎在她的心里头，所以她最终就决定，说我想要活下来，她得离家出走，得靠自己去求医去治病了。
1: 嗯。
0: 因为自己的这个身子不太好，他也明白啊，说支撑不了走那么远的路，然后他就偷摸呢，从这个厨房里揣了俩馒头，就一路朝南，往粮食中医去了。其实正常人来讲吧，一共七八里路，多了仨小时，稍微走得快一点，也就两个小时就到了。
1: 嗯，
0: 但是我母亲的这个身体，你想他生着病，啊，小身板儿。怎么形容啊，就他小的时候就跟那个枯树枝一样，就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可能这个风一刮他就得折了，走两步路他这个脚就发飘，全身冒虚汗，心慌的喘不过气来，就是他走一小段就得坐下来缓一缓才可以。
1: 嗯，
0: 所以就这七八里路呢，他是从天黑走到天亮才到。到了粮食中医门前呢，他把全身的这个力气全部都耗没了。可以说之前他是凭着一股劲儿强撑着到了这个地方。大伙儿想想，那到了这个地方他也放心了，所以说这个身子他终于撑不住了。这就一下呢就倒在了粮食中医的门口。赶得也巧，祖父呢正好看病回来了，就看到门前呢躺着一个小姑娘，瘦的呢跟那个竹竿似的。脸色惨白啊，全身打颤，就是心疼坏了，赶紧的把我母亲呢抱回医馆，然后给她号脉，还有就发现她的这个身体吧，比自己看到的还要虚弱的多得多。
1: 嗯，
0: 就那个脉象呢特别微弱，特别细，就是又细又弱。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脉象它是摸不着的。
1: 嗯，
0: 因为这种脉象它说明什么？说明人的气血它已经虚到了极点。
1: 哦，
0: 就是他心跳是很微弱的。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母亲她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已经发展到了早期心衰的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心脏不好，它其他的脏腑损耗它也是极其严重的。如果不抓紧治疗的话，这就非常危险了。
1: 梁教授哈，即便说放到现在，心衰也很难被治愈，甚至很多的患者一旦被医院确诊为心衰之后，这生命几乎也就开始进入倒计时了。
0: 你说的没错，太对了，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治疗心衰的这个方法，现在也就是强心的方法加上利尿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也是很难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反而长时间的这个强心治疗加上利尿的治疗呢，它可以导致呢心率更加的失常。
1: 嗯，
0: 就是你心率跳得更不稳定了，反过来它会导致更大的健康风险。说为什么呢？你看现在强心剂用的比较多的一类药物，它是强行来刺激心肌来收缩来恢复它的工作。
1: 嗯，
0: 就是强行刺激，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在透支你心脏的功能。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人他用上这个强心剂。

0: 后啊，虽然说早期心衰它多多少少有一些效果，你的症状会有所缓解，但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你心率更失常了。
1: 哦，
0: 因为真正的病根它没有解决，就是给大伙说的我们更直白一点，就是这个心脏呢反而它会更早的累死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跟鞭打病牛一样，他已经病了走不了路了，你用鞭子抽打他几下，他可能是暂时会走一走，但很快肯定就累倒了。
1: 嗯，
0: 其实这一个道理。利尿剂呢干什么呢？利尿排水的，因为水出来以后血容量就会少，这个也等于说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
1: 是，
0: 但是它会加速你肾脏功能的一个损伤。
1: 嗯，
0: 你利尿吧，怎么你通过肾它来排出来的，你肾的这个问题它会损伤。
1: 嗯，
0: 那把我们身体先天之本都损耗了，你想这个病它怎么可能会好呢？
1: 是，
0: 那祖父他是怎么给母亲来治疗的呢？因为刚开始啊，他心脏的这个损伤最为严重，而且也是最为危急的。
1: 嗯，
0: 这个问题得先解决，要不然就要命了。所以他最开始就是把这个治疗的重点放在了心脏这一块儿，用这个扶振养心的这些药材，煎好药汤呢也是一勺一勺的给母亲喝下，每天喝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连喝了几天以后呢，哎，有效果，这个母亲就睁开眼睛呢可以说话了，憋气的症状呢也比原来大有好转，但是体力没有恢复，还是不能够下床走路。
1: 嗯，
0: 祖父呢他就调整这个药方，因为我母亲啊他五脏六腑都不好，都有损伤，这个得整体施治，得调理全身。但是吧，换了这个汤药之后呢，喝了几天以后，我母亲这个情况他没有好转，这个情况他没有好转，反而就是比原来要严重了。
1: 嗯，
0: 就这个情况很危急的。
1: 哦，
0: 那个时候呢，粮食中医上上下下的这些大夫都是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因为谁也不忍心说放弃这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1: 嗯，
0: 生命啊任何时候他都是最为贵重的。
1: 是的，
0: 为了救母亲呢，祖父呢也是没日没夜的翻看这些医书，包括历来粮食中医救治过的这些疑难案例。后来呢，他终于找到了这个突破口，因为老祖宗讲过，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说如果一个人啊，就是你身上的这些病，就是你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你都治不好，都没有效果，那你就记住，你从肾来去入手治疗。
1: 嗯，
0: 因为肾呢它是我们人体寿命之根，百病之源。
1: 嗯，
0: 所以说呢找到了母亲一体多病的一个关键所在，病根所在。因为我母亲呢她是早产儿，先天不足，中医讲呢肾为先天之本，百病之源。其实也就是说呢，肾它是我们身体的根基，那我母亲的这个根基呢从出生的时候他就不足，他就有损伤了，所以说呢他才会体质虚弱，所以说呢他才会常年多病。那肾呢也是五脏的根，如果说这个肾不好，你的五脏六腑它就会出问题，尤其是他的心脏的问题。说他年纪轻轻的他就发展到了这个心衰了，其实是因为什么？他出生的时候先天的不足，而且出生的时候就患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如果说当时呢你像那些郎中能够从肾来入手治疗的话，帮助我母亲养肾益肾，那他不可能说哎呦那么早那么小他就发展到了早期性衰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当时因为他治疗的这个手段方法还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误差，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耽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经验啊，跟大伙儿讲，无论是我们治疗心衰呀，还是冠心病啊，等等心脏方面的这些问题，包括五脏。

0: 他就有一个房子。对于这个养肾固肾，所以那个时候呢，祖父呢他找到了治疗的方向，亲自抓药熬药给我母亲喝下。要不咱们说呢，药对肾了它见效就是快。就是我母亲刚喝，她这个情况就明显好转了，嘴唇呀脸色呀就有血色了，然后浑身上下有劲儿了。他自己呢还能端着碗说喝药呀吃东西呀，完全可以了。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呢，有一次呢祖父从外面看病回来，就看见我母亲可以自己下床走路，而且在这个医案上呢看书呢。
1: 嗯，
0: 所以说啊，看病不难，就是你找对方向，找对了这个病根啊就可以。而祖父呢就用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法一直帮助母亲调理，那么他的兴衰呢再没有犯过病，而且还特别长寿。当年那么多的郎中给我母亲看病，看完以后呢都说活不过20岁。后来呢那母亲不光是健健康康的活过了20岁，还和我父亲喜间连理，包括你像身下白白胖胖的我。50多岁的时候他还帮我带孩子，他年过70还出诊看病，到了80岁高寿的时候他头发乌黑，身板特别硬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跟我母亲感叹，哎呀，我说妈呀，你可太有活力了，精气神十足，我说我的身体我都比不上你。他就跟我开玩笑说你的这个身体啊确实还真比不上我。然后他经常就嘱咐我说一定要加强锻炼，你的身体也得好好的，这样才可以造福更多的患者。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中医常讲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因为小到身体的每一寸的发肤，大到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么他们是否功能正常，这个人是不是爱生病，会不会得大病重病，甚至于讲说这个人他寿命的长短，其实都是肾来决定的。就是我母亲，我跟大伙儿讲就是最好的例子。包括梁氏中医的经验，像我们那个方子给很多的患者都用过，我母亲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受益者。所以梁氏中医这个固肾养肾的方法是多年经验积累下来的，包括受益的患者不计其数。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从肾来入手，改变你身体的状态，让你的心脏包括你其他的脏腑它可以自主的来恢复功能，而不是我们说呢人为的去强制让他们去工作。其实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因为治病它这个方向它找得准找对了，所以说它达到了一个很好的调理效果。我们梁氏中医这个益肾的方法是多年经验积累下来的，以后有机会我会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对于一些病情比较复杂的朋友可能会有不错的帮助。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一定要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今天的讲解哈。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啊，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对于一些像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老慢病，如果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我们都可以从肾脏上入手去治疗，一定会得到一个满意的效果。好，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好的，欢迎回来。我们说治疗方向找得准才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如果你也想找准治病的方向哈，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 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众，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梁教授，你
0: 好，
3: 你好，我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欢迎你。
3: 哎，我家是陕西西安北郊凤城五路这儿的，我就要听您讲课，讲中医，也讲西医。这么多年，您把母亲的言传身教都继承下来了，真不容易。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心里挺高兴的。我这一身毛病折腾了好些年，也没弄明白到底该怎么治，正好请您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指路。
0: 过奖了。
3: 我这天天都听你节目的，而且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嘛。
0: 是。
3: 你更加能体会到咱们老百姓的心声。
0: 嗯。
3: 我觉得这更加难得。
0: 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医者应该的。当然呢，从那个年代经历过的这些朋友，像年龄60岁以上的，大伙儿都是经历过苦难的。我觉得作为任何人来讲，尤其是医者吧，经历点苦难，我觉得也挺好。这样我们才能够更能理解患者的这种苦，这种难。这样反过来，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为患者朋友去治疗啊，包括呢，去帮助大家。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3: 哎呀，首先我要谢谢梁教授你，我主要是想问问 啊，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都好多年了嘛，我吃了好多药，做理疗啥的啊都做了，就是治不好，本来吧这都不抱希望了。但我前几天听到有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你不是给开了两次中医那个养肾固肾的那个方子，这不人家到中医中医药店里啊，就是按方把药抓了
0: 啊。
3: 我感觉啊，我也应该能适用这个方子，就是你跟人家讲，我也没记住这个方子嘛。
0: 啊，您是这样啊，具体得把你的这个情况得说一说，因为我们讲治病用药，它是非常严谨的这么一个事情。当然有的方子呢，它针对于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都有好的效果，但是也有的方子它不是这样的。你把你详细的情况说一说。
3: 行，我这腰椎间盘突出啊，检查说是局部的这个腰椎管狭窄了，3-4-5有突出，这都已经好多年了。右边的这个腿脚比压迫的发麻，走路呀走上几步路这就疼，反正就是一瘸一拐的，就像个大瘸子一样。你这走上几步你就得歇一会儿，不歇会儿你就再不敢走了，坐着吧你坐时间长了也不行。
0: 对，
3: 你说这一天啊难受的，坐也不行，站也不行，打个喷嚏都十分就说是要小心翼翼的那个样子
0: 啊。
3: 哎呀，
0: 挺遭罪，
3: 这罪给我遭的实在是受不了。
0: 因为你这个腰椎上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偏严重一些，一般比较多发的像椎间盘上的问题，像膨出呀、突出呀、滑脱呀、狭窄呀。滑脱呢它是需要手术复位的，这个腰椎椎管狭窄在腰椎病里是属于最为严重的，它是对整条马尾神经的这个压迫，现在你只是早期的一个压迫，如果说完全压迫了，它会双下肢瘫痪的，包括你这个二病它也会失控的，就是后期它是很严重的。
3: 这我心里也知道，这越发展肯定是越严重。
0: 对，
3: 所以梁教授，哎呀，我这心里边也着急。再一个我还有一个毛病说出来我都不好意思，就是尿频
0: 啊，
3: 总是想跑厕所，总觉得有尿，来尿了就憋不住， 你说有时候跑到厕所了，裤子还没脱下去呢，哎呀，这就尿就跌裤子上了。
0: 啊，
3: 尤其晚上睡觉啊，还睡不好，一宿啊，折腾来折腾去的，一宿呀，上厕所就是五六次。
0: 基本就这些情况，是不是啊？
3: 对。
0: 那我就清楚了，腰上的问题，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另外还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针对腰椎这个问题，用咱们中医补肾固肾的调理思路是可以帮助改善的。腰为肾之府，肾气足了，腰自然就有劲儿了。坚持用一段时间，您自己应该能感觉到变化。当然，整个疾病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不能着急，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至于起夜次数多的问题，通过加强肾气来调理尿频尿急的情况也会得到改善。肾气固住了，膀胱的收摄能力就强了，起夜的次数自然就少了。
4: 就是给你的粮食中医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就是你腰椎的问题啊，排尿的问题，它同步都有缓解。但是咱们这个局部加强一下效果能更好，就是你再配合这个沙粒盐袋热灸。具体热灸哪个地方的，前面的这个肚脐，肚脐它也叫神阙啊，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咱们会阴的这个地方，还有咱们后腰这几个地方，最好是同时来热灸。这个方法首先经济实惠，而且它效果非常的好。咱们能让老百姓少花钱就少花钱。再有呢，在五味当中，那么这个盐它是属于咸味儿的。而这个咸它是入肾的，我们讲肾强百病除嘛。那么这个沙粒盐呢，咱们说杀菌消炎的效果非常好，它不管是这种细菌性炎症啊，还是这种无菌性的炎性的水肿渗出，它都有效果。包括你像它渗透性很强，可以深入的渗透到我们组织呀、皮下的细胞呀、经络呀、血管呀，所以它全方位的起效果。它唯一不同的是在哪儿，就是可能你的病患不一样，我们热灸的位置不一样，包括呢沙粒盐里边，比如说我们添加的这些中药草药，它也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你这个就用沙粒盐热灸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3: 哎呀，梁教授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4: 客气了，好好用，我也等你的好消息，好吧？
3: 哎，好好好，
4: 好。
3: 哎呀，我这也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我赶紧把这个方子先用上。
4: 对，
3: 有了效果我就给你打电话报喜。
4: 好，随时和我联系。
3: 好，谢谢，
4: 再见。
3: 谢谢，再见，梁教授。
1: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大家在收听过程中有什么疾病问题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想要请梁教授和我们的专家团队帮助您，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5: 梁教授，你好。
4: 啊，你好，欢迎你。
5: 谢谢哈。梁教授，我是黑龙江北安的。
4: 嗯。
5: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太激动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专家，能免费给俺们问诊开方哈？
4: 啊。
5: 一分钱都不要，哎，这是俺们老百姓的福气。
4: 应该的，而且老同志也太过奖了。那么能够通过广播啊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我们给大家传播这些健康的知识，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给大伙儿呢全面的综合的一个问诊开方，方便大家。
0: 我也非常高兴，老同志，把您的情况说一说，具体是什么问题？
5: 您今天讲您母亲心脏不好，通过养肾固肾的方法调理好了，我听了特别激动。上次您给我开的方子，我用上了，感觉这个思路挺适合我的。以前我说话有气无力的，说两句就累，跟人聊天都不愿意多讲。现在您听我说话，是不是比之前好一些了？
0: 能听出来，比之前好了不少，声音也洪亮了，心脏功能改善了，气血运行顺畅了，说话自然就有底气了。这说明调理的方向是对的，身体在慢慢往好处走。而且心脏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有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的。
5: 是
0: 啊，你这个心脏问题有多长时间了？
5: 哎呀，我这冠心病都有20多年了。
0: 哎呀，那时间比较长了。
5: 哎呀，刚开始啊，查出来的时候吧，哎，这一难受了，有时候就吃点药，
0: 啊，
5: 就顶过去了。
0: 也就是刚开始不严重，对吧？
5: 对，那时候反正也是年轻啊，天天干活也没咋耽误事儿。
0: 嗯，
5: 哎，就这么一直拖了拖着，结果呢，就是前几年开始吧，我这个冠心病是开始严重了，哎，一干活就心慌，胸口闷，上不来气儿。
0: 嗯，
5: 哎，尤其是晚上。
0: 嗯，
5: 哎呀，也说不上啥时候睡着睡着。哎，就憋醒了。严重那回都住院抢救了，在医院里住了那个重症监护室，那回是心衰
0: 啊。
5: 你说在我们这医院里边用的都是最贵的药，进口药。哎，在普通病房呢，后来又住了一个半月。
0: 哦。
5: 完事儿呢，给我下了一个支架，就是报销完了以后还花好几万。哎，出了院以后就是长期吃药吧，
0: 天天吃药
5: 啊，这钱花的我挺心疼。
0: 理解。
5: 你说这一辈子哈，啊，口斩肚挪的攒那么两个钱儿，都看病吃药了。
0: 是。
5: 哎，这几天就花光了。那，哎，现在来说一心里话，那在医院里钱就不是钱，
0: 是，
5: 这就跟废纸一样。
0: 是。
5: 关键啥呀？这心脏啊还是不好受啊。哎，小腿那也开始浮肿了。
0: 啊。
5: 哎呀，气总是不够用，躺在那儿啊，哎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0: 其实当时你心脏的问题偏严重，而且心衰的症状全部都出来了。
5: 嗯，
0: 因为他医院里给你用的就是一个强心剂啊，然后扩血管下支架，这个它叫对症治疗，啊，就属于什么呢？缓解下症状，当时属于应急救命，但是它本质上恢复不了我们心脏它本身的这个功能。你像我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就是心脏的这个问题，包括冠心病，包括心功能不全，包括心衰，包括像二尖瓣、三尖瓣出现狭窄的这个问题。大家记住，就是你看着，哎呦，心脏上的问题，但是我们想要从根本上恢复，只有从肾来入手，因为肾气足，我们的心气才会足，我们的肾阴足了，我们的心血才会足。得固肾才能真正达到强心养心的一个效果。你心肾一相通了，整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它可以从根本上得到一个恢复的。
5: 是呗。
0: 嗯嗯。
5: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亮堂多了。以前我光盯着心脏治，从来没想过肾的事儿，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原来我也是听邻居说的，梁教授治病有经验，中西医结合，关键是打电话就能咨询，挺方便的。说实话，也就是花个电话费的事儿。
0: 说的对，我们的节目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健康困惑的。今天你这个电话打对了，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吗？
5: 梁教授，那我再问一个事儿，我这腰也不知道是岁数大了，还是干活累的，最近这两年总觉得后腰那里空落落的，使不上劲儿，酸疼酸疼的，晚上睡觉怎么躺都不舒服，早晨起来腰跟硬板似的，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而且我这耳朵还嗡嗡响，白天人多说话乱还好点，一到晚上静下来，那跟吱了觉似的，吵得人心烦，跟这心脏没好利索有关系。
0: 老同志，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您说。

0: 的腰酸、腰空、早晨腰硬，加上耳朵响，这在中医看来，跟您之前的心脏问题，其实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1: 是啊，我就说这一身零件没一个好用的，您给说道说道，这腰和耳朵咋还能跟心脏扯上关系？
0: 我一直跟大伙说，肾是先天之本，肾气充足，全身的能量就足。腰是肾的外府，肾好，腰就有健。肾气不足，腰部得不到濡养，就会酸、空、发僵。您早上起来腰像硬板，就是因为夜里肾气供应不上。耳朵也是一样，中医讲肾开窍于耳，肾气足，耳朵就灵敏；肾气亏，耳朵就容易出现耳鸣。很多老年人都有耳鸣，不光是年龄的原因，根子往往在肾气慢慢减少了。再说您以前心脏不好，心慌气短，是心脏功能偏弱了。心脏的能量从哪里来？和肾密切相关。肾不好，能量供应不上，心脏就没劲。肾不好，腰部的气血就不足，腰就酸疼。肾不好，耳朵得不到濡养，就容易耳鸣。所以您这一身的毛病，腰疼、耳鸣、心慌、腿肿，看着是不同的问题，根源都和肾有关。
1: 哎呀，怪不得我之前光治心脏，怎么治都不去根。那梁教授，我要想把这腰疼、耳鸣的老毛病也搬过来，是不是还得从补肾上入手？
0: 您说对了，把肾养好了，腰有劲儿了，耳朵不吵了，心脏也会跟着受益。不过我得跟您说句实话，肾不能乱补，市面上很多补肾的药，药性比较猛，咱们这个年纪身体经不起折腾，得慢慢养，一点一点来。
1: 对对对，我就怕乱补，那我该咋养呢？
0: 您记住三条家常的办法就行。天冷把腰护住，别受凉，每天把手搓热了，搓搓后腰，把那块搓热乎，晚上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把这几点坚持住，比乱吃补药强得多。
1: 哎呀，太好了，就这几样，不花钱还能办大事。梁教授，您这么一讲，我心里全明白了，不瞎着急了。那今天不打扰您了，谢谢梁教授，谢谢。
0: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再见。
2: 百问百答，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4: 喂喂，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呀，感谢你能接听我电话呀。
0: 客气了。
4: 哎，这个你每天讲的课呀，我一天都不落的听啊。
0: 啊，
4: 这也太好了，太实用了，帮助了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太感谢您了。
0: 啊，哎呀，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作为大夫来讲，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给大伙儿看好病啊。如果说你一个大夫你没有任何的作为，不给患者看病，我觉得这个就不配当大夫，应该的啊。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朋友了、啊、也就是这个受益者。
0: 哦，受益了。
4: 我原来吧是脑血栓患者，得这个病啊都有4年多了，现在这个右边身子活动受限了，
0: 嗯，
4: 胳膊也抬不高， 胳膊就是胳膊往后背呀、啊，就背不过去
0: 啊。
4: 我这五个手指头，
0: 嗯，
4: 三个都伸不开
0: 啊、哦，
4: 就拿东西都拿不了，
0: 拿不了，嗯，
4: 腿也不能回弯
0: 啊，
4: 这吃饭走路都费劲，
0: 嗯，
4: 这个说话也不清楚，这整天这脑袋昏昏沉沉的，
0: 嗯、
4: 这个晚上夜尿也多，一天我都得起来个晚上得起来个五六次，好像是、嗯、
0: 啊。
4: 本身这个起来走路就费劲，你说往厕所，这个往往是还没走到厕所呢，尿裤子了，你说
0: 啊，
4: 哎，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0: 是，肯定是，本身有这个病，就像你说的，活动就受限，然后再也没完没了起夜次数多啊，然后稍微慢一点尿裤子了，就是我们说的活动受限，其实是很遭罪、很痛苦的，自己心理压力又特别大。可能离开家里人的这些帮忙和照顾，很多的事情你都做不了，因为他常规的方法其实最多最多是什么呢？尽可能的稳定血压呀，啊，这个去除这些诱发因素，减少二犯，但是它本质上对于你后遗症的恢复，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些方法，在后遗症这一块是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的。那咱们话说回来了，说得了这个脑血栓偏瘫后遗症了，大伙儿就得一辈子说我就得偏瘫吧？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医辨证讲究的是因人而异，很多疾病都有应对的思路。所以我们通过呢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式给大伙儿看病呢，就是把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是啊是啊，所以梁教授，我就必须得感谢你。自从听了您的课，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有这个感觉了。现在
0: 啊，平时多听节目，
4: 对对对，
0: 好，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
4: 谢谢梁教授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4分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介绍一下，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理，欢迎你。
6: 李位好，听众朋友们好。
5: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了。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们的导播此刻在接听各位的来电，0531-8292-7070，0531-8292-606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将您的问题或者听节目的感受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畅所欲言哈。兄弟，今天结束了这个中考之后，应该说高考、中考 就圆满句号了。
6: 一些这个家长们的焦虑现在暂时放一放，等着下了成绩以后再开始焦虑吧。
5: 哎，对
6: 对，下了成绩以后，因为报其实报志愿，报志愿对于好多家长有一点点的焦虑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就人碰到一些事情以后，适当的焦虑没问题。
5: 好，
6: 因为报志愿这个时候家长是有发表意见的这种能力了。
5: 嗯，
6: 你考试这个文化课，绝大多数家长根本就无能为力，
5: 是，
6: 就是在白着急没有用。而现在如果真的下了成绩，那么你的经验，你的知识，那么你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5: 哎，
6: 上我是选专业，我还是选学校。
5: 哎，
6: 这个家长可能有点发言权。当然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听那个专家的意见，因为现在专业的发展趋势，很多家长也都局限于当时他已经怎么样，现在他看着谁的同事的孩子怎么样，其实更多的看就往后的发展，谁能想到现在 AI 技术会成了这个样子。
5: 对，所以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6: 对，
5: 就像修律所说的，多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是吧？
6: 对，
5: 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您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记住啊，每晚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那从6月13号到15号以来，我们是邀约的高考升学规划导师上线，为您的志愿填报提供公益支持。那今晚我们邀请的是现任多家机构以及媒体升学规划特约顾问史林上线，到时候别忘了晚上关注我们的6点到7点的高考进行时哈，到时候有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来参与节目。说到这个焦虑的这个事儿，我怎么觉得这会儿又焦虑什么呢？家长可能高考过后会迎来什么呢？一笔巨大的开销。
6: 这个其实不应该是焦虑了，因为就是咱们老百姓，多大的粽子也包多大粽子，对吧？你家里有什么条件，我给孩子提供一下。
5: 嗯，
6: 因为毕竟尤其上高中三年，都针对很多孩子呀，青春期的孩子的的确确会受到很多的压抑。那电子产品，你说他玩，其实他玩的时候内心也是不痛快。他也是内心玩的时候也不踏实，总觉得自己的同学们别人和他在学习，你看我在玩，但我又学不进去，存在这种状况。那么可能该更新换代，更新换代报上，因为现在面临什么暑假，对吧？考完了，无论怎样肯定要出去，同学朋友亲戚都要走动走动，因为三五好友结伴出行。那么我们作为这个法制节目、交通节目，其实还是提醒大家，出去玩没问题，安全一定放到首位。尤其像这个被这个，我们不能叫被关了三年，至少是被在这个严格的这个或者压力这个下，监管下吧，度过了三年，他是这样出去玩很正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把这个安全这个学校提醒。尤其年轻人，他有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深浅、不知道轻重的。那么我们把这个安全的事儿讲清楚，因为在中国，我们现在都说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没错，可能是你不去主动的招惹别人，发生这个人之间互相打斗的情况比较少，另外呢，丢东西的概率呢，你是丢而不是被偷，那你不知道掉到哪个地方去了，这种情况有，那么自己保管好。另外呢，最主要是不要到一些危险的地方，如果想游泳，游泳池随便去，对吧？如果想着去一些景点，到开发好的景点、成熟的景点，不要到一些所谓的网红打卡点，有的时候可能都景区还没完全开放，那这种情况下危险就比较高。这点我希望家长呢，如果我们提前跟他讲了，你感觉到你的孩子听进去了，你放心的让他出去玩，不要更多的限制，因为毕竟绝大多数高考生也都成年了，不要更多的限制，但是要做善意的提醒。然后呢，把这个资金给他备足了。现在好了，不像以前到处带着现金，现在只要是有钱，他身上没带足够没关系，都可以。另外呢，就告诉孩子在外边这个饮食要注意，另外呢，尽可能的不要饮酒，肯定是坚决杜绝酗酒，不要最后出去自己把自己给喝趴下，喝出毛病来。这点我希望大家给这个 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们，提个醒，希望大家玩得开心，玩得愉快。
7: 所以您看，作为这个特别体谅学生的这个家长的代表哈，就像我们修律这番提示，我觉得孩子们听了肯定很开心，是吧？但有一点，我想站在家长这个角度，也给各位家长提提醒哈。刚才说了，这个有的时候家长也不能够硬弄着一个劲儿的，对吧？你看什么条件就什么条件，是吧？要让孩子也看到生活本来的这个真正的面貌，是吧？
6: 坚决不要攀比，
7: 哎，
6: 你不要觉得谁谁谁人家可能要到出国去，谁谁谁到哪个景点去，可能是实际上这我现在我因为到处玩哈，我不瞒大家到处玩，
7: 您到这个年龄
6: 对，总结一下哈，应该这样讲，就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所谓的景点在我们国内都可以看到，并且在我们国内看到好多的景点价格实际上也不必出国要便宜，有的时候出国可能很便宜，你不要开得很羡慕，因为祖国大好河山，那就算现在我们拉到内需，通过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你在国内去转一转很好。另外呢，免去于毕竟你一旦出国以后，它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会有一些风险的存在，而在国内呢，这种风险危险呢相对来讲要少得多。
7: 嗯，好嘞。各种安全提示都给到大家了，还是最重要的就是注重安全，永远是摆在首位的哈。
6: 对，
7: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泰安的侯先生已经在线等候了，看他遇到了具体什么问题。侯先生，
8: 哎，你好，老师。
7: 哎，请讲。
8: 你好，你好。
7: 修理在。
8: 哎，哦，那个具体的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这个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啊，给孩子报了一个课外兴趣班，就是一个体适能的，然后。孩子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是我们这个课程不需要了。
6: 嗯。
8: 因为那边服务态度也不是特别好，那个我们就没有上，那个那边老板答应给退费。
6: 嗯。
8: 啊，但是就由于我个人原因吧，工作忙，然后半年之内也没去退费。
6: 嗯。
8: 到了后来吧，他这边应该是经营不下去了，他就是把这个整体这个店就是转手了。
6: 嗯。
8: 但是后来我打听到的情况是，他转手之后，就这个店的名字，包括一些工商备案什么的都没有改。
6: 嗯。
8: 就是只是换了个老板。
6: 嗯。
8: 然后他包括把这个所有的债务、课时啊，就是各种都全部就打包都转给这另一个老板了。
6: 嗯，
8: 就是现在我们再去退费啊，这个老板他就是一开始吧，他就是说让我们等，说他刚接手，他要去招生，说那个招到新学生，招到有新学生报名的，然后收了这个钱再退给我们。
6: 嗯，
8: 啊，于是我们就等，一开始等了两三个月，后来还是说孩子上等，说还不行，孩子上等，后来等了得接近一年。
6: 嗯，
8: 我们发现不是那样了，他后来就直接就耍赖了，直接就说不退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去联系客户，然后有报名的，让我们把我这个课时转给他们，也就是说在变相的让我们去给他招生。
6: 嗯，
8: 但是我们现在一个是没那个精力，二是也没干过这种工作，也没那个能力。
6: 嗯，
8: 就是现在就是他就是一口咬定，就是说你这个钱不是交给我的，我没有义务给你退。
6: 嗯，
7: 好，现在感觉这种结论了，是多少费用？现在是？
8: 其实挣的也不多了，我自己算的是大概在2000左右，但他算的是1800。
6: 嗯，
8: 其实现在这个到底是1800，已经2000已经不重要了，他能付我们1800也行了。
7: 明白了，您就是现在悔不当初啊，那半年之内赶紧的，为什么不找前任的那个老板要啊，是吧？来，就这种情况之下，人转手了是吧？这个各方面都没转，实际上还是那个前期的是吧？备案。那这种情况之下，修理怎么办？
6: 最主要是你的钱能不能退？
7: 嗯，
6: 你不要说这个老板，前任老板也好，现任老板曾经答应过要退，那么当时你交钱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约定的？你只有一张收据的话显示不合适，你们之间有什么合同？合同怎么约定的？如果我课时没完该怎么办？另外你这个钱你是交给了这个工商登记的这个公司，还是说交给老板个人？
8: 交给公司了。
6: 交给你的收据是公司开的是吧？
8: 对。
6: 那么你们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如果我没用完怎么办？
8: 合同约定的是退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我那个合同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
6: 那这对呀，这个东西是，如果你找不到，对你来讲你可能很麻烦，因为对方也可以说找不到。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到时候我不上来要退费。
7: 来，稍后啊，我打断一下，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就您的问题再来解读啊。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9: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5: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7: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他的侯先生还在等候哈，刚才是3年前给孩子报了一个体能培训班是吧，因为这个各种原因没有上完，结果老板也答应给退费了，但是因为这个时间耽误没有及时拿到这个退偿费用，现在找现任这个老板不认这个账了。那目前来说，刚才问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合同有没有，侯先生应该还在线是吧？
8: 我还在还在。
7: 哎，您那合同说找不到了是吧？
8: 我这个合同我回去我得再找找，因为我人在外地。
7: 您听我说啊，您说您单方找不到，刚才修理也提示您，未必然培训机构没有，肯定有，但是在举证的时候有利于人家的人家会提出来，如果不利于人家的
6: 人家也找不到，
7: 人家也找不到，和您一样。
8: 对对对，
7: 是吧？
8: 这
7: 点您得清楚。
6: 另外的就是你说这个原老板或者叫法定代表人、
7: 嗯、
6: 或者现老板之前也答应退给你、
7: 嗯、
6: 那么这个你有没有什么证据，你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
8: 就是现在的这个老板那个我倒是有那个微信截图
6: 啊，有微信聊天记录是吧？
8: 对，
6: 那他答应退，
8: 对对
6: 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合同找不找得到，这个关系不大了。你这个收据还有，那么你就把这个，并且当时答应退多少钱？1800，因为你刚才陈述的是这样吗？他答应退给你1800吗？
8: 对对对对。
6: 那这种情况，如果是法律上讲，找他要没问题，啊，就是他不给，通过诉讼值不值，这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8: 哦，诉讼的话就是要就是那个会要花费一部分那个诉讼费是吧？
6: 诉讼费，另外可能是如果是你像你自己能够在网上立案，能够把这些做完了，可能律师费就不需要支付。但是现在呢，很多地方起诉要求你要诉式诉状，恐怕对你来讲会有点点难度。
7: 你找一个
6: 对你得找个版本来填一下。当然了，这个不是说你做不了，只是可能会有一点的困难。所以说你自己考虑吧，2000块钱的按照诉讼费，50块钱到100块钱，倒是不没有多少。
8: 哦，你说就诉讼费需要花50到100块钱是吧？
6: 对。
8: 哦，这个已经无所谓了。现在就是我这个心里就是有点堵得慌，其实不是说花钱的事儿。
6: 嗯，对，那堵得上就告他。
8: 哦，就是主要是我保留这个，就是这个聊天记录，就聊天记录这个截图就行是吧？
6: 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你现在除了那个收据，就剩了微信聊天记录了。
8: 哦，就聊天记录。当然，如果说我要是如果要是能找到之前那个合同更好，是吧？
6: 啊，找到合同以后，不见得是会更好。你看合同上对针对你这个提前停止消费，它是怎么约定的？
8: 哦，
6: 不见得就像你想的就更好。
8: 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约定，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人家说就是说的很好，就说你来退就行。
6: 嗯。
8: 他既然说了，我觉得合同应该就有，
7: 那有更个完善。
6: 另外，你最近是找他要，因为你是22年的诉讼时效应该没问题吧？最近一直找他要是吧？
8: 对对对，我一直在给他追。
6: 嗯，这种有聊天记录。
8: 还有一个老师，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我想想哈，当时一会儿我再回家再问问我对象哈，当时就是这个聊天记录啊，他好像就说是给退役的，也是明确说等他们招到生以后。说招到学生一定数量，就是有合适的就给我退，那他这个算不算呢？这个
6: 不，这一个我就说要看什么，就看当时你们的这个合同了。如果直接说退给你钱是一回事儿，他如果说我招到生以后再退，那么这种情况下他附了个条件，那么他附的条件是否是和你们原来合同违不违原来的合同？如果原来合同是没有，那么没问题，你招不招到生都要给我。如果原来合同就有，甚至不退，人家现在说了，哎，我招的时候我也退给你，这种情况下没有违背合同的约定，人家附个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在打官司可能就对你很不利。如果说你的聊天记录仅有说我招到生以后就给你退钱，如果是这样约定的，那么你需要找合同。如果说我就退给钱，没有附条件，那么合同找不着对你来讲意义不大。
8: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如果说没有合同，然后呢，这个聊天记录他也明显没有说我退给你多少钱，他就只是说加了个条件，我招到生以后再退，
6: 对，
8: 那这个事就不好办了。
6: 对。
8: 哦，那这个事就无解了，这个事。
6: 无解是由于咱们自己的问题。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无解的时候，你不可以归罪任何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时可以退，你没去退，你自己把合同丢了。你的证据没了，对不对？
8: 哦，我明白了，老师。那个，你说的这个很对。那个我明白您的意思。
7: 您按这个理解看看，也未必然。所有的就是这个，通过一听叫经法院自己打不了。实际上，人生各种体验，就包括刚才修律提及什么要诉式的这个答辩状，是吧？去诉状。
6: 对。
7: 您可以找一个身边法律工作者问问怎么填、怎么弄，或者下载一个，没什么问题。只不过就是诉讼费也很少，是吧？
6: 对。
7: 我为的就这口气，你这个再辗转，你这过渡给谁了？但最终这个费用你当初是答应给我的，是吧？当然你也有点多少有点问题，你
6: 不过刚才我说一下，因为你自己的问题。你也别堵在上，如果由于自己这些证据自己缺失，时机咱们自己错失了，那么你也别堵在上了。
7: 就这个事儿，就拿着当一个体验，我去诉
8: 一
7: 下，哎，对，体验，我该走的走，这个都是对你打敞开的，干嘛一听这个该诉啊，好吧？
8: 行，
7: 哎，这个事儿倒该支持哈。
6: 哎，这是他把证据也准备好。
7: 哎，
6: 如果说因为自己的证据不扎实，最后输了官司，50块钱小事儿，可能更堵得慌。所以这个我希望侯先生啊，你权衡一下。
7: 因为你在搜集固化证据，那么对方也在，是吧？
6: 对方肯定要准备证据。
7: 对，好吧。
8: 行，好嘞。那个老师，我再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就说你们说那个花50块钱诉讼费，这个具体的流程，你说是？
7: 那是递交法院的时候，法院收取。
6: 完了以后啊，你如果立上案以后，法院会。短信通知你，哎，你该交费了。那时间他会给你发一个缴费通知书，上面有个二维码，还有一个20位的这个数字，你可以在多种方式缴费。
8: 哦，这个缴费我明白，老师，就是说这个流程，就是我就是先去我们那个当地法院是吧？
6: 你是到被告所在地，这是通常的。
8: 哦，
6: 就是公司所在地，你一定要记住了，因为讲的是公司，那么你告的是公司，不是前老板，也不是现老板。而是公司。
8: 哦，我明白了。
7: 好，就这样。
8: 那个，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行吗？你说这种事，如果我们那个，如果是打那个12345的话，管用吗？
7: 可以啊，你都可以啊。
6: 你可以，这都是你的权利。能不能解决？因为你一定要知道，最终解决最有执行力的就是法院的判决，其他的可以监督啊，可以管理呀、可以给协调啊，这些都可以。但是最终出面的。有强制执行力的，就是法院。
8: 行，好嘞好嘞，老师，那太感谢您了。
7: 不客气，侯先生，就这样，再见啊，再见。实际上您看，多种维权渠道都为大家开通着，是吧？
6: 对。
7: 那么最终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通过何种渠道把这个事儿能够彻底解决了，这还得分开说。
6: 对。
7: 但是有一点，就是像是这些培训机构，我们多次说，这个培训机构前期应该说还不错，对吧？给了你时间去退费了。作为咱自己是这个事儿，
6: 自己因为毕竟就是金额感觉的不是很大，他只是现在不退了以后吧，就是他刚才心里堵得慌。那么堵得慌，就是自己找着，如果有自己确确实实一点过失没有，我讲的不是错，是过失。
7: 嗯。
6: 自己没有什么失误。那么咱们不吃这个窝囊气，咱不赌的话，咱们我还告去，让我们自己存在一些失误。那这种情况下，你告结果怎么样？当然我愿意承担这种败诉的结果，我就是要走一趟这个法院起诉这个程序。
7: 嗯，
6: 这个我也支持你，没关系。
7: 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说问题能够前置一下哈，知道有效的去防范一些问题，这是最好不过的。尤其现在这些培训机构
6: 啊，这个东西是因为前很长时间之前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健身房它赌什么赌你是不会来。哎，好多这个健身房啊、都是这样，充会员值，啊、信心满满的去，然后呢，可能去了三五天，一两个月，很多人就坚持不下来了。
7: 是
6: 啊、这种情况下你去退费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他不停的在招收新的这个会员，最终如果说由于这个新的会员确实进不来了，那么你整个成本太高，那么可能就转手了。转手了以后，即便是转手了，他会把以前的会员，好多是转手以后，以前老会员我仍然过来消费。其实很多就是干上就是健身几个月，因为各种原因中断了，然后就彻底断了。因为我们买这个健身的会员卡，很多都是两年、四年、五年的。这个呢是就是我们消费的时候要理智的消费，
7: 对，尤其对这种预付费哈、预付式的这种消费一定要理性哈。另外还要提醒一下，目前高考结束，但是关于这种防范诈骗的这个考试还没有落幕哈，因为有些骗局就是在这个时候也是悄悄靠近的，所以像是我有渠道能够提前查分啊，这都是以往往年都常出现的，交钱就能补录啊，还有就是保证你能够申请到这种助学金啊，
6: 嗯，
7: 所以这些别轻易相信这些事儿哈，坚决不能信。查分、填报志愿、录取、入学，每个环节都要高度提高警惕。从查分到入学，每一次您的点击、每一次的转账、每一次的填写个人信息，都要多问、多想、多核实，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所以说，这是每年我们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的。
6: 其实这些所谓的这些骗子，他只有摸透你一个心理，
7: 嗯，
6: 想着不能叫不劳而获，想着走捷径，想着比别人能占着优势，而这种情况下，当你有这个心理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上当了。
7: 哎，就是这个提示哈，很对，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带着通过努力获取的成绩，平安走向人生的新阶段哈，愿每一份期待都不被辜负。好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开播哈，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工作日的这个时间，所以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利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啊。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
1: 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 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

0: 伦敦连住三晚加一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1101，1856011101， 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 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 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 第2季英伦之约， 期待与您同行。
1: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 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 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 驻场嘉宾律师。来吧，今天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邱典华律师。再次为各位提示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您开通着，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 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下半时段先来回复一下我们 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哈，秀丽，这是柳暗花明问的，主持人律师好，请问一下啊，仲裁申请辞职，提交5日后单位开除了，请问哪个有效？谢谢。
2: 这个问题其实很常见，在这个司法实践过程中很常见，就是我要求辞职，我要申请仲裁，当然了， 你申请仲裁辞职通常还有其他的理由，因为你离职你肯定还要什么补偿金，或者其他的请求，你比如说加班费啊，应休不休年假呀，甚至有的时候把这个社保的问题啊，工资金的问题啊，包括以前工资的扣发的工资啊，你包括甚至有的时候我这工资应该给我报销的费用没给我报销啊，等等等等的，包括工伤待遇问题啊，哎， 我一起到申请仲裁了，这个时候那么你往往是我就不去上班了，单位呢是为什么要给你开除，开除理由通常是以旷工为由。那么这种情况下就看你当时提仲裁的时候是否确认，我要求确认我和公司什么时间之前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关系到什么时间终止。另外呢要看就是你提交申请以后公司 是否催你上班，你让你上班，你是否告诉公司我已经离职，我已经申请仲裁了。那么这个其实最终什么叫谁有效呢？实际上就是你们劳动关系已经解除，这个不存在谁有效的问题，你们双方认可的，只是针对你是否涉及违规被公司开除，这种情况下公司可以不支付你经济不支付你赔偿金，当然经济补偿金也不会给你。 而如果说是我就是因为你公司有其他的问题我被迫离职，因为你欠交社保啊，因为你拖欠工资啊，有这些理由的话，我就要求离职，要求你给我经济补偿金。那么这时候单位说，哎，我给你开除了，你是旷工，那么单位这个理由站不住了。所以说到底说

0: 当时给你开除，那么你也要求离职，所以这个东西不存在谁的有效的问题了，只是单位的这个解除通知是否有效，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那么他的理由如果仅仅是以你旷工为由，而你现在已经告诉公司我就离职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公司这个解除劳动关系，你旷工的这个认定通常是不会被认定的，也就是说经济补偿金该给是会给你的。
1: 那站在劳动者的这个角度，我交了这个仲裁的这个申请书了啊，那这种情形之下我是继续在原单位待着呢，还是
0: 这个就不需要在原单位待着，只是你要通知原单位我从明天开始我不来了。因为现在这个关于这个旷工它是有这样的，就是用人单位你要通知他来到岗，或者说你通知了以后人家有什么理由告诉你，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我今天没上班，我可能突发疾病我住院了，我可能家里突然有什么事情，我坐飞机要到外地去，这段时间你联系不上我，那么你还要下个通知要求我继续返岗继续工作，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和单位是如何沟通的，那么这个也要考虑，并不是说你几天不来我就认定你旷工我就可以开除，法律不会这样认。
1: 行，六案化名这位朋友，希望您清楚了修律给您这个问题的这个回复哈。如果再有不清楚不明白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哈。另外这个提出仲裁来仲裁多长时间能够给出相应的结论？
0: 现在这个各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啊通常是按照45天左右，因为他们要求法律规定是60日之内，你要出个决定，快的话当时就可以出，不予受理，你到法院去，慢的话，需要60天，60天之内他就会给你下裁决书。现在劳动争议仲裁的各地的效率都比较高。
1: 好，说到这个调岗的这个问题哈。注意一下什么呢，也给我们的劳动者说一下，注明一下这个调岗的原因，包括你新岗位的一些工作内容是吧，薪资待遇、工作时间、地点以及什么什么考核标准，这个用工单位给你发了，你拿到之后你再提出一个来，我们说的什么叫异议函是吧。
0: 他首先是个样子，
1: 就是接到调岗通知书，
0: 如果接到单位用人单位给你调岗的话，那么你就要看这符不符合你们当时合同签订的，签订的如果说不能调岗，但是公司因为经营需要确实需要调，第一个你的岗位不能说是待遇降低，第二个你的劳动强度不能显著增加，第三个不能给你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你岗位和我之前的岗位工作地点相隔很远，是我的这个变相的增长了我的上下班的时间。另外呢，调岗不能有歧视性，不能有侮辱性。那么这些呢，都希望在这个调岗时，你接到调岗通知以后，你看和单位谈，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不同意调岗。
1: 也就是说，刚才修律的这番提示，为什么引申这个问题呢？也给广大的这个劳动者提个醒，就是往往接到这种不太符合是吧，这个常理的这种调岗通知，你应该怎么办？这种情况之下，刚才修律的提示，就你把所有发现的一些问题以书面的方式反馈给你所在的单位是吧？
0: 对。
1: 此后如果公司再强行你调岗，或者是以你不服从这个什么管理为由把你辞退的话，那你手里的那份调岗通知书能成为你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让单位给你出具一个书面性的调岗通知书对吧。
0: 往往是单位
1: 不出，
0: 不出，对。那么你继续在原岗位去上班，
1: 那他不出，你继续在原岗位待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是对自己的有力的这个保护哈。
0: 来
1: 继续把时间留给聊城的李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
2: 好。
1: 请讲。
2: 哎，我就是2022年干了一个政府的项目以后，政府这一次打款已经给我打了第7次了以后，前四次打到了以后，这个就是签合同的账户，就是打了4次以后，我那就是以后借资质的这个公司以后被法院查封了，我给他提供了一个委托收款账户，他给我打了2次了，这一次第7次给钱呢，又打到那个法院查封的，就是签合同的账户了，现在我也提那个，就是查封法院那边，我也给他提那个执行异议了以后，
0: 肯定没用。
2: 啊？
0: 肯定没用，执行异议肯定给你，执行异议申请给你驳回，执行异议之诉的话， 恐怕也很困难，也很困难。
1: 那最结果呢？是修理所说的这样吗？
0: 对，因为你这个你后边你去委托收款，
2: 现在还没说呢。
0: 嗯，就我就告诉你，我给你预计很困难。
2: 但是以后这笔资金也不是以后他公司的自有资产，他不能给我划走啊。
0: 怎么说不是公司的自有资产呢？
2: 他只是咱就是以后用资质给他交管理费以后，然后咱打给他以后钱，他接着以后扣完管理费就咱。
0: 对呀，那你这个事情欠的款，你找你挂靠的公司来要。明白吗？
2: 现在公司以后欠账挺多，他那个
0: 对，对，所以我就说很困难。这个情况，实际情况确确实实是你的钱，啊，但是在法律上，在法律上，你听我说，这是你挂靠的公司的钱，明白吗？
2: 也证明以后不是公司自有资产嘛？
0: 你这很难证明不
2: 是
0: 公，你很难证明这个事情，
1: 嗯。您觉得希望不大？
0: 对，因为是。所有的你这些钱都是进到公司里去，都是公司的财产，只是说你前期你和这公司之间
1: 挂靠
0: 存在一个挂靠的行为，那么公司留取一定的这个管理费，留几个点，然后把钱还给你，这符合法律规定吗？挂靠符合法律规定吗？
2: 他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是以后他已经给我打了以后委托账户还打了两次。
0: 对，那么是给你打过了，那么就是政府给你打款打到委托收款账户，这个没问题，啊，对于你来讲没问题，是不是？你们之间因为作为这个申请查封账户的那些申请人，他们还可能认为你们就是做体外循环，你故意的重新开的账户，你把应当是公司资产转移了。你要搞清楚这个利害关系，所以你提定位提执行异议，案外人执行异议，这个一点问题没有，提个申请，申请很简单就给你驳回，然后呢你再提个执行异议之诉，也不是很乐观。
1: 李先生，您也别完全丧失信心，修理这是给您按照司法实践预见性的把这个结论性说哈，但是现在还你提出多长时间来了？
2: 嗯，半个多月，半个月多点儿。
1: 还没驳回哈，
0: 很快的，这个因为你首先是给那个执行法官提个执行异议申请嘛。
2: 我提完了以后已经半个多月了。
0: 对，很快就给下一个驳回的驳回申请的决定。
1: 人家还没驳回呢。
0: 很快。
1: 行，李先生就这样吧，然后还没有什么救济途径吗？
0: 没有。
1: 就是你想所说的，人家钱是他的，但是
0: 钱怎么会是他呢？法律上钱是挂靠公司的，
1: 挂靠公司的。
0: 对，
1: 这就是哎，说到这个事儿，就关于挂靠的这个哈，
0: 对，
1: 利弊，我们稍后进一段宣传之后，咱把这个事儿再来说一下。没资质，我借你资质挂靠一下，收取费用挺好，是吧？
0: 这，
1: 但是弊端在哪儿呢？稍后再来说吧。
3: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4: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3: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

0: 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大家听节目的同时，对于我们节目当中接听的这些问题，或者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感悟，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设性的指导意见，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此刻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聊城的李先生。心里很难受，这会儿是吧？肯定，
2: 对。
1: 说到挂靠，你得找有实力的公司。
2: 他不光是有实力，
1: 但是实力的也一样。
2: 对啊，因为你这个挂靠本身它就是一种不合法的，
1: 不合法。
2: 对，因为我们想到最开始哈，我们讲一下就是那个大货车挂靠运输公司搞这个货运。那么这个呢，最开始他的关于这个被挂靠的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咱们法院里边最开始是不承担责任的，知道你挂靠的，那不承担责任，也就是大货车发生事故以后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在2008年，山东省高院又讲了要承担责任。为什么要承担责任？他专门讲了这个，基于挂靠的不合法性。所以说你如果说公司你让别人挂靠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把你公司的资质给这个其他的买车人来用。那这种情况下，你公司就要承担责任。
1: 嗯。
2: 那么，像这个案子呢？刚才李先生的案子，首先你要确认这个钱他就是给你的吗？对吧？这是你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钱是不是给你的？政府的钱是按照合同是要给到
1: 指定的账户。
2: 对。中间你委托收款了，可以。委托收款了，那我给你一笔。那这笔呢，你怎么确定就是针对的是你这个，对不对？这是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如果说政府真能够承认啊，知道你的账户被查封了，所以我又再给你另外账户打款，他会不会这样承认的事情呢？另外，作为这个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他怎么会可能让你把这个进到他查封账户的钱再转出去呢？听声音，对方的抗拒，对方的抗辩肯定会很强烈，并且你确确实很难占理。你只有这个靠你两张嘴来讲，这个钱就是我干的，活是我干的，我是挂靠在的公司的，这些很难来对抗就申请人申请的这个保全或者申请查封，所以我说很不乐观。
1: 所以谢谢修律反过头来放下电话之后的这番给到当事人的这个提示，或者是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是结合这个实际司法
2: 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挂靠公司比比皆是，借用资质比比皆是，不出事儿也就这个样子。你包括这个违法分包，对吧？这不都经常发生吗？出事以后啊，包括这个合同可能都无效，但是按照有效审，这是建设工程合同，那么各种事情都会有，但是不出事儿那是。若一旦出了事儿，像你这个，你可以找你挂靠的公司要你的挂靠那个挂靠费嘛，对吧？你要公司给你相应的钱，就是如果人家别人这个政府已经给到公司了，你要求。你的约定的是应该算是施工款，你只能找你被查封账号的公司来要，你不能再找政府要，政府说已经给了。
1: 行，这番分析之后，李先生更觉得心里凉了。
2: 该努力努力，也可能中间会发生什么其他的情况。你比如说，
1: 所以关键，但是你刚才说那点儿，申请执行人都看这笔钱入到什么了，这怎么让你在？
2: 当然有可能，我给大家说，经常会有的人申请执行人。不知道里边进钱了，可能是过了这个查封期，因为我们知道账户查封一年，查封完了到期以后没续封，这个时候钱是可以动的。当然了，他这如果说这个有大量债务，上面可能一个查封套着一个轮候查封，轮候查后边还有轮候查封，这种情况下这个钱基本上就拿不回来了。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找这个被挂靠的公司，你们双方来解决吧。
1: 好嘞，行，就这样吧。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挂靠， 关系。还有我反过头来再讲讲，有些你刚才讲的这个大货车哈，
2: 嗯，
1: 这个货车驾驶员和这个雇主之间，这多多少少这就是一个雇佣的一个关系。
2: 对，通常这种绝大多数的哈，就是这个大货车的搞货运的和他的驾驶员呢，因为有的时候是自己开，有的时候是自己再雇个人，大部分就是、嗯、其实很多时候车主啊也是驾驶员之一，再雇一个。
1: 雇员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在这个事故当中承担责任还比较大，全责。
2: 嗯，
1: 公司能否就这个损失向其追偿？这个事儿呢，我们借这起案例，请修理给我们拆解一下法律的规定哈。高师傅是一家物流公司雇佣的驾驶员。
2: 嗯。
1: 驾驶物流公司的这个车辆运货途中就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那么交警认定他的这个全责。
2: 嗯，
1: 这起事故呢，给物流公司造成了车辆损失是3万多。
2: 嗯，
1: 物流公司也多次要求赔偿，这个高师傅未予赔偿。那随即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赔偿这个车损。现在就是雇员发生交通事故负全责，这个公司能否就损失向其追偿？看来这是没投保车损啊。
2: 不，他是自己的车还是有其他安外人的车？
1: 嗯，自己的车嘛，这不是全责。还有对，
2: 他是他要搞清楚，
1: 前方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发生碰撞，肯定双方都有责任。
2: 嗯，对吧？
1: 前车后车都有碰撞。
2: 不，这样就是如果说给前车造成损失啊，或者自己车有损失，那么首先就给前车造成损失，他的车的保险的情况，
1: 车损
2: 啊，
1: 看来是没投啊。
2: 如果没保险的话，也就是说由于这个高先生自己的有自己的原因嘛，自己的交通事故的全责造成的财产损失，如果是公司自己的财产损失的话，那么他向高先生的追偿是一回事，如果是给前车造成损失，那么是另外一个程序。两个事情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如果给前车造成损失的话，你就首先你应该赔偿前车的，然后你才可以确定找高先生来追偿。如果自己的车损的话，你不需要说我得给自己赔偿了，我自己都把这个车损能定下来以后，那我找高先生来追偿。但追偿能否成功就看什么？
1: 他凭什么追偿？我是雇员啊，我给你干活出的事儿，我又不是主观意愿发生的。
2: 对，这就是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当中，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雇主造成损失的，雇主有权利向他追偿啊，这是法律规定的。
1: 嗯，
2: 那么就是这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与交通事故当中的这个全责和主要责任是不是完全对等的？这个呢，可能是大家会有争议的。
1: 所以说，
2: 对
1: 目前来说，法院就是判决的是什么呢？物流公司向高师傅行使的追偿权依据不足。
2: 那么依据不足，
1: 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所以一审判决之后，物流公司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那么这个问题哈，打断主持人，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2: 最主要是的就是，民法典上面说的，雇主向雇员追偿是基于雇员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么这是法律规定。那么
1: 所以
2: 他这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因为在这个案当中，交通事故当中，你认定他是故意发生交通事故的这种情况少之又少。那么我们抛开这个极端的，有故意发生交通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那这种情况来追偿一点问题没有。
1: 所以请修律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故意过失、重大过失的这个定义和考量到底是依据怎么规定的？
2: 嗯对，就说是刚才跟他讲了，这个故意我们就抛开不谈了，因为如果你确实是故意发生交通事故，那雇主向你追偿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现在就是重大过失，在这个民法典中说的重大过失与交通事故当中的全责或者主要责任，是不是划等号的？
1: 嗯。
2: 那么根据刚才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个判例，那么这个判例首先说啊，并不是说指导性案例，它只是有这样一个判法。那么怎么来区分？首先我说了，重大过失民法典规定的追偿的一个条件与道路交通事故就事故认定书当中的
1: 全
2: 责
1: 不是一个概念，
2: 不能划等号。
1: 对，
2: 当时要考虑什么呢？就是这种全责它是因为有个什么样的原因来全责。都是全责的话，你说这个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知道就是追尾也好， 你追尾是全责，但是你说发生交通事故追尾的交通事故，这些人在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上，那么我认定你是一个全责，没有问题，绝大多数追尾都是后车全责嘛。但是他说上重大过失呢，如果说是在正常的这个道路上，我觉着这种追尾很难认定是一个重大过失，
1: 因为所以我们说的这个重大过失在交通事故当中大家秉承的一个是什么呢，你交通肇事逃逸是吧，这是一种行为，再一个就是闯红灯，这也是本质性的，这个你往这上面靠是没问题的，
2: 这算重大
1: 过失。但是你普通的这种追尾甚至在事故当中承担全责，那作为雇主来说让这个雇员承担全部责任门儿没有，对吧？
2: 他这个就是要考虑什么，就是他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的这种过失与在这个民法典重大过失它是不是完全等号，那么这根据要一定要根据实际
1: 的这个过失也是牵扯到有什么，就像您所说违法性是吧，再一个是否违背公司的这种管理规定，
2: 违背公司的管理规定是不是构成
1: 一般人正当的这种注意义务，
2: 对他驾驶员你正常的，那我可能我会有疏忽发生的事故，那我单方事故都是全责，对吧？
1: 对，
2: 这种情况就是追偿也不合适，所以这种情况就是需要每个案子的根据具体情况由法官来给你酌定确定你是不是符合追偿的条件。
1: 谢谢修律的这番仔细的解读哈，所以在这儿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问题需要问询和沟通了解的话，别忘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关注我们的有事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谢谢修律参与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2: 好，再见。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2: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5: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诸位，周一傍晚现在是5:04，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傍晚5点到6点晚高峰期间，拿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啊，中考已经结束了，对吧？刚刚我们还有老粉丝清风说呢，刚接完孩子结业考试，然后上了车之后，立马就掏出了这个手机来看直播，掏出了这个收音机，不是咱车上收音机是用掏出来的吗？立马来看我们的节目。考完了啊，家长跟孩子们都可以轻松，可以放松一下了，可以规划一下暑假呀，到底要去哪玩，尽量的寓教于乐一下，好不好？快乐成长，咱也不能光快乐，关键咱还得成长嘛。 OK， 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用来解决各位在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一切问题。如果你在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呀、 ABCD 之间的这个对比啊、技术方面深入探讨啊等等，跟新车有关的任何的问题，跟买车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各位您现在可以拨打。另外呢，节目有3个视频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1号跟3号平台我是能看得到你的留言的。 OK， 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我刚给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因为有人问到了这个线控转向的这个问题，他不是问到这个问题，是我在他问某一款车的时候，我跟他讲他用的是线控转向，你需要去适应一下。然后呢，聊聊着我给他出了一个题，就说现在全球就在民用车里边，我们能见得到的这种民用车，能接触到的这种车里边，我一眨眼一想，大概有5个品牌，有5个车型现在在用线控转向技术。然后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当成是一个小游戏，可以竞猜一下，看是哪5个品牌啊？因为这5个品牌的车，我们全都早就开过了，就是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大家对于线控转向有一些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聊聊。因为最近我在深度试驾了某一个车，开了有几百公里了，那基本上它是全底盘四轮线控转向，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玩意儿好在哪儿，有没有缺点，你可以问我，好吧？想加入到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方式，刚才我已经说了。另外，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呢、快手啊、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央广总裁的云听平台，还有喜马拉雅等等。您在全网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啊。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来，我们来请出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1: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Hello 啊，这个有没有朋友觉得那个线控转向就是跟弄了两根毛线在那撑着似的，是这种转向？你们不会有人是这样以为的吧？
1: 我想不会吧，应该。
0: 我想可能是会吧，因为刚刚有人问我，杨老师这个线控转向它安全吗？你知道吗？啊，你看飞跃者，人家这位朋友，人家问的这个他在点上说线控的缺点以及维修成本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它的缺点是什么？维修成本这个现在预估。一旦坏可能会略高一点，但是可能不会高哪儿去。它缺点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它的优点是什么，就对应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的优点就是它指向更灵活、更精准，转弯半径、指向半径更小。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同样是跑800米，就是你跟张三同时跑到了一个弯道上，你正常开车的时候你打2把方向盘，它是一个弧形，对吗？然后呢，你遇上这种成本高技术好的车，它用线控转向，你就是那800米切里道跑的人，你能明白了吧？所以你需要有上来，你开这样的车的时候你需要适应一下它的转弯半径，它车可能会很大，但是它的转弯半径可能，它的车可能是5米3、5米5，但是它的转弯半径可能只有4米5到4米8之间，可能大概在4米7、8，就是这种车包括在不光是往前开哈，在倒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原来你是需要很丝滑的滑一个标准的圆或者椭圆入库的，对吗？但你现在用线控转向，尤其是四轮线控转向的这种车，你的那个角度非常的小，小到你觉得，哎，我这个车很大呀，为什么我得一会儿朝右调调，一会儿朝左调调，它就为什么倒车的这个半径这么的小，切的这个线这么的窄，对，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习惯了，适应了，挺好。马路上那个转弯半径特别的小，开很灵活，是吧？成本这块目前我没修过啊，咱不知道，咱们猜一猜，邵老师您是怎么看？
1: 啊，首先呢，我们传统的这个车呢，我们叫转向机啊，转向机构的话，它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 机械性的，它是一个硬连接这种情况啊，包括从我们转向柱啊，通过各种这个齿轮或者我们叫齿条啊，然后的话和这个车轮这个腔轮，主要和腔轮连接嘛哈、啊。尤其是我们说它中间使用是一个机械的一个刚性的硬连接这种情况啊，所以线性的话，那肯定是我们说的话，它现在通过电子信号来控制啊，它要取消中间这个所谓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刚性连接这个机构是吧？这种情况啊，其实这个优点的话，杨洋前面也说了啊，包括它这个控制更精准啊，反应更灵敏是吧？这种情况啊。
2: 你要知道，这是天上飞的那玩意儿，最早是用在战斗机、民航里边，是天上飞的那玩意儿下放到民用汽车市场的。
1: 对，另外的话，我们过去的话，那很多车，特别是一些大车啊，还有一些车型的话，就说如果这个转向呢没有助力，特别是我印象里，我当时学这个考驾班，都一些 B 班的话，学那个大卡车是吧啊？有很多一些
2: 得拿扳手，得拿扳手打转向是吧？
1: 得站起来是吧？各种各样的站起来，使劲打转向是吧？这种情况啊，那确实它是一个机械的一个刚性的连接。那后来可能我们说有了一些什么机械压助力啊、电子助力，但始终它这个刚性结构啊、这个机械结构它是在的这种情况啊。但现在的话，我们这个线性。只有转向的话，它就把这个机械结构去了，完全是通过电子信号来控制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优势的话，前面说过，就是它的控制我们说的这个更精准，而且这个反应更迅速，特别是和现在大家对于一些这种智能辅助驾驶是吧啊，可能这种机械的它的反应速度还是慢啊。
2: 对。
1: 现在说还是这种电子电控的这种信号的话，可能和当下这个支架它更匹配一些、啊。
2: 没错，
1: 这是我们说的优势。
2: 这是好东西。下一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反正就是中高端的那种嘛，他会用这种东西啊，好吧？我们热线上有朋友已经率先打来电话了，这个导播可以给回一个了。刚才我本来我想安排在下一节接的啊，想给他节约点这个电话费的，我们就先来接。那个谢谢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问候啊，诚信是本分是林毅的朋友说，周一节目开始，林毅的车友前来报道，先要问好，欢迎我就是我，欢迎悟空，欢迎阿扎西啊，还有这个车等等的，欢迎好多的朋友啊，这个谢谢大家。就你们永远是上班比我来打卡早的人。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崔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3: 张老师。
2: 你好，崔先生，欢迎您。
3: 啊，听你节目听十多年了，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2: 我一听你这就是要买车。
3: 啊，对。
2: 上来就说听我节目十多年了。
3: 嗯、
2: 啊，怎么回事？
3: 嗯、我在前两天在群里头和那个抖音里也问你了。
2: 啊、哦。
3: 反正我想买个深蓝 S05。
2: 哦。
3: 还有 E5，我想。是不是这个零五能好一点？
2: 零五
3: 这两个车我都能接受。
2: 零五贵一点，但它是后驱的，它会好一点。
3: 一、啊、
2: 五便宜一点，
3: 价格也能接受
2: 啊。对，你如果想要好开一点的话，那是深蓝 S 零五，它会好开一点。但是一五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车，它便宜点啊，然后就是这个没有那么多的驾驶乐趣，但也能用啊。
3: 我就想去好像扎实一点，小毛病少一点就行、嗯、
2: 啊。你个人喜欢哪一个？
3: 我喜欢零五，家里人喜欢零五、哦，就想买个零五就行了。
2: 啊、哦，可以啊，这个车没有问题，可以买。
3: 嗯，行，你帮忙砍砍价。
2: 啊、哦，听我节目十几年了，是老听众是吧？
3: 啊，老听众。
2: 啊，哪个地方的朋友？
3: 我是青岛的。
2: 哟，还是我老乡啊。
3: 老乡，对老乡。
2: 交钱了吗？
3: 没交。
2: 没交是吧？现在谈到了，现在谈了优惠了多少？你跟我说优惠幅度就可以了。
3: 优惠。
2: 我看看他们赔没赔钱，你知道吗？
3: 还优惠多少了？它是129,900，现在给到111,000，
2: 优惠了18,000，
3: 啊，差不多，
2: 优惠了18,000，嗯，还行。
3: 它是这样，它青岛地区好像黄岛啦、即墨啦、长阳莱西，啊、没有莱西，应该都是一个集团的，
2: 有胶州，
3: 都差不多。
2: 胶州，
3: 谈不下来了，就是
2: 啊，一家了是吧？没事
3: 啊，
2: 我帮你跟他们厂家这边打个招呼，但是也不一定能便宜多少啊，因为现在啊。他就是卷啊，你知道吗？你想，你一个110,000的小车，你一个112,000小车，现在已经优惠18,000了，你充分说明这个市场它有多卷啊！
3: 我知道
2: 啊、嗯，好吧，因为虽然咱们不是干汽车行业的，但是咱们一定不要去认为现在卖一辆车能挣4-5万，能挣1-2万，挣不了；卖一辆车能挣几千块，
3: 嗯，是
2: 现在这种车的利润就几千块钱，
3: 嗯
2: 啊，
3: 好，
2: 所以有的 4S 店他没办法。他卷，他赔钱我也得卖，不然我就压资金，我就压库存，厂家硬压给我，我盘活一下，我还能残喘一下。他没办法，所以在咱们老百姓眼里觉得不可能，你卖车还能赔钱？不，这个事儿不是今天才有的，一直就有，好吧？所以
3: 他现在、
2: 嗯、
3: 啊，他现在是这样，他这个车你想让他优惠1,000嘛，他就要你给你2-3个月的，你要再优惠多一点，就要半年以后的，是这样。要近期的他就。没有优惠，就是这个价格了
2: 啊！就是拿未来的，万一有优惠来堵你现在嘛？
3: 对，是这样
2: 啊。行，还没、还没有交钱是吧？
3: 没有。
2: 好的，这样老听众的话，导播可以记录一下姓名、电话、哪家 4S 店，然后销售顾问叫什么，个人哪个配置，谈到的优惠是什么，我帮你跟他们厂家打一个招呼，好吧？回头不管便没便宜，记得节目上给我们回个电话啊。
3: 好的，好的，
2: 好嘞，好嘞，
3: 谢谢您，老师。
2: 没事，没事，没事啊，我帮你安排。好嘞，再见啊，拜拜，拜拜。哎，程颖说欢迎腿哥做客直播间，腿哥没来，腿哥欢迎做客话筒，腿哥。
4: 线上啊
2: 啊！我来也说，我在广州问杨老师好，谢谢谢谢你啊。还有维唐说杨老师下午好，红旗 H 五的 PHEV 上下班，轻度商务值得推荐吗？车风反正是做商务肯定是没有问题。我们这样，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聊聊这台车子。也欢迎大家就新车挑选的各类问题，在今天5点到6点我们节目直播期间跟我们来交流与探讨。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0: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5: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节目是专业维权的哈，但是维权的时候，你们不能只告诉我现象，你们得告诉我里边的整个的逻辑，5个 W，When，How 等等等等。什么时间什么里程，你不能只告诉我我是50星光车主，4月中旬在4S店更换的半轴昨天突然出现了断裂了。第一，你没告诉我你想干什么，我猜测你可能想要维权。第二一个，你没告诉我你是什么时间买了车，什么里程等等这些东西啊，你不能只告诉我一个现象，判断是交给我，但你需要给我提供所有的线索，好吧？因为我们是专业的，好吧？你不能只告诉我个现象呀，好吧？来，邵老师，您说一下那个红旗 H5 PHEV 上下班，然后做一个轻度的商务，您觉得合适吗？
4: 嗯，首先从车风上，我觉得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啊。
2: 嗯，
4: 本身的话，我觉得这个 H5 不管是插混的还是燃油版本的话，我觉得这款车的一加一商，整个车风的话是比较这种偏稳重的啊，这样的一个风格啊。所以这台车的话，就是如果作为你的这个需求呢，是没问题的。唯一可能我觉得就是这台车目前综合市场表现，特别是销量方面来说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突出，是吧？啊，
2: 也太不突出了，
4: 对，
2: 太不突出了。但风格上没什么问题，它纯电续航里程没有那么长，家里必须要安充电桩，必须要安的，好吧？ 啊。这事说完了，我要给大家来说一下，现在不是放暑假了吗？我们有成人啊，也有孩子，这放咱们成年人，咱们也得休假，咱们也得休息一下啊。这个不要跟我似的，常年不休年假，今年我必休，好吧？我们可以走得远一点，可以走得与众不同一些啊。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报名已经过半了啊，报名的这个数量已经过半了啊，目前继续招募当中。第二季呢是为山东交通广播的粉丝高端专属定制的英伦之旅，去年是第一季我们高端定制的是德法意日澳五国13天之旅，今年我们高端专属定制了这个英伦三岛深度之旅啊，是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7月24号即将正式启程。28人的精明小团分为英伦三岛加苏格兰高地，您记好，苏格兰高地很重要啊，因为这个地方很贵啊。12天深度环游，我们科学的规划好了所有的线路。其实这个行程我们酝酿了有将近3个月，2个多月，你知道吗？啊，我们打磨了有2个多月，全程是不走回头路的。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精华一网打尽。我们的这个尊享报名热线，包括也是那个咨询啊，还有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如果这国内啊，您都去遍了、去够了，或者您现在呢还没想好休个假呀，到底要去哪儿？欢迎跟我走，好吧？跟我们走啊！去年第一季，我带着20多位这个粉丝，德法意日澳5个国家，我们玩了13天，大家玩的特别的 happy。第一季呢，我们用了我们这个节目，只用了13天就报名满员了。大家去了之后呢，对我们所有的细节安排、我们活动的这个吃住行玩的高品质都是赞不绝口。今年我们第二季，本来第二季呢是他们是想，我们有很多粉丝是想让我在春节期间搞的，但是这个对不起，我呢也得因公，你知道吗？我也没那么多机会。好不好？你这个我要是不去，你们还报吗？你们还报不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就是又打磨了一下，就靠到了这个今年7月24号了，好吧？今年第二季我们要去的是大不列颠，深度游玩12天。我简单说，我们要去哪儿？千年谜题巨石阵，我们是入内实地探访的，去尼斯湖看看能不能看到水怪啊。然后去温德米尔童话湖区坐复古蒸汽小火车漫游，然后呢乘坐《爱丽丝漫游记》里边那个同款小火车，它叫兰迪德诺啊，沉浸式。游玩英伦田园，还有要去英国的王室地标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咱们全部都是入内参观的。你不要被那些社会团忽悠了你啊！就从旁边，从栅栏外头，咱们都是入内参观。你去了之后，你就是 Elizabeth， 你就是 William， 好吧？然后我们还要去大英博物馆深度入内精讲，去自然历史博物馆，去格林威治天文台，去披头士博物馆，去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等等。我们还要登上伦敦塔桥登桥观景，还要。坐泰晤士河游船，还顺着河水来品读英伦的千年文明。我们还要去哈利波特迷们心心念念的那些，比如有哈利波特制片工厂、霍格沃兹原型、牛津新学院、格伦芬兰魔法高架桥、约克对角巷、约克大教堂，总之就是一站式圆，大大小小的魔法世界梦。就这样，这些呢它都是普通团只能远观极少入内的王牌景点，但我们是全部入内的。另外我们还会去牛津啊、剑桥这样的名校啊。我的报名电话是，您可以先咨询，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当然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英国2个字，提前看一下我们那个行程，好吧？总之呢就是你对英国啊所有的期待跟愿望，其实我很想说有的地方我们一辈子去一回就行了。但是你要是去一回吧，你没跟对人，你去了你又玩的又是不怎么样吧，他也挺浪费的，也挺遗憾的。好吧，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跟愿望，我们的第二季活动全都给你专属定制进去了。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一定是高端定制的，请大家相信，因为我是做汽车的，我不能说我看不上搞点旅游项目啊，不是啊，真不是，你要相信我是做汽车的，想用我的名字来搞一个车友粉丝的专属活动，那我的要求、我的规格一定是高的，一定是这样，因为去年已经验证了，一定是高的。不仅是旅行的细节品质是高端的，价格我们节目还严格把关，一定比市面上玩的更好，价格还更优惠，好吧？也欢迎大家这个可以，这个跟我们一起走啊，或者去回看这个我们那个什么网络是有记忆的啊，去回看一下我们去年第一季大家有多么开心，就那些视频。我们活动里边有一个细节型叫登苏格兰高地，简单解释，这个地方很原始，听说从冰川时代它就有了，浪漫孤寂之美啊，然后它被誉为叫欧洲风景最美的地区之一。如果你去了，但你没去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团觉得这个地方贵，他忽悠你，他不带你去。或者他宰你，这都是很遗憾的。很多人他是不会去的，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很贵，去一趟的话每个人差不多是大几千块钱吧。但是我们的活动呢就要突出高性价比高定制，必须安排上。我要给你呈现了一定是一次相对完整的英伦之旅， 啊，很全面。然后还有针对那个带娃儿出行的家长，我们还特意敲定了部分的游学内容。牛津、剑桥刚才说过了，我们是入内的。另外还有本校的在读学子实地导览，面对面的去分享学校的生活日常。另外还有什么圣安德鲁斯百年古老大学、大英博物馆，这些我就不再说了啊，就是潜移默化的去点燃孩子的那个求学的动力。市面上常规团是拿不到名校在校生讲解资源的，好吧？但是我们这儿有。另外还有两个小时的在英国的 City Walk， 老外带着孩子啊，带着我们一块游览啊，感受一下那个纯正的环境。全程入住连锁四星酒店，特意规划了在伦敦连住三晚，你不需要频繁都去换酒店折腾，而且还特别安排一晚城郊特色度假田园酒店，去体验英伦的这个慢生活，吃住行都 OK 的。用餐呢，怕大家吃不好，全部都是七菜一汤的适口中餐。其实我们这是个高端商务团的这个团标啊，还有什么炸鱼薯条啊 ，Nello's 烤鸡，两大英伦招牌啊，就反正就中西搭配吧。出行我们选的是国航北京直飞啊，免费，我们是白天飞啊，你不要觉得我们是晚上飞，白天飞。然后我们把时间算得特别好，一定不会浪费你任何一天的玩的那个过程，免费赠送全国多地联运，大家自己打电话来问一问，我是省内或者国内哪个地方的，我有多少联运的费用，我能有多少优惠，家庭报名还是有优惠的，好吧？您可以拨打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我的活动是纯玩无购物，请大家记好，纯玩无购物，推一罚十，杜绝任何隐形自费。我的活动就坚持高性价比原则，一价全包，所有的大门票、食宿、交通、特色体验、高地、名校、魔法、特色小火车、游船，全部包含在内。就是你去，你手上不需要带多少钱的，你不需要，你愿意喝牛奶，你自己每天带个买牛奶、买苹果的钱就完事了。我们是高端商务团的标准，同配置的话，各位可以去研究一下，市面上定价绝对是四万大几起步。好吧，我们这儿要优惠很多的，欢迎大家对比了解报名参加啊！而且是全程配备那个电子耳机讲解，你会很清晰。每一位朋友，我们都会赠送，是每一位，而不是每个家庭，每一位都会赠送境外的高速流量卡呀、国标的转换插头。每天我们都还有那个矿泉水，由我本人和从业十几年的这个欧洲的金牌领队全程随行为您保驾护航。什么语言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我也行，好吧？就这样，第二季活动呢，这个稀缺席位是限量招募的，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还有差不多少量名额，奔赴一场英伦人文跟童话之旅，欢迎拨打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我们的专属报名电话18560121011，号码很好记对吧？1856012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英国两个字，直接一键来调取完整的行程。好吧，欢迎大家7月24号啊，名额有限，7月24号我将和各位粉丝英伦相聚啊，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多说一下，就是市面上很多的这个同类的英国行程，绝大多数会砍掉苏格兰高地的深度游览，还有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啊什么景点它那个不入内，为啥？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便宜啊，不就是因为贵啊，这个对不起，就是因为贵啊，对吧？他想挣钱，他这个贵而且住宿可能反正吃的也不行，住可能住在伦敦远郊是吧？就是我们小时候开玩笑，你哪儿的伦敦的，伦敦郊区的是吧？就是这样，团餐简陋是吧？但是跟我一起出发的话，我一定会让你跟家人享受到同价位里边最好的英国之旅，好吧？18560121011啊，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一下"英国"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泉水叮咚的问题是，导播，我们热线有朋友已经给回过电话，那我们就先接电话啊。你好，电话接通了。
6: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是崔先生？哎，不是，这个不是崔先生。您怎么称呼？
6: 我是 KO。
2: 哦 ，KO 啊 ，KO 啊，我们的老粉丝了啊。
6: 准备要提车了，想问问您，来提车要注意什么事情？
2: 哦，你要提什么车来着？
6: 10EMP， 领克10。
2: 你上回给我打过电话的是吧？
6: 啊，对，打过了。
2: 新出的，然后现在就要买了。
6: 不是10EMP，
2: 你是从哪家店里提的来着？
6: 我从济南，
2: 你
6: 市中，
2: 对你当时找过我，然后你是对你问过我，我先问一下，他们有给你特殊照顾吗？
6: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当时觉得价格已经谈的比较低了，我心里有个价位。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他给我优惠了将近3万块钱呢，我觉得已经挺高了。因为人不能排摊嘛。
2: 是新款的吗？
6: 是那个240U， 240Ultra。
2: 是最新的吗？
6: 不是最新的吧？因为去年的吧。
2: 去年的款啊，就是你对他们市中那个总经理他姓郑啊，然后我给他打过照顾之后，有没有再通知你一下，再给你再这个照顾一下？
6: 不是我那个，因为当时我没有找您，去，
2: 那就不是你，那就不是你，因为有那我搞混了，应该是上周还是上上周，有一位粉丝也是要也是要买幺零，他要买最新款来着。
6: 我不是
2: 。这个 sorry， 那这是我搞混了啊，我这成了还成了硬拉买卖了，就是啊，提车注意事项是吧？
6: 对对对，
2: 提车注意事项，来请教一下石山平石老师，推哥。
4: 我觉得主要是几个方面吧啊，首先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车和手续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检查是吧啊，包括手续的我们常说的这个车的像合格证啊、遗失证书这些方面，包括发票这些手续要检查一下啊。另外说的车的话，我觉得主要是几个方面，我们过去说的话就是一个这个静态检查、动态检查啊。所谓静态检查的话，包括这个车的一些外观啊，还有一些这些啊，包括漆面、轮胎啊，包括这个底盘啊，我觉得有必要的话要把这个车在这个酒店机上升起来，看看底盘这方面。
7: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

0: 恒玩无购物，全程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三晚加一晚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0: 来，各位，傍晚的5:3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全省乃至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导播可以切画面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还有半个小时，聊的是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的各种问题。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欢迎各位直抒胸臆啊。另外呢，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也可以在杨侃车的抖音直播间里来先关注后提问。做上宾呢是汽车专家石然平石老师。Hello， 腿哥。
3: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我们 KO 还在线哈、啊，你好 KO。
4: 哎，杨老师，
0: 石老师，刚才那个静态、动态就提车注意事项有说完吗？要不要再补充一下？
3: 再补充一下啊、哎，我们前面主要说到这个车辆的一些外观啊，有没有明显的瑕疵和划痕啊？
0: 嗯。
3: 另外，第二呢，说到这个底盘，包括我觉得就比较学生机的话，看一下底盘的这些，包括这些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刮蹭啊，或者一些线束整齐程度啊。
0: 嗯。
3: 第三部分呢，就是打开这个前备箱啊之类的啊，或者看，或者我们说有的话啊。看前备箱里面这些线束啊，各个方面有布局有什么异常这种情况，这个当然是我们是通过肉眼观察了。第二部分我觉得主要是静态的话，就是这个车内的一些这个
0: 功能
3: 的一些操作和演示这种情况。一般四 S 店交车的话都有交车状元是吧？啊，
0: 嗯，
3: 我觉得完全你可以耐着心的话，让他把这个车的一些功能啊各个方面的话完全给你演示操作一下，是吧？我觉得这个就全当于提前去学习一下，这也是有必要的啊。
0: 嗯，
3: 另外我看主要这个车的话。反应反馈有没有什么异常这种情况啊？
0: 可以提前百度一下，
3: 对，
0: 很简单。
3: 另外一大方面的话，我们说的这个动态检查，动态检查主要是路试是吧？啊，这个光着灯的话，把车还是要正常行驶起来啊。啊，包括的话，这个方向啊、刹车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行驶起来的一些操作、开关按键的话，是不正常是吧？另外的话。还是针对这个底盘的话，有必要的话，我觉得开的过程中的话，如果这种减速带或者什么坑洼路面的时候啊，仔细感受一下这个车的底盘啊，是不是有什么异响啊，或者是不是紧致啊，这方面啊，我觉得这些都要去仔细去，检查体验一下。
0: 嗯。
4: 嗯，好嘞，谢谢石老师。
0: 啊，提前查一查，就是静态、动态、手续、功能，动态你可以，你这个你去提行车，你是有权利开起来轻轻去溜一溜的，这个是你的权利，有权利售后举升起来看一看的。
3: 再强调一点啊，我觉得这个车的这个名牌的话要去看一下，最起码你了解你这个车的出厂时间是吧？
0: 对。
3: 一般在这个副驾驶这个打开车门，这个就是 B 柱这个位置的前后门的这个 B 柱这个位置上啊，那看看这个车的名牌，看一下出厂时间。
4: 行，这个
0: 对，皮带检测报告要是吧？就这东西。
4: 嗯。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都是电子合同了是吧？
0: 不一定，分品牌，电子合同也没事啊，你们就电子签啊，那个也是个凭证啊。
3: 电子签完以后，如果放心的话，可以叫他打印一份纸质的啊。
0: 对，你打一份，或者你让他给你打一份就完事了。
4: 好嘞，他那个三电终身质保还有什么支架终身免费都得写到合同里是吧？
0: 他如果送你了，他给你承诺了所有东西就全写进去。
4: OK， 行，
0: 好吧，啊，好，先小人后君子，这个错不了啊。
4: 好嘞，
0: 再见，拜拜，拜拜，嗯。有朋友说杨老师给您发了私信，希望您有时间能看一下，谢谢，等等您的宝贵回复。OK， 您客气了。我下了节目，我这个找时间我会看的啊。我们那个和我一起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我们去英国呀。这个7月24号出发，各位您可以拨打18560。

0: 0121-1011啊，1856021-1011来咨询或者是报名。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这个名额，然后呢，报名已经过半了。然后你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英国”两个字，提前看一下这个详细行程。啊，有朋友问我有去这儿的，有去那儿的吗？这个对不起，首先是这样，我不是个旅游节目，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和主持人一起出发，这个 IP 是一个高端粉丝专属的，我跟粉丝跟山东交广的粉丝一起去玩的，就我为粉丝来高端定来连打造这么一个高端 IP， 它不是个普通的个旅行团，好吧？第三一个呢，我们是高端的，我只能说到这儿，这其他的那些地方吧，我觉得你自己去也行，或者你怎么着的，我们不大去，你知道吧？干湖说奥迪 Q 四，看见没？奥迪 Q 四啊。你去翻我三年前的那个试驾视频，你去翻一翻，在我抖音上什么的，奥迪 Q 四，哎，它就是 MEB 平台上的一台大众 ID 四、ID 六，没毛病，前排后果的刹车，8年16万的电池质保，刹车前头那个头段是空的，后排是小的，后备箱是纵深是大的，所以你买它，我觉得你就是买了一个 logo， 你可能就是买了个 logo 啊。邵老师怎么看？就确实也很便宜，这个十几万了啊，十几万了。嗯，邵老师你怎么看？
1: 奥迪 Q 四吗？
0: 哎 ，Q 四
1: 现在还在售吗？我不太确定。
0: 不知道，反正我记得我是3年还是4年前开的。
1: 嗯，
0: 有视频为证，你去翻。
1: 最起码从这个保有量来看，非常低是吧？包括我们在澳洲这市场，基本看不到这台车奥迪 Q 四啊。
0: 哦。
1: 相对说还是 Q 三啊、Q 五啊，可能这个相对说这个我们见的更多一些。
0: 嗯。行，有朋友问说那个 CRV 啊 ，4S 店最新说是1月30号的，算库存车吗？1月30号到现在为止，那你算将近五个月了，其实这个时间确实是蛮长了点。嗯，你让他再给你再便宜点呗，也不是不能买，再便宜点呗，是不是？来，各位，今天节目要给大家安利一款精华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专柜150毫升，正装近千。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专属价只要499，还不够，额外赠送精粹水30毫升乘以二，加精粹乳15毫升乘以二，加防晒20毫升乘以二，加面霜7毫升乘以二，而且还有礼盒礼袋，一次性帮你把修护、保湿、紧致、防晒全配齐，旅行出差都可以用得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这商品呢是从海外专柜批量采购的，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可以把价格打下来。而且今天下单，明天发货，收到以后呢，您可以先用小样涂在这个耳垂或手背上用一用，万一不合适啊，只要症状没拆封直接退，运费是我们承担的，每单都有运费险，都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完全零风险适用啊。商品自带溯源码，微信或支付宝一扫，从海外采购跨境运输的完整进货链路都可以查得到，保证正品，假一赔三。微信公众号发送山东交广，关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元。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可以送大连即日海参，省心滋补，全家安康。安康最珍贵嘛，过节送礼品不必只选粽子啊，一份温润健康的大连长海鲜即日海参，体面实用，老少咸宜。这个精选大连长海鲜，深海刺身，纯净海域孕育，海参生长周期呢也非常的充足，所以营养非常饱满，没有任何添加剂，原汁原味的锁住了深海的营养，无需泡发，开袋即食，简单加热就可以食用了。过节走亲访友，孝敬长辈，这个送健康送安康很合适。原价499元一斤，端午节特惠价是299元一斤，1495元呢是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元是买8斤送2斤，到手挣的是10斤，好吧？下单还可叠加10元的专属优惠券。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出行半斤左右，每位送到手头。初夏时令鲜果，正宗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山东交广深入到了福山张庄核心果园啊，产地直采源头好货。这福山这个位置啊，简单来讲就是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樱桃自然积淀糖分，非常好吃，而且果农呢是坚持原生态的种植，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优质美枣品种，果肉脆实饱满。这个我们自己很多同事，我们自己也买，你们也可以尝一尝。全程是严控新鲜度的，每天凌晨5点就带露水啊，这人工就采摘了，人工筛选8颗以上的精品大果，剔除了小果坏果，精选完毕之后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全面兜底，签收3个小时之内，如果有坏果，我们立刻给您按颗赔付，好吧？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樱桃”两个字，你也可以尝尝鲜啊。我们有特惠价，3斤158元，5斤218，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好吧？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樱桃”两个字，新鲜樱桃冷链给您送货上门。孩子们都考试完了，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向各位来汇报，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天晚上6点到7点，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每晚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已经开始了， 这个非常火爆。今天是6月15号，将邀请到的是高考升学规划导师史林老师上线，为您的志愿填报来提供公益支持。明天6月16号呢是齐鲁工业大学，17号是山东政法学院，18号是山东理工大，19号是鲁东大学，20号是兰州大学，21号是山东建筑大学，将陆续上线直播。各位，您可以关注每天晚上6点有一个视频直播号，叫专业指南针。去关注他，尤其家里有孩子有考试的朋友，我们热线也会开通，有任何问题去抢抢热线去咨询，0531-8292-6060或8292-7070 ，OK。好了，我们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有朋友问的是名字，问的是老师，泰气 EV 的闪充版能谈什么优惠吗？不是，我不卖车，我也不会帮你去谈什么优惠，兄弟。就是现在这个车刚上市，按照这个泰气的以往的这个调性来讲，短期内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优惠，但是你呢？是应该去做一个事儿，货比三家，多磨一磨，多等一等。他刚上来，我建议你磨一磨，等一等，你知道吗？啊，好吧。这个泰七，你知道他那个之前那个老款，他17万到25万那个售价，他坚持了多长时间啊？明面上他都不会有优惠的。所以这种刚上市的车不要那么着急，好吧？还有朋友问的是，邢老师详细点评一下新上市的传祺 E8 的插混跟 G18 的插混买哪好？你能告诉我你准备要花多少钱吗？这俩车可是差了大几万呢。邵老师，您怎么看？
1: 啊，确实两个车，我觉得这个，新车这个价格上面差距比较大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整个传祺 E8 的话，我觉得还是整个尺寸方面是要稍微小一点，我觉得更适合它是家用的啊，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
0: 但我觉得做商用其实也可以。
1: 嗯，稍微可能小一点啊。相对说 G18 的话，可能它的尺寸各个方面的话啊，我觉得更大一些，因为大家可能对商务车的话，整个这个空间和乘坐舒适性的话是有一定的要求，是吧？啊，所以这两种车，我觉得可能最直观的就是看你的预算了，是吧？这种情况，
0: 如果你钱多，你要的是名牌，我这样来讲吧，你要是名牌，你开出去之后，它是个妥妥的标准的商务动作，它不跳。虽然这俩车都没有保值率，但你开出去之后，它有个形象分儿。G18 插混，你就多花钱就完事儿了。但 E8 走的是什么路线啊？性价比高，也能做家用，其实也可以做商用，它也长得也行，是吧？它就是这样，它是个性价比的问题啊。北冥有鱼问的是，这个酷途现在是可以入手吗？他们好多人说小毛病多，油耗高。我建议你搞清楚，您调查清楚一个事儿就好了。谁跟你说他小毛病多？你问具体有什么小毛病，油耗高，你具体是到了几升？你看他们知不知道键盘上能不能敲出来？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4: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5: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呢。K.O. 说礼拜六去的济南，当时啊、买那个领克10嘛，价格已经很低了，就想着不麻烦杨老师了。哎，这个没事儿啊，我也不是求麻烦。再一个，你礼拜六来济南，你也确实找不到我，你知道吗？好嘞，刚才有没有什么遗留问题啊？刚才有一个库斯图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它是个人性的事儿，你知道吗？有一个人，有一辆车，有一件事儿，有99个人说它太好了，怎么样，你无感；有一个人说，他就不行，这个人敲了两下键盘说他毛病太多了嘛，你立刻就激发了你的敏感神经了，这不是车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真的应该，第一，你作为成年人，你应该判断，你应该辩证，你应该深究。哎，你这位网友，你说这个车毛病多是吧，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哪些地方有毛病？哎，这位网友，你说这个车油耗高是吧，你开到了几升了？我跟你讲，在这个地球上啊，有键盘他就可以发言的，有很多人油耗超过6升，他觉得他就过不下去了，真是这样的。而且确实不存在没有小毛病的车，但是你要看小毛病多不多，以及他的问题是不是大问题，就这么简单。库斯图永远不是一台没有小毛病的车，我开过，比如说我开 2.0T 加那个 8AT， 我都地板油开了，这个车的涡轮迟滞还有1秒钟。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全部分享过，比如说它的第二排还是第三排，我忘了那个安全带的那个位置不舒服；再比如说它那个韩国车，它那个屏大宽黑屏；再比如说这个车的它有 L2， 但是它的功能比较呆板，它是朴素的 L2， 但这车只卖你10几万。你说它油耗高，它是个 MPV 啊，那你们家买这个车回去应该不会就是自己一个人开吧？所以一定要动脑子啊，一定要辩证。我跟你讲，网络时代有好有坏，有一个键盘就都是专家呀。这是邵老师怎么看这台车以及这件事情？邵老师，
1: 哦，这台车
0: 邵老师正在辩证的思考。
1: 这台车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大的一个吸引力还是在性价比，是吧？这种情况、啊、
0: 性价比很高了，已经
1: 就是像在
0: 10来万了。
1: 合资品牌里面啊，这样的一个 MPV 的话，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品车型，是吧？啊，
0: 没有10来万的 MPV 没有了，只剩下传祺 M8 呀，还有10万的 M6 啊，什么这样的了。
1: 嗯，
0: 别的没了。
1: 合资里面找不出第二台车了。
0: 没了、
1: 啊。对啊，其实其他方面的话，包括我觉得关于油耗这个问题的，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要选这个 2.0T 的这个动力啊。我觉得，毕竟它车比较大，是吧？
0: 1.5的太肉了。
1: 对，不见得1.5的 T 的就省油是吧？
0: 哎，
1: 我觉得还是要讲究一个匹配啊。
0: 邵老师，我插一句话，有人说他油耗高，有没有可能他买了是个他图便宜买了1.5T 的，还要拉一车东西啊？你这种铁定油耗高。
1: 我觉得有的可能这因素在里面，什么情况啊？
0: 哎呀，
1: 嗯，
0: 谁让咱当时咱没多花点钱呢？
1: 对，其他的我觉得可能过去我们还是说车反映的一些所谓的就是劣势吧，因为可能这台车的话，因为它车门控制内部的一些塑料感比较强一点，
0: 对的，
1: 车机的话不是那么特别灵光，是吧？
0: 没错，是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你赶紧看你这是不是能接受这些情况啊？有的人我觉得可能在就你对一些细节或者功能要求更高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他未必能满足你的要求。但是整体来说，作为家用追求性价比的话啊，我觉得库斯图确实还是不错的一台
0: 车。就这么一回事，结合自己的预算以及结合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
1: 嗯，
0: 就这样。这个车如果有大毛病，我上来我一定会告诉你，你不要去碰。包括刚才我们有朋友在直播间问，凯美瑞双擎还能买吗？朋友，别趟这趟浑水，这个车你不能碰，一票否决，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车没有大毛病，只是说偶尔有一点小瑕疵，而且这种瑕疵可能是我们不同的人站在各自这种角度上不同角度来讲的话，而且同时这个车性价比又很高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给你推荐这台车子，就是这样的，一定要辩证思考，好吧？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一起出发第二季报名已经过半了，目前我们继续招募当中。第二季呢，是我要陪伴这个我们的专属高端的粉丝来了一场专属定制的英伦之旅。去年我们一起去了欧洲，13天。今年我们要去7月24号出发，我们要去英伦三岛去12天深度，因为那个地方它不大，所以12天你放心，所有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全给你定制进去了，非常好。28人精密小团，英伦三岛加苏兰高地，12天深度环游，科学规划线路，全程不走回头路啊！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各位有什么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在节目上可以问我，或者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汽车天下节目的成员，好吧？18560121011，好吧？这因为这是属于咱们节目自己的高端粉丝的一个专属活动，跟别的普通的旅行团、普通的国内哪一个目的地它完全不一样， 好吧，这个今年我们要十二天去哪儿？去千年谜题巨石阵，去尼斯湖，去这个温德米尔童话湖区坐蒸汽小火车，然后坐那个《爱丽丝新游记》的同款雷米德诺小火车，逛那个英伦田园，去温莎城堡、爱丁城堡，去大英博物馆入内深入讲解，去自然历史博物馆，去格林威治天文台，去披头士博物馆，去苏格兰国家博物馆，要登上那个伦敦塔桥去观景，然后坐泰晤士河游船，然后《哈利波特》影迷们，我们将去到的是《哈利波特》的制片工厂，霍格沃兹的这个。原型牛津逊学院，格伦芬南这个国家桥，魔法国家桥，约克对角巷，还有约克大教堂，一旦是圆你的魔法梦想。普通团他不带你入内的，我们全部入内，我们还要去牛津去建桥，好吧？各位你可以拨打18560121011，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其实都有不同的这个安排。第二季活动定制进去了，你对英国所有就英国最值得去的地方全在这里头。和主持人一起出发，我一定让你体会到最高端的这个定制，花钱少，一定比市面上的这个你就是你这同价位的就同品质的团吧，一定是花钱少而且玩得更好，就这样好吧。而且我们是上苏格兰高地的，很多团他不会带你去的，因为这玩意儿它成本高，它是贵的。就像我去年带粉丝去那个欧洲德法意瑞奥，我们去瑞士，我们去的叫瑞士叫少女峰。如果你真的对瑞士有了解的朋友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查一下，你问一下豆包什么的啊。瑞士的雪山只分少女峰跟其他，就好比老外你到了山东来，你没有带他去泰山，没有去什么千佛山，你带他去了华山，你这那个老外还很开心 ，yes yes， 相当雄伟。他有花钱的，有不花钱的，有成本高的，有成本低的，这个大家能听懂的，对吧？好吧。瑞士的雪山只分少女峰跟其他，我就带我的粉丝花钱也必须去少女峰。一价全含，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一次就是纯玩无购物，就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疫情消费，大门票、食宿、交通、特色体验、入内的什么各个地方、火车的、游船的钱全包含在里边，就是这样的，好吧？我们关于入住吃，我就不再展开说了。各位，两种方式可以了解，拨打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英国"两个关键字。一键调取完整的尊享行程，7月24号我们一起出发。这个我不玩低端，要用杨洋这两个字来搞事情。第一，我的标准很高；第二一个，我们要玩高端，我们叫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不是杨洋陪你看新疆，也不是杨洋陪你看云南，好吧？就这样，谢谢童心满满说要想买好车，多听杨老师的节目，多跑几家店对比一下，谢谢您。欢迎大家就是都能买到好车啊。有朋友问的是啊，各位你可以直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英国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行程啊。有朋友问小鹏 X9 啊，家用可以买吗？老师，孩子比较多。太好啦太好啦，羡慕啊，人丁兴旺。这个车 X9 它有纯电有增程，我就一条建议，你买增程好吧，因为它这个纯电我开过很久，你知道吗？啊，邵老师对于这个车的评价怎么样？是否适合这样的多孩家庭？
1: 啊，可以啊，这台车型啊，我觉得整体的这个空间还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啊。另外，我觉得性价比方面也还是不错的一台车。至于说的这个增程和纯电，确实现在这种大车的话啊，我觉得确实纯电的话，整体这个续航能力保障性还是稍微弱一点啊。
0: 对，
1: 相对说这个增程，你的这种长途续航的话，我觉得是可能开起来更舒心一些。
0: 对，这个它的转弯半径，你看那个车很大，5米多，它转弯半径非常的小，第二排座椅非常的舒服。小鹏的智驾是国内是第一梯队，然后语音交互比较好，第二排座椅什么带通风加热按摩那个功能非常好，你去体验一下。它开起来它一点都不笨，就是纯电的这个它叫电会快一点，你知道吗？买个增程吧。好吧，小青岛说新车买车必须找杨，优惠还避坑啊！谢谢流浪糖果说有机会一定争取和你一同出行。OK， 我们有粉丝，我的铁杆粉丝，然后呢，他给我们打电话说他那个时候他赶不回来，他在外地，他已经带家人在外地去旅行了，他特别想知道他能不能赶回来跟着我们7月24号的这个行程啊！其实真的是有很多是这样的，今天节目我们到这儿，谢谢石老师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哎，好的，
0: 好嘞，拜拜。最后我们再次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海蓝之谜的那个精粹水，它很经典啊，专柜150毫升，正装近千，今天我们专属价只要499。另外还有额外赠送精粹水30毫升乘以二，精粹乳15毫升乘以二，加防晒20毫升乘以二，加面霜7毫升乘以二，还有礼盒礼袋，一次性把修护保湿紧致防晒全配齐。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然后呢，他们这些商品都是从海外专柜批量采购的，没有中央商的，没有中间商的加价。今天下单，明天发货，收到货以后，你先用小样，如果不合适，只要正装没拆封，直接退，运费是我们来承担的，每单都有运费险，破损异味不喜欢都可以7天无理由退换，好吧？商品自带随缘码，微信或者这个支付宝一扫，从海外采购跨境运输的完整进货链路全能查得到，保证正品，假一赔三。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另外呢，想参加一下我们这个我们节目确实也在帮着畅游天下节目也在播他们的这个旅行线路啊，这个他们将在8月9号跟8月14号要去欧洲，去比如说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瑞士的雪朗峰啊，那么德法意瑞4国深度12游，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每班仅限20席左右，主持人全程带队，资深领队跟天眼管家双重保障啊，每位专享价是26999，6月15号结单，3000元定金就可以锁位。另外国内呢有3条线路，一个是属于大熊猫的亲子研学营正在招募当中，7月4号、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主持人带队。还有一个是去新疆，有没有朋友喜欢去新疆啊？7月专属团疆域三湖双飞80游，把新疆最美的风景打包给你，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天然天池啊、和木啊、五彩滩，我们全部也都会去得到。7月12号和7月19号2班，还有一个是7月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我们去这个我就不再展开说了，什么婺源古村呐、齐云山顶啊、徽州水乡田园全都有。7月28号跟8月2号、8月4号到8月9号2团，都是6天5晚，每位是4999元成人，14岁以内的孩子是每位4599。好吧，您可以拨打畅游天下的节目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吧，来咨询或者报名。好啦，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确实会比较多呀。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时间是有限的。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大家去加入一下《畅游天下》节目的车友微信群。我明天不直播，这个 sorry。《畅游天下》节目的车友群的加群方式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去加群，也可以在抖音等等平台搜索“杨洋侃车”来关注。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再聊，好吧？接下来各位，您将听到的是高考进行时，家里有孩子的朋友重点关注啊！好了，我是杨洋，各位祝各位明天5点再见，拜拜。

0: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系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我是亚欣。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钟，我们会邀请各高校招生办、特色学院的负责人以及高考升学规划师来做客直播间，每天一小时，来帮助更多的家庭拨开信息的迷雾，最终做出更符合咱们的孩子长远发展的选择。今日的嘉宾是高考升学规划导师、媒体特约顾问史林。史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与此同时，有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大家如果说方便的话，可以来到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正在同步直播。那如果啊，咱们的家长朋友针对孩子的模考分数啊、选科的一个志愿填报的兴趣啊、再结合家庭的条件啊，总之关于志愿填报有任何具体的问题，都可以在晚上的6点到7点钟来电咨询。咨询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两个号码，您可以在6点到7点钟随意拨打。那同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回复关键词高考，就高考这两个字，可以扫码入群，我们的招生办主任以及升学规划导师会为您在线提供长线的支持。石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好，谢谢。
0: 您每年都会接触我们的上千个家庭啊。那咱们家中只要是有高考生，那么在志愿填报这件事儿上，他总要来掌握一些填报的技巧，让孩子可以上到好大学，选到好专业。那么在咱们6月25号公布分数之后，咱们拿到了分数及位次后，第一件事儿，您建议先做什么？
1: 我想先说，从现在6月15号到6月25号之间，学生家长应该先准备什么？然后才能到6月25号开始干什么？
0: 对，我们从容的面对，不会忙中出错。
1: 对，我们先说一下6月25号出分，先出什么，然后我们再回来这个话题。6月25号出分，出的是总分加总位次，比如说你在山东省整体的排名。其实还会出三个东西。你选科的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在山东省所有报考这科的学生当中的排名，所以会出一个分，总分、总位次，三个选科的位次。其实总分的总位次是最有用，但剩下的三个小分的位次，可能在寻找志愿填报的一些机会点的时候有可能有用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6月25号出分那天，一定要关注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山东省教育厅当天的官方直播。他那天一般情况下，从中午新闻发布会发布之后，下午呢，省考试院会陆续安排一些这种官方的直播，建议所有的学生一定要认真听。那是今年最新的山东省考试院的官方给到学生家长、给到全省学生的一个建议。我认为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平复心情。甭管孩子考多少分，他已经尽全力了，没有一个孩子不希望自己的高考考好，这是事实。所有的学生已经全力以赴了，而高考的分数只是他下一个阶段的起点。所以我给到学生家长的建议，孩子考完了，分数无论高低，考得高，鼓励一下，抱一抱。考的不是特别理想，当然我希望今天晚上听课的所有的学生和家长，我们的孩子高考成绩三年史上最高出现在我们的高考，
0: 是考出最佳水平。
1: 最佳水平，如果不尽人意，抱一下孩子，他比我们更想考好，然后接下来再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在这之前有10天要干什么？其实很多工作可以去做，比如说提前研究专业。孩子考多少分数，大体家长心里有数。很多孩子可能估分了，可能没估分，对吧？你考500左右，那就500到600；你考550，那就550到600。做一个估分，不足估分，300、400、500、600、700，其实都能选择不同的，一个是相不同的大学，相同的专业，所以专业选择这个事情是可以提前做的。我把它叫专业选择。第二个，提前思考一下。专业、院校、城市，当他三个出现纠结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25号出分之前其实可以去思考。
0: 嗯，
1: 第三个，提前跟你心仪的大学的招办有官方电话，打个电话咨询一些相关的细节，因为各个学校的招生章程已经陆续发布了，哎，可以提前问问，哎，这个学校的情况，今年有没有新增的专业，中外合作毕业证是否一样，有没有分校校区毕业证是否一样，咱们学校保研的情况是如何，咱们学校转专业的情况是如何，不一定非得等到高考招生说明会。
0: 嗯，
1: 哎，这是在高考出分之前可以去做的。第三个，提前准备一些相关的材料。咱们山东有个官方网站叫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它其实现在已经把2025年、2024年、2023年这几年的这个专业分数以 Excel 表格的形式给大家整理好了。
0: 哦，
1: 点击下载，提前去研究准备一些专业往年的数据。我认为这些工作都可以提前去做。
0: 嗯，
1: 通俗的来讲，高考志愿填报出分之后，其实进入的是冲刺阶段。而在冲刺之前，其实有80%的工作可以利用这10天提前准备，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就首先咱们先在心态上放平啊，然后再者是咱们可以打开您说到的山东省招生考试院的官网，
1: 对，
0: 去寻找近3到5年的一个提档线啊、专业线啊，他们都有统计。
1: 对，
0: 明白。然后再圈出您心仪的学校，最好是打电话问一问招生办的主任。
1: 对，
0: 再看这个专业和方向哈。那当然我们选专业和方向呢，肯定要过问孩子的意见。
1: 对，
0: 那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家孩子没什么想法，他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那咱们家长该如何跟孩子沟通，才能实现有效的沟通，完成后续科学的一个规划？
1: 首先我觉得是学生或者家长要平等的对话。家长不再是家长，是未来的托举者，孩子不再是孩子，是未来的承担者。
0: 就不要我觉得
1: 不要我觉得，不要你让上台我要干什么。一家三口平静的，每个人身份都是对等的，探讨探索。我一般如果我的学生，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我说孩子，你今年18了，接下来的路呢肯定更多的要靠你自己去走，那父母呢可能更多的给你去承担一些托举的作用，对吧？你大胆想一个问题，18+10也行，+12也行，你30了，如果30岁，你希望30岁的你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啊，从事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呀，这一份工作大约多少钱的收入你是能接受的。
0: 引导型父母，
1: 不是引导，就是
0: 让他想象未来。
1: 对，你要让孩子去想。
0: 嗯，
1: 对吧？然后呢还没有完，那我们家里边的亲朋好友，你接触的人，包括你看电视谁的工作，你觉得30岁的时候，你到那个年龄段，你是特别有成就感，特别快乐的。以终为始，我们把它叫做倒推。
0: 嗯，
1: 为想一想未来的职业规划，倒推回来，学业规划可能相对效果会更好。
0: 是
1: 平等的沟通。有的孩子这里边就出现第二问题，有的家长说，邵老师，我们孩子他没想法。不是没想法，是要么你没给他机会说，要么他没给你说。
0: 嗯，
1: 孩子在孩子面前，在同龄人面前，可能在部分家长眼里可能不完全一样。
0: 就是用最平等最尊重他的方式，
1: 我认为是更坦诚
0: 啊。
1: 哪个家长，我也是家长，咱们都是家长，哪个家长不希望孩子说一些真实的想法？
0: 嗯，
1: 对吧？不，最好是现在交流，你不能等成绩出来了，可能有些家长或者有些孩子是带着情绪，带着情绪的沟通反而有可能不一定能达成一个一致的结果。
0: 所以您就提到这10天里第一件事要做的是提供情绪价值，或者是先稳住自己。
1: 嗯
0: 啊，然后引导咱们的小朋友想一想啊，可以通过看一些高考纪录片，或者说问问几年后你希望在哪个城市，
1: 对，
0: 你又希望从事什么。
1: 对，
0: 让他来考虑一下自己的专业和方向。
1: 我们叫做以终为始。
0: 嗯
1: 啊，终点的终，为始，倒推。
0: 是，此刻呢，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高考进行时的栏目。今天做客嘉宾是高考升学规划导师、媒体特约顾问史林史老师。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志愿填报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3: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2: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我是亚欣。每天下午的六点到七点钟，我们将会邀请到各高校招生办、特色学院负责人、高校升学规划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每天一小时，帮助更多的家庭在这十天之内出分之前拨开信息的迷雾，最终做出更符合孩子长远发展的好选择。那今天我们的做客嘉宾是 高校升学规划导师、媒体特约顾问史林史老师，再次欢迎我们的史老师做客直播间哈。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来到了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您只要打上高考两个字就可以通过二维码进群，我们会有招生办的负责人以及像史林老师一样的高考的这个升学规划导师来为您提供一个长线的支持。那当然在我们此刻六点到七点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志愿填报的问题，都欢迎来电咨询，电话您记好是0531-8292-6600，0531-8292-7070。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专业指南针的微信视频号上关注了我们此刻的直播，那有很多的考生家长就问了，说刚才史老师提到的一些官方网站可以了解到近三到五年的一个各类的分数线，还有提档线，那具体您能跟家长再汇总一下吗？
1: 好，我先说最大的官方网站哈，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就是学生家长讲的阳光高考网。 这个网站它其实里边的内容非常多，两块小细节。第一个，它已经整合了一个2026高考志愿填报专栏，里边有非常多的具体的信息，比如说某些大学新增的专业，未来的热点，每个大学的今年的招生特色，它都以文件的形式、文档的形式做了一个汇总，通过这个地方了解最新的信息，这叫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对应的还有一个公众号，也是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一个 PC 端的网站，另外一个是属于这个公众号，这是全国最大最官方，叫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然后咱们山东省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里边有个小按钮，往下找，有个山东版，以山东为单位的所有的信息，点进去，阳光高考网是全国，它又做了一个山东版的汇总。
0: 可以关注山东那各大高校的一个信息。
1: 它是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山东为模板，又做了一个山东版的小平台。
0: 那里面具体会包含哪些？
1: 全是山东的最新的信息。某某大学面向山东，某某大学面向山东，山东专版，
0: 在本省的一个招生计划。
1: 专栏，这是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我还没有讲完，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我刚才讲到了今年的专业，新增了很多。 接触到目前为止是880-3个专业，12大学科13学科也可以，然后90多个一级学科，细分800多个专业，每个专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啊，
1: 家长们不用自己去找，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里边有三个字叫专业库，把所有专业的官方解释做了详细的汇总。这个学校哪个专业招，哪个专业哪个学校招？ 然后呢，具体未来干什么，学什么课程，全部做了一个汇总，这是官方的，一定是最准确的。这是这个院校，这个院校相关的招生章程里边也有相关的汇总，所以这个网站的内容非常多。如果家长们愿意学习，愿意研究，你这十天的时间你看不完的。挑重点去看。
0: 怎么挑重点呀？
1: 我关注哪个大学？ 我关注哪个省份，重点看哪个省份的学校和专业。我关注哪个学科门类。 比如说我想学工科，我可以不用找细分的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我找到工科看看工科，有个大菜单再找小菜单，这是交给家长的一些解决方案。这是官方的，咱们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这个是官方，这里边的信息是面向山东省，包括咱们孩子报志愿、高考报名、
0: 打印准考证等等相关的，全是在这里边，包括最近两天高考志愿填报的正式演练，
1: 也在这里边。都是这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官方，你关注的某个大学，它还有一个大学的官方网站。如果你官方网站内容比较多，你不好点，你可以搜另外一个，叫比如说以山东大学为例，咱们山东的山东大学本科招生网。 济南大学本科招生网。
0: 这也可以。
1: 这个直接就搜到了它的本科招生网。 里边这个大学最新的信息，这是 PC 端。
0: 嗯，
1: 那第二个，每个大学其实都对应的自己的一个公众号，里边定期可能也会做一些自己内部的直播。所以你会发现有官方，有省级，有大学，三者一结合，解决了。
0: 嗯，听下来咱们史林老师的介绍，主要是认准两个字，官方。
1: 对，
0: 无论是阳光高考网还是咱们山东省招考院，
1: 对，
0: 您都得去官方的网站还是各大学校的。
1: 对，因为现在信息爆炸，
0: 嗯，
1: 信息很多，还有一个分辨真伪，官方永远是最靠谱，给到学生家长的最到位的建议。
0: 明白了，所以说出分这十几天，咱们的家长朋友先别管不要做哪些事儿，要做的就是去官方网站，
1: 对，
0: 带着咱们的问题，比如说想报哪个专业，想选哪个院校，带着问题去找一找参考答案。
1: 对，
0: 嗯、那么关于学校、城市和专业，我看到有我们的考生家长问说，如何根据比如说考研啊、就业啊等等不同的目标来做出选择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它是
0: 因人而异的，
1: 所有的学生和家长都会面临这个困惑。当专业、院校二还有包括城市，
0: 嗯，
1: 出现撞车的时候，啊，我举个很直接的例子哈，各位家长就明白了。你比如说咱们山东省的学生，有一部分学生分数会集中在530到600之间，这个分数段其实还是挺尴尬的。确切的讲，比如540到600，你说能上9858，能上。对吧？但是好像上不了太好的，所谓的太好的专业。
0: 嗯，
1: 你说上个山东省属的王牌吧，比如说像山科、清大，包括济南大学、齐鲁工业，它都有它的所谓的王牌专业，好像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不太甘心或者有点遗憾。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你到底选的是院校还是选专业还是选城市，取决于以孩子为核心的，以家庭为托举的整个规划。
0: 嗯，
1: 有的学生，比如说我是一个580的学生，570的，我不希望本科完了直接就业，我一定要读研，我可以考研，我也可以保送研究生，简称推免，对吧？我也可以出国留学深造，我也可以去港澳申请读研究生，我的本科只是我的起点。
0: 嗯，
1: 我可能高考只考到了578，我略有遗憾，我想在大学里边发挥更大的我的才能，我要全力以赴。这种情况下，可能我给到家长的建议，给孩子尽量的多选一些平台，因为你的孩子能力无限，专业对他来说，他毕竟现在年龄小，他对专业的认知呢可能是只言片语，可能是碎片化的，那家长这时候给孩子充分的去做一些讲解，
0: 嗯，
1: 让孩子自己利用现在的一些这种软件，自己做一些深度的调研，结合我刚才的网站，哎，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个点，这种情况下选择平台可能相对来说要好一些。这是
0: 城市和高校都意味着是平台，
1: 对，就是院校和城市。
0: 嗯，嗯，
1: 那什么样的孩子我建议可以考虑专业呢？家长呢不希望孩子未来太累，因为我们也是家长，我只有一个孩子，
0: 嗯，
1: 我想你孩子这么累咱也挺心疼的，那我们就尽量的我们多辛苦一点，
0: 嗯，
1: 我们希望给孩子创造的未来托举的这个力量更多一些，我们希望孩子未来安稳安定，那怎么办？我们希望他选择专业的时候，本科呢想就业那就就业，
0: 嗯，
1: 本科不想就业就继续读研，对吧？这种情况下选择的这类专业一定要达到本科就业也 OK， 这时候就不能选择一些本科不太好就业的专业。比如说我只是举个例子，这两年一定热的跟生物相关的专业，
0: 嗯，
1: 其实本科不好就业，因为它是高精尖，他需要重复做实验，
0: 学历越高他就业才会越好，
1: 学历越高他就业的上限越高，反之他如果只是本科学历，哪怕他是985，哪怕是清北，可能本科阶段他的就业也不一定有那么好，可能未来还不如一个本科一般研究生平台相对高的孩子的就业要好一些。
0: 嗯，
1: 所以如果选专业的时候呢，你计划孩子本科就业一定要选一些本科阶段容易就业的专业。
0: 比如呢？
1: 比如只是举例哈，
0: 嗯嗯，
1: 你比如说虽然说会计这个专业现在很多家长对他褒贬不一，我认为他还是实用性的专业，虽然人工智能现在在发展，但是他就业的岗位很多，未来国家鼓励全员创新大众创业，大家都需要用数字 去经营自己的这个小产业。
0: 嗯，
1: 那会计是需要的，出纳可能也需要，财务管理可能也需要，对吧？那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软件去替代，但是还有个分析啊，还有个选择呀。所以会计这个专业它是从小到中到高都可以去发展，可能有的从事会计行业的人年收入可能有几十上百甚至大百的也有，反之可能也有一个月就是几千块钱。
0: 它和选科关联大吗？
1: 选科关联不大，基本上都是两个字，要求不限。它跟你选择的学校和什么阶段就业考相关的能证明你能力的相关的配套的证书，
0: 嗯，
1: 这个证书是指大学里边的相关的，比如说会计啊 CPA 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职业能力认定的证书，这个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需要孩子上了大学之后你靠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己的努力去发力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你说这个专业是好专业吗？我认为因人而异。这里边又牵着第二问题，家长内心能接受的那个点什么意思呢？有的家长可能觉得一个孩子一个月七八千块钱可能也行，五六千也行。有的家长呢，可能有的孩子觉得一个月你让我挣10000块钱我不甘心。
0: 嗯，
1: 所以这里就牵扯到这个专业家长们对孩子未来薪资的一个大体的期望值。
0: 所以咱们关于所有的专业都一定要辩证的去看，
1: 辩证的去看，
0: 对，就看对孩子他适合什么，以及我们是要选择好就业的，还是要看就业后啊，他会设置各种证啊，或者说考级啊，就真的一定要辩证的看待，理性的看待。那么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依旧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高考进行时的栏目，关于任何志愿填报的问题您都可以来电咨询我们高考升学规划导师史林老师，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

0: 是林石老师，再次欢迎我们的石老师做客直播间，更多的家庭啊，在这6月25号初分之前的10天里，为大家拨开信息的迷雾，打破我们信息的壁垒，最终呢做出更符合孩子长远发展的选择。所以也期待各位进群吧，因为只要您进群，那么每天晚上 我们6点到7点的直播，您可以直接对接到我们最权威的信息，我们招生办的负责人，也可以请我们的专业高考的我们的升学规划导师来为您的孩子提供公益的支持。所以说欢迎您进群，怎么进群呢？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对话框里面打上 高考2个字就能弹出来一个二维码，然后您扫码就可以进我们的群聊了。最主要的是在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来电咨询，无论是关于孩子的一个家庭条件，还有自己的性格兴趣，还有关于专业的一个纠结，以及孩子模考的一个分数，不知道该怎么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帮孩子把握住更多的主动权。那么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您记好是0531-8292-6000-5391-8292-7070。那我们石林老师呢，在每年所在的机构都会发布高考趋势报告，那么站在我们今年一定是发生了很多变化，而您作为入行几十年的专业人士，能不能给大家一点点关于专业上的建议？可以，没问题。我先说一下哈，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全国的趋势，尤其咱们山东省可能跟往年比 有几个非常大的我认为的好的方向。首先第一个，国家呢发布的15规划，这里边提到了一些支柱产业，这个已经6大支柱产业，具体6大我不再赘述，各位家长可以自己去搜15规划纲要内容。对，第二个是什么呢？又提到了未来的10大产业赛道，这个未来5年10年所有的学生和家长都会受益。 有的家长说了，石老师，你说这问题有点大，他全是工科，我们是文科，我们孩子没有学不着啊。不是的，不是的，各位家长一定要明白一个概念啊，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先替文科的孩子们找一些机会点。我们团队也好，包括我们所在这个行业，我们特别喜欢给家长们分享一个概念，叫这个叫梯形战略，特别适合文科生，因为文科生可能很多专业学的是理论思辨能力。 好工作吗？好就业吗？今年毕业的特别好就业。AI 提示词，一些互联网的大厂、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它需要的大批量的孩子，语言、逻辑、文字功底比较好，你能问出有用的问题给到AI。驾驭
1: AI
0: 不是，不只是驾驭，针对性的。
1: 提问
0: AI 提示工程师，只招文科生，哲学、汉语言文学、心理学，年薪几十万。 很正常，应届本科、研究生都有机会。你看，这是现在，那未来可能会更热。但是他招的不只是学文的孩子。什么叫梯形？你所学的专业你要学精。同时，这个横杠代表什么意思呢？你未来，你要学会拥抱 AI， 你要了解各行各业，然后去从事相关的工作。这就是国家提倡的复合型人才。这就是国家。 这就是国家提倡的复合型人才。这就是国家这几年出来的另外一个学科，叫交叉学科。我不只某一个专业，我可能这个专业很强，同时很多大学可能又开设了一个新的覆盖的东西，某某微专业，或者双学位，或者联合培养，其实都是希望这些孩子有未来成为复合型人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引申一下所有的产业，有的孩子说，邵老师，我们数学不好，我们不想学计算机，我不想学人工智能，我不想学物联网，我脑机接口这个专业分数太高，我学不了。那我们这些孩子400来分、500来分，我们没办法进入这个行业啊，不是的。任何一个行业，它具体拆分是一个产业，它分下游、中游，或者说所谓的上游。对吧？有的人可能我是从事这个行业里边所谓的下游，但是这个词可能不是特别好听，它确实存在。我搞不了机器人研究，我可以卖机器人啊。对吧？你也是这个行业。对吧？第二个，我研究不了机器人，我

0: 个专业的人在这个产业里边扮演不同的角色。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上游、中游和下游，文科学生适合，理科学生也适合。第二个，我们从就业、职业的角度、岗位的角度，任何一个企业，它都有前端、中台和运营、市场营销、品牌宣传，对吧？包括拓市场，对吧？拓资源，这些它也需要有人去做呀。中间的运营有人做数据整合，有人做为大家的服务，有人做管理，这也是中间的中间力量，它是起的承上启下。那后端有的搞技术，有的搞研发，有的搞扶持，有的搞赋能，每一个阶段对专业的要求不一样。
1: 嗯，
0: 很多家长有个错误的认知，我现在要给孩子选一个专业让孩子有一技之长，不见得完全是这个样子。我要让孩子进入这个行业，我认为是对的。孩子这个行业里边结合孩子的性格，他活不开朗，他不抵触推销自己、销售自己、展示自己，他可以从周端，从前端到中台，从中台到前端，对吧？有的小孩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愿意平静的自己重复的去研究，你可以搞技术、搞研发，对吧？搞维护，见人见的少，更愿意跟一些物东西打交道，没有对错，适合孩子的专业，适合孩子的方向，适合孩子的行业，对孩子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以孩子为家，以孩子为核心，以家庭为托举，以5到10年为系统的规划去选专业，去选行业。
1: 我觉得史林老师是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志愿填报的大智慧。
0: 对，
1: 就是一个总纲领，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基于孩子以人为本的出发，看他的性格，看他的兴趣，不要管他是文科还是理科，我们先上牌桌，先入局。
0: 对，
1: 这个什么专业他最前沿，他最新兴，我们先入局再说。
0: 对，
1: 所以再结合史老师刚才提到的很多官方的网站，
0: 对，
1: 阳光高考信息网，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山东省招生考试院，
0: 对
1: 啊，然后里面有山东办，对不对？
0: 它有个山东专栏，
1: 山东专栏，
0: 对，
1: 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个是专业
0: 专，有个2026高考志愿填报专栏，还有个专业库，有个院校库，
1: 专业库，
0: 对
1: 对，这一步步的，咱们先让自己的脑子里结合孩子，
0: 你得有个思路，
1: 对对对啊，其实，在6月25号下午3点前，咱们出分的这10天里，关于专业，刚才您其实句句没有提专业，但是又每一句话里面都跟专业相关了。
0: 这个地方我再稍微插一句啊，
1: 您说，
0: 就是很多家长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哎呦，这个专业这两年不行了，不好就业了。
1: 对，
0: 其实不是。我想表达一个观点，这个专业只要大学开设，一定有它开设的道理。只要这个大学继续坚持开，一定做好了未来不止4年，然后大学、学校周边的配套的学校的资源，对这批孩子毕业的托举。你比如说这两年，可能很多学生会觉得，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土木、小语种不好就业了。其实不是啊，我相信每一个家长，我们周边都有人还在从事这个行业，可能人家还干得风生水起。反之，现在比较热的电子信息类、人工智能，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相关的专业，可能我们家长也有感知，可能有一部分人干的不是特别理想，或者专业技能不达观，目前正在面临被裁员，或者说要重新转岗，所以辩证的去看待每一个专业。当然这里面有大趋势，支柱产业国家一定是集合全力去做，所谓的一些现在不是特别热特别好的专业，慎重去选择，对吧？如果你的孩子喜欢，往高了走，你要学好它。你比如说同济大学的建筑学，我认为它一定还会持续的好，它不可能弱，对吧？你比如说还有一些学校的机械类的，对吧，等等之类的。所以辩证的去看待，因为大学、学校、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在为这批学生未来5年10年托举，国家一定优先关注每一年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各高校、各大学的就业办，它不是招生办，就业办一定比更愿意拿吸引找到更多的机会，给自己学校的学生创造就业的机会、升学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反而想偏了，想窄了。
1: 刚才史林老师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同济大学的建筑学它一定不会从热门变为冷门，
0: 它即使再冷它也好就业。
1: 因为它是好的学校。那么有人就问了啊，说好学校冷专业，或者是普通大学就是普校的好专业，再或者是双非的特色专业，从就业现实来看，咱们就是关注就业这个事儿，那您觉得社会更认哪个呢？
0: 嗯，辩证的去看，我先说认的一面哈，性价比，它的分数相对来说可能不是特别高。你比如说像咱们山东的齐鲁工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山东理工、济南大学，它学校里边的王牌专业中上的其实分数并不是很高，可能不用很高的分数就能学到它学校里边的王牌。
1: 那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学生报出来的，大家这个专业今年热，大家都报它，分就高了。可能好的专业学校里边的王牌学科排名相对靠前的分数不见得很高，所以现阶段的报志愿专业加院校的组合，在咱们山东省我们更追求的是性价比，甚至这个性价比会出现的什么情况，哪怕浪费一点分数，比如说我举个学校，济南大学的材料生化环材原来天坑不是的，人家这个材料发展很好的，它的分数其实不高的，我认为浪费十分选到这个专业未来发展也很好。你看这是一类性价比，这是第二个基地问题。第二个，你选了这个专业之后未来干什么，你本科完了，有的学生我要选这些学校里边的王牌专业，我不是为了直指上门牌，我要学好学精，借这个东西我考研，我是要考研的，我不一定要保研，因为保研率相对来说要低一些，这些学校我要考，我靠自己的努力考出去。
1: 没错，那此刻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高考进行时，稍后我们继续。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钟，我们将邀请各高校招生办特色学院负责人、 高考升学规划导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坐镇直播间的是高考升学规划导师、媒体特约顾问石林石老师。
0: 主持人好，
1: 再次欢迎您。那如果说您此刻能保证在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想要收看直播的话，可以来到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视频账号，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说您是考生家长，想要针对志愿填报任何的问题进行我们的咨询，想让我们的石老师来提供公益的支持，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电话，您记好了，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当然如果说您想要扫码进群，让我们的招生办负责人或者是高考升学规划导师来为您提供长线的支持，或者随时答疑解惑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扫码进入群聊。石老师，其实在我们这个信息到大爆炸的时代，我们会熟练的运用 AI，
0: 对
1: 啊，我们会来问他对于我们一些方方面面的建议啊。那您觉得我们如何有效的使用，并如何做出更科学的决策？因为它确实是利弊相见的。
0: 对，其实从高中升学规划或者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角度，我认为我们要学会拥抱 AI，接受 AI， 接受 AI 的不完美，但是它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建议。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常用的豆包啊、元宝啊、 DeepSeek、 Kimi、 千问，其实我个人还推荐另外两个，一个叫 Emma 另外一个叫扣子这两个学生用起来可能也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1: 推荐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更客观，有点像智能体。学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以语音调的形式，我现在是一个高三的学生，高考完，对吧，我现在遇到几个困惑，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其实相当于给孩子们配了一个大脑。这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学会用 AI 给我们提供的可能是一些思路，可能是某一个启发，不能完全相信它，因为它毕竟现在正在迭代，它很多信息源是源于之前的一些信息汇总，而最新的招生政策各个学校官方正在陆续发布，它还有个信息的滞后，所以辩证的去看待。包括我们平时的工作中我们也会用，但我们用完之后我们会干两个事情，第一个溯源，你比如我们用 DeepSeek 或者元宝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溯源，它的这个建议是来自于哪儿？是官方的文件，还是某一个报道，还是说某一个行业自己发的一个引导性的材料，要去溯源。第二个，问问自己，他说的哪句话吸引了你？所以我会用 AI， 但不会完全
1: 信 AI。
0: 我还是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1: 因为首先没有人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到底想要什么。他自己也说 AI 仅供参考。
0: 对。
1: 那么你要去听取他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会给你很多条路，那具体你怎么走，你肯定要结合咱们自己的分数。对，咱们自己的家庭条件，
0: 对，
1: 咱们对城市的向往，
0: 对
1: 专业的兴趣，
0: 对，非常。
1: 那关于我们的专业，我看到有学生家长问说，那哪些专业它其实是吃学历台阶的，就是学历越高就业才会越好，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哇，这个专业好，一进去就能就业，实则它还挺吃你后面的一些付出的。
0: 我认为是什么？用我如果用一个词儿叫高精尖，它其实吃学历。比如说举个例子哈，现在的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我前段时间去的杭州六小龙强岛科技去参观，他们现在招的应届博士搞研发年薪就能给到50到100，但是他唯一的要求是博士起。你看，这就是现在他需要的东西。反过来，他不是光要强岛科技，你学的电子信息，你学的临床，你也可以从事相关，我们也要。如果是青年学者，或者现在已经20-30的这个博士生毕业，甚至青年导师，他们叫做青年科学家，我可以给到年薪100到300，而且加股权、加期权。但是反过来，他也招应届毕业生，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跟他们的一个负责人交流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我们也想要一部分年收入10万到30万的人，他要帮我们去做宣传、做运营。我说你这个要求是什么？本科学历。本科学历。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企业里边它分三块，
1: 嗯，
0: 有的是偏应用层，
1: 利益最大化了，
0: 有的是偏应用层，
1: 哦，
0: 有的是偏研发层，
1: 嗯，
0: 有的是偏运营管理。何为运应用？我的专业知识有就可以，我不需要很厚，但是我要有另外的一个能力，我能讲清楚，我能了解这个行业。说的通俗一点， A 同事市场搞研发，是一个专家，是一个技术大拿，但是话不多，我懂，咱俩一块儿去谈判可能效果会更好。哎，这是我去强岛科技参观给他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交流的时候我得到的最大的收获。你看它代表着目前这个比较高精尖的，而且它反映一个问题，脑科技这个专业目前没有，对吧？刚新设，那我们要招什么？招临床，招生物，对吧？招医学，对吧？甚至包计算机，包机械，我们什么都招，
1: 嗯，
0: 对吧？包括脑神经，神经科学我们都要。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呢？你进来之后你想干哪个岗位，你能胜任哪个岗位，任何一个企业都一样。
1: 所以关于专业哈，嗯，就是你选对了领域。
0: 对，我认为是选行业，不一定是选专业。
1: 具体的对行业的话，我们无论是借助 AI 也好，还是您自身哈深耕几十年的行业也好，都可以给我们的孩子一些建议。那我看到在我们的网上学我们这位家长说，请问文科与人工智能结合的专业有哪些推荐
0: ？AI 提示词：哲学（括号大数据方）比如说哈，会计（括号大数据方向）就是文科。大学今年在招生的时候，他一定比如说某某专业括号有个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汉语言文学括号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方向，哎，这就是两者结合。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小语种英语，哎，山东中医药大学也招，山东财经大学也招，英语翻译财经方向医药方向，它是结合的。
1: 嗯，
0: 重点看这个学校的官方网站最新发布的那个专业名称，它后边会有一个备注，这是第一。第二个，打开这个学校的官方网站，本科招生网，看这个学校里边这个专业的详细介绍，就是大某某大学本科招生网，某某学院某个专业，这个专业这个大学有一个相关的介绍。
1: 嗯，
0: 因为每一个大学相同的专业可能不同的培养方向，所以这位，哎，还是本家石小青，我也姓石老师。对，然后呢，你这个问题我给你的建议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啊，第二个引申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有的家长说，石老师，你能不能再讲的细一点？四个方向，国家正在大力推广的四新建设，叫新工科、新农科、新文科、新医科。
1: 先搜索一下。
0: 对，我这里边我认为新农科、农学相关的专业，未来可能
1: 大有可为，
0: 大有可为。包括现在大家可能认为不是特别好就业的文旅方向，文科理科兼收。我认为未来当我们全民实现小康之后，谁能满足我们的情绪价值？说得通俗一点，吃喝玩乐。我们希望我们所有人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都能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对吧？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提升了，那时候情绪价值可能也在提供。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赛道，就是帮助学生，帮助这些家庭，帮助这些孩子，提供更多的一个词叫情绪价值。
1: 嗯，
0: 对吧？
1: 那具体就业方向是什
0: 么？比如说我说一个哈，这个专业特别好玩，中国农业大学在2025年在面向山东开了一个新专业，叫动物科学（括号动物伴侣方向）。
1: 哇哦！
0: 你说在十年前这种专业，我们一听可能什么呀？
1: 那我想问一下，它的课程设置以及培养路径是怎么样的呢？
0: 可能有些年轻人，可能有些老年人，他不一定未来再找一个。就是比如说有的小孩可能不一定结婚，有些老人可能失独，就是属于还剩自己一个，他孩子可能顾不上，他需要有个伴儿。你不一定非得找个人，你可以是机器，未来的具身人形机器人。但是现在机器人没那么普及那种啊，其实小动物你没发现吗？养个小猫，养个小狗，这个专业的名字叫动物科学动物伴侣方向，动物成了人的伴侣，提供的是情绪价值。
1: 如果家长朋友真的对这个专业感兴趣，
0: 我认为就业非常好。
1: 是想要去官方网站搜索的话，那步骤是什么？就怎么才能找到您说的动物陪伴这项专业？
0: 很简单，2025年有一个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有个 去年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21424行的一个 Excel 表格。
1: 哇，
0: 哎，这里边就记录了所有大学的所有专业。你用这个表格，用再看今年，拿它俩去对比，去年没有参考分数，就是新增专业，新增专业大概率未来不差。
1: 明白您的意思。
0: 它不会它不会无缘无故的新增。
1: 官方网站叫什么名字？
0: 不是官方网站，咱山东6月24号会发一个东西，
1: 嗯，
0: 家长们都知道，叫大绿本或者大蓝本。
1: 那里面有新增专业，
0: 他不会丢下，他是所有专业的汇总。
1: 嗯，
0: 你两个做个对比。
1: 嗯，
0: 第二个的官方网站某某大学招办，他会说我们今年新增几个专业，新增几个专业，他会自己去说这个专业我们是新增的。还有第三个解决方案，25号出分之后，会有省考院也会安排一些相关的部门去做一些这种高招会。他那里边会有一个材料，它不是招生章程，叫简章，哎，但上面会写的我们今年新增专业是什么。这都是解决方案。
1: 无论是我们的新增专业还是热门的专业，今天我们的史林老师为我们高考升学规划的一些家长朋友们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意见以及可落地的方案。那也感谢各位在今天晚上6点到7点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的6点为您邀请到的是齐鲁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马晓红老师做客我们的高考进行时的栏目。关于志愿填报以及招生计划的任何疑问，您都可以在明天下午的6点到7点来咨询，为您免费的提供高质量的指导。也欢迎大家记得锁定和收听，积极参与互动。在最后的30秒，想问一下石老师，如果一句话送给我们的2026届的考生和家长，你会说什么？
0: 我觉得两句吧。第一句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第二句就是我提我喜欢的哈，就是慢就是快，别让孩子走得太快，放缓，想清楚。我认为的慢就是快是，让孩子坚定地做正确的事儿，做长期的事儿，做他认为困难的事儿，找护城河。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30而立，齐鲁担当。
1: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

0: 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0: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0: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冯宝给朱翊钧独奏折，说到了子立田征税之事。殷正茂一道人就将税征到了90多万两。朱翊钧的眸子一闪，感慨地说，这殷正茂还真有两下子，张先生用了两个户部尚书，南部殷正茂，北部王充谷，都是带兵打仗的总督出身，这种人办事都是杀气腾腾的，也唯有这样的人才可以为国家理财。冯宝咽了口唾沫说，是啊，老奴猜测殷正茂这折子，一是表功，二是塞人家嘴巴的。此话怎讲？殷正茂为了征税，几乎把南直隶的世豪大户都得罪完了，他也知道这个后果，若皇上就此事给他一道嘉奖，等于是帮他开脱了。朱翊钧微微点头，这倒也是，大半你让内阁就按你说的意思，你几句嘉奖的话也不要褒奖太过了，让勋亲们看了寒心。是。朱翊钧接着又拿起第三道奏书来问冯宝，潘吉逊请求拨款，可是预算内的事例？不是，是新增拨款，既是新增的，暂且压一些日子，等张先生回来以后再行处置。万岁爷，这样恐怕不行啊。为何？治河势大，一等几个月恐怕就要误事了。那怎么办？是不是请内阁先拟个票，皇上再做定夺？朱翊钧立刻表示反对。不行，现在内阁四位阁臣，两位新的，两位老的，谁有能力单独秉事啊？小事他们可以处理，大事还需张先生秉断。昨日礼部就接待朝鲜使者一事上本请示，吕调阳批了一个依常例办事，这个拟票不等于白拟的。常例是个什么例啊？人家使者是来谈封贡事宜的，同平常觐见求商等使者大不一样，你这个常例又如何去个常法？要是张先生拟票，就不会这样空洞无物，他会把如何接待、如何赐宴、如何赠送礼品这些事宜都说得一清二楚，咱一看就知道如何处置。吕调阳的好，干巴巴一句话依常例办事，他都省心了，却难坏了我这个当皇帝的。依朕来看，这些阁臣都只能办些小事。朱翊钧提起葫芦根也动，说着说着竟然生气了。冯宝也顺着他的杆爬，就说，吕调阳学问好，但人迂阔。岂止是迂阔，是糊涂。你到内阁传咱的旨意，张先生归家葬父期间一应大事等他回来决断，实在等不及的就600里加急送给他处理。这个是好办法呀，皇上英明。冯宝心下知道皇上对张居正那是依赖惯了，就像一根靠拐棍才能走路的人，如今没了拐杖，他也就迈不开步了。但这话不能明说，说了会伤害皇上的自尊心的，因此他只能告诉皇上英明。皇上偏又相信自己真的英明，继续补充说，像潘吉逊这样的折子就是大事了，就应该即刻传给张先生，随到随传，不得延误。 冯宝想了想说，老奴马上办理，让张先生随时调陈奏事，与皇上与朝廷都是有利之事，但有一个问题应该解决。什么问题啊？内阁之印张先生不能携在路途，但他奏事若无印信，沿途游弋则按平常官府疑问处理，岂不是误事啊？这倒是。朱翊钧在这些小事上脑袋瓜子转得倒挺快的，立马说，朕赐给张先生一颗银印，凡盖此印者即是直接传到朕这里的密谕，任何人不得延误。冯宝立刻接枪说，如此甚好。谈了这半晌的公事，在大安台后头正襟危坐的朱翊钧有些倦了，这会儿站起身了，在阁中踱步伸懒腰。早有西暖阁的答应，屈空送了茶点进来，朱翊钧喝了一小碗莲子羹，也给冯宝赏了一碗。用过茶以后，差不多四时过半，春日温煦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射在那株绿芍药上头，玉绝娇翠欲滴，嫣然可爱。朱翊钧指着绿芍药问冯宝说，大伯，这株花好看吗？冯宝一走进西暖阁时就看见这株芍药了，他关注的不是这株花，而是栽花的盆子。此时他伸手摸了摸花盆，笑着说，好看，花好，盆子更好啊。朱翊钧笑着说，大伯有眼光，这是钧窑盆子，是从棋盘街古董店里买回来的。谁买的呀？孙海。啊，老奴正想问一件事儿。昨日孙海到内库宝钞库中领了160两银子，他只说是皇上要的，却不肯说拿去做什么，原来是买这只盆子了。这盆子是难得的古董，再上绿芍药摆在西暖阁中增色不少呢。好是好，这是宝钞库的钱不够用啊。朕又没怎么花钱，怎的不够啊？见朱翊钧一脸的狐疑，冯宝只得耐心地解释，宝钞库的钱属于皇上的私房钱，其来源主要是一些皇庄与矿山的榷税收入，如各地的金银铜锡矿都由皇上派太监前往坐镇督办，并收取榷税。近年来各地开矿虽然数目不少，但收益甚微，税银收入大幅减少，再加上宝钞库最大的进钱户宝和殿前年花到了李太后的名下，因此宝钞库每年的各种进项也只有10几万两银子。这些钱被皇上用来做嫔妃的脂粉钱，以及身边内侍的赏钱等各种小宗的开支。前几年朱翊钧年纪小，还不懂得花钱，所以宝钞库银钞的进项多一点少一点也就无所谓了。这一二年来皇上懂得花钱了，他虽然还没有嫔妃，但赏赐内侍买东西每天都在支出，立马就显得用多不足了。听完冯宝的解释，朱翊钧是老大不高兴，难道朕花几个钱就只能在宝钞库中支出啊？冯宝小心地回答，是啊，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 武宗皇帝花钱最大方，一高兴就给人赏赐，鲍朝库一年的收入只够应付他半年的。那剩下半年怎么办啊？还不是到处挪进，想办法扩大鲍朝库的进项。他就不能下旨调太仓银吗？太仓银是国库，其银两用于军防、漕运、学校、官员俸禄等国事，银钞可不好随便调出的，每调出一笔银两都得有正当的理由。你的父亲隆庆皇帝登基时曾下旨调10万两太仓银给嫔妃制作头面首饰，结果导致百官的强烈反对，户部尚书马森还愤然辞职了。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冯保说这皇上不能调用太仓银，于是他就问了，这么说当一个皇帝用钱还得受限制啊？是的。那张先生这几年推行财政改革，国库收入大幅增加，现在太仓银里存有几百万的银子，咱这个做皇帝的还无权动用？不是无权动用，而是要有名目啊。你现在就到内阁传旨，要太仓花20万两银子到鲍朝库。用何名目啊？朱翊钧眨巴着眼睛气羞羞地说，名目嘛，朕大婚之后还没给后宫一应内侍施舍喜钱呢。冯保顿时笑得像个弥勒佛，万岁爷这理由正当。他本是个爱钱如命的主儿，皇上变着法子弄钱，他正好从中捞外快，哪有不高兴的呀？当下辞了皇上，回到司礼监的职房，一路上盘算如何去内阁传旨。张居正告假南归，内阁并不因为他的不在而变得冷清，相反，这密无深近基数之地较这往日却要热闹得多。一来是新增了马自强与申时行两位阁臣，指示规模相应扩大；二来往日因张居正对属下过于严苛，各衙门官员除了应召之外一般都不会主动来内阁请示政务，现在张居正不在了，主动要求四位阁臣接见的官员竟比先前多了好几倍。这天上午张四维会见了3部的官员，谈了边防又谈郡治，最后接着谈甘肃茶马司的人员增额问题，都是调剂增加饷银赈粮的麻烦事。三轮谈下来已经是精疲力竭，脑袋发胀了。中午内阁膳食房为阁臣们准备了便餐，张四维嫌不好吃，每日5时过半家里准时送食盒过来，清清爽爽的六菜一汤，他看了也是无胃口，胡乱扒了几口然后倒头便睡。过了半个时辰醒来，精气神又提起了不少，方一拧了一块热毛巾递给他擦脸。这时署办进来禀告说，是礼部杜迭司主事楚墨伦求见。 按照常理，除了有事关本司的要事，葛晨需要垂询而破例召见外，一个六品主事断没有主动求见葛晨的理由。皆因这楚墨伦是张四维的山西老乡，又受到他的提携，攀了这点乡谊，故而楚墨伦敢于主动跑来那个召张四维禀事。张四维吩咐书办喊楚墨伦进来，顷刻间书办领进一个一身露丝补服的官员。只见此人长得肥胖，才30多岁就已经早发福，填起了肚子。这人就是楚墨伦，他是隆庆5年的进士，放榜以后补了2人知县。去年礼部度牒司主事李治被张居正看中，官升2级，外访云南任姚安知府了。张四维便举荐了朱墨伦进京接任此事。朱墨伦一进职房，行过一礼之后坐下来，张四维便问他：你有何急事要说呀？朱墨伦回答：卑职求见葛老大人，为的是和尚给碟的事儿。张四维显得有些不耐烦：你照常办理就是了，这种事也值得跑来那个呀？朱墨伦显得紧张兮兮的，似乎有一大堆的苦水要诉。哎呀，若能照章办理，卑职就不来这里了。这次和尚给爹弄得不好，怕又出岔子呀。张思维略略一惊：为什么呀？朱墨伦便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洪武皇帝开国之初，鉴于天下寺庙自行批替的僧人太多了，遂于礼部专设了一个度牒司管理此事。和尚最初的定额是大夫50名，小夫30名，周20名，县10名，不准超额。每位僧人需有度牒司颁发的度牒作为凭信，已被官府查验。凡查出没有度牒的私自剃度的僧人，一律拘押审验，发边外充军，永不照射。度牒每3年颁发一次，全国各地寺庙僧人需经当地的官府核准。持官押文书来京，经过考试领取度牒。所考内容无非是佛家戒律、丛林制度、菩提经义之类的。每次发给度牒的数额以1000人为宜，凡持度牒者官府立免丁银服役，鞠躬道士比照僧人办法管理，只是数额有少。此项法令一出，度牒便奇货可居了。不管什么人一入寺庙便有人供养，又免了服役税赋之苦，何乐而不为啊？于是不但天下流民，就是寻常百姓人家，也莫不想人上托人，宝上托宝，钻路子挤进这恣意雨流之中。弄一张度牒于暮鼓晨钟之中，过那种不耕不嫁风雨无期的清闲生活。洪武之后虽朝代更替，君王好恶不同，但度牒却永远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圣旨。洪武初年每颁一张度牒需交本银1两，到嘉靖时这本银涨到了10两，依然是万人争抢。尽管朝廷增加了度牒的数额，孝宗时增至每届3000名，嘉靖时减少已有1500名，但是不管增额多少，总是一个供不应求啊。 许多人为了弄到一张度牒，不惜花大本钱去贿赂当时的官员。久而久之，发度牒也成了炙手可热的权利。多少当路政要都染指其中啊。万历元年，深知其中弊端的张居正恼恨度牒发放台烂，一来助长了民众的好逸恶劳之心，导致劳力减少；二来不乏官员借此机会从中牟利。因此他奏明皇上，将度牒发放由三年改为六年一次。上一次发放度牒是隆庆六年，一晃六年时间过去了，今年该发放度牒了。一过春节，礼部就移文各省，申明今年发放度牒的要求及各省的名额。张居正请示皇上，将此次发放度牒的名额控制在了2000人，并让阁臣张思维督责此事。张思维只是主办的度牒司，将其中的1600个名额分到了各省，而留下了400名作为机动。他知道这种事儿断不了有说情的，先留下一些空额，以免到时候被动。但是待各省按照规定于3月15日之前将预备领牒的僧人聚在京城，人数竟然达到了5000人。除了每个省都有大量超额之外，还有一些僧人拿着这个官那个官的函章前往度牒司寻求照拂通融。这些拿条子走捷径来的竟然也不止1000人。楚墨伦实在感到不好办，于是就跑来找张思维讨个主意。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思维早就料到度牒发放不会一帆风顺，但没有想到一下子多出这么多人来。他知道这些多出来的人每个人后头都有猫腻。前天夜里，山西省领队前来办理此事的官员跑到他的府上拜望，希望他照顾家乡，多给100个名额。张思维嫌他要的太多，只给了他80个名额。那官员倒也识相，当下就留下了这2400两银票。张思维假意推辞了一番，然后说了一句下不为例，就笑纳了。一个名额卖30两银子，这还不包括中间人的好处。试想一下，2000张度牒能卖出多少钱呢？地方上的府案藩篾均已守城，恐怕都会从这里头赚上一把外快。京城各衙门的官员凡有权势的也莫不想插上一手。想到这一层，张思维瞅了楚墨伦一眼，定了定心神，
2: 哲泰笑着说，这几日恐怕你楚莫伦的家里门槛都快被人踩烂了吧。张大人说的不假呀，楚莫伦一开口说话就显得语气生硬，他想说的缓和一些，结果声音更难听，只要背着伞板回家，一跨进门槛就见屋子里头像开堂会似的堆满了人，相识不相识的都凑一堆来朝咱作揖，大家什么都不说，但都心知肚明，谁都是为杜蝶的事儿，咱心里是烦透了，却又不好开干，这是为什么呀？既然敢登门，那必定都是有后台撑着的。张思维正想知道详情，便把身子俯过去低声地问，都有哪些人呢？楚莫伦的表情越发的古怪了，他扳起指头数着，最不能得罪的咱给你张大人数三位，第一是皇上的母舅吴清伯李伟的儿子李高，太差管家来点名要100张杜牒呀。张思维插话说，他口气这么大，是啊，谁叫他是国舅爷呢？

0: 对面正是新任歌臣马自强的脂肪。他忽然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用手朝对面一指：“你是说第三个是他？”楚茂伦做了个鬼脸，双手一摊，无奈地说：“不是他，是他的小舅子。”这口气小一点，开口要的是50个。马大人刚刚离开礼部尚书的位子，又荣升阁臣，说什么卑职也不能过河拆桥啊。张思维点了点头，不仅由马自强想到了新任的礼部尚书万世和，此公从南京的礼部堂官调来这里，很得张局长的信任，于是便问：“你们新堂官万大人是何态度呀？”卑职请示过他，他只说按章办事，余下再也不肯听卑职禀报了。卑职猜他的心思，这件事是在他上任之前定下的，当时的礼部尚书是马大人，自应还由马大人负责，再加上首富大人也把此事交给了张阁老来进行督责，他万大人就干脆不伸手，落得清闲。张思维说话素来不带感情，因此也听不出来是褒是贬。这会儿他接着问：“万大人知道这是一滩浑水，所以才不搅和。你说的紧要人物就这三个？”“
1: 是。”
0: 阁臣里头再没有人打过招呼了？没有，吕调阳大人向来是昏星不占，身负十大人谨小慎微，加之他从来与礼部也没关系，所以也说不上话。张思维问话的目的并不是指吕调阳与申府师。听了朱墨伦的回答，他干脆挑明了说：“首府身边有没有什么人找过你啊？”朱墨伦朝张思维挤了挤眼睛：“没有。张大人，听说去年冬上首府因他的管家尤其娶了户科给事中孟无忧的妹妹做个小老婆，顿时冲冠一怒，董家法打断了尤其的一条腿呀，还把孟无忧连降三级调往云南了。管束如此之严，首富的身边人哪里还敢造次啊？”张四维信奉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对张居正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但他不肯在楚墨伦的面前表露，便转了话题说：“上次拨说20个名额由你出之，都用完了。”楚墨伦笑了笑，感激地说：“甭说20个呀，就是200个也不够啊。不过卑职很知足，张大人就是一个名额不少，咱还不得办事啊？”“你嘴巴倒甜。”张思维一言未了，两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不过张思维很快就收敛了笑容，忧心忡忡地问：“5000多名僧人齐聚京师，争抢2000度牒，僧多肉少，稍一不慎就会惹出祸事来。”朱墨伦此时紧张起来，把双手交叉的放在凸起的肚皮上，那样子看上去很滑稽。他焦急地说：“正因为如此啊，卑职才急着来向张大人禀报。这些僧人赶来京师，肯定是使了大把的银钱了。如果花了钱又弄不到度牒，保不准会有人寻死撒泼，打官司告状啊。

0: 别看这些秃驴平常敲着木鱼，一口一个阿弥陀佛，要是真闭起眼了，一样变成疯狗咬人呢。张思维沉吟着问，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发生。你是执事者，你想到什么好主意没有啊？楚墨伦晃了晃臃肿的身躯，卑职想到一个主意，但不知是不是好主意。张思维手一指，你讲。卑职想给皇上写一份折子，请求再增加1000份度牒，把京官们的那些条子都对付过去。这个主意早在张思维的预料中，但是他感到把握不大。他抬手捏了捏酸涩的眼皮，增加1000份度牒，该照顾的就都能照顾，但是皇上会同意吗？皇上听三个人的，第一是李太后，咱们当朝的圣母，到处捐资修庙，多剃度几个和尚，料想他不会不同意。第二个是首辅，现在首辅正好会家葬父，他既不便同意，也与皇上说不上话。第三是冯巩巩，他的管家徐爵插手这件事儿，谅他也不会站出来杀横枪的。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思维听了楚墨伦的话，在心里头反复的权衡，觉得办成此事最大的障碍还是张居正。以他一贯讲勤发懒的思路，他肯定不会同意增额，但是转而一想，多增加1000个和尚，放在全国范围来考量，终究是小事一桩。如果皇上真的同意增额，张居正日后知道，也未必会为这件小事而与皇上翻脸。不过，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就此事，先去请示吕调阳。张居正走后，内阁由他临时牵头，一旦取得他的同意，就等于找到了一面挡箭牌了。主意一定，他便对楚墨伦说，你这个主意不妨一试，你先回去写折子，咱这里抽个空也与吕阁老写信通个气。楚墨伦刚走出不一会儿，张思维就来到吕调阳的职房，他刚推门进去，就发现吕调阳那蜡黄的脸上泛了一点喜气出来。张思维喊了一声，吕阁老。啊，是凤盘兄啊，来请坐。吕阁老说着一起身离开文案后头的座椅，躲到前面来与张思维对面行揖而坐。这吕调阳长张思维8岁，已经60开外了，一年到头总是病黏黏的样子，说话做事也都打不起精神来。不过这老头子待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哪怕是再熟的人，一天见过多少次，每次也不少一点行医训让的礼敬。吕调阳刚坐定，又起身从文案上拿出2张内阁专用文纸递给张思维，你来得正好，不过这儿有一份条陈，正想请你过目呢。 来，帮我斟酌斟酌。张思维接过文纸，纸尖上面写着：师之筑城，必建桥楼，此乃汉之遗风。桥楼者，为门上高楼以望也。桥楼内，每悬举中，昏晓壮寂，使城民闻之而生敬惕之心。天下晨昏钟声，数皆108，而声之缓急节奏，随方各数。杭州歌曰：前发36，后发36，中发36，声机通共180声息。冀州歌曰：紧18，慢18，六遍奏成180。益州歌曰：前击7，后击8，中间18徐徐发，更兼零吼击3声，三通凑成180。此三种击法，为天下南北桥楼鸣钟击奏之蓝本。大内自进城桥楼之击法，与冀州击法数几近之。击中之数，为何108？此乃暗合一年气候节律也。盖一年有12月、24系、72候，三者相加，正得此数。世事念诸数，亦108，转借此意也。由此进城桥楼，每次集中前，必先奏以画角之曲。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传。初弄曰：为君难，为臣亦难，难有难。次弄曰：创业难，守成亦难，难有难。三弄曰：起家难，保家亦难，难有难。此画角三弄，该提醒君臣不忘创业守业之意。一言一行，必于尽忠国事。张思维将这文章从头到尾细细阅读了一遍，却不知由来，便狐疑地问吕阁老：您说这是调陈？是啊，是给皇上的，尚未定稿。皇上为何要这个呀？吕调阳便说出了事情的起始缘由。昨日皇上遣乾清宫的执事太监卫青到他的职房传达圣谕，说王皇后每夜听闻紫禁城桥楼钟声都是108响，这里头有何讲究，望能告知。吕调阳接旨后不敢怠慢，翻箱倒柜地找书搜证，忙活了一天以后，这才写出了这份条陈。张思维弄清了事情的来由，不由得笑着说：哈哈哈哈，亏您吕阁老学富五车，不然断然写不出这份条陈呐。王皇后这问题看似平常，实很刁钻，不信就这桥楼钟声的来历考考百官，恐怕没有几个答得出来的。不说别人，就说咱自己，也是两只眼睛看锅底儿一抹黑呀。吕调阳的脸上显出了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情。其实也没什么难事，多翻书就行了。就这份条陈，不过查了曹昭的刻骨要论，郎英的奇修类稿，甚至佛氏的楞伽经等书，才找出这敲骨的根由啊。张思维一半是奉承，一半是实话。 吕阁老学问博洽，阁臣中恐怕只有前朝的李希牙可以与您相比了。吕调阳仿佛触动了什么心思，别说，当初洪武皇帝废除宰相而设内阁辅臣，其本意是替皇上拟制文稿，回答皇上一时想不清楚的试题，实际上是被顾问之职。阁臣用自己的学问取信于圣主，可是到后来这阁臣的职责变得混淆不清。到晋朝，特别是夏言严嵩之后，简直就同宰相无异了。洪武皇帝若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啊。张子维从吕调阳的话锋里听出了某种难以言表的怨气，这也难怪，他自隆庆六年被张居正减拔入阁，这六年来基本上是在张居正的阴影中讨生活。前朝内阁虽然以首辅为重，但是余下阁臣分职其责，都有一块实打实的权利。即便如高拱这样威权自用的翟逵，仍然让张居正分管了兵部与礼部。这张居正却大不一样，京城各大衙门，天下各州府县，哪个衙门要办的大事，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才可行文。无权并不等于清闲，一些无关痛痒，诸如调解是非、行文建制的小事，都堆在吕调阳的头上，让他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同张居正专权有关，但也不全是他的责任。在小皇上的脑子里，一切听凭张先生做主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这次增加马自强、沈辅石两位阁臣，皇上干脆谕旨他们随元府入阁办事，便是证明身为阁臣而不能参与决策，吕调阳的尴尬是可想而知啊。他虽然自甘淡泊、隐忍为先，但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难堪的事情发生多了，心中的芥蒂也就越来越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6: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5: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6: 妈妈，让我念。
5: 好。
6: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5: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6: 哦，

0: 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6: 哼，他们大概都想有一个我这样的小姨。那时候我的心充满感动，我虽然只不过是赵凯的小姨，却证明了像我这样的亲戚的确是存在的。我能够不避丑闻，以小姨的身份给赵凯开家长会，大约在他们看来具有人世间的童话性，这是我对他们的理解。那日我下了一个决心，说到就要做到。我的承担使我二姐有了变化，他对儿子表示以后要去开家长会了，并将我的生父接到他家与他同住了。我没想到生父的死会使我悲痛了好些日子，多次梦到他。毕竟我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我并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生母一面，连他的照片也没见过，这不能不使我觉得是人生的一件憾事。人是奇怪的，居然从没有见过生母一面，生母就死了。这种事在有些人那儿会成为心灵的结合，而那又完全是自找的。我的心灵中后来出现了那类结合，所幸我三次见过生父了，最后一次还给了他1500块钱，为他洗过衣服，做过了一顿饭，也终于叫过他罢了。夜深人静时分，我流着泪诉说了我的忧伤，而这影响了娟儿的心情。有天夜里我被娟儿哭醒了，我问她哭什么，她说怕。我以为她做噩梦了笑话她，她说不是，我没做噩梦。 我怕有一天我爸我妈不知谁死在前边，他们到现在为止没过上什么好日子，我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婉芝，那一天如果真来了，我怕我受不了。如果我摸电门，你可别拦着我啊！说着他哇哇大哭起来。
7: 这就是娟儿，努力工作，省吃俭用，一门心思攒钱，只为能使他的父母过上几年所谓好日子再死，只为帮他的弟弟娶上媳妇成了家，只为供周连长的儿子考上大学。每一块钱似乎都在是为别人挣，为别人攒，与他自己毫无关系似的。我拥抱着娟儿，一个劲儿地安慰她：娟儿，我的娟儿，你的愿望会实现的，都会实现的。国庆假日里生意竟然也挺好，有个小区在那条街上开了后门，不少居民成了新的顾客，多数是大妈。那几天我和娟儿为了笼络住他们，使他们成为常客，嘴上像涂了蜜似的，可谓何以解忧，唯有收款。高翔也给了我一份惊喜，他的一幅摄影作品参展获奖，他用奖金买了两部诺基亚手机，一部属于我了。他要到西藏去采风，我们俩有了手机，随时通话成了意识。手机对我和娟儿也很重要，谁出门谁带着，许多情况可以及时商议了。转眼到了11月份，一日我正整理货架，听到娟儿在门口大叫：
4: 嘿，婉芝，快来快来快来呀！
7: 我急步走到门口，见一位怀抱白金包的妖娆女子笑盈盈地站在娟儿的面前。娟儿板着脸对我说：哎，她冒充咱们倩倩，你说该怎么办？我打量那个女子，虽然化了浓妆，只戴戒，腕套镯，耳坠环，头扎纱巾，足着靴，一副摩登样子，啊，却正是倩倩。但我偏说：哎，不认识，撵出去。于是我们俩往外赶她，她嘻嘻笑出了声，抱着小狗在货架子间与我们俩躲猫猫。那小狗冲我们俩愤怒地叫，惊得卧在窗台的小朋友窜上了吊铺，居高临下冲那个狗直吹胡子瞪眼。我们姐儿仨闹了一气，我说：行了行了，不闹了不闹了，哎呦，喘不上气儿了，来来来，哇，坐下好好聊吧。于是娟儿挂出暂停营业的牌子，关了门，行着屈膝礼，请倩倩上吊铺。倩倩往上看了一眼，蹙眉道：哎呀，上上下下的，不必了吧，找到你们俩我就高兴了。哦，我还有事儿，一会儿就得走。她在小梯子上坐了下去，小狗却还冲我们俩呲牙咧嘴的叫。娟儿为了使那小狗消停下来，拨了一根小香肠喂它，那狗非但不吃，反而叫得更凶了。倩倩说：哎呦，它才不吃那东西呢，连狗粮也不吃了，只认进口的狗罐头。娟儿扬怒道：呦呦呦呦，毛病，那你让它安静点，再叫我就拎他尾巴把他扔出去。倩倩从挎包里掏出块东西塞到狗的嘴里，这时
6: 狗才终于晋升。倩倩说喂他的也是进口的狗零食。娟儿伸长胳膊将香肠喂向小朋友，小朋友受到惊吓也不吃，躲到吊铺里边去了。耶，都不吃，我吃，反正已经剥开了，不能浪费了呀。娟儿津津有味地大口吃起来。我从货架上取下两只小塑料凳，摆在倩倩跟前，与娟儿坐下，陪倩倩说话。倩倩说，她在欧洲诸国轮番住了小一年，回到深圳不久，一回来就到处打听我和娟儿的下落，没想到会在这儿与我们俩重逢。我几次想问我所关心的事儿，比如他孩子怎么样啊，做母亲的感觉呀，找到了什么工作没有啊，却一次次被娟儿将话岔开，以干咳制止了。倩倩约我们俩星期日一块儿玩一天，娟儿说一块儿玩一两个小时还可以，一天那绝对不行，太影响收入了。倩倩嗔道，呀呀呀，你这话忒俗了吧，友情就那么不值钱，还抵不上你这小破店一天的收入吗？一天能收入多少啊？我加倍补给你们俩。娟儿不爱听了，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我怕她与倩倩一见面就互相吵起来，赶紧满口答应。倩倩说走就走，来得突然，去得匆匆，在门内还取出小镜子补了补妆，望着倩倩坐入一辆红色的跑车里，娟儿从门把手上取下了暂停营业的牌子。跑车驶远，我们俩退入店中。娟儿问，知道我为什么几次打断你的话吗？我说，我当时不知道，现在我明白了。你认为他还会是留住的媳妇儿吗？也许不是了吧。还也许个什么劲儿啊，肯定不是了呀。那咱俩也还得拿他当姐们看呢，是吧？那你觉得他还是咱们熟悉的那个倩倩吗？有点儿变了。仅仅是有点儿变了？记得我曾经说他身上的故事会很多吗？记得吗？啊，记得记得。哼，我可比你了解他。他那个人有的事儿没先找他，他也会上赶着去找自己巴望的事儿。他可不是省油的灯，主意仗着呢。我不嫉妒他。耶，你这是绕着弯儿说我嫉妒他？哎，我可没那个意思啊。娟儿，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只不过想说他主动来找咱们俩，证明还是拿咱们俩当朋友的。那么我替咱们俩答应的事儿，在你那儿不能变卦，对不？依我呀，到那天找个借口推了，那也没什么。我反对。好好好好，别急，但你得给我记住，不许再问三问四的。他不主动讲的事儿，一句也不许问。即使他主动讲了，咱们也就听听而已，不许妄加评论。行，听你的。哎，还有啊，你得明白这么一个理儿。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 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7: 没化妆的倩倩脸上的皮肤细腻得不得了，真可以用剥了壳的鸡蛋或御夫冰肌来形容了。我没有看到她那双小手，因为她戴了一双雪白的丝手套，估计她那双小手也肯定保养得细皮嫩肉的。我不禁低头偷看我自己的双手，因为终日搬货，擦这儿擦那儿，一会儿干一会儿湿的，不但粗糙了，而且起了茧。我发现娟儿看着我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倩倩没带狗，居然也没有化妆，我想她没化妆肯定也是为了照顾我们俩的心情。不但没化妆，穿的也很寻常。我的想法令我自己着实内心暖了一下。没有化妆的倩倩脸上的皮肤细腻得不得了，真可以用剥了壳的鸡蛋或御夫冰肌来形容了。我没有看到她那双小手，因为她戴了一双雪白的丝手套，估计她那双小手也肯定保养得细皮嫩肉的。我不禁低头偷看一下我自己的双手，因为终日搬货，擦这儿擦那儿，一会儿干一会儿湿的，不但粗糙了，而且起了茧。我发现娟儿看着我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我敏感地小声问，
8: 你笑什么？
7: 娟儿说，这车上都不许我笑了。说完轻轻握住我的一只手，脸却转向了窗外。倩倩问，
9: 我比咱们一块儿帮厨那时候是不是白了点啊？
7: 娟儿说，
9: 白白白，都快白成白雪公主了。
7: 倩倩说，她在国外常注射一种什么养颜药品，贵倒是贵，但效果好。娟儿突然问了一句，
9: 你整容了吧？
7: 倩倩咯咯笑了，佩服地说，
9: 嘿嘿，还是你眼尖。哎，婉之，你就没有看出来？
7: 啊，是没有看出来。我以老实的态度承认自己眼力差点，
9: 也就稍微的修了修，绝对属于小手术。哎，告诉你们俩哈，
6: 我和刘柱分开了，手续都办了。倩倩也冷不丁地转移了话题。我牢记娟儿的教诲，只啊了一声，表示听到她的话了，多一个字都没说。娟儿却破坏了她自己定的原则，推心置腹地说：“倩倩，刘柱和你根本就不般配，早散早好。但刘大爷那人还是不错的，对咱们姐儿仨挺照顾。冲刘大爷面上，你怎么也要处理的对得起他们父子啊。”娟儿的话听来颇有三娘教子的意味。倩倩说：“那是，不过钱上的细节我才不办那种拖泥带水的事儿呢。”一个钱字又使我的心晃悠了一下。要说娟儿真是表现得够意思，为了找回我们当年那种好姐妹的感觉，她想方设法逗我和倩倩开心，一会儿讲东北笑话，一会儿唱几句二人转，一会儿装晕车骗我大上其当，摁她的人中捏她的耳垂，停车时还抢先下车替倩倩开车门，装出女跟班的样子，使路人朝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倩倩的表现也相当好，我和娟儿说去哪儿玩，她都一声不吭地把车往哪儿开，即使到了哪儿我们俩觉得没意思，连车也不下，倩倩却说：“玩嘛就应该这样，随心游兴最好，你们俩统一了意见只管下指示，去哪儿还不是一吊车头一给油的事儿？你们俩高兴我就高兴，我的任务就是给你们俩当司机。”后来我们去了珠海，隔着海湾看澳门。倩倩说等我和娟儿有空了，她愿意陪着我们俩到香港和澳门玩，之后再去新马泰、日本，一切费用由他出。他说那些城市和国家他也没有去过，很希望我们俩陪着他去。我听到他悄悄地对娟儿说：“哎，花男人的钱那感觉爽极了，有男人心甘情愿让你花，不花白不花。可是我一个人才能花多少，你们俩是我姐们儿，让你们俩沾着我的光也不枉咱们姐们儿一场啊。”老实说我反感他那种思想，老实说他的话却又令我感动。我看出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姐儿仨都是帮厨的时候，娟儿所充当的是大姐大的角色，我和倩倩一向对娟儿言听计从，那日倩倩却成了中心人物，我和娟儿都不由自主地顺应起倩倩来。她说应该在哪儿留影，我们俩便立刻走过去站好，并将中间的位置留给倩倩。以前留影时可是我站中间的，或者娟儿站在中间，倩倩从来没有在中间站过，因为我的个子最高，倩倩的个子最矮。那日个子的高矮已不在考虑的范围，倩倩往中间站的时候表情也那么理所当然的，而一照完相我就替倩倩肩挎相机了。她那相机很高级，挺大还挺沉，我在高翔那儿见过类似的相机，却没有倩倩的大。娟儿则买了一把伞，不照相的时候就替倩倩撑着伞，说我们姐儿仨属她白，应予重点保护，别给晒黑了。中午我们在珠海最高级的饭店吃了一顿海鲜大餐，倩倩照例坐在中间，上什么娟儿都不嫌贵，一副不吃白不吃的样子，
7: 倩倩笑他变成了一头大白鲨似的。其实我也吃得天经地义不亦乐乎。下午四点多，倩倩才将我和娟儿送回来。我们姐儿仨正在店门口话别，忽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怒吼：
10: 好倩倩，看你今天还往哪儿躲。
7: 我们姐儿仨吃惊的转身看过去，见一个衣服裤子脏兮兮的汉子怀抱一岁多的小孩，不知何时从何处冒了出来。他脚穿一双塑料凉鞋，看去几天没洗脚了，头发老长，脸上胡子拉碴，怒目圆睁，怀中的孩子同样脏兮兮的，无精打采。哦，是刘柱。我们姐儿仨一时都慌了神。我说：倩倩，你快进店里去啊。娟儿就慌忙掏出钥匙开店门，却被刘柱抢前两步，一个肩膀将他撞开，钥匙掉在了地上。我想捡起钥匙，却被刘柱一脚踏住。倩倩那时反倒首先镇定了，双手叉腰，毫不示弱地说：
9: 刘柱，你想干什么？
7: 刘柱冷笑道：
10: 呵呵，还能干什么？既然找到了你，不把你带回老家，我誓不罢休。
7: 倩倩也怒了，斥道：啊呸，你凭什么呀？离婚证都办了，钱你都收下了，你有什么权利？光天化日的，你想抢人吗？
10: 我后悔了，我现在不想要钱，我就想要老婆。
9: 瞧你那样儿，你还配有老婆吗？给你们刘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还给了你们一大笔钱，你现在又来这一套。你看挺好的一个儿子被你糟蹋的，你有脸出现在我们姐儿仨面前吗？
7: 那时整条街也不见个人影，孩子认出了倩倩，伸出双手哭喊：
11: 妈妈妈妈。
7: 我和娟儿一时都不知所措。
10: 好倩倩，最后问一句，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7: 刘柱放下孩子，眼露凶光：
9: 刘柱，你做梦吧你，别过来哈，你敢过来我就用辣椒水喷你。
7: 倩倩快速地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小瓶，防范地举着，但刘柱的动作比他更快，他从后腰抽出了一把带鞘尖刀。接下来的事发生在几秒钟内，先是刀鞘落在我的脚边，我低头看的时候，耳听李军大叫：
10: 刘柱不许。
7: 我扭头看娟儿时，刀已在她身体里了，只剩下刀柄在外。娟儿摊开着手臂低头看着刀柄。我又听到刘柱哇哇怪叫，又看他时，见他双手捂脸不停地转圈，一头撞在树上。我不由得转身看倩倩，只见她仍然一手举着小瓶，另一只手拦抱住娟儿的腰。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俩跌坐于地。那个孩子吓得哭着喊着，已经跑下了人行道，跑到了马路上，站在马路中央不动了，喊些什么我也听不分明。娟儿指着孩子大声地对我说：
12: 快，孩子，别被车。
7: 正有车疾驶而来，我冲向马路将那个孩子抱起，但已经来不及转身，只好接着跑到马路对面。我站在马路对面回望时，见倩倩搂抱着娟儿在喊：
12: 来人呐，救命啊，谁来帮帮我们。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7: 也幸亏倩倩有车，在几位路人的帮助下，娟儿被及时送到了医院。当时车里坐不下我了，何况我还抱着孩子，所以我没有随车到医院。公安来的也很快，抱着孩子的我与刘柱被一起带到了公安局。刘柱被审时，我也被盘问了近一个小时，问我与刘柱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与李娟和倩倩的关系。作为目击者，我在几页证言的后面签了名，摁上了手印儿。刘柱被拘押了，我问孩子怎么办，公安局的人说不必我操心，他们会负责照顾好的。我离开公安局时，见一名女警用浴巾抱着那个孩子从什么地方出来，正往一间办公室走。那个女警叫住我，冷着脸问，不要孩子了？
8: 哦，不是我的。
7: 录我证言的男警从窗口探出头说，
9: 孩子与他没关系，暂时没他的事了，可以让他走。
7: 我觉得那个孩子被吓傻了。我赶到医院时，娟儿已被推入抢救室，而倩倩已不知所踪。我问娟儿的情况，一名护士说，
10: 那谁知道啊，不正在抢救吗？得看抢救结果呀。
7: 我顿时泪如雨下，抓住那个护士的手说，求你们了，千万要。护士一边往回抽手一边说，
10: 哎呀，求我没用，我只不过是个护士。

0: 怎么还不来？我就告诉他来不了，他在深圳，也只有我这么一个朋友，可以把我看成是娟儿的亲人。年长的护士沉吟着问：“那你能在风险协议上签名吗？”你要知道，有人签了字，医生们的抢救才没有任何压力。我明白他话外的意思，那时也不容我多想，不容我犹豫，我立刻要过笔签了名。啊，还有最重要的是，你得替他先交20000元押金。现在吗？可是我没带钱来呀。最好今天交，赶快回去取。今晚我值班，来了到抢救办公室找我，快去快回。年长的护士说完也匆匆走了。我拦了一辆出租回到超市，嘱咐司机等我。一进入店里，先找了一个布袋套住收款抽屉，将钱全部倒入。其实那么做并无特别大的必要，我已完全的心慌意乱，只不过是在下意识的那么做。当时我心里只剩下一种想法了，钱与娟儿的性命息息相关，我能集中的钱越多越好。我以最快的速度爬上吊铺，翻出所有的存折，将向我卖萌的小朋友推开，脚一着地立刻跑向门外，锁上门以后立刻跑向出租车。第一家银行已经关门了，第二家银行正要关门，人家告诉我确实没有办法为我办理取款了，钱都入柜了，电脑也都关机了。听我说明情况后，急我之所急，立刻打电话通告了第三家银行，让对方一定要留人等着我。在第三家银行，我终于取到了30000块钱，他们当时也只有那么多钱没有入柜了，全部为我留下了。布袋里的零钱刚够车费。医院收款处的人说：“你将30000块钱先都交了吧，何必还往回贷10000？接下来不还得住院吗？谁也没有办法预测得住多久，所以你们家属还要尽快筹钱。”我交了那30000块钱，问还需要多少钱，他说起码得再交10万。那时李娟儿还在抢救室里，我失魂落魄地走到抢救室外，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由于精神一度高度紧张，一坐下去身心有一种顿时懈怠的感觉。我蜷在长椅上，不知不觉睡过去了，直至又有人被推入抢救室时才惊醒。见眼前站着几个人，一对看上去是母女的人相拥而泣，其他人都木然地看着抢救室的门。我豁地站起来，急忙去推抢救室的门，门已从里边插上了。一个男人挺凶地对我呵斥了一句：“干什么你？”“
1: 我朋友也在里边，我想问……”
0: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个看上去是女儿的30多岁的女子也冲我嚷嚷：“你有病啊，里边怎么会有你朋友？一边待着去，别在这儿烦我们。”我瞪着他，一时不知道在说什么好。这时一名护士匆匆走过来，我急忙迎上前询问。那护士一边走一边说：“我什么都不清楚，问特护室去。你们哪位是家属代表？请在协议上签字。”那个护士立刻被那些家属围住了。“叫李娟对不对？刀伤对不对？左肾切除了，不过手术很顺利，估计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还在麻醉状态。”“

0: 天下午来看他吧。隔着有小通话孔的玻璃屏障，我终于听到了结果，悲心交集，又一次泪如泉涌。悲的是李娟从此只有一个肾了，欣慰的是她脱离了生命危险。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名护士走出特护室，见我还呆坐在长椅上，驻足问我：李娟是你什么人啊？啊，是我姐。你们父母在外地吧？
1: 嗯。
0: 我点头。姑娘，回去吧。你即使在这儿坐到天亮，对你姐也没有任何意义啊。那时已是后半夜了，打不到车，我只好走回了超市。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名护士走出特护室，见我还呆坐在长椅上，驻足问我：李娟是你什么人啊？是我姐。你们父母在外地吧？啊。我点头。姑娘，回去吧。你即使在这儿坐到天亮，对你姐也没有任何意义啊。那时已到后半夜了，打不到车，我只好走回了超市。开了灯，插上门，小朋友立刻跑过来，喵喵叫着蹭我的裤脚。我猛然意识到，从出世到现在，几乎将他的存在完全忽略了。赶紧看他的碗，果然没食也没水了，便为他添了食和水，收拾了他的便盆。我一爬上吊铺，就趴着不动了，确实有点像是爬上去的，浑身散了架，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我趴着想，将目前我和娟儿所有的钱集中起来，大约还有七八万，如果还不够娟儿的住院费，那么只有也将超市兑出去，大不了我们俩再一次从零开始。我们俩都年轻，没什么可怕的，如果还不够便只有借了。我是难以向高翔开口的，摄影家在一切艺术家中大约是最清贫的，好在他是体制内的人，有一份工资，并且他在上海和深圳各有小小的照相馆，额外还有收入。否则单靠卖作品，大约他连养活自己都会成问题，何况他老母亲还需要他赡养。他表弟下岗后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也得他经常周济。决定跟他谈恋爱之前，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既已相互爱上了。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感谢上苍，使我这个本该是神仙顶的人，居然有一位市长爸爸。往最多了说，估计这种比例也超不过百万分之一吧。那几十亿人中，不是也会有一千几百个吗？怎么可能啊？如果没有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我可能已经嫁给一个神仙顶的男人，生下一个小神仙顶人了。我所嫁的男人，也许不少方面都像我大姐夫，甚至像我二姐夫，而我也许不少方面像我二姐。如果我不想像他，那么则可能像我大姐一样疯掉。我开着灯，怀着莫大的幸运感，搂着小朋友又入睡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养父通话。自从有了手机，我和养父通话方便多了，因为他按照工作要求必须随时开机。养父正在刷牙，说几分钟过后给我把电话打过来。
2: 你说的那个李娟儿，你一直与她住在一起吗？啊，爸爸应该怎样理解你们俩的亲密关系呢？哎呀，别哭嘛，好朋友住院了也不至于。哎呀，别急别急，慢慢慢慢解释。
1: 养父问得特细，他问得越细，我回答得越烦，解释得越含糊，也使他听得越起疑。
2: 好女儿，原谅老爸哈，我现在得去开会了。哎呦呦，车已经到了，中午我给你把电话打过去啊。
1: 他放下电话以后，我才意识到他将我和娟儿的关系臆想成同性恋了。这真是哭笑不得。上午我老老实实的守店，接待了十几位顾客，收款三四百块，我将每一元钱都看得更加宝贵。我想我收钱时的样子大约可以用见钱眼开来形容，难怪有的顾客表情诧异。中午养父如约打来了电话。
2: 女儿啊，爸爸中午的时间都属于你啊。
1: 于是我像一个口述历史的人，将我与娟儿的关系原原本本从头讲了起来。
2: 哦哦，好好好，还有补充吗？
1: 没有了。
2: 女儿，你做得对，爸支持。我当然是有笔存款的，从现在起为了你的好朋友，可供你随时支取。
1: 他的话使我吃了颗定心丸。下午我去看李娟时，她最忧虑的也是抢救费、住院费。我说，哎呀，你只管安心住院，一切对我都不是个事儿啊。她苦笑着说，
2: 朋友
1: 有时也会是麻烦制造者呀。哎呀，你摊上了，可不只能认了呗。
3: 那桩街头血案成了新闻，都上了报纸和电视了。每次我去探视圈，某些医护人员和患者也以看女同性恋者那样的好奇的目光看我，我只有不理不睬，我行我素。我喂娟儿喝汤时，别的病房的患者甚至会推开一道门缝探进头窥视。几天以后，高翔从西藏回来了，李主任早已告诉他原委，他一见面就拥抱住了我，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他。我说，你不是离得太远吗？我自己应付得来。那时我已从方寸大乱之境摆脱，并且有了预定方针。不过高翔一回来，使我更加有信心了。他问，哎，李娟上了医保没有？
1: 没上。
3: 连我也是事发之后才有了自己也必须上医保的意识。高翔说，
4: 以后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没上医保那可是个大麻烦，但是你别担心啊，一切有我呢。
3: 他说的好像自己是个大能人似的。高翔这个上海男人绝非吃货，也可以说他对于吃简直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不挨饿，基本上吃什么都行。然而他在厨艺方面却很有一手。他那个小照相馆是三居室单元房改造的，不但有卧室，厨房也不小，他又有机会大显身手了，隔一天做一次好吃又营养丰富的饭菜，由他或者由我亲自给娟儿送过去。一个人住在超市，我晚上害怕，高翔就陪我住了过来。白天他更多的时候还是待在照相馆，毕竟只有在那边才便于处理许多业务上的事。我们俩在同居的第一个晚上就发生了那种关系。当时我在吊铺上已经躺下了，初次与一个男人共寝使我十分害羞，太不习惯了。那是一种忐忑与渴望相互交织的奇妙之感。男人们往往说那时的女人是在装，其实根本不是，是本能反应。我和娟儿的铺盖一开始离得很近，为了说话近便，高翔上来之前我将另一边的铺盖挪远了。我那么做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分明就是装，但装似乎是完全必要的。我一边那么做一边嘲笑自己的虚伪。高翔洗罢脚上了吊铺后，将娟儿的铺盖又拽到我的旁边来。他那么做的时候倒是一点都不装，仿佛那样才是我们俩正确的睡法。他三下两下就脱光了衣服，只剩短裤了。我偷眼看他，见他毫无窘态，如同我是男的。他忽然想起什么事儿，扯过了上衣，我赶紧闭上了眼睛。他轻轻地推我，我不得不睁开眼睛。他给我一张卡，说卡里有2万多块钱，在取款机上就可以取，供我应急用。我不接受，他非给，推来让去的我坐了起来。我上身只有乳罩，他呆看了我几秒钟，猛地搂住我将我压下去。那正是我所渴望的，于是所谓忐忑荡然无存，连害羞也跑得一干二净，全身心只有

0: 起初我确实连连说不来着，只是我自己都听出了药的强烈意味，同时我的手臂也紧紧搂抱住了他。我的第一次就那样在小超市的吊铺上，在好友李娟被刺住院期间，在我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发生了，先是发生在我的褥子上，后来由于翻滚持续发生在娟的褥子上。还好我的出血只染红了我的褥单，我们俩的喘息平复以后，汗涔涔的高翔搂着汗涔涔的我说：“没关系，明天我洗。”糟糕！啊，怎么了？也没采取什么措施，会怀孕的。如果真的，那太不是时候了。的确不太是时候。如果真那样了，我们也只有当成好事来。
1: 不会的。
0: 我打断高翔的话，挣脱搂抱，光着身子下了吊铺。
1: 哎，别感冒。
0: 高翔扔下来一件衣服。我想起我们的小店也有避孕药，还不止一种。有一种事后72小时内服了也有效。李娟就是李娟。它是我们的小小超市几乎包罗万物，几种避孕药和避孕套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小收款桌的旁边。看着我服下时，高翔说：“
1: 啊，那我不内疚了。”
0: 我喝了半瓶水后说：“可是我有点内疚了。这种时候我是不是挺对不起李娟啊，可怜她还躺在医院里。”
1: 哎呀，什么话呀，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两码事儿，完全是两码事儿，彻底打消这种伪道德的想法啊。
0: 上衣从我身上滑落，高翔替我披上，很神奇，我在他面前赤身裸体也毫不害羞了，我也被性改变了，我真是一个女人了。高翔从道德上解放了我，家有足够的药和套，以后连日我们俩夜夜不休，连小朋友都不堪影响，另找地方睡觉去了。我脸上原本是有几颗小痘痘的，常令我苦恼。有一天我洗过脸以后照镜子，惊喜地发现脸上的小痘痘全没了，光洁极了。我不禁拥抱高翔，给了他一阵深吻，吻得他莫名其妙。李娟也看出我的变化了，小声问我：“
2: 哎，你们俩那样啦？”
0: 我诚实相告：“哼，多次了。”李娟笑道：“呵呵呵，好好享受啊。”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0: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间隔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C'est toi.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力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铁海棠一掌走空，那掌纵落在了地面上，就听见哈，那水墨红砖的地面立刻 裂开了一道鸿沟，铁海棠一个收拾不住，上身往前这么一栽。就在这个时候，朱空翼的一只大手抖得由下边翻起，手掌上形成了一股莫大的气机。铁海棠才一接触之下，已经觉得是万万难以抵挡得住了。 在轰然冲耳雷鸣声中，铁海棠整个的躯体忽的一下腾空而起。铁是这种临机应变的动作，不能不令人击节赞赏。这是大鹰滚翻，施展的是极其惊险。可是虽然如此，他似乎 已经无能脱开夹住在他身上的推败之势了。就在他的身子刚刚落地的一瞬间，朱空翼脚下一连向前踏进了三步，右手作势，这就要推。这一掌要是推出去呀，那铁海棠可真是难以当受。可就在这个时候， 朱空翼忽然觉得背后有一股凉风袭来，嗖！只见坐在位子上的沈傲霜好像是身子欠动了一下，一双纤纤玉手似乎是有意无意的把头发撩了那么一下。朱空翼那掌刚刚作势要击出， 猛然间脸色一变，赶紧唰啦一下掉过身来，折身扬袖，这掌凌空就改为直向位子上的沈傲霜劈了过去。这下可就把那铁海棠给放过了。大厅上各人目睹其此，无不大吃一惊，一时是群情大哗，似乎 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个眼看着已经落败的铁海棠，此人呢是阴险狡智，每每在情势垂危之际才能够显示而出。他把握着沈傲霜所加惠于他的那一线良机，铁海棠是猝然打地上挺身跃起，这一式堪称得上是快绝毒狠。 随着他风卷白云一般快速的身子，猝然狂喜之下，那双看来白皙斯文、留有精亮长城指甲的手掌双双已经按在了朱空翼的后背上，声如击鸽，发出了砰的一声响。朱空翼转过的身子忽然间颤抖了一下，豪放的脸上 蓦的神色大变，随着他怒挺的脊背，铁海棠足足被摔出有两丈开外，砰的一声大响，铁海棠重重地撞在了一根核爆粗细的大石柱上，顿时脸色一红，身子猝然抽动了一下，呛出了一口鲜血。相反的，那黄衣人朱空翼 也同样的不轻松了。众目逼视之下，他那魁梧的长躯就像是临风的杨柳，小小的抖动了一下，那张原本泛着古铜光彩的脸颊猝然映现出一阵灰白，脚下就像是小孩学步一般，一连打了好几个踉跄。全场各人目睹即此， 全都不禁惊吓地呆住了。事发突然，任凭谁也没有想到事情就会演变到如此地步。除了当事者双方以外， 谁也不会了解到那种离奇的接触、阴谋、变幻。更出乎在场个人意外的是，那一位如花似玉的总令主夫人沈傲霜竟然也被波及。他显然是受闯于朱空玉刚才回身的那一掌。虽然双方的距离足足有两丈开外，可是在朱空玉凌空一击之下，他那柔弱的身子也似不胜负荷的倒翻了下去，连同他那坐下的那具金漆座椅也一块儿倒了下去了。整个堡垒厅都被这突发的情景震慑住了，人人是目瞪口呆。然而这只是极短的一刻，紧接着大厅里边爆发出一阵子惊呼混乱。眼看着朱空一那高大壮实的躯体在大厅里边一阵踉跄急转之后，突的发出暴雷一般的嘶叫，突的他掉过身子来，那双眼睛睁的是不能再大了，滚转的瞳子几乎要突眶而出，用着令人颤栗打抖的目光狠狠地怒视着铁海棠，喉咙里边爆发出再一次的长啸。整个的堡垒厅有感于他的一声咆哮，大大的为之震动了一下。随着这声咆哮之后，朱空义那猥琐壮士的躯体乌龙穿塔也似的平射而起，哗啦啦一声响，堡垒厅正面的一排窗户顿时为之破碎，木屑碎石四溅而起，朱空义如同怒弩一般的身子随即破窗而逝。大风呼的一下紧跟着朱空义消失的身影狂起而入，八盏琉璃吊灯一阵子叮叮当当的急转，满空乱舞，换成了一天奇光异彩，成了无数的流星。全场个人在一阵子震慑之后，陡然间现出了张皇混乱。那铁海棠慢慢的靠着柱子站起来了，那张脸看上去真像是雪一样的白。人影一闪，天马行空，燕三多抢先来到了近前。
1: 总座，你受伤了，
0: 一边说一边伸出一只手搀住铁海棠的胳膊，却被那铁海棠给挣开了。不要紧不要紧，嘴角上挂着一丝惨笑，快快去看看沈姨娘去。沈姨娘就是沈傲霜啊，这个时候她已经由地上站起来了，在潇湘侠隐欧阳不平的搀扶之下，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显然也受了伤了。只见他秀发蓬松，白皙清秀的脸上照着一片红，上胸是频频起伏不已，却是紧紧地咬着一嘴牙一声不发。他怎么会受得伤呢？这全是他们的阴谋诡计。眼看朱空义那一掌要是推出去啊，铁海棠今天就算完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沈傲霜可就发出了暗器了，就是那弹指飞针呢。朱空义一听见背后有声响，就放弃了铁海棠，赶紧转过身来，一掌把那弹指飞针震开了。那沈傲霜虽然是坐得很远，也被朱空玉那掌风给扫着了，所以他受了伤。就在朱空玉把身子往回一转的时候，那个阴险的铁海棠却趁此机会在朱空玉的背后猛击了一掌。要是一般的人呢，这一掌也就完了， 那也幸亏是朱空义啊，就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仍把后背这么往后一弹，就是这股弹力把这铁海棠给弹出一丈多远，撞在柱子上，这才吐了鲜血。现在堡垒厅在一度混乱之后，随即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了。四堂堂主目睹着这一切事态的演变之后，尽管是触目惊心不已，却还都能够保持着镇定。铁海棠在短暂的闭目调息之后，脸上的神色也略微恢复，随即睁开了眼睛，走向了沈傲霜的面前站定。那沈傲霜看着他，目光里是柔情万千，像是有无限的委屈，看着看着不觉流下了泪来。铁海棠伸出了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肩上，意在抚慰，一副伉俪情深，倒也真情感人。过了很久，铁海棠才缓缓地说：你要紧吗？
1: 我看是不碍事。沈傲霜含着泪绽开了一丝笑容，不避人前地伸出了一只纤纤玉手让铁海棠握着。
0: 个人看见他们夫妇如此情景，全都放下了心来，一时纷纷向前问安告敬。空中的八盏吊灯在那一阵飓风停止之后也恢复了平静，强烈的光华逼照着每个人，自此方才那一番惊天动地的打杀场面已成过去。只是对于身当其事的铁氏夫妇来说，却仍然心有余悸。不可否认，他们方自历练了一场拼接死亡的风险，同时更领略到敌人的超强与不可侵犯。在烈士调息之后，沈傲霜已经能够开始出声说话了。
1: 总领主，你受伤了吗？
0: 一边说，他缓缓地向着铁海棠的面前拜倒了下来。
1: 这都是贱妾无能，你罚我吧。
0: 铁海棠伸手把他由地上搀了起来，苦笑着说：你不要自责了，你做得很好，要不是你临时出手相助，只怕我已经……
2: 一旁的四位堂主听到这儿啊，这才恍然大悟。天马行空燕三多轻轻地哦了一声，
1: 敢莫是夫人暗中施展了手脚？
0: 铁海棠叹息一声：要不是他的弹指飞针，本座只怕已经是败在了那个朱空义的掌势之下了。那时隔于前言，一切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糟啊。
2: 沈傲霜忽然神色一变，发出了一声轻咳。
0: 哎，你怎么了？
1: 沈傲霜凄惨的一笑：
2: 啊，贱妾觉得身上怪不舒服的，请允许我早退一步。
0: 铁海棠点了点头：哦，你快去歇着吧，等一会儿我再来看你。啊，就烦岳堂主送你一趟吧。那墨与岳琪抱拳领命，随即陪同沈傲霜离开了堡垒大厅。
2: 铁海棠看着爱妻离开之后，脸上才现出了一种痛苦的神色，轻轻地哼了一声，在一张位子上坐了下来。
1: 三堂堂主目睹之下，全都不由大吃了一惊。燕三多向前问道：总座，你的伤势要紧吗？
0: 铁海棠微微苦笑着说： 刚才呀，我是不愿意惊吓了沈姨娘，实在我已经受伤不轻啊。唉，随即坐了下来。燕三多惊慌地说：“总座，您伤在哪里呀？”刚才那一摔之力啊，要是平常人早已经是骨离破碎了。我要不是内气元刚之功，只怕也已经丧生当场。尽管如此，却也把我护体的罡气给震散了，没有七天之功是万难恢复。风雷手秦瑜上前说：“总座，您的功力深湛，能够如此，实在已经是难能可贵了。”铁海棠叹息了一声，点点头：“唉，我纵横江湖数十年来，还不曾遇见过这么厉害的人物，实在是可怕之极呀。想到刚才跟对方那个黄衣人朱匡义交手种种，铁石的脸上情不自禁的又显现出了一番惊骇之色。唉，可怕极了，真是可怕极了。如果我所见不错，这个人几乎已经练成了不死之身了，假以时日，是将天下无敌。太可怕了。”欧阳不平说：“话虽如此，刚才总座集中他那两掌也够他受的了。”铁海棠鼻子里边轻轻哼了一声，点了点头：“啊，自然，在我来说，那两掌确实已经用出了全身之力了，要是寻常人呢，早已丧生掌架。可是这个人确实难说呀。”天马行空燕三多冷笑一声：“总座，您的功力我等素知啊。那个姓朱的，即便是练有护体元罡，在一失神之际，也是万万当受不住。卑职旁观甚清，对方必然已经伤在了总座的双掌之下，这是毫无疑问的。”铁海棠微微点了点头：“我猜测呀，他可能也受伤不轻。当时的情形，我原想集中掌力，由他两处气海穴内攻入，当可碎其内脏。可是却未曾想到对方的护体元罡竟是那样的充沛，若非那一刻时机凑巧，还只怕伤他不着呢。”说到这儿，铁海棠把话临时又顿住了，少停之后又说：“啊，各位堂主，这件事不可为外人所知。”唉，他缓缓地站起来，走向了窗前。燕三多等人跟在他的身后，隔着那扇窗户向外边眺望过去。只见江面上六艘铁甲战船静静地飘在水面上，灯光照射之下，那些个被特殊手法点了穴道的人，一个个呆若木鸡的还站在原地不动啊。河岸上到处都抛弃了兵刃，映着闪烁点点的寒星。看到这里，铁海棠感觉到无比的痛心。三堂堂主也冷然无语，想不到平常自引为固若金汤的城堡，对方仅仅来了一个人，轻而易举的显露那么几手功夫，就把己方平日训练有素的手下一个个当场制服。要不是那个人心存忠厚，这些个人呢，只怕早已经丧失了性命。
1: 与那二十四令在江湖武林上该是何等的声望。这件事要是一旦传出去，那简直是奇耻大辱，今后铁海棠这个总令主再有何脸面去面对天下呢？想到这里，铁海棠禁不住一阵身子发凉，那张白脸上更像是罩了一层霜雪一般的寒冷。天马行空燕三多后退了一步，一躬身，属下我这就去整理残局，一切伤者料可无妨，总座大可放心。铁海棠凄然地点了一下头，燕三多随即退下，铁海棠目光转向了秦瑜和欧阳不平。二位贤弟啊，你们也去料理一下吧，记住这件事，我不许任何一人对外露出口风，违令者死。
2: 就这样啊，铁海棠伤了，朱空义走了。那么那个姑娘郭彩玲呢？
1: 这姑娘离开了朱空义，却并没有离开金沙滩，她就在附近找了一个农家住下了。
2: 眼下这个农家的老太太跟一个小姑娘正忙着给她做饭呢。这个小姑娘啊，她叫三妞。
1: 你看厨房里边那大蒸笼里那些个老窝窝头和黑面馒头可都熟透了，肥肥大大的，每一个差不多都有海碗那么大。
2: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撩着门帘子探头进来，老的嗓子喊着，人家呀大小姐肚子八成饿了，快给人家端去吧。那个三妞答应着，快动作的把笼里的窝窝头啊给遮到了案板上，找出一个盘子就去拾窝窝头。老太太又说，哎呦，人家不吃这个，人家呀那千金之躯，我叫你蒸的白面卷子呢。
3: 啊，有娘，在第二笼上呢。
1: 那第二笼里边蒸的是白面馒头。
2: 三妞啊捡了两个放在盘子里边，又切了一点咸菜，捞了一只新卤的鹌鹑，盛了一碗稀饭，把这些个放在一个托盘里边，端起来就往外跑。跑了两步他才想起来，赶快把这托盘又放下，两只手啊理了一下头发，把那条黑悠悠的大辫子捋到前边来，还拍打了一下身上的柴灰，这才又端起盘子往外走。老太太扯着嗓子在后边又嚷了，
3: 三妞啊，问问人家小姐还想吃点什么啊，人家呀那是千金女呀。哎，知道了娘。
2: 端着托盘，这三妞是一阵子小跑来到了打麦场的这一头了。这里啊有干净的三间瓦房，上边搭着丝瓜架子，那些个半熟的丝瓜就像小棒槌一样的吊在半空中，鸟雀在上边叽叽喳喳。三妞一路来到了正面房前，轻轻地扣了一下门，喊了一声，
3: 大小姐啊，大小姐，该吃饭了。
2: 半天才听见房子里边答应了一声，
3: 是三妞吗？
2: 那个怪好听但是却很懒散的声音含糊地说着，
3: 是什么时候了，又该吃饭了。
2: 三妞低下头来扑哧一笑，缩了一下脖子，
3: 哟，大小姐，太阳都下山了，你还睡懒觉呢。滋的一声门
2: 敞开了，郭彩玲修长的身影当门而立，披着长长的一头秀发，看上去她是憔悴堕落。女孩儿家如果着上了一些个伤感，那副样子端的是楚楚可人。他这时峨眉淡扫，那双盈盈瞳子里预计着无限的惆怅与凄凉，昔日的锋芒与精锐在这双眼睛里已经不复存在了，看上去倍觉凄凉，惹人垂爱。三妞啊，一边把吃食摆在桌上，乌油油的那双眼珠子却不住的在姑娘脸上转着。大小姐啊，您别是病了吧？啊，没有，我呀什么病也没有，就只是光想睡觉。三妞抿着嘴笑了一声。
3: 俺娘说呀，小姐是千斤的身子，一定是路上骑马受了风寒，这会子一定下来可就发了。不要紧的，叫俺娘给你冲一壶红糖生姜水喝下去啊，发发汗就好了。
2: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农家女三妞给郭彩玲送饭来了，一看见彩玲的神色，
3: 哟，大小姐啊，您别是病了吧？
2: 彩玲说：“没有啊，我什么病也没有，我就是光想睡觉。”三妞啊，抿着嘴儿一笑：“
3: 俺娘说呀，小姐是千斤的身子，一定是路上骑马受了风寒，这会子啊，一定下来就发出来了。”不要紧，叫俺娘啊给你冲一壶红糖生姜水喝下去发发汗就好了。
2: 郭彩玲微微一笑，默默地坐下来，信手拿起了一个馒头，撕了一小块放进嘴里。
3: 您吃点卤菜呀。
2: 郭彩玲点了点头，看着三妞：我来到你们家有几天了？
3: 三妞扳着手指头算了一算，有三天了吧。
2: 然后她退回几步，
3: 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又说：大小姐啊，您家在哪儿啊？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2: 还没准呢，说不定三五天，也说不定一个月两个月，
3: 说不定啊我这一辈子就不走了。三妞一愣，吃惊地说：您说的可是真的？
2: 郭彩玲轻轻地往嘴里边扒了一口粥，缓缓地点了点头。怎么，
3: 你不欢迎啊？
2: 三妞摇摇头说：
3: 哪儿啊，只要小姐您高兴，随便您住多久都行。
2: 郭彩玲看着她淡淡地笑着：我很喜欢你们家这地方，街上的客栈我住不惯，人喊马叫的，每天呢吵得我睡不着觉。你去跟你爹说，我呀不会白住你们的房子，要多少钱我都会给你们的。
3: 哟，大小姐，您话说到哪儿去了？您一来就给了老大的一锭银子，就那锭银子啊，俺们庄稼人半年也吃用不完，哪还能再跟您要钱呢？
2: 嗨，钱财在我来说呀，那是身外之物，能够帮助别人总是好的。你们呢也别客气，有什么需要之处只管来找我要就是了。
3: 大小姐，您那人真好，我们确实用不着。
2: 郭彩玲放下了筷子，摇摇头：我吃不下了。
3: 三妞皱了一下眉头：才吃了一个馒头啊，太少了。
2: 郭彩玲微微一笑：我呀不像你们，每天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当然吃得多喽。能吃这一克呀已经不错了，
1: 要是在平常啊，三个馒头也不够我吃的。三妞一边收拾着筷子，一边偷偷的瞧着姑娘欲言又止的样子。彩玲说，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是我爹说的，他老人家给大小姐搬行李的时候，看见大小姐的包袱里边有一把剑。所以
2: 怎么样啊？疑心我是一个女大王是不是？
1: 不，大小姐您想到哪儿去了？我爹猜想大小姐您呐，一定是精通武功，说您是一个侠女。
2: 彩玲又是一笑，
1: 你爹是这么说的吗？
2: 倒看不出，他一个庄稼人竟然还有些眼力呢。三妞愣了一下，扬着眉毛，
1: 这么说大小姐，难道您真的是一位女侠呀？
2: 女侠可不敢当，不过练个几天武功就是了。
0: 三妞顿时面现惊异，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他。
2: 你干嘛这么样看着我呀？看我不像是不是啊？三妞红着脸说，
1: 不，我只是在想，大小姐，你难道是从金沙滩来的人呐？
2: 你也知道这个地方啊？
1: 不知道。
0: 三妞像是很害怕的看了他一眼，随即站了起来，端起桌子上的托盘就想走。
2: 哎，等一下，三妞，你的话还没说完呢。
1: 三妞害怕的摇摇头，不，我没什么话要说了，我走了。
0: 说着转过身子又要往外走，
2: 却被郭彩玲一把把他腕子给抓住了。
0: 三妞是顿时惊得打了一个哆嗦，
1: 大小姐饶命啊，大小姐饶命，我不是故意说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一边说，三妞竟然眼泪汪汪的哭了起来，而且膝盖一弯，朝着郭彩玲就跪了下来了。
2: 郭彩玲愣了一下，忽然明白过来了，一时是又好气又好笑，一伸手把他拉了起来。
1: 傻丫头，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1: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大小姐，你难道不是风雷堡里来的？
2: 唉，你这个丫头啊，谁告诉你我是风雷堡来的？好啊，我对你这么好，你竟然把我看成女强盗了，真是的。

0: 三妞听他这么一说，这才缓活过来，一时啊，把这将信又疑的眼睛在他脸上看了又看，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怎么，你不相信？
1: 不，我相信你就是了。
0: 嗯，这才像话。你也不想想，我要是风雷堡的人，我为什么不住在堡里，而住在你们这个穷地方？再说，那镇上漂亮的客栈也不是没有啊。三妞缓缓地抬起头，偷偷地看着他，还有一点似信非信的样子。郭彩玲把眉头一皱，说：“你是怎么回事？你要再这个样，我可就不理你了。”
1: 大小姐，您可千万不要动气。是我错了，我该死。
0: 说着，竟然又哭起来了。彩玲啊，叹息一声，无可奈何地哄着她：“
2: 好了好了，你也别哭了啊。
0: 我知道，风雷堡里无论是男的女的，都是些个坏人。看样子，你们家一定是受了他们的害，所以才会一听见金沙滩的人就惊成这个样，是不是？”三妞听他这么一说，才止住了哭声，一边啊掏出手绢擦着眼泪：“
1: 可不是吗？那里边的人呢，都好厉害哟，一个个杀人不眨眼，我们可是……”
0: 郭彩玲扶着他坐下来，打量着他一笑：“你呀，用不着害怕。我老实告诉你吧，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找那风雷堡里的人报仇来的。”“
1: 真的？”“
0: 哼，我从来不会说谎话。
1: 只是
0: 这都怪我功夫还不够好，堡里的那些个人也实在太厉害。这一次要不是一个好心人救了我，说不定我已经死了，再不就被他们抓进堡里，那个罪只怕就更不好受了。”三妞听了瞪大了眼睛：“
1: 哦，怪不得呢，我爹说前几天风雷堡来了个厉害的对手，原来就是对付大小姐您的。”
0: 郭彩玲愣了一下：“
1: 你爹都怎么说的？”“我也不清楚，我只是听我爹说，说是那天晚上有人闯进了风雷堡，打死打伤堡里好多人，铁堡主亲自出手才把那个人给打败了，不过他自己好像也受了伤。”“
0: 有这种事？”“
1: 我爹也是听人家说的。”
0: 郭彩玲想了想，摇了摇头：“我不知道。难道
1: 真的会有这种事儿？”“也许是真的，因为这几天风雷堡里派出了很多的人，听说街上的客栈里边都搜查遍了。”“
0: 他们搜查什么呀？”“
1: 人呢？”
0: 三妞这个时候才像已经恢复了信任了，
1: 说是要搜查那个大闹风雷堡的人啊。“对了。”“
0: 什么对了呀？”“
1: 我爹说呀，他们还在找一个女的呢，说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这么说原来就是大小姐你呀。”
0: 郭彩玲冷冷的一笑，点了点头：“
2: 你现在总应该相信我说的是真的了吧？”
0: 一边说，他站起来走向窗前，看着窗外，心里边抑制着无比的愤慨：“三妞，你还听说了些什么？全都告诉我吧。”“
1: 说是这几天呢，风雷堡里风声很紧，金沙滩那块地方任何船都不许通。”

0: 郭彩玲眼睛看着窗外，忽然叹息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
1: 希望不要是他才好。大小姐，您说谁呀？
2: 没有什么。
1: 大小姐啊，您真的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姑娘
2: 啊？不错。
0: 三妞吐了一下舌头，
1: 真是老天保佑哎！大小姐，您真是命好，真要落在那些人手里，不死也得脱层皮呀、啊。
0: 你怎么知道啊？三妞叹了一口气，眼圈一红，
1: 大小姐，您哪知道我们家吃风雷宝这帮子强盗的亏可大了，
0: 你说给我听听。
1: 大小姐，您没看见我爹那条瘸腿啊？
0: 啊，我看见了，是怎么回事？
1: 哼，就是被那些个强盗给打瘸的，还有我姐姐。
0: 说到这儿，一时忍不住眼泪又下来了。
1: 我姐姐就是让他们给害死的。
0: 你姐姐？
1: 三妞点了点头，
0: 眼泪汩汩而出，挂在脸上。
1: 那天我姐姐在路旁边摘豆子，遇见了风雷堡里两个骑马过路的，这两个坏东西欺负我姐姐。
0: 郭彩玲咬了一下牙，该死的东西。我知道了。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姐姐就寻死了。
0: 三妞吸了一下鼻子抽打着，
1: 我爹赶忙去救人，可怜我姐姐伤得太重了，她是用剪子自己扎破了喉咙。
0: 她擦了一下脸上的泪，继续回忆着这件往事。
1: 我姐姐告诉了经过以后就死了，我爹当时真是气得发昏，就抱着我姐姐的尸首找到了风雷堡。
0: 那你们可有什么证物呢？
1: 有啊，那两个坏蛋有一个丢下了腰牌，我爹拿着就去了，谁知道这些个强盗坏透了，一听说我爹是来告状的，根本就不让他老人家进去，把我爹给狠打了一顿，一条腿就让他们给打断了，还给推到河里边，要不是被人家好心人给救起来，早就淹死了。
0: 真是的。
1: 我爹回来以后在床上躺了半年才能下地，直到现在为止，一想起这件事儿来就掉眼泪，从此以后他老人家还染上了一个心疼的毛病，天天啊烧香念佛求菩萨显灵，把那些个天杀的风雷堡给毁了，让里边那些个所有的人都不得好死
0: 啊。告诉你爹，叫他放心吧，这些个东西、啊、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
1: 小姐，你是说
2: 啊，我一个人的力量啊太小了，不过你等着看吧，总有厉害的人会找上他们来，
1: 真要是有那么一天就好了。
0: 郭彩玲微微一笑，轻轻叹了口气，
2: 刚才我跟你说的一切你可别告诉外人啊，就连你们家的人也不要多说，知道不？
1: 哎，我知道。
2: 风雷堡里的人常常打这儿经过吗？
1: 不一定，外边有一条大路，他们经常从那边走，偶尔的也会打我们门口过。
2: 嗯，很好，下一次你要是见着他们就告诉我一声。
1: 干嘛呀？大小姐，这个我可是不敢，自从发生了我姐姐那件事儿以后，俺娘管着我，连大门口都不让我出去。
2: 这也难怪，谁叫你们家发生了那件事儿呢？
1: 哎，对了，大小姐，今天早晨
0: 我看见一个人。
2: 什么人呢？
0: 一个年纪不大的人，大概也就是二十七八岁，个子挺高的，有这么高。
2: 他一边比划着一边说，
0: 当时啊，我正在晒被子，我看见这个人穿了一件紫缎子的漂亮衣裳，他正在看大小姐您骑的那匹大黑马呢。
2: 啊，郭彩玲听了是微微一愣，
0: 他在干什么？这个人呢好像挺喜欢大小姐您那匹马，一直在那摸着那匹马毛，怪可就怪在这儿了。大小姐您是知道的，那匹马呀，除了大小姐您以外，他谁也不让摸呀。您说怪不怪？那个人呢就好像是跟他怪熟的，那匹马不但让他摸，还一个劲儿的用脖子在他身上蹭呢。
2: 郭彩玲当时神色一变，
0: 有这种事儿？
2: 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
0: 我不是说了吗？个头挺高的，鼻子也高高的，眼睛挺亮，看样子啊，倒是不像个坏人。怎么，大小姐，您认识他？
2: 郭彩玲呆了一呆，忽然眼睛里边射出了异光。
0: 你说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早晨呢？
2: 郭彩玲忽然间好像是乱了心思一般。
0: 早上？那后来呢？他人呢？大小姐，您听我说呀。
2: 郭彩玲镇定了一下，拉着他坐下来。
0: 对，不要急，你慢慢的告诉我吧。是大小姐呀，事情是这样的。我当时啊看见他在摸那匹马，我以为他是要偷马呢，我就赶快走过去。那个人看见我来了，他也没躲开，我还没问他呢，他倒先问起我来了。
2: 他问你什么？
0: 他问我这匹马是打哪儿来的。
2: 我因为怕他是坏人，
0: 我就说，你怎么说的？
2: 郭彩玲这个时候显然已经很激动了，那拿着杯子的手都在微微的颤抖。
0: 三妞愣了一下，大小姐，您怎么了？
2: 我挺好
0: 啊，你快说吧，你是怎么告诉他的？
2: 三妞只觉得肩膀上一阵疼，原来是郭彩玲啊打手扶着他的肩膀了，手下大概是太重了。三妞忍不住咧了一下嘴，连连的点头，
0: 我说哎呦，我的小姐，您倒是轻一点啊。
2: 郭彩玲这才收回了手，似乎发觉自己啊有一些失态了，不觉脸上一阵子发红，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三妞想着前边说的，又接了下去。
0: 那个人呢，他问我那马是哪儿来的，我告诉他说是一位投宿的客人骑来的。
2: 那他怎么说呢？
0: 那个人听了以后好像是挺急的，就问我那个投诉的客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2: 那你怎么说呢？
0: 我说我当时没敢告诉他实话，我就说我不知道。那个人呢就问马主人住在哪儿，我就编了个瞎话骗他，说住在我爷爷那边，
2: 我给他胡编了一个地方。就在这个时候，正好俺娘就叫我，我就走了。
0: 那他人呢？不知道啊，等我再出去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2: 郭彩玲的脸上顿时现出了一片失望的神色。
1: 三妞奇怪地说：“哟，怎么了，大小姐？您莫非认识那个人？”
0: 这件事儿啊，你应该当时就来告诉我。
1: 你不该。可是大小姐，您进来的时候不是跟我爹说过，不许把你住在这儿的事儿对外说出去吗？
0: 我是说过，可是不是为了他呀。
2: 一时他整个的心好像全乱了。黛眉清平剪水双瞳里流落着无限情思和幽怨，想一想又改口说：“你这么做是对的，我是不要见他，我不要看见这个人。”
1: 小姐，那你是认识这个人了？
0: 当然认识。啊，不，我不认识。说着说着，大颗的眼泪忽然夺眶而出。这下可把三妞给吓坏了，瞧着她呆呆的发愣。彩玲赶紧背过身子，掏出手绢来擦了一下泪，声音变着腔的说：“
1: 下次你要是再看见这个人呢，你就说我已经走了，叫他把那匹马牵走了就是了。”把马牵走？那匹马呀本来就是他的，你叫他牵走吧。
2: 三妞的心里边是充满了疑惑，却是没敢再吱声。郭彩玲回过身来看着他，微微一笑：“三妞啊，你回去吧，要不然你娘又该叫你了。”
1: 三妞摇摇头说：“不会。”话还没说完呢，
2: 就听见老太太远远的就在喊了。三妞不由吐了一下舌头：“
1: 小姐，真让您说准了。好，那我走了啊。”
2: 当下端起盘子一溜烟的就跑出去了。郭彩玲看着他的背影，苦苦的笑了一笑，刚想着伸手要关门，眼睛却看见了洒落在院子里的一抹夕阳。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阑珊心情，他信步走到了院子里，和煦的春风轻轻地揭起了他的裙角，飘飞起他那披散的一头秀发。他的心竟然像被冰封死了一样的不开朗，缓缓地走出门，在那低矮的黄土墙外，他看见了那匹心爱的黑水仙。一看见这匹马呀，他的心忽然又想起了那寇英杰。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就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中医的知识文化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之路上啊，能够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受气，不为难，通过自己所了解的知识和掌握的这种能力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着这个季节，围绕着体质来谈养生化健康。说在这个季节呀，有很多种疾病啊开始产生，有很多症状开始出现啊，很多人开始备受煎熬。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调理，如何去消除这些不良的症状和问题？说为什么这些问题和症状疾病找上自己，自己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哪里出现问题了，这都是我要跟大家谈，要跟大家讲的。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凡是你现在身体有不适的，凡是你有存在的问题的，产生疾病的，你认真听，认真学，认真掌握，盛老师都能从中医的角度给你找到原因，给你找到方法，帮你排忧解难。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季节，很多人都知道春夏应该养阳，以养阳为主。那么除了养阳之外，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去重视的，比如说排湿化湿， 特别这个夏天湿气重啊，因湿气犯困影响我们或者产生这样疾病那样疾病的依然不在少数。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由于胃肠湿气过重产生了胃肠炎，对吧？肠炎、胃炎、腹泻，有没有？有。还有很多人因为湿气过重啊，血液的痰湿痰浊过重，形成了血脂血粘稠度过高啊，进而加重了心脑血管疾病。夏天本身就是容易代谢湿气困难，再加上自己体脂绕啊，这个湿代谢不掉，都存在哪儿了呢？存在血脉。说本身这个血脉呀，血液循环就不好，就不洁净了，不是血脂高就是血粘稠度高，你再加上这个痰湿痰浊，所以血粘稠度进一步恶化加重，因此影响了血液的循环和代谢，在大脑形成了脑梗，在心脏形成了心梗。所以在夏天出现脑梗心梗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人不在少数，夏天更遭罪，夏天更要命。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遇到湿气是加重病情啊，夺走生命的主要祸根之一。湿气可以，火气也可以，寒毒也可以啊，风寒暑湿燥火这六邪，哪一邪都可以让你血脉血液循环代谢出现问题，血脉淤结不通啊，血液变得粘稠，循环代谢差，都会这样。说痰湿也是六邪之一，在这个季节上我们如何能够保证自己身体湿气小或者无湿气，保证身体不会受到湿毒的侵袭和伤害。说有了湿气我们应该怎么排，对吧？有的人很多呀出现了这个大便黏腻，对吧？怎么知道自己湿气啊？咱们首先说知道湿气，咱不知道自己湿气，那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湿，该不该重视，对吧？湿气从哪儿看出来呢？第一个，从舌相上，舌头，舌相，这个人的舌头肥大啊，很多人会有齿痕。这个舌头肥大从哪儿看出来呢？就像泡在水里泡胖了的肉，说我们买二两猪肉，放在水里泡了一天，泡了两天，泡了三天，这个很肥大，水捞捞的，上面有很多湿气。你看别人舌头就显得干爽，没那么多的湿气。那有的人舌头上就显得水湿很严重，不干爽不清爽，像泡发了一样啊，有些发白啊，水液很多。第二个，齿痕重，舌体泡发了，泡大了呀，嘴里装不下。那么从这个齿痕上就体现出来了，舌头特别大，那么就会印上很多齿痕，牙齿的痕迹叫锯齿舌。这个也能说明什么呢？也能说明你体内有湿气了，而且不轻。那从舌头上能看出来啊，还可以从哪能看出来呢？从二便上，痰湿湿气重的人，他的大便啊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黏腻或者不成形，排便的时候也非常的困难，它不像香蕉便很快就下来，它是下来的非常难啊，就如同黏在肠道上了，不往下走，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下来。这个就是湿气重。湿气重的排便还有另一种现象，便溏便烂。你除了黏腻之外，它有的人还会形成便溏便烂，大便不成形，乱糟糟的，这个湿气就非常重了，比第一个大便黏腻还要严重。人家之前那个湿气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泛滥，但后期大便便溏便烂就湿气泛滥了，有这种类型的啊。小便呢也是这样，小便呢混浊有异味儿啊，那么跟湿热有点相似，湿热是味道大， 啊，浑浊更加严重了，颜色重。那湿气重的人呢，至少小便有些浑浊，不那么清澈，不那么干净。这是从二便上，大家看一看，还有从身体的状态上，湿气重的人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的人肚子呀特别大，有的人腿特别粗，有的人胸肩特别宽。不论男的女的，你看有没有？有的人是上边胸肩特别宽，啊，腰肚子没那么大，腿没那么粗，他有点像倒三角，哎，就像这么一个角锥，小腿很细，胸腹很宽，这叫上焦湿气重。还有的两头细，中间粗，像擀面杖，两头细，中间粗。这个叫中焦的湿气重。还有的人呢是腿特别粗，像柱子，上身不粗不肥，下身肥，一走路哐哐响，这叫下焦湿气重。当然还有上下一边粗，都很胖，肥胖也是湿气。中医有句话叫肥人多痰，叫痰湿痰饮；瘦人多火，说肥的人痰浊痰湿一定很重，这的人要化痰出湿。你看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湿气重啊？那我们能看得见是组织体表舌苔耳边，看不见的它在我们的组织里，在我们细胞里，在我们的血液里，都是垃圾，都是多了，不该有的它有了，不该存在的它存在了，让血液变得粘稠不洁净，让组织液变得垃圾混浊，让细胞液变得混浊。所以说这个人体现出也是不那么干净啊，肥胖，对组织有伤害，对细胞有伤害，对血脉有伤害啊。大家想想，我们血液里突然多了很多粘稠的湿气，心脏在供血的时候，在血液循环的时候，心脏负担会不会重？说心脏就会出现问题。那么这些垃圾血液里存在的湿气在血脉当中，对脉管是不是造成伤害？在肾脏过滤血液的时候，对肾脏是不是形成伤害？所以很多脏腑也会受到这个湿气影响而产生这样那样的疾病。有一种疾病叫囊肿，这个囊肿就是说脏腑组织有很多小水囊，像水囊的一个组织啊，这个结缔组织啊，里面有很多小水囊，就是因为湿气过重，很多人这么治那么治啊，下不去，甚至得手术，手术完之后还有。这个病根在哪儿？在体质，就是痰湿体质。体质改善了，没有这么多湿气泛滥，没有这么多湿气，也就没有形成病因的一个祸根了，这个人也就不存在我说这些症状和疾病了。说这个湿气非常重，再加上夏天一热，这人头脑血液循环就差，头晕迷糊恶心想吐，胸闷气短啊，嘴里有味儿。你看看到这个季节夏天就犯病的人啊，我们呀不要认为湿气离你很远，或者湿气在你身边无关紧要，不会要你命，可不是这样。大家记住，我们要想健康，我们的体质就不能偏颇，我们要想健康，我们就得有个好心情。心情坏了，没好心情，不开心不快乐，情志不好，百病皆生。体质也是这样，不论你哪个体质偏颇，你认为不重要的，我告诉你它都很重要，只是我们对它理解的比较片面，对它理解的少，认识不上去，所以说就不恐惧它，就不害怕它。这叫什么呀？这叫无知者无畏，就是你不知道他，你不知道畏惧他，不知道害怕他。我们有很多人生命被剥夺，都是痰湿痰浊这个体质所导致，都是这个体质所畜生的。所以说到暑夏，我们不得不重视湿气，不单单补阳气，我们还得除湿化痰，明白了吗？学员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不要 局部，我们要抓身体体质。所以说呢，湿气症呢，首先我们首选就是从身体体质上下功夫。记住，体质是根基，是核心，体质是你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你生存的空间和环境。如果说你把这个人的精神情志比喻成灯和油，灯芯，那么你记住，体质就是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灯具，我们的生命的载体就是这个体质。没有了这个肉体体质，我们的生命没有载体了，剩下神魂就破散了。那么如果说光有这个载体肉体体质没有神魂，这个人既有神魂又有身体体质，那么精神和体质合而合合，非常充足，也就形神俱足，形神合合就是一个完整健康长寿的生命体，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体。我们身体生病了，一个是内在的精神情志生病，另一个外在的体质身体上生病。治疗疾病要从身体上治病和精神上治病，你看你是哪一个。所以我们很多人天天调理身体治疗疾病，我就说，我说你有没有抓体质，你没有从核心抓呀？如果是你只盯在疾病上，你怎么能走向康复呢？怎么真正摆脱病情呢？你自己的真正的核心，你自己的主体你都不管，你总是看着外围，看着无关紧要的事情。你的疾病怎么来？是你身体不健康得来的。你不去改善你的身体，从根本上去解决，你天天治疗疾病，你治一辈子你是没有个好身体，你也治不过来呀。这个道理要明啊，道理要懂啊。所以在这里纠正大家，就是我们如果一旦湿气重了，就身体整体调体质。我们一抓就抓核心，你就知道你的身体一旦出现问题，各种疾病就来了。你治病，这些疾病都是你身体出现问题了，你不调理身体，你治病，这就抓住根本了吗？没抓住根本。这就好比羊圈呢，坏了，狼进来了，狼把羊咬死了，说这个羊死了是狼咬的，我得打狼啊，把狼打死了就不咬羊了。你打死了这头还有那一头，是不是？你打死十头还有一百头，你消灭不尽，你能把狼完全消灭尽吗？谁有这个本事？对不对？那么你把羊圈给它修好，加固加高，狼进不来，它外面有多少头狼它也形成不了伤害，对羊没有伤害。这不跟疾病一样吗？你身体好了，你疾病病情能找上你吗？它就不存在了。你担心什么呀？它不会有。那么你身体不好，你各种疾病产生了，你治这个病还有另一个病，因为你体质不好。这就是核心的问题，去调理体质啊。咱们节目现在没有这个，对吧？那你自己就单独购买，通过长万老师单独购买，虽然不像那么节省，但是你没走冤枉路，把身体调理好了，你没上当，没受骗，你身体健康了，这不就是你所期盼的吗？咱们没有期盼说我必须得优惠，必须得少花钱，我不花冤枉钱，我实打实地花一分治疗好一分的身体，这就行了，对吧？说在同等的一个疗效作用之下，说我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那我怎样能少花点钱，能节省点钱，那是下一步，对吧？咱们先把身体啊，体质先改善，先用对药，先把身体啊，逐步的问题解决。像湿气重的人，建议适量运动，少喝啤酒。听好了，啤酒是加湿的，湿气重产生的，少吃肥甘厚味的，特别肥肉啊，肥肉。那么还有运动，适量运动，运动是加速身体的血液循环，身体这个湿气代谢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听好了，适量运动，微微出汗，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然后颠着走起来，颠着跑起来。你听盛老师的，对你没有伤害。你运动，你湿气快速的出湿，可以减少你治疗的周期，不论是用药上还是说的方式方法上，周期都短，快速的能下去。听好啊，适当运动。那么除湿，药灸或者艾灸可以局部，听好，可以局部，不可以大量，因为特别是大量的那是不行的。和比如说我们局部的后背啊，局部的胃脘穴，或者局部的关元气海穴，只能局部的，哪块湿气重就以哪为主，不可以大批量。听好了，第二，不可以动不动就汗蒸起，很多人动不动就汗蒸，特别爱出汗的，汗收不住的，乏力没劲说话也是气若柔丝的， 仅止汗蒸出汗，汗为心之液，心气心的精液心的精血都流失了，那就透支身体了，你出湿的过程当中在透支着身体，知道吗？这叫伤敌八百自损一千，你为了出湿伤害着自己，得不偿失。特别汗特别多的，本身你的轴里就关不上了，你的皮肤关门就关不上了，你还汗蒸气呢，越汗蒸越关不上，天天出汗，那就麻烦了。所以千万不要做汗蒸，这是我说的。我这句话也许会得罪这个咱们一些汗蒸馆，但没办法，因为我们如果是大量的汗收不住汗，你还叫汗蒸，真的就不是治人了，就害人了。咱们不能为了挣点钱对一些患者对健康弃若罔闻，不在乎啊，只要挣钱就行。我认为这不是挣钱，这叫伤人害财，这个财不能挣，是吧？你挣来这个钱，这不是汗血啊，这个钱不能挣啊，你花的也不得劲儿，是吧？所以说呢，凡是汗特别多的不能总去汗蒸，特别是这个很多人做艾灸啊，这个回身出汗经常灸，一个星期好几次，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听明白了吗？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用药灸艾灸去除湿，但不可以汗多。我们可以汗蒸，汗多的不可以，明白吗？身体乏力的不可以。我们可以适量运动，就是一切都是在适合你的。那我们还可以茶饮，特别是脾湿的，舌苔肥厚的啊，用这个行脾茶，行脾茶，买蝉砂、佩兰、广藿香、化橘红、茉莉花、代代花、甘松、豆蔻、紫苏梗、大麸皮、蒺藜各六颗，黄连、栀子各三颗，可以炒白术、炙党参各十二颗。这些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感觉口感不好不喜欢喝，那就早晚两次喝，早晚两次喝，听明白？用这个方法，这个茶饮可以隔一天一副，隔一天一副，用20副左右，根据湿气的情况选择适当增减，就茶饮也可以。也就是说，大家又想健康，又想身体安，在这个季节不单单需要补阳，还需要化痰除湿，强化体质，听明白了吗？好，听众朋友，关于如何养好身体，消除疾病，如何通过正确调养有一个好身体，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我们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 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沈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欢迎您。
4: 我给你把病症再跟你说一下。
3: 好。
4: 一个就是心脏间脉有点管理不严。
3: 嗯。
4: 大脑有腔隙性脑梗。
3: 嗯。
4: 右边颈动脉有斑块。
3: 嗯。
4: 还有这个泛酸类现象。后来经医院检查说是有幽门螺杆菌。
3: 嗯。
4: 再一个还有这个胸闷的现象，也就是供血不足。
3: 嗯。
4: 这个舌质比较暗，舌下有青筋，旁边有这个瘀点。
3: 嗯，
4: 这个舌头的后部还比较厚点，前边不好。另外一个，这个有着干咳，杨柳咳嗽，而且平时感到这个里头有黏的现象。另外头部就这个前边好像平时有点那憋胀感，右侧这个大脑一侧有时候好像疼一下。
3: 嗯，
4: 右边的耳朵麻。
3: 嗯，
4: 通过吃了你这个给我开了方子以后，都有好的现象。
3: 嗯，
4: 我想叫沈老师再进一步给我指导一下，我该下面怎么用。
3: 首先说你心脏，你心脏怎么样？
4: 有时候，你比如说上两三次老板有点闷。
3: 嗯，
4: 别的没有啥感觉。
3: 嗯，头怎么样？
4: 有时候有点这个憋胀感。
3: 嗯，现在怎么调理治疗呢？
4: 现在就你给我开那方子，我用了20天以后，后来给这个沈老师说了，没给你联系上，他说你再用几天吧，我又抓了四副，现在一共用了24副。
3: 嗯，干咳好一些了，咳的不多是不是？
4: 不多，杨柳咳嗽。
3: 嗯，今年多大年纪？
4: 74。
3: 74是不是？
4: 啊。最近给老年人检查身体。但是这个三高上面都没有，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高血糖。
3: 嗯，手脚不凉是吧？
4: 手脚也不在这凉，就是这个右腿还稍有点发凉。
3: 嗯，脾胃敢吃凉的吗？消化怎么样？
4: 脾胃我也消化比较好，一般我不吃凉东西。
3: 嗯，这个方法改一下子吧。
4: 嗯，
3: 是这样哈。你这个简单用的方剂，下次我再给你指导用小药粉啊。你最好把这个结合调理体质的给用上。你为什么要调理体质呢？你这个颈动脉呀、有瘀有堵啊，包括你二尖瓣关闭不全，这都是问题，这个必须得打通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明白。
3: 你说咱们心脏如果堵死了，不供血了，那不是心肌梗死吗？
4: 是，
3: 那个直接就要命，几分钟就要命。所以说很多人呀，这个出现心梗，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没等送到医院呢，人没了。还有你这个颈动脉哈，有动脉硬化，有斑块，这个很容易脱落，脱落直接往哪儿走啊？颈动脉脖子上的血脉很粗啊，可以往上走，走到大脑，脑的血管很细了，它直接就堵着那儿了，这就是脑梗了。你现在腔隙性本身就有脑梗啊，就有腔隙性脑梗，你说再加上一块脱落的血栓会怎么样啊？
4: 都会更困难。
3: 吃鸡不就给脑毒死了吗？这不急性脑梗死吗？
4: 对，
3: 你要知道大脑缺氧啊，不用多一分钟三分钟，脑细胞就开始大量死亡。脑细胞一死亡，你的记忆力，存储的记忆力直接就丧失了，那么神经纤维直接就损伤了，所以说到最后你支配能力就没有了，半身不遂了。你千万别这样，
4: 嗯，
3: 你应该把整个身体调理一下子。你不单的心脏堵了，你脑也堵了，颈动脉也堵了，你甚至还有很多地方你没查，不代表它不堵，懂我的意思吗？
4: 对，
3: 所以那与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把身体所有的血脉打通它呢？调理体质，整体改善的呢？
4: 是，
3: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应该这么去做。因为什么呢？你已经七十多岁了，七十多岁就相当于这台车，你用了将近七十年，这些油路啊、水路啊，基本上都有杂质在里面了。我们清洗清洗它，你就当给自己保养一下。你这车你用了七十年，你不保养吗？你光往里加油，我今天补点这个，我明天补点那个，但是你没有说我全部清理一遍。
4: 对，
3: 你要知道你七十年的身体了，你不保养一下，你不把你所有的血脉给清理一遍吗？
4: 是，
3: 然后你这块呢，再用个方剂，方剂你方便剂吗？
4: 我用电脑的光盘接触了，脑不停，也不对着，腰不很动。你发我手机上吧。
3: 行，我发你手机上。
4: 沈老师，我再问你一下，我这个腿上还有点这个脉曲张，还特别轻。另外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是犯睡不着了，有点鼻胀感。那也刚才你说的房子也能好吧？或许话语
3: 可以，可以有用，都有用。
4: 行，
3: 嗯，
4: 行行行，好。
3: 嗯，好，这个方法我叫咱们场外老师你发下去。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好，再见。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沈老师。
3: 好，
0: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盛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久等了。
5: 哎呀，我早几年三四年前听你讲
3: 了啊，
5: 我觉得你讲的挺好。什么都听，是说话也挺实在的。前段时候你坏了，有时候听了那个台不全
3: 啊。
5: 盛老师，
3: 哎，
5: 我特别相信你。我这中医啊，我这个老伴儿啊，我跟你说的情况，你这时间也紧。
3: 嗯，
5: 我老伴儿啊是得脑萎缩十年的，他喝酒喝的。
3: 老伴儿脑萎缩。
5: 哎呀，他那个脑萎缩呀，一年得的，现在一零年一年，从我脑子就摇气葫芦了，我也得了那脑梗了，特别累。
3: 嗯。
5: 一开始一二三都不知道，后来慢慢吃中药，西药结合的又输液，后来就清醒了。又腰间盘突出，腰椎间狭窄，还侧弯，他那个坏毛病养成了，咱叫他咋的不咋的，他不听话。现在那个腰也直不起来了，推了个助力车，十年七八年前就推上助力车了，就发那个腰不使劲儿，那个胳膊啊老在这个腿上放着，吃饭往前趴着，你要不吃饭往后躺着，躺着沙发后边儿我靠着，我那看电视干啥嘞？哎，就一不说他呀，他就在前面趴着，那两个胳膊放在腿上支着。那不是屁股撅着，他不那个腰越来越疼。后来我时间长了，他乱七八糟病也多了，他现在他也八九种病了。我也不说他了，而是先说我吧。
3: 好。
5: 他主要是那个腰疼，我现在伺候的太累了，他就脑萎缩，一睡十几个小时，把我吓得够呛。这十六个小时得了是脑梗。您说我这是陈旧性的。脑干上有个点儿。你说你能给我诊断的啊？
3: 好，
5: 脑梗是桥脑左半部，高血压三级的，极高为主，双侧颈内动脉颅内多发，轻度狭窄。我诊断的这个，我这个脾气急躁啊，有事儿好心神不定的。好失眠吧。我说没睡好觉呢，医生说那你回去再观察观察吧。结果到夜里又犯病了，走不好了，起不来了，后来就赶紧送医院了。住了半个月。现在我就说跟你说我这个病，我怕我犯病，我犯了病了，家里指着我了，还有一个老外，还有我那闺女也都指着我了，老伴儿这儿等着我。我说我要有点好歹，我躺着不能动啊，我你这个家就算完了。
3: 是，没错。
5: 我说我先不看他了。你先给我看看，我们看到以后了，完了个邻居就是，二零 2020年得了一次，10月份得一次，2年前病得一次，
3: 那完了
5: 不能走了。第一次还能走，拖着轮椅，第二次就不能走了。
3: 对，没错。
5: 我怕我到时候再弄个这个，我可是那愁死。
3: 你这担心是对的。不然他真会这样，你这个担心完全是对的。
5: 我一早上，
3: 对，
5: 下午就反弹的了。
3: 没错，没错，没错，真是这样，那不可以，一定重视。
5: 哎呀，精神压力太大了，我睡不着觉。
3: 嗯，好。
5: 我现在吃的舒乐安定，天天一吃半片。哎呀，我没办法，我又还有气管炎，我父亲遗传给我的，健忘性的，我这脑子记忆力不好，就算拉稀了，给我出个方子吧。我这害怕呀。
3: 是这样哈，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72了。
3: 72了哈，你这个血管堵塞了，不通了。你看脑梗吗？你不是脑梗吗？对吧？你这个脑梗啊，就是血脉不通堵塞。这个血脉不通啊，我们也考虑几个原因。我在之前讲过体质的危害，一个是淤血，血脉堵塞不通。那么堵在心脏的叫心梗，堵在大脑叫脑梗。千万不能总叫它堵，总堵就麻烦了。那么除了堵之外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
5: 我本身就怕冷啊。
3: 你
5: 看我现在我的胃也不好，大我肝恶心，有反酸点酸腿啊，或者酸的。就肝恶心多一点。
3: 恶心是不是？你本身体质非常有问题，特别说现在一个淤血，另外你极度怕冷。我常在节目当中说，像淤血体质的人要经常考虑什么呢？有没有阳虚，就胃寒怕冷；有没有气虚，就乏力没劲儿。像气虚的、阳虚的，都容易跟这个淤血狼狈为奸。什么叫狼狈为奸呢？就血液遇温则行，遇寒则凝。特别冷的人特别愿意得梗阻疾病，乏力没劲儿的人特别愿意得淤青疾病。看，也是淤血的，不是这青就是那紫的。
5: 我现在啥也不愿意干，一个碗那啥我都不愿意刷，你不干吧没人干，我这要做好做赖饭给他端到跟前，我要不动就没人动。
3: 我告诉你啊，也就是说你的问题是这些年呀、照顾老伴伺候他透支了，体质太弱了，把身体透支没有了，
5: 都愁死我天天。你给我出个方子吧，我这个情况你还有哪不明白？我再跟你说，我现在脑袋也记不住了。
3: 现在呀，你不用说了，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乏力没劲儿，胃很怕冷，手脚冰凉，
5: 不愿意干活，不愿意干活，没劲儿。
3: 对，梗阻。
5: 我就看电视，有时候不愿意看了，眼睛没劲儿，就闭上眼睛听声音。
3: 你所有的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身体透支太弱了，透支的太狠了。
5: 吃饭
3: 不想吃，对，
5: 吃饭也吃不下去。
3: 你未来可以好好调理调理体质，我现在先把你这个身体的血脉先给你打通，不然你这个脑干呢，脑梗啊很危险。
5: 你说我主要干到脑干上有个点儿，我这是陈旧性的，这要啥时候得了咱也不知道。
3: 我告诉你拿笔记。
5: 啊，你说吧，盛老师。
3: 三棱。
5: 什么？
3: 三四的三，三棱。
5: 啊。三棱。
3: 三棱。你这样稍后呢，我叫老师给你再发下去。这些为一剂，给它放在一起混均，打成粉。
5: 哦，打成粉，
3: 打成很细的粉。
5: 每天喝多少？
3: 每次呢，一小勺，汤勺。
5: 一天喝几次这个？
3: 早晚两次就行。对，
5: 是空肚子喝是吧？
3: 可以饭后。
5: 行，写好了。
3: 这个胃
5: 早晚各一次。
3: 对，为什么给你打粉的呢？是因为怕你熬煎药忘了。所以说呢，就给你这个粉剂，比熬药呢稍微差一点，但是呢慢慢调一样。你最好调理调理体质，你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因为这一家老小靠你。你要身体垮了倒下了，什么都完了。
5: 对。
3: 所以这点钱你别心疼，你该给自己花的时候你花点，你该对自己好的时候你就得对自己好点。

0: 挺紧，要不你去旅游也不能旅游。我一般那个汽车我都吐。
1: 嗯，慢慢就好了。
0: 行，我吃了这个，到时候看那个，我买点啊。
1: 行吗？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再见啊。谢谢了。
1: 好。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盛老师吗？
1: 哎，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4: 一周是榆县的。
1: 啊，山东日照的是吗？
4: 就是热了，全身关节疼啊，就是热的这个脚麻呀，三体发凉。
1: 啊，身体发凉，脚发麻。
4: 这两个脚都是发麻，这个。
1: 然后呢？
4: 贴腿肚子有时候也疼，膝关节又是酸痛似的。
1: 膝关节也疼，
4: 有点酸胀似的。
1: 酸胀。
4: 酸胀那个字。
1: 酸胀。有积液吗？
4: 有积液，有半月板损伤。
1: 有积液，半月板损伤。
4: 那个半月板不行了，这不及时动手术啊，没动。
1: 让手术没动。
4: 他这个半月板那个夹刺不行。没的。
1: 还有什么情况？
4: 现在是就是有这个毛睡觉的不也抑郁也是。
1: 睡眠不好，抑郁，睡不着觉。
4: 抑郁焦虑。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高毛病，一上火就在喉咙就不得劲。上火的喉咙就咳嗽，还有时候长疮。高毛病。
1: 总感冒吗？
4: 感冒还长时间了，有时候咳嗽的不大厉害。
1: 干咳吗？有痰吗？
4: 有鼻痰，那个舌苔有点发鼻发黄，这两天好点，舌苔好点。这不吃。

0: 嗯，拿着全都会全这个。嗯，哎，你要没吃啥后，你说拿着试试看，很拿多了。嗯，
1: 这是解决你的焦虑，解决你的心烦，解决你精气神不足的，是给我们身体打基础、打底子的。它不是治百病的，是啊，怕冷要治，不是治百病的，没有这样的药。它只是给我们身体打底子，我们身体有底子了，才能说逐步的康复，才能说疾病减轻减少。嗯。
0: 就像一个风啊，你都不，我听你说叫风啊，
1: 对，
0: 现在哪一步啊？
1: 哎，对了，这个是你最有智慧的。嗯，
0: 花一些钱，花钱不是为了花的，养点七八十了完了。
1: 哎呀，治病花这么多。嗯，郑老师告诉你，到这就终止了。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调怎么治。
0: 娘们不叫花钱，咱不行。
1: 嗯，你之前花的冤枉钱走的冤枉路，咱这里不谈了。郑老师告诉你怎么做。 怎么办？恢复的效果快，恢复的效果好，行不行？
2: 好好。
1: 嗯，我感觉你哪个问题都挺急的。喉咙疼，你不解决吧，你难受；还有个总感冒，这个问题不解决难受，睡不好觉不解决不行，腿疼不解决也不行，既急又是重。你现在病情在你身体上得一个都不得劲了，你何况你得这么多？那有没有办法呢？咱们有办法，就如你说，咱们制定一个健康方案，整体。 多录取执行，这样你才能说康复的快。
0: 哦，
1: 首先咱们说怎么吃，早一袋晚一袋吃。
0: 嗯啊，
1: 我问你，你说你有抑郁，你焦虑，你怎么抑郁，怎么焦虑法？
0: 孩子什么活不干，不压的，什么也不干了呀，这不闲的不愉快，不是？
1: 孩子什么活不干？你心里发愁是吧？
0: 啊，闲的压力大了的。嗯，
1: 你说孩子长大了可怎么办？你老了可怎么办？对吧？孩子现在多大了？
0: 都不干，干不了活，着急。
1: 孩子多大？
0: 三十七了。
1: 三十多了，三十七是吗？
0: 啊。
1: 为什么干不了活呢？
0: 不干，俺我什么也不干。
1: 不想干呗？
0: 他不是不想干，他也不会干，干的活还慢呀。
1: 那你是这样，孩子这种情况
0: 不就这我用活着，那不就是这个钱？他我不能挣了，他不就心里不好啊？
1: 啊，那是说因为你一直给他养到这么大，你一直养着他，一直出不去。
0: 洗一次也不洗，还得我给他洗一次。
1: 你给惯的，你听过一句话吗？说有山靠山，没山独立；有水靠水，对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没山独立呀。
0: 俺不留，不想干了。
1: 嗯，那我问你说，你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这个儿子他能饿死吗？
0: 哎，不对，这我是我不少，他没的吃，这就是没也全全没。
1: 对呀，咱们现在这个社会没有饿死的。你如果连饭自己都不做，那你自己饿死那是你的事儿了。
0: 饭也不做呀。
1: 那我跟你讲啊，当你不给做的时候，剩他自己的时候，他自己就做了。
0: 有时候那菜不在那里，他就完了，怎么钱他就不完。
1: 啊，你不要管那个事儿，因为没你了，他自己就管了。人逼到一定程度，什么都会了。没逼到那个份儿上，是因为一直有你依靠，他一直靠着你。所以说你就根本就不用他担心他的未来。孩子存在现在这种情况，一大部分是你的责任，是你造成的。
0: 是是，
1: 什么都管。你让这个孩子自己不会走路，不会生活了。听说过一句话吗？越吃越馋，越呆越懒。听过这句话吗？
0: 他不听啊，我说他不听
1: 啊。你这样啊，你不要管谁，不要说谁了。孩子30多岁了，他有他的生活，他自己想怎样就怎样，他愿意摆烂就摆烂，愿意靠就靠，你就做你自己的就行。等到你没有你的时候，他自己就站起来了。所以你不要担心他的未来，你也不会考虑那么多。你现在就告诉我，现在自己照顾自己都够呛了，都难了。
0: 是是，
1: 我这60、70岁的人，我自己能把自己养活活就很不错，没靠你，靠自己就很不错了。你不给他钱，他自己就想办法挣点钱了。
0: 对对，
1: 你自己想交电话费，那对不起，你自己出去挣点钱去，做日工也行，月工也行，有能力多挣，没能力少挣。人家那个捡纸壳的、捡破烂的、捡废品的，还能卖点钱呢。
0: 对，
1: 这个社会这个年头，只要你勤劳，就饿不死。
0: 是，这就是懒你。
1: 最懒是你造成的，是因为他不劳就能获，他不干活你就能给，他有你做依靠，没你你看他干不干？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你也别愁了，儿子这样，孩子这样啊，主要是因为你太操心太管事了。你当你不操心不管事放下的时候，他自己就独立了。
0: 对对对。
1: 啊，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去心疼他。
0: 嗯。
1: 你管了太多， 不该管的，操了不该操的心，你不累谁累，你不郁谁郁，我听着我都累，我都郁啊。
0: 对对，
1: 不再想了，不往心里去了，是吧？是。
0: 你看我这个是咱去怎么调理法呢，徐老师？
1: 要调理，第一个啊，你的腿膝盖疼，膝盖凉的哈，腿发凉，身体发凉，你要做的一个事儿，要一条灸。
0: 灸哪个地方？
1: 第一个地方，小肚子，胃脘穴，胃脘穴知道吗？
0: 就这个肚脐儿啊。
1: 肚脐儿和心口窝中间，这叫胃脘穴，神阙穴，气海穴。
0: 咱阙穴是哪了？我
1: 肚脐儿，你看看，你天天听我课，你听什么了？
0: 咋能往事想不着，
1: 拿笔记上，神阙穴、气海穴、委中穴、小腿内侧啊，膝眼
0: 想不着呀，这去你就发点手机了不行吗？
1: 可以，脚心这几个部位，每个部位15分钟，三天一次，效果就很好。还有锻炼，锻炼我告诉你怎么做啊，你坐着也行，站着也行，最好坐着，用你的手掌轻轻敲击你的膝关节，拍，用空心掌
0: 拍膝关节，
1: 对，敲拍，天天敲，天天拍，300到500下啊，这对你这个作用非常强。
0: 我还这个还有一个事情，还这个腰间盘这是还这个腰椎下垂呀。
1: 那你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我告诉大家，做引体向上，你做没做过打滴溜？
0: 打滴溜对这个膝关节不影响。
1: 不影响，脚尽量的叫它离地，腰放松，这个打滴溜完之后，用后背，用后腰，轻轻的在树桩上撞，轻轻的，
0: 轻轻的撞，是撞腰背。
1: 哎，对了，打完滴溜撞树桩，撞完树桩打滴溜，反复练，听明白了吧？如果说用这个艾灸灸后背，能不能做呀？有没有帮忙啊？
0: 可是他不记住啊。没有帮忙，
1: 你腰凉不凉啊？
0: 腰不凉，就是腿凉。
1: 腿凉是吧？腿你总要足浴了吗？三天一泡脚。
0: 这个小腿这个膝盖往下凉的厉害。
1: 足浴有没有做呀？
0: 做了，这不做吃了吃了。
1: 刚做十来天，三天一次，三天一次啊。
0: 不，一天一次。
1: 不用，你三天一次就行。我问一下，你这个水位多高啊？
0: 水位都不蒙个脚了，就是。
1: 你看看，你又没做到，水位到哪儿呢？没过我们这个小腿儿，跟膝关节一边高。
0: 你摸着小腿儿，不得还多水呀？
1: 对呀，你水少了，光泡脚心有什么用？我们要到小腿儿，你小腿儿都凉，你到膝关节，你为什么不泡呢？
0: 都这个小腿肚子的事了。
1: 对，水温最好高一点的，温度稍微高一点，能承受为主，不要太凉了。泡完之后都是红的，都是热的才对。泡完脚腿之后，然后就开始捏自己的。小腿捏捏脚，捏捏揉一揉。
0: 我得一目跑着一目游过的。
1: 所以说呢，你到现在呀，收获都很小，有效的、管用的，你一个都没做。从今天开始跟我沟通完之后，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就行了，好吧？
0: 好。
1: 然后我这块再给你开点茶饮啊。你的身体啊，有机会呢，你用点调理体质的结合着一块用。你这个体质阳虚也很严重。
0: 好。
1: 你阳虚痰湿也很重。至于说你咽喉喉咙疼。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办法，家里有高度的白酒吧，倒点放在碗里，把你的中指食指啊蘸湿它，用这个酒蘸湿它，蘸湿之后啊，涂抹你的咽喉，轻轻的夹，揪夹薅到什么程度，就是发红发紫，把这个沙拽出来，把这个火气拽出来，
0: 是高度的酒，
1: 中度酒也行，有什么酒用什么酒，然后把这个方法我同时再交给场外老师啊。
0: 好。
1: 行，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0: 好，谢谢行了。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老师，
1: 你好，我是老师。
3: 是的，宋老师，我身上的病啊很多哟。
1: 您这样啊，别着急，你看你打电话也有点激动是吧？宋老师先问一下，您是哪里人？
3: 我是这个福建省顺昌县。
1: 您是福建顺昌县的。
3: 我这个身体不争气，我没有办法，我所以说我就想你那么好的，想叫你教我一下，就是这个意思。
1: 好的，没问题。
3: 你听我说了哈，我这个白萝卜啊是凉的呀，还是豆腐啊、白菜呀、都不能吃，还有这个水果呀都不能吃，一吃啊我就这个就得病啊，就这个胃就很难受。 菇的那个水稻糊都不能吃，那个凉的菜我都没办法吃，吃了呢就这个胃里面就不舒服，不吃饭。等一下呢，就是这个毛病出来，那个毛病出来，哎呦，我都弄得都没有办法。我以前呢也碰到一个医生呢，我是看是看了一点中药，但是就好不完成了。你我现在还是不能乱吃东西呀、是这样子的啦，啊，所以说现在冷水又不能落，冷水一落，他就等下高烧也来了，感冒也来了，我烦不烦哦？就是整天我什么都没得烦，就现在就烦这个身体了，我讲遇到了你啊，我实在高兴哦，
1: 高兴，
3: 现在我就讲。真谢谢你哦，你说的，在我这个腿啊，两个腿又肿起来，肿起来了，两个膝盖又痛，我上半年痛了，那路都不会走哦，叫家叫娘啊、
1: 好，这些都不是问题，盛老师告诉你，在这里都能解决。
3: 哦，
1: 盛老师叫你能吃能喝，什么都不影响，白菜、萝卜呀、豆腐都能吃。你原先不能吃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体质太绕，阳虚。叫阳虚体质，阳气不足，寒气重，吃的凉的、寒的、硬的你都不行。
3: 啊，对。
1: 啊，你为什么遇凉就高烧，遇凉就生病？你为什么腿浮肿？为什么腰痛？这些都是因为你阳气不足，火力劲不够，就是身体太绕了。你去调理你的体质，把身体体质改善了，再加强一下脾胃，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很好办。
3: 啊，是啊，是啊，就是这样子。
1: 你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体质太绕了，身体太差了。你就强化机体，调理体质，然后配合方法。
3: 我跟你讲，我没什么文化，你如果是要有方子，你就要寄过来。
1: 方法、小药粉、茶饮我都给你啊，你就去做吧。
3: 好的，好的，感恩。
1: 好了，就这样，再见。
3: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4: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6: 新的一天开始，欢迎各位，我是静心。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早上出门还是挺凉爽的啊。今天呢，德州和滨州啊预报的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城市呢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刮的是南风。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挺高的，像菏泽、济宁、济南、淄博、鲁西北地区33到35度之间，南部沿海地区稍微凉快一点，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一般在30度左右。
5: 到了明天啊，周三又是有一个下雨的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见晴。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4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呢稍微低一点，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6: 最近几天呢，相对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哈。不过呢，早晚温差看了一下，还是在什么22度，像济南还是比较凉快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知足常乐说，新杰雨晨周二快乐，在德州雨城打卡570天了，晴朗的天气，中午前后温度挺高，大家出门要做好防晒的工作，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5: 我就是我。我也来了，说周二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的第334天了。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早温这个早晨的气天，这个气温也是非常的适宜的。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6: 还有光和红木家具，是东营的朋友，东营西城啊，说今天早上有点阴天，早上气温还挺舒服的。西四路北段目前是一路畅通，已经坚持打卡588天了。
5: 还有一位是周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已经打卡1204天了，说周村早晚的温度呢也是非常的适宜，但是中午的温度啊是比较高的，要做好防护措施。祝大家每天都开心快乐，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6: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你快乐的美好的心情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同样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发到我们的平台上。
5: 金石路的招摇
7: 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评卷工作开放日活动在山东师范大学长清湖校区举行了。记者了解到，2026年我省参加夏季高考统一考试的考生共计72万人，九个科目的试卷总数达到432万多份。
6: 那么今年呢，咱们山东省评卷工作委托的是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进行，共选聘评卷员达到了3700多人。山东大学呢负责评阅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五个科目。
5: 山东师范大学呢是负责评阅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四个科目。我省评卷工作呢于6月11号正式启动了。选择题部分实行机器评阅，目前呢已经全部完成，而非选择题部分由人工网上评阅，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6: 那目前我省的夏季高考评卷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进行，评卷工作结束之后将会接续进行成绩汇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等工作，6月25号下午3点后公布高考成绩。
5: 高考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非常的重要。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6月15号我们是邀请了高考升学规划导师史林上线为大家的志愿填报提供了公益支持。
6: 不知道昨天晚上的高考进行时大家关注了没有。那么今天呢上线的是齐鲁工业大学将会上线直播。周三是山东政法学院，周四呢是山东理工大学，周五是鲁东大学，周六兰州大学，周日山东建筑大学上线直播。大家呢可以密切关注一下，我们每天晚上6点啊，每天晚上6点到7点，大家呢可以关注两个视频号，一个呢是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或者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咨询热线呢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0531-8292-6060。8292-7070。
5: 下面是提醒一些想要找工作的朋友注意了，山东这回呢整了一个高科技的活，那是什么呢？以后不用你自己一家家的翻找这个招聘的信息、海投简历了，系统可以直接帮你把岗位配上门。
6: 是的。那么就是以前呢，比如说找工作啊，那个呢叫人找岗位啊，比如说刷招聘网站啊，跑招聘会，投一堆简历，等着企业啊来找你。那么现在呢咱们山东搞的是数字就业新模式，直接呢把这个过程倒过来了，变成人岗支配。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个人的技能、经验、期望薪资什么的和企业的用人需求放到一个智能系统里，让它呢自然匹配，而且配的还挺准。
5: 据说这套系统呢还能够自动的分析你的简历，再结合企业的岗位要求，像红娘一样给你精准的推送合适的工作机会，不再是大海捞针，而是针找针了。那有体验过的市民就说，以前投几十份的简历没有回音，那现在系统所推荐的几家啊，面试下来都挺对路。
6: 是。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也是比较省事儿啊，系统呢直接把匹配度高的候选人推过来。咱们山东人社部门也表示，这个模式呢已经在部分地区试点了，接下来要全面推开，目标呢就是让求职者少跑腿、少焦虑，让岗位找人更聪明。
5: 总之以后在山东找工作，你可能不是先去投简历，而是先看一看手机上都有什么配给你的好活。科技改变求职，这话真的没有说错。
6: 那么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啊，精准纾困青年租房的难题，多部门联动暖心服务，助力人才扎根青岛。
5: 交通建设，围挡拆除道路全貌亮相了，济南腊山河西路南延工程进入到收尾阶段。
6: 另外呢就是仲夏时节啊，珍稀的鸟类频频现身济南森林公园，也是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
5: 体育方面，齐鲁超赛第6轮的常规赛本周五呢有2场比赛，大家注意了。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你的好心情，或者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啊，也可以发到平台上，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及时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7: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 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6: 这个时间呢，很高兴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英伦之旅啊。这呢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也是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7月24号出发，高端定制英伦之旅，陪您呢奔赴英伦三岛，咱们呢一起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
5: 嗯，这一次呢，我们专为啊这个粉丝朋友们高端定制的英伦行，藏着大家对于英国的所有期待。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还有苏格兰的历史底蕴，还会探秘到每个小孩子心中啊这个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坐泰晤士河的这个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的这个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还有历史的碰撞。同时呢，还会乘坐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啊，听名校学子来讲述他们的求学故事，沉浸式的感受到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们的学习梦想还有成长动力。同时呢，我们还会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啊，老外带着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感受英伦人文还有酷潮魅力。
6: 嗯，你看我们这次英伦之旅呢，一看就是大朋友小朋友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全程呢连锁4星酒店。另外呢，我们每个人给大家配了高速境外的流量卡，转换插头，全程电子耳机讲解。我们呢是主持人和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呢都给大家想到了，大家呢放心安心的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
5: 嗯，记住我们的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送英国两个字，英国两个字，即刻就能够查看这个尊享行程了。名额真的有限，欢迎锁定专属席位，详情可以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着与大家同行。
8: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9: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8: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0: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8: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9: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8: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2: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1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5: 点我，点我，
12: 点我，点我。
15: 番茄牛腩，
12: 香酥鸭，
15: 留下人，
13: 蒜蓉菜心。
12: 哎呦，你别压住我！
16: 吃吃吃，别停啊！
1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2: 那打包吧。
1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3: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0: 点亮生活， 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3: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2: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1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5: 点我点我
12: 点我点我，
15: 番茄牛腩、
12: 香酥鸭、
10: 牛虾仁、
13: 蒜蓉菜心。
1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1: 吃吃吃，别停啊！
1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2: 那打包吧。
1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1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7: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近卫房青岛部，说静心雨辰朋友们周二快乐。青岛城阳啊，今天阳光明媚，早上呢体感温度还挺凉快的。你看高考啊中考啊在天公作美圆满画上了句号，那接下来呢就是小考还有烧考，说收听广播天天快乐。
5: 嗯，欢迎影子也来了，说打卡第69天，应该是打卡的第69个工作日了，反映了一下这周只需要再上3天班，真的非常的幸福。
6: 哎，一想想周五就开始过这个端午假期了哈。
5: 没错，
6: 老顽童也来了，说两位老师好，持续打卡709天，德州凌晨啊大晴天，道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5: 欢迎李正月，说早上好，今天邹城呢是一个大晴天，早晨的温度适宜，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6: 还有欢迎我们的瞌睡兔已经加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说欣姐雨辰早上好，已经坚持打卡105天啦。
5: 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大家这个大家庭当中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7: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这个毕业季到了，青岛呢为了留住年轻人啊，那真的是操碎了心，从一套房到一张床再到帮你省钱的中介费，青岛呢最近搞了一连串的大动作，专门解决咱们年轻人最头疼的租房子的问题。
1: 近日青岛启动了绚烂青春筑梦青岛青年住房安居进校园活动，人社、住建、公积金中心等多个部门凑在一块儿，给毕业生送上了一份大礼包。
0: 首先呢就是咱们的租房子会有很多的优惠，像一站快租还有博裕这些企业呢都推出了3天零元住半月免租这些福利。另外呢中介费也打折，在贝壳找房的租房中介费呢能打8折，官方也承诺了价格可以打折，但是呢居住品质还有服务绝对不能打折。
1: 除了这些呢还不算完，青岛地铁集团在李沧区办了一个旧享家乐业社区，里面有36套共享空间刚刚启用了，涵盖洗衣房、健身房、创意空间等9大功能区。重点是毕业3年内的大学生能够申请最长12个月的免租金住宿，先免费住一年，慢慢的找工作，慢慢的攒钱，这诚意够不够呢？
0: 如果呢你是高层次人才，青岛自贸片区的政策呢更合适，像博士入住人才公寓，房租啊直接按市场价3折算，硕士是6折，本科生呢是7折，一租就是3年。所以说呢这个哪是租房啊，简直就是送房子住哈。
1: 以前呢毕业办手续啊要跑断腿，现在呢也更加的方便了。青岛推出了高校毕业生服务一类式，像落户、档案、补贴、创业贷款这些东西，一件事一次办，甚至在市民中心还有专门的人才服务专区，有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教你怎么领钱、怎么落户。
0: 是的，咱们再来说一下济南腊山河西路。日前呢记者实地探访了腊山河西路南延工程啊，目前呢道路西侧的施工围挡已经拆除了，仅剩下西侧人行道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那么腊山河西路南延工程呢，北起经十路，南至腊山河北路，全长约680米，是济南西部片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通道。此前呢工程东半幅已经开放车辆通行，也是缓解了部分出行压力。
1: 此次西侧围挡拆除之后，地铁4号线腊山河公园站周边的视野彻底开阔了，新建道路与腊山河公园站出入口实现无缝对接，乘客进出站的接驳换乘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轨交加路网的综合效能正在加速释放。
0: 我们再来说一下青岛的公交站点的调整的情况。那么从6月18号开始啊，青岛市区呢有好几个公交站点要改名和增站了。比如说以前呢叫南昌路北站那个站，以后呢就改成长沙路南昌站，方向感更清楚了。涉及到什么23路啊、326路等公交车。另外呢还有松岭路上的张村东，以后呢就叫做松岭路枣山东路，听着就知道在哪啊。381路、382路等经过这个站点。
1: 我们再说说加站的情况。滁州路上呢要新增一个滁州路黑龙江南路站，提醒大伙一句啊，一定要提前的留意一下这个常坐的线路啊、尤其是609路既有改名还有增站，千万不要搞混了。
0: 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呢再给好多摄影爱好者说一说，仲夏时节啊很多珍稀的鸟类频频出现在济南森林公园。
1: 齐鲁超赛第6轮的常规赛本周五有2场比赛。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我们说说3轮摩托车和这个半挂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到底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 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今天早上就有一位朋友已经回复樱桃了。确实呢我们呢给大家啊这个准备了烟台福山的大樱桃，是正宗的，而且呢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深入到福山张各庄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因为好吃的樱桃6月中旬差不多就要下市了，所以呢比如说你喜欢吃樱桃，喜欢吃那种正宗的福山大樱桃的，或者呢正好这一段时间啊咱们呢有这个送礼啊待客的需求的话，您不妨 可以选择这个福山大樱桃啊。
1: 嗯，我们这个樱桃呢也是深入到了福山张各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的源头好货。福山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樱桃自然积淀的这个糖分，果农呢也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优质美枣品种，果肉呢也都是脆实饱满的，一口爆汁，清甜夹杂着果酸，清爽，非常的解这个下燥啊。
0: 嗯，是这个口感真的是没得说啊，就是脆脆甜甜的，反正是比我们就是平时，比如说济南吧哈，今年下的这个樱桃，我觉得口感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我吃这款樱桃确实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呢也可以放心啊，我们是严控了这个新鲜度，因为每天呢都是凌晨5点带着露水人工采摘的，人工筛选8克以上的精品大果，剔除了小果和坏果，精选完毕之后呢，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发，而且呢售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兜底了，就是您签收3个小时以内，坏果子搭配快递面单的拍照，坏果我们按颗来进行理赔。
1: 嗯，说一下我们的下单渠道，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樱桃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另外呢，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电台的特惠价，3斤只需要158元，5斤只需要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元，没有中间上加价啊，一个这个自吃解馋，送礼带客都是非常的体面的。喜欢吃樱桃的朋友啊，抓紧打开微信回复关键词樱桃2个字，新鲜的樱桃冷链就可以送货上门了。

0: 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我们今天呢说说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啊，说说三轮摩托车和这个重型罐车发生碰撞的事故。近日呢，这是在东营宋某某啊，他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啊行驶到路口的时候呢，就和王某某驾驶的重型罐式半挂车相撞了。这起事故当中呢，咱们骑三轮摩托车的宋某某还乘坐的这个牛某某头部呢都受重伤。宋某某呢驾驶无牌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半挂车驾驶人王某某没有安全文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那么两个人呢要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5: 山东交警也提醒各位车主，驾乘三轮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车辆的时候，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它是保护生命的关键防线，同时途经路口要提前的减速，主动远离重型罐式半挂车等大型车辆，因为大车的盲区大，内轮差风险高，切勿抢行或者并行。
6: 是的，此外呢，就是三轮摩托车啊，一个是它稳定性差，防护能力弱，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违规载人，乘客呢也要坚决拒绝乘坐啊，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呢，我们所有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交规，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回家。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5: 近日，河北涿州一对夫妻啊，在网上刷到铁驼山网红徒步路线，一时兴起，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不料被困深山4天4夜，在消防、公安等部门近300人的地毯式搜救下，四人才成功的这个获救了哈。
6: 是这个父母真的是心大啊！当前呢，全国进入汛期了，短时的强降雨特别容易诱发突发性的地质灾害，户外活动安全风险 险攀升了。那么对于这种野外气候急剧变化的风险，很多户外活动参与者的风险意识啊是不足的。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务必坚守安全底线，千万不要涉足未开发区域。出行前核查好路况天气，合理规划行程，备好通信设备还有应急物资。
5: 大家平时在逛商场还有搭地铁上高层下地库的时候，都少不了电梯的身影。那电梯都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乘坐电梯时万一遇到故障或者事故应该怎么办？我们一起来听国家应急广播的科普。
7: 逛商场、坐地铁、上高层、下地库，电梯总在服务大家，可随之而来的乘梯事故也在不断增加，被夹、被咬、被摔、被压，轻者伤，重者亡。遇到如此凶险的电梯事故，该如何提高逃生几率呢？先来说说电梯突然坠落该怎么办。首先保持镇定，按下所有的楼层按钮，这样一旦紧急电源启动，电梯就会停止下坠。正确的姿势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将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墙，成一条直线保护脊柱，同时弯曲膝盖，提起脚跟，如果有扶手握紧它，如果没有扒住电梯壁。如果电梯停止运行但门紧闭不开，不用担心被困电梯会窒息，因为轿厢与外部的空气是连通的，利用电梯内的紧急装置向外求援。如果报警无效，可间歇性呼救或拍打电梯，保持体力的同时不断引人注意，寻求帮助。救援人员还未到场的情况下不能盲目自救，以免坠入井道。此外，扶梯事故也经常发生，而且多发生在儿童身上，因为扶梯危险部位多，加上孩子好奇心强又缺乏安全意识，一不留神就容易受伤。比如扶手带，它有扶手槽，终端还有大缝隙，抓着它不放，成年人都可能被卷下去。小孩子把手伸进扶手槽内，或是到了终点不松手，都容易发生事故。长得像梳子的梳齿带以及围裙板和 T 恤之间也有缝隙，这些缝隙尤其喜欢吃鞋子和裙子。所以乘坐扶梯时一定要遵守安全提示，系好鞋带，不要让脚及裙摆靠近电梯夹缝。家长带孩子时站在梯级中间部位，告知孩子安全的乘梯规则。那么万一遇到扶梯事故该怎么办呢？首先，每台扶梯的上下部各有一个红色按键，并标有停止字样，有的扶梯中间也有紧急按钮。如果衣物、鞋跟、手提袋等物品被夹，大声呼救，让靠近紧急按钮处的人按下停止按钮，扶梯会在几秒内缓冲几十厘米后自动停下。如果无法第一时间按下停止按钮，大声呼救的同时紧紧抓住扶手，抬起脚，让自己随着扶梯的护栏移动，以免摔倒。如果扶梯突然停止甚至逆行时有乘客摔倒，呼叫扶梯两端的人按下紧急按钮，自己则要站稳扶好以保持平衡。如果很多人失去平衡跌倒时，容易出现叠压的情况，全程球状，双手交叉放在颈部、后脑部，双臂护住太阳穴，以防叠压对自己造成致命伤害。防大于治，养成良好的乘梯习惯十分必要。乘坐电梯前看一下电梯是否有安全检验合格标志，电梯超载时耐心等下一趟，扶梯的进出口处不要停留。孩子和老人乘坐电梯要格外小心，平时要告诉孩子电梯里不能跳跃打闹，行动不便的老人乘梯时最好有人陪同。
8: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9: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6: 还有几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啊，这个中端午假期了。这个昨天我就开始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想到中秋节了哈，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哈。这个端午吃粽子，然后呢大家送的祝福也都是希望这个安康。那么过节送礼，咱们呢可以不必只选粽子啊，有一份这个温润健康的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一个是呢我们是从众多品牌当中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体面实用。 用，老少皆宜，也是我们端午走心的一个佳节好礼。
5: 嗯，我们这个海参啊，也是富含了优质蛋白，适配全家人的日常滋养。很多朋友想要吃海参，却觉得这个干海参非常的麻烦啊，比如说泡发非常的繁琐，费时费力。那我们这款即食海参就真的完美的解决了痛点，让普通人也能够轻松的实现滋补自由了。
6: 对，然后给大家。

0: 点加餐还有日常早餐都很合适，老人全家都可以安心的食用。过节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送海参就是送健康，还有送安康了。
1: 是，给大家说说我们的专属福利，原价呢每斤是499块钱，这样我们的端午特惠呢是每斤299，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元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这个8斤送2斤啊，咱们还是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下单呢还叠加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这就是折上再享优惠了。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咱们冷冻保存，可以牢牢的锁住新鲜营养。
0: 嗯，端午滋补送礼囤货真的不用等了。想要选购高品质即食海参的朋友，您前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

0: 此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建设施工的影响，蓉芜高速牟平东北海杜家团站的双向出入口、古县站蓉城方向的出口、崇义东厅站蓉城方向出入口、莱山站蓉城方向的出入口、乌海方向的出口、烟台机场站蓉城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烟台机场站的出口分流蓉城方向的车辆。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站青岛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这么近那么远说已经坚持打卡70天了，欢迎你啊。
0: 欢迎28也来了，说早上好，新人打卡签到。今天呢，青岛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气温22度左右，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百天。昨天呢也是一个过期支票，明天就是未兑换的这个期票，只有今天是现金啊、也是提醒大家记得花在值得的地方，祝大家周二快乐，一路畅通。
1: 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
1: 上周啊，我国在光伏、造船还有深海科考等领域呢是捷报频传，一项项的突破也是彰显了中国实力和中国智慧。其中呢就包括全球最大的光清储项目，这个呢是江苏如东建成光伏板7.9米高正反发电，实现了电储氢的循环。另外呢就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船，27.1万立方米，比航母还大，开工建造。订单呢排到了2030年。
0: 还有就是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凤来大溪河特大桥合龙了，主跨580米，大概是超过了100层楼高，万米级的电磁采集站海试成功了，深海探测以后有了千里眼。
1: 另外呢还有这个智能焊接机器人投入使用海洋工程，一次合格率超过98%，效率呢也是提升了40%。另外呢就是 T1000级的碳纤维量产，这个呢比头发丝儿细10倍，却能拉10吨的卡车，国产大飞机靠它可以说是强筋健骨。
0: 总之创新步履的不停啊，这个中国科技发展的澎湃动能带来一次次的硬核突破，期待未来更多的新惊喜。
1: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这个最近啊这个迪卡侬这个话题，想买迪卡侬的朋友注意了，网上呢那些便宜几十上百块的迪卡侬很可能是假货。最近呢有博主啊打假发现，有一些电商平台上大量的这个商家在卖山寨的迪卡侬，有人呢就把专柜正品啊和网店买的放一起对比，差别呢还是肉眼可见。比如说这个网货啊拉链起胶严重，标签呢字体模糊，排版乱七八糟，鞋底鞋身的材质完全不一样。更离谱的是标签上写着100%的聚酯纤维，实测呢却是锦纶，防水性能也是不达标的。
0: 而更坑的就是有些商家玩的是这个真假混发，大量的假货里掺着这个少量的正品，让大家真假难辨。有的店铺呢一天能发上千单，货呢是从河北南宫、江苏昆山的仓库流向全国。
1: 是，那么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呢，昆山有一家涉事公司呢已经被市场监管局查封，办公室里一片狼藉，货品呢散落一地，落满了灰尘，涉事商家已经被移交公安处理。
0: 迪卡侬官方也紧急回应，我们在电商平台只有一家官方旗舰店，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店铺销售，线下也全都是直营店，而且官方也明确表示不会为非官方渠道购买的产品提供检测服务。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就是洗完头后你是自然风干呢，还是这个用吹风机把它吹干呢？自然风干呢，它是能够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和头皮的啊、但是天冷那个湿头发的话，出门的话那是容易着凉。电吹风呢，造型虽然方便，但是长期使用啊，它会损伤毛鳞片，破坏角质蛋白。导致头发干枯易断，还可能会影响头皮的健康。
0: 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先用毛巾吸干水分，等头发半干再用吹风机，优先用凉风档还有小风力，先吹发根再吹发尾，避免高温长时间的对着同一部位的吹啊。如果大家时间充裕，不需要做造型的话，并且希望尽可能的保护发质和头皮的健康，那么自然风干一定是更适合你的选择。
1: 不管是自然风干还是电吹风，都各自有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根据自己的实际和需求选择最适合的方式啊。在稍后的8点到9点呢，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如果生活当中您遇到了烦心事、麻烦事，可以及时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
2: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1: 今天的这个我们畅游天下呢，有多条宝藏的线路呢，现在是火热开售啊，有一些线路已经是爆满疯团了。最近呢，七月份、八月份呢，正好是旅游的高峰季节，咱们中考的孩子、高考的孩子也都考完试了，可以放松放松了啊。我们呢，只做高品质的小团。最近呢，有哪些线路呢？有欧洲四国游，有新疆的北疆三湖，有江西，还有这个四川亲子研学，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条？
0: 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欧洲四国游吧。有一种旅行呢叫做遇见欧洲，如果大家渴望在这个夏天去卢浮宫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站在瑞士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诚邀大家与我们一起荣耀启程。出发日期呢是8月9号和8月14号两班连发，北京直飞，国航的往返，这不是普通的旅行团，而且呢是这个 VIP 的高端定制，每班呢是仅限20席左右。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也是将会带领的这个护航资深领队，还有贴心管家，双重保障，让大家的欧洲初体验不再留遗憾。
1: 是的，但是呢我们这个欧洲游啊，其实我们刚出来的时候我想，哎呀，去欧洲的大家得看看这个时间，没想到报的特别的火热。比如说我们8月12号那个团呢，早早的就已经疯团爆满了。那我听我们的这个旅游部的主持人说，8月9号也就还有最后一点点的名额，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您记一下，微信也是这个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我们四条线路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了解一下每天我们都去到哪儿，每个景点啊好不好看，好不好逛，我们吃什么，大家呢统一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四条线路咱们都可以详细的查询。
0: 我们再讲一讲江西这条线路吧，真的是非常适合暑假带娃的这个带娃的一个线路哈。七月份安徽江西上这个山水亲子之旅主打就是一个省心，咱们含高铁往返，不用大家抢票，也不用折腾转车，济南出发直达，真正的一站式服务，全程纯玩零购物，绝不给大家添堵，毕竟呢这是给车友定制的专属团，而且行程都是精华，比如说高铁到黄山北站，大巴就可以接大家去齐云山啊，这也是江南第一仙山，丹霞地貌，道教名山，还有这个真正的高光是在晚上，齐云山的夜景亮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同时呢还有这个我们去做横江的竹筏还有这个竹竿一点，水波一圈孩子坐在竹椅上，脚丫子沾水，真的非常的享受。另外那我们还可以去景德镇亲手去做瓷器，感受千年的瓷都魅力，去望仙谷看现实版的仙侠世界，夜景都是非常的震撼的。
1: 对对对，大家要这个回复旅游，你点开那个江西那个行程真的是很吸引人的啊！这个尤其是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出发，这样呢我们是7月28号一个团，8月4号一个团，是6天5晚的行程。而且呢这个成人和14岁以内的儿童啊，这个价格也是略有不同的。另外呢我们还有北疆三湖，咱们去赛里木湖，去喀纳斯，去天山天池，和睦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还有这个乌伦古湖，很多很多地方，然后美食呢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哈，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精心安排的。北疆三湖呢我们是7月12号一个团，7月19号一个团，报的也特别特别的火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如果有问询的话，想报名的话，记住这部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
3: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3: 哦，都是好吃的。
4: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
5: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6: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6: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7: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6: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7: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6: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7: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9: 中国汉字